0: 啊，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0: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0: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0: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0: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
4: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敬楼开讲。我是敬楼。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建楼开讲，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省会石家庄今天晴，20度到31度。除了传统的收音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直播。在即时新闻客户端的左下角有一个直播的小按钮，点击这个按钮就可以看到我们建楼开讲节目相关的图片链接，那再点击这个图片就能看到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另外您还可以在即时新闻客户端里边搜索建楼开讲这4个字，还可以收听到往期的广播节目回放，还有我们节目的同名抖音账号建楼开讲，每天也会有短视频的更新，欢迎关注收看。
1: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
4: 开讲关键词，专解关键的说。第一个关键词，根本。9月4号，在教育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提问说，一段时间以来，网上有一些声音，有的反映老师的非教育教学负担很重，有的反映老师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请问怎么看待这些情况？下一步国家在维护教师权益和减轻教师负担方面有哪些考虑？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在回答上述问题时表示，将规范涉师争议投诉处理程序，畅通教师法律咨询和援助渠道，对涉及教师的不实举报及时为老师澄清证明，对捏造事实恶意诽谤老师的行为将坚决零容忍。我这两天多次在节目当中说到过类似的问题啊，一个是把教育当成生意来做的问题，一个是在一定的社会范围内人们对老师的尊敬程度下降的问题，当然还有今天说的这个老师面对学生不敢管有顾虑的问题。时代在变化，每一个行业也都在变化，但是无论怎样，教育教师行业教书育人的根本性不会也不应该有什么改变。下一个关键词，耐心。9月4号，广东湛江的彭女士反映，她5岁的女儿在黄陂镇中心卫生院就医之后，她这个病历的既往史这一栏被标注了刁蛮2字。彭女士回忆说，当天她因为不熟悉流程，她向1楼办公室的一个姓张的医生简单咨询了几句，因为双方沟通不畅，彭女士表示要投诉，涉事医生直接离开了现场。彭女士打电话给这个医生，对方表示自己并不是当晚的值班医生，最后是副院长赶来才给孩子开药。医院副院长承认刁蛮2字确实是当事医生所加的，其本人也表示做法不对，但医院目前无权修改。你看，这时候讲规矩了，对吧？写到病历里的东西是不能随便乱改的。从报道来看，不是因为诊疗问题发生的医患之间的矛盾，而仅仅就是因为患儿家属询问一个流程和一位医生沟通不畅，估计是发生点口角吧，就为了个这，就在患儿的病历上标注了刁蛮。 当然这应该是说这换人家长的啊。

我相信呢，一个巴掌拍不响，患者与医生要互相尊重，互相体谅，双方都保持一点耐心和包容，就不会为这么点鸡毛蒜皮的小事闹得沸沸扬扬了。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良性的医患关系啊，利用好医疗资源来惠及患者。最后要强调的是，这个病历管理是很严格的，随意给患者贴上标签，那一定是不合适不合规的。下一关键词，丢分。去年的9月27号，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转款1000元用于平台充值。那上海某科技公司的工作人员在完成了这1000块钱的充值之后，因为操作失误，就是这个上海科技公司的这个员工啊，他操作失误，那个李某不是向他们这个科技公司平台这个充值1000吗？这科技公司员工然后完成这1000的充值之后，操作失误，把别人的充值账号的 ID 号作为充值金额，再次向李某的账户进行充值，这一下充多了。您知道 ID 号多少位吗？近日，湖南省宁乡市法院依法作出判决，李某向上海某科技公司支付不当得利款是252281.31元。这个事儿说这么两点啊，第一，工作人员的失误让这笔充值金额的数字十分庞大，达到了多少？2641万亿啊，还有9933亿啊！你看，这虽然是虚拟金额，但是一块钱的充值货币等同于一块钱人民币的消费力，2641万亿呀！如果真能用，你别说这家公司承受不了，很多国家都得破产。这我说第一点。第二呢，就这个李某，他发现这个他不是充值1000块钱吗？充值1000块钱之后，他要继续在这个平台上使用啊，或者是这个玩游戏呀、啊，或干什么的，他发现他那个账户里边充值异常，这家伙2600多万亿，他就充了1000块钱，怎么家多出来这么多钱？他本来可以及时的和这个涉事的公司沟通的，把这个相关的钱退回去。这样不仅可以减轻那个公司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还能给自己的信誉加分。总而言之，于己于他，就于人于己都是一个好事。但这个李某发现了账户里的虚拟金额变得巨大之后，他开始疯狂花钱，花了25万多。那家公司马上发现了异常，及时冻结相关的充值金额，然后呢去信和这个李某友好协商，结果李某置之不理。但是这种事儿你能躲得过去吗？最后李某不仅德行丢分，他花掉的钱也得给人吐出来。下一个，火烧。近日，内蒙古霍林郭勒市消防救援局接到报警说，一个小区住宅发生火灾。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之后，发现起火住宅房门紧锁，于是使用破拆工具破门进入室内灭火。在救援过程中，女房主返回家中，经询问女房主得知，肇事者竟然是他自家人。原来事发前，他和14岁的儿子因为琐事发生争吵，随后外出。那独自在家的孩子赌气，点燃了床铺上的被褥之后，也离开了家。我看到相关报道当中有视频有图片啊，那个床上的被褥床都烧了个稀烂，屋子里也被烟熏火燎的漆黑。14岁的孩子烧家泄愤，因为他是未成年人，消防人员只对他进行了批评教育。不得不说，此举透露了他的安全和法治教育的缺失。14岁的孩子正值青春期，或者咱们老百姓俗说的这个叛逆期，情绪起伏比较大啊，性情易怒，容易和父母产生对抗情绪。但是在家庭教育中，还是要有底线意识，从小要让孩子知道哪些行为是红线，是根本触碰不得的。下一关键词，买不买。云南曲靖市麒麟区第七中学的多名初一学生家长向媒体反映，因为曲靖市选用了易课网的听说考试系统，该校就向家长定向推荐了一款售价298元的英语听说考试专用语音耳机。家长们说，购买该耳机附在这个平台，这个附赠这个平台1年的 VIP 会员。虽然名义上是自愿购买，却委托家长委员会收取订购的货款。对此，部分家长指出，如果不购买这个设备，居家。

他练习可能就存在适配的难题，你用其他的耳机跟这个不匹配，跟这个系统不匹配，所以家长就变相陷入了不得不买的境地。所以家长说，我们对校方与厂商的利益关联是存疑的，就怀疑这个学校方面跟这个厂商有这个利益关联。我查了一下，在去年云南省教育厅对外发布了一个云南省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里面明确严禁以任何形式强迫诱导学生通过指定渠道购买电子产品等等啊，严禁利用或委托家长委员会代收各种学费、住宿费、服务性收费和代收费等费用，严禁以家长委员会名义进行强制捐赠或摊派教学用品或设施设备以及违规采购物品。但你现在问题来了，学校说是为了响应云南省教育厅的这个什么初中学生英语听力口试考试方案才选用的这个易课网的听说考试系统，而你如果不购买这款耳机，孩子在家练习的话，用这个易课网这个系统练习的话，你用别的耳机就会遇到这种硬件不匹配的问题，这就等于变成了不得不买。9月4号，曲靖市教体局也回应说确有此事，但是他们局并没有发文要求全市统一购买耳机。不少学校会统一的推荐采购相关产品，主要考量产品的整体品质和价格优势，但是有的家长会认为学校拿了好处了，那之后呢，各个学校的处理方式就各不相同了，我们教体局没有要求统一购买，有家长自己考虑，那只要能用也可以自己到网上采购，不做强求。哎呀，这个事儿令人纠结的，你说作为一个家长是买还是不买呢？下一关键词，难辞其咎。前两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过这么一个事儿啊，说9月1号晚上，江苏徐州的市民服务热线12345热线，那他发了一条这个总结高效处理48000件诉求的微信推文，引发了关注。说近日有一个特别火的一个什么组合啊，在徐州举办4场演出，这个徐州市12345热线累计接到了关于这个组合演唱会的舞台设计的相关诉求啊，48000多件，就80%以上都是要求12345热线介入演唱会的舞台设计争议的。还有那个什么那个网红啊，煽动网友们粉丝啊，都给12345热线打电话。最新消息是，微博方面对在这个微博里边带头煽动情绪、号召举报并造成不良影响的部分违规账号予以禁言的处罚，并对相关的煽动性内容予以全面清理。我还是那个建议啊，对艺人方面也要进行处罚，因为他们没有引导好公司啊，没有引导好粉丝，就是对这个艺人和艺人背后的这个经纪公司，所以这才导致了这样大规模的占据和浪费公共资源的事件啊。所以这艺人方面是难辞其咎的。下一关键词，贪心。据媒体报道，广东中山的黄女士啊，近日收到了一个陌生人的信息，说黄女士有392万元的扶贫金啊，可以申领，但是需要先寄出50克黄金。黄女士就照做了，随后接到反诈预警的民警上门劝阻，而黄女士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被骗，甚至把警察来过的事还告诉了骗子，而骗子再次编造理由，让黄女士再次寄出200克黄金。黄女士又照做了，之后警方研判把这个包裹拦截下来了。黄女士迟迟没有收到扶贫金啊，而骗子那边也没有收到黄金啊，骗子也急了，又给黄女士打电话，让黄女士报警求助。于是黄女士拨打了110，经民警反复劝导科普，黄女士终于认清了骗局，被拦截的黄金也陆续回到了黄女士的手中。哎呀，就是听这个天方夜谭一般的笑话，真有这么容易上当的人吗？看来还真有。那咱就事论事啊，就这个事儿来说，我觉着啊，最应该反省的就是这个黄女士，你应该去掉你的贪心呐。下一关键词，剩饭。9月3号，广州日报记者从广东医科大学顺德妇女儿童医院了解到，该院儿童重症医学科收治了一例典型病例，就是这个儿童 ICU 是吧，他这个科室收治了一个典型案例，一个3岁的男童因为长期吃隔夜的剩饭剩菜导致亚硝酸盐中毒，经过紧急抢救才转危为安。就是家长啊，老是给孩子吃的剩饭剩菜隔夜的是吧，

0: 家里可能有这种剩饭剩菜的习惯，每次做饭都做多，然后呢剩一宿，第二天接着吃，长期吃。这么说吧，很多人家可能都有过吃过这个隔夜的剩饭菜的这个经历，偶尔为之也就罢了。这家人呢，看来是经常这么干，是吧？经常剩饭剩菜，然后呢隔夜之后，第二天全家人再吃，包括也给这个幼儿吃，说这个孩子长期吃这个剩饭剩菜啊，脸色还有嘴唇的颜色都莫名其妙的发青发紫了，已经非常明显了。家长竟然不在意啊，认为孩子只是气色差，哪知道孩子这个时候已经是亚硝酸盐中毒了。3岁的孩子哪儿经得起这么折腾啊？下一关键词，椰子水。椰子水行业的发展越来越规范了。9月3号，新京报记者了解到，近期广东省市场监管局针对饮料行业监管中发现的问题，组织全省各级市场监管部门对辖区内椰子水生产企业实施全覆盖风险排查，发现23家企业存在问题，其中5家企业被立案查处。此前新京报就报道过，2次随机抽检中宣称100%纯天然的椰子水产品，有多款实际检出添加了外源水或者淀粉原糖浆。这是福建啊，它的随机抽查说，由于国内还没有检测椰子水成分造假的成熟的技术，而且没有椰子水真实性的相关标准，就造成了椰子水行业掺假问题频发。我看监管部门表示，低价椰子水是乱象的高发区。什么意思呢？就椰子水真要是纯椰子水，纯天然的那种啥都不添加的椰子水，那其实挺贵的，那么一小瓶挺贵的，是吧？但是呢现在有些椰子水，是吧，号称挺便宜，所以说监管部门就说这个低价椰子水是乱象高发区，部分标称100%纯椰水的产品实际上存在着掺水加糖添加香精的问题。监管部门的持续行动说明对于椰子水行业的关注越来越高，相信在不久会出台相关的政策，保障行业健康良性的发展。最后一关键词，严防死守。来自央视新闻和环球时报的消息，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9月2号驶入了泰国兰乍邦湾，那个去这个港口去停靠休整。美国媒体欢呼啊，说舰上5000名官兵终于可以结束286天的超长时间部署，踏上陆地进行休整了。但是最吸引各方目光的却是航母舰体上清晰可见的斑斑锈迹。尽管一些美国媒体说舰体出现锈迹对于长期执行部署任务的军舰而言是常见的现象，但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依然用令人震惊来形容看到的情况，并表示林肯号航母长期部署带来的问题远不止于生锈。据路透社8月31号报道，在美军林肯号航母抵达泰国巴蒂亚前夕，泰国方面规定美军人员不得进入包括红灯区在内的部分街道，还被禁止进入大麻商店。泰国警方还对当地的非法色情业进行了大力打击。注意这里边有那么几个点啊，一个是这个说是美军人员不得进入包括红灯区在内的部分街道，这是泰国方面规定的，也就是说在泰国这个它是有这红灯区的，而且他还说是什么对非法色情业进行大力打击，也就是他那个有些色情业从业者没证，这叫非法色情业，有证的他就是合法的色情业，而且这个禁止美军人员还进入大麻商店啊，不让他们逛红灯区等等。5000人啊，对吧，这么严防死守的，我估计泰国方面也盼着美国航母赶紧走的。下面我报的这个号码大家赶快记一下，400-656-0303，400-656-0303。为了响应全民护眼的号召，我们联合好视力特别推出河北专属补贴政策，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不舒服，现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
1: 十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一大早起来，眼睛就干涩发痒，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就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航天官方合作护眼品牌，特别添加人参、石斛、黄柏等十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呀，眼睛会感觉到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十分钟内赶快拨打400-656-0303。现在买都能领补贴，除了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每人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十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2: 有些话不得不说，有些理不得不讲，建楼开讲，
0: 建楼开讲，不得不讲。9月3号，微博上有一个话题，叫“网传五大教师遭长文爆料”，这个事儿还上了热搜。有两名自称是武汉某985高校男教授女儿的网友，发了86页的 PDF 长文。实名举报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的一名女教授博导，说破坏其家庭，并涉嫌学术造假等等，恳请校方对此进行调查。这个事儿在网上现在关注度很高啊！举报内容主要涉及3个方面，一个是情感纠葛，说这个女教授这个曾某某读博士期间与导师傅某产生私人关系；二是学术晋升异常。说这个女教授借助导师关系快速破格晋升，论文和人才申报材料涉嫌代笔侵占学生科研成果；三是科研经费使用被质疑套取经费截留学生劳务费等等。主要这三个方面。9月3号晚上，武汉大学发布了情况通报，通报说该举报人曾经在8月19号向学校纪委提交了举报材料，学校纪委也已经受理启动调查，并告知了举报人。通报说，相关举报事项一经查实，将依规依纪依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学校将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处理结果。昨天呢，知名媒体人胡锡进也专门就这个事儿发文，说从学校8月19号收到举报材料，说到昨天已经过去了2周，却没有明确进展，这让人挺惊讶的。校方似乎没有意识到，如今通过互联网举报推动事情解决，已经是很流行的做法了。啊，校方为什么不加快调查，不让这件事引爆互联网新的巨大舆情呢？武大这2年反复遭遇重大舆情，按理说学校应该有更多处理问题的经验，增加这方面的敏感度，但这次武大又做得很拖沓，导致事情没能在体制渠道内得到公正解决，再次引爆成了新的互联网舆论事件。另外，昨天我看澎湃新闻也发了个评论，说从过往案例来看，很多所谓的舆情本来可以干净利索、坦荡敞亮的及时处理完毕，却总是这个局限于各种因素，采取拖等、观望等态度，结果陷入被动的境地。此时也再一次证明，多一份主动就多一份从容，大可不必等86页 PDF 逼出来。我看了一下这3项指控啊，涉及这个女教授的个人作风、学术造假，还有这个科研造假，就是违规使用科研经费。暂且不说这后2项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啊，这后2项要坐实了，这个女教授在学术圈啊，包括她的学术生涯，没什么好果子吃啊。咱说的这2项，一旦查实，那就属于是很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啊。这暂且不说这后2项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啊，哪怕是男女关系问题，如果放到同一所学校，还是导师和学生的关系，那就可能存在不正当的利益交换，触及到公平公正等公共议题了，对吧？你看举报材料当中就说嘛，是吧，那女导师利用和这个不是这个女教授当时是吧利用和导师的关系， 然后呢，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学术晋升异常，借助导师关系，什么快速破格晋升等等，是吧？侵占学生科研成果，你看，说这个导师啊，手里掌握着论文署名、毕业审核、人才推荐的决策权，学生是几乎没有对等博弈的空间的。这种制度性的权力落差，一旦掺杂私人情感，科研指导就可能变成资源倾斜，学术评价就可能掺进主观因素。原本独立的评审也可能沦为利益输送，这是非常容易的，就是一念之差啊！一个是岸上干干净净的，一个就是水里污浊不堪的。教育部关于这个研究生导师指导行为准则里边有明确规定，导师不得与研究生发生不正当关系。在当年的师生关系当中，导师处于绝对的权力高位，即便双方存在情感纠葛，导师也负有首要的自律和约束责任。所以举报当中提到的论文代写啊、侵占学生成果等指控更需要双向核查。如果这个曾某某确实有不当行为，那他的导师傅某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必须给出一个答案。而如今这个傅某呢，就是那两个举报者的这个父亲啊，这个傅某，这也就是这个被举报的曾某某的这个曾经的导师，他已经离开武汉大学，担任安徽大学副校长，安徽大学这个已经是校领导了。而安徽大学当然也这个不可避免的会牵涉到其中，安徽大学党委宣传部的工作人员也回应了，说傅某是现在该校的现任党委常委副校长，学校也关注到此事，正在调查。岗位调动不等于过往的行为免责，对吧？你安徽大学呢，这无妄之灾呀，我们在这儿待得好好的，是吧？那现在他这个一个现任的副校长被举报了，他被举报还是他当年在其他的学校犯的事儿？到我们这儿当副校长了吧，他被举报了，我们还得是吧？是这个还得帮着调查这个事儿。你看，所以岗位调动不等于说过往行为免责，无论你调到哪儿去，你以前干过什么事儿啊，都可能被曝光。舆论骂得越凶，越说明公众对于学术圈权力通吃的容忍度在下降。但是如果骂完了这种被网友调侃为学术妲己的这个事儿，然后就散场，等于默认了纣王永远现身啊，永远隐身了。傅某如今是安徽大学的副校长，武大纪委在查，安徽大学说在配合，两校之间有一个跨校的这种协同，这种协同包括这种跨校的盲区谁来填？如果调查最终只落在那个被举报的这个女教授曾某某身上，那这份86页的举报信最有利的那一页就等于被白纸黑字的消化掉了。啊，现在关注点都在这个女教授身上，但是那个真正躲在背后的那个是吧？那个两个举报人的父亲，他该负什么责任？他在里边起着什么作用？也应该调查清楚啊。所以武汉大学的通报最后是这么写的，说学校将深刻反思，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认真整改，确实强化学生教育引导，压实导师职责，完善学术治理体系，塑造严谨求实的优良学风。写的挺好，水平不低。此外，武汉大学还回应说，调查工作正在进行，有结果了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啊，对于师德师风和学术不端问题零容忍。话说挺到位，也说得很郑重，但是公众对于高校调查的信任度往往就消耗在什么及时等等，什么严肃处理等等这样的。为什么？因为一说是及时，啥这个有个期限嘛，可能没个期限，及时就变成了迟来了。严肃处理最后可能变成校内警告等等。学术底线不能只靠举报来守护，那两个举报人实际上举报的什么？举报的是他们自己的父亲曾经的学生，一个女教授，现在是一个女教授，相当于也举报了他们的父亲了。所以说这个事情他不能等到问题积压到临界点才被动的爆发式纠偏。那两个举报人为什么现在站出来举报这个事儿，是吧？他们跟他们的父亲之间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矛盾啊等等，这当然都是那是他们家庭的事儿。但是他们之所以站出来举报这个事儿，相当于是家庭内部，是吧？内部家庭成员之间这种好像是大义灭亲式的举报，看似是在举报了一个女教授，实则是在举报他们自己的父亲。像这样的事情啊，尤其是对这个学术圈的啊，包括高校的一些老师啊，或者走上领导岗位的一些老师，应该靠着日常的制度化监督来管理。漂亮话不能只停留在通报里，追问的目光也不能只对准这个女教授曾某某一个人。

好，各位，您现在收听的是正在直播的建楼开讲。除了传统的收机收听以外，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在搜索栏里边搜索建楼开讲，收听往期的节目回放。好，各位，接下来继续向大家推荐我们济广优品商城的好物。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也疯狂专场上线了，专柜大牌全场直接五折啊！像什么巴宝莉外套啊、芬迪围巾啊，半价秒入；香奈儿、迪奥、古驰啊，妙妙时尚墨镜随心挑，轻松拿捏精致氛围感。

0: MLB 的包包啊、鞋子、耐克鞋全线半价，穿搭一站式搞定。还有施华洛世奇水晶首饰，自用高级送礼体面，正品大牌半价强，库存不多，手慢无。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好物是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这个已经向大家推荐过了啊，这几年也是断断续续一直在向大家推荐这个大溪地超值家庭牛排套餐。这个牛肉是非常好的这个肉质蛋白来源，尤其对于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需要补充营养的老年人和健身人群来说，日常餐食里边牛肉必不可少，所以这是一款全家都适合的营养餐。那孩子爱吃，老人能吃，而且还可以再搭配上一些意面啊、牛奶等等，营养充足，做法简单。平常你在外边餐厅你点一份牛排都要七八十块钱吧，激光优品商城现在超值特惠只需99，而且下单还有买十送五赠品的优惠活动。牛肉都是采用新鲜牛肉整切，是依据咱们国人的口味喜好进行调理入味，烹饪5分钟轻松搞定，肉香四溢，鲜嫩爆汁。那这款大溪地西窑记家庭牛排套餐包括亚纳索整切牛排100克的两片啊，云起黑椒牛排400克一袋啊，一袋是5片装，如意菲力牛排是每片是100克，那一共是3片啊，还有这个小开心黑椒牛排100克3片，这两款是随意混发的啊。你看你在外头你就要一个牛排就要70-80，现在这个多少片交到你手里，而且今天下单的听众朋友啊，还能得到黑胡椒酱160克，意面2袋，还有鸡块1袋，再加1副刀叉，大品牌更安心更放心，全家老少都能吃。感兴趣有需要的话，您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今天推荐的第二款好物是一款美妆啊，这个到了初秋了，空气里的干燥感也越来越明显，所以今天向大家推荐的是雅诗兰黛的沁水粉底液。很多化妆的朋友到了秋季啊，担心的就是底妆开始卡粉起皮，明明做了保湿，一上妆还是斑斑驳驳的不服帖，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款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就是干皮救星，它里面含有高浓度的保湿精华，像给皮肤敷了8小时的保湿面膜一样，上脸就是那种很高级的水润奶油肌肤妆，轻薄又服帖，完全没有假面感，就在晚上卸了妆皮肤依然水润透亮。今天这一款是30毫升的经典装，有两个最适合亚洲肤色的色号，一个是61号冷象牙白色，一个是63号自然白色。那这两个色号呢都是非常适合这个亚洲人的肤色的啊。平时这款30毫升的粉底液售价是500，今天激光优品商城换季福利只需99.9，跨境直发支持溯源，有效期到明年3月，算下来还有小半年的时间可以用，绝对用得完，所以价格非常超值。在换季干燥的时候用了它，底妆就能安安心心的，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不要犹豫了，趁现在下单，正好赶上秋天，用上这瓶水润神器。感兴趣有需要的话，赶紧到激光优品商城来看一看。
1: 所思所想，与您分享。每天8点，建楼开讲。开讲。
2: 建楼开讲，评说万象。
0: 听楼开讲，我们评说万象。来自中国新闻周刊、九派新闻等多家媒体的消息，李先生今年49岁，是海南省琼海市阳江镇某村的村民。他说今年7月份的一天，有一位朋友把琼海市阳江镇政府微信公众号发的一篇推文发给他了，还问他是怎么回事，干嘛这么说你啊。李先生一看这篇文章的标题是邻里纠纷调解案例啊，这已经第4期了。这个文章里边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是文章当中说的这个事儿的这个时间、地点、人物背景信息高度特定，当地村民和邻居都能精准的识别，描述对象就是他本人，就是李先生本人。那以他为案例，说他是持续维权的钉子户，说这个杨江。

0: 镇综治中心接到了涉及到李先生的这个案件之后，时任镇党委书记李某某带队开展调解工作，说这位镇党委书记李某某多次自掏腰包从家乡儋州市购买什么树苗帮助他发展产业，以情动人，以理服人，成功化解了李某某化解了这个李先生沉寂多年的积怨。说李先生对这个李书记表示衷心感谢，对调解结果非常满意。记者注意到，就是这个推文啊，经验文章还被其他的官方公众号和自媒体转发。李先生看到这个推文之后很生气，他对记者说，从头到尾那个镇里的书记就一次性了给了我两株这个黄皮树苗，其他的属于捏造的内容。他还说这个推文编造，他对调解结果十分满意，这并不是他的真实意愿，还将他依法维权形容成是钉子户，说这是严重的污蔑诽谤我。文章内容应当严守客观真实底线，不能为了美化工作成绩虚构帮扶事迹，虚构当事人态度。记者注意到，事发之后阳江镇政府曾经回复李先生说，在素材整理撰写的时候，对李书记描述的帮扶相关场景进行概括性文学加工表述，可能存在与你认为的事实不符的地方，为了避免造成误解，我镇已联系相关平台撤回了。9月3号，海南琼海市阳江镇政府发布情况通报说，经核查，这个推文在帮扶情节方面与客观事实存在偏差，文章使用的钉子户这样的称谓也是不妥当的。上述问题暴露出我镇在信息采编和审核发布环节存在把关不严、责任落实不到位等突出问题，我镇已第一时间对相关文章予以删除，并在这个今天当面向当事人诚恳道歉，同时对撰稿人及时任分管领导予以批评教育，责成其意向镇党委作出深刻检讨。政务宣传稿居然还可以进行概括性文学加工表述吗？党和政府的宣传工作啥时候成了像写小说一样的概括性文学加工表述了？政务号发表的每一个字儿、每一句话都是代表官方立场的，承载着群众的信任和期待，细节上的文字润色无可厚非，但是把没发生过的事儿写得言之凿凿的，那就脱离了合理修饰的范畴，那叫说假话，那是对核心事实的歪曲。如果允许这样的文学加工，那等于是给虚假宣传啊、注水政绩找了一个挡箭牌。荒唐的是，这样一篇宣传暖心调解的文章，不仅这个当事人李先生事先毫不知情，那被宣传的这个镇党委的李书记也没有事先看过啊，而且发文章的时候啊，他早就已经调走了啊。现在说的是他当时在任的时候，那个跟这个当事人李先生的这个之间的事情是吧？所谓的调解的事情，而且说的还不属实啊。所以这个曾经的时任的这个镇党委书记李某某，他说这个情况我不知道是吧？他那个文章是这么写的，那也不属实是吧？我也不知道，也没让我看过，可见什么呢？部分政务宣传文章的审核彻底沦为摆设了，只管华不华丽、动不动人，不管是不是真事儿。其实你细读这篇经验交流稿，不难发现其中隐藏着一种错位的宣传动机。文章浓墨重彩地刻画这个镇党委书记如何以情动人、以理服人，却把村民反映的什么公款买烟呐、老人摔倒无人扶等等这些诉求一笔带过，大叔特殊干部的慷慨暖心，但是他对这个具体是否解决问题语言不详，而且擅自给人村民这个维权扣上一个钉子户的帽子，并虚构人家这个村民耐这么衷心感谢的这个圆满结局，这就暴露出了这个权力凌驾于这个公民的这个权益之上的傲慢。这种说事儿、这种宣传的方式，其实是把服务群众异化成了自我标榜，把维权村民当成了塑造干部高大形象的背景板。而且即便这个镇政府后来都通报道歉，他其实那个通报里边也没有触及到什么实质性问题，说是信息采编和审核发布环节存在把关不严、责任落实不到位。可你要知道，这些可只是技术问题啊， 而这个头脑当中弄虚作假的形式主义作风，可能才是写出这种推文的根源。咱说反四风提出了十几年了，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对吧？其中的形式主义是指为了追求形式不重实效，图虚名务虚功啊，他工作不务抓落实，光是这个玩花架的。这个镇政府推文就是典型的形式主义表现。可是通报道歉当中，他把这个归纳成什么？我们就是信息采编啊，审核发布环节把关不严，责任落实不到位，他是技术问题，他不说是思想问题。所以说这种通报，他道歉是道歉了，但是，也不知道他是认识不到这么做的是出于思想错误呢，还是他不愿意承认他们思想上有错误，所以他就归纳成啊，信息采编、审核发布环节把关不严，责任落实不到位，他就光归纳为是技术问题。那就不承认自己思想有问题。综合治理工作、帮扶群众的工作，那应该丁是丁、卯是卯的。有一说一，做了你就说你做了，没做你就没做，你也别说你做了。如果明明没做，却要搞什么概括性文学加工表述啊，说成做了，这不仅是弄虚作假、夸大其词，而且这种做法是让群众笑话的，极大的丧失群众的信任，损伤地方政府形象和干部队伍的形象。
1: 妈妈，矿泉水喝完了。
2: 瓶子先自己拿好，等出了博物馆再扔进垃圾桶里。
1: 妈妈，这里好漂亮啊，我们在这里拍照吧。
2: 这里有禁止拍照的标志，如果喜欢我们就多看一会儿，把画面印在脑子里吧。
1: 这个神奇，妈妈快来。
2: 嘘，文明参观不能喧哗乱跑。
3: 文明旅游重在行动，让我们自觉遵守旅游的文明规则，做文明出游人。愿每个出游人都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4: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了河北专线，只要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也看不清，出门买菜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了呀，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拨打400-656-0303购买，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5: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建楼开讲。
0: 你一句我一句，闲话两句，听听他们怎么说，再来听听我怎么讲。据潇湘晨报报道，9月4号有网友发视频说，他3号晚上在北京海淀大悦城寿司郎门店内吃饭的时候，邻桌有一个小男孩的家长让孩子直接在座位那儿小便啊，家长用一个空饮料杯子接着，那男孩小便完之后还在那儿高喊谁要喝柠檬，看这男孩挺大了是吧，这个4-5岁那个样子 记者联系到了视频发布者于女。

是核实相关的情况。于女士回忆说，9月3号晚上，她和朋友啊到这个店里边用餐，期间听到邻桌的男孩对这个家长说想上厕所。她本来以为家长会带着孩子去厕所呢，没想到孩子妈妈很冷静的找了个杯子，是吧？就让小孩在这个座位上就开始小便了。于女士表示，整个过程持续时间还挺长，期间有服务员多次路过都没有制止，十分影响就餐体验。又为什么说服务员能看到？你要说小孩坐在那个凳子上，或者悄没声的背着点人还好，小孩站在那个座椅上，是吧？站开座椅上，他一个座椅，他一个桌子跟一个桌子之间有那种隔板，是吧？但是隔板呢不高，那小孩站在那儿，是吧？那个半拉身子就别人都能看到。哎呀，他就站在那个椅子上。哎，针对这个事儿，记者联系到了这个寿司郎海淀大悦城店的门店，工作人员回应说，事发后已安排家长与孩子立即更换座位，并对座位进行全面消杀，涉事顾客接触过的餐具已全部废弃，其他的相关情况需要通过邮件进行咨询。4号下午，这个于女士告诉记者说，自称涉事孩子的妈妈通过社交媒体发私信啊，向她道歉，承认自身的行为不当。于女士告诉记者，孩子的妈妈通过这社交媒体私信给她发来道歉信息，表示自己是昨天您发的那个视频里的孩子妈妈，对给她及周围和后来的顾客带来的糟糕就餐体验深表歉意。同时，孩子妈妈详细解释了当时的情况，说孩子爸爸去结账去了，大的那个孩子还在吃饭，小的这个突然要上厕所，情急之下他就找了个一次性的杯子，自己也全过程用孩子的衣服盖住杯子，避免飞溅到周围，想着马上走了直接带入就行了。孩子妈妈说，没有想到自己这个行为会给周围和后边就餐的顾客带来这么大影响。于女士说，孩子妈妈在道歉信当中透露，事发后孩子爸爸也批评了她，看到这个于女士发的视频之后真的无地自容，提出愿意赔偿在餐厅的全部消费。我看有网友说，据目击者称，服务员两次路过均未制止，他询问原因，店员还说普通员工无权制止。什么意思？难道说在你家餐厅吃饭随地大小便都没人管吗？因为你餐厅服务员是普通员工，所以无权制止吗？还有网友说，他们这个品牌这个门店每一次一说就是事后消杀，每一次都表态高度负责，可该管的时候不及时管，该拦的时候你不及时拦，事后做再多的消杀能挽回顾客已经崩塌的信任吗？身为知名网红餐厅，经营心态如此轻率敷衍，只要不影响翻台率，只要不被拍到不被曝光，就睁眼闭眼，对得起广大顾客的信任吗？对这个事儿，我说这么三点啊。第一，现在目击者和店家的说法对不上。你看，目击者说服务员这个多次路过均未制止啊，他询问服务员原因，这个服务员还说普通员工无权制止。可是店家事后怎么说的？说门店了解到情况之后，第一时间进行了干预，现场对顾客进行了劝阻。现场你劝阻啥了？那你说这里边谁在说谎？是目击者在说谎，还是你店家在说谎？这我说第一点。第二，那个孩子妈妈给这个视频发布者于女士发了道歉信，说无地自容，说愿意赔偿人家的这个饭店的这个消费，还算懂事吧？没有悄无声息的假装啥都没发生。第三，据南方都市报披露，寿司郎是日本知名的回转寿司品牌啊，隶属于日本一家上市企业。今年八月以来，寿司郎各地的门店接连爆出类似的事件。那广州有个小孩把脚伸到直饮水龙头的出水口，服务员也没有当场消毒。上海有一个家长抱着孩子在公共洗手池里小便，这个店长事后才说已及时制止。再往前，今年五月份，杭州一家这个寿司郎门店被查出十抽十脏，是吧？抽了十个样品啊，十个盘子什么的，那每一个都是脏的，所有层次深的铝盘子里边都有残留物。还有去年全年，这家品牌因为各类问题被处罚13次，罚款超过14万。另据媒体报道，寿司郎事发门店，就是这次这个门店，一天内收到大量差评，其实这都是消费者的愤怒和失望的表现。所以商家呀，不能再置若罔闻，应该正视问题，补齐管理短板。好了，各位，今天早晨的建罗开讲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早晨的8点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

0: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0: 还有其他款吗？
1: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0: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1: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2: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1: 时尚品牌闺中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然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2: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闺中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1: 闺中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3: 人生旅途中，总有人忘了带伞，总有人暂时迷了路，但在沧州维明路那盏橘黄的灯光下，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永远为困顿的人留着。
4: 老板，我能点一份 A 套餐吗？
5: 没问题，您请坐，马上给您端过去。
3: 没有追问，没有标签，在张宽良的面馆里 ，A 套餐是心照不宣的温暖暗号。他专门免费为暂时遇到困难的人准备，直接就走，不用客气。一碗面能有多少温度？它暖不了整个寒冬，却能融化陌生人之间的冰墙。它填不满生活的沟壑，却让迷失的脚步重新有了力量。微光成炬，德润烟照，让每一次无声的相助都成为照亮河北的人间烟火。
6: 解读政策脉动，回应百姓关切。

0: 聚焦中心工作，展现治理成效，传递发展信心。阳光热线，自2026年1月1日起，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每天上午10点至11点，双频共振，服务加倍。阳光热线，就在您身边。
1: 燕赵大地，电波铿锵。中国新闻奖名专栏20载荣耀回响，
0: 全国首创证明互动第一线，阳光模式从这里辐射八方，
1: 宗旨如磐，加强执政能力，优化发展环境，
0: 使命在肩，倾听民生办实事，架设高通连心桥。
1: 这是权威发布场，这是民意回音壁，
0: 融媒时代全网换新，
1: 热线永远在线。
0: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
1: 阳光热线。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和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健。我们的节目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同步直播，每天的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至11点钟，期待您的收听参与。今天的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我们把目光投向邢台。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有邢台市信都区人民医院的许真成、张昭元兄弟，也有多年坚持无偿献血带动家人和乡亲参与公益的张爱敏，一个以专业守护生命安全，一个以志愿服务连接群众。那让我们首先认识两位来自邢台市信都区人民医院的嘉宾。哥哥许真成是医院医务科科长、法务部主任，也是医院红十字三救三献宣讲团团长。弟弟张昭元是医院红十字会副会长、信都区红十字志愿服务总队队长。兄弟二人岗位不同、分工不同，却在同一条红十字公益道路上并肩前行。许科长、张队长，欢迎二位来到阳光热线。那我们先从哥哥开始给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许科长。
3: 哎，这个张老师您好啊，我是各位观众这个。

0: 我是来自邢台市新都区人民医院张昭元，很荣幸参加咱们的节目。
1: 那你看大家伙相信也感受到了哈，两位虽然随父母分姓哈，但是一见面哎，说起话来大家一定能感受到这是一对亲兄弟哈。那首先能不能先请大哥许科长介绍一下，你们两位从小分别是什么性格，谁更沉稳或者说谁更活泼一点，决定了咱们现在的这样不同的岗位啊，或者不同的分工呢？许科长。
2: 好的，这个张静老师，很荣幸啊，今天又参加到咱们这么就是我也是期盼已久一个这个节目，能够来跟大家聊聊天儿。我们的打小的兄弟两个人性格呢，还是有一些这个小区别的。我呢相对来可能，咱们老话说的相对闷一点。平时呢就是做咱们院内的一些工作。弟弟比较优秀啊，这个比较优秀，因为他这个在外工作包括公益这块儿，都做得特别好，而且确实是这个。到咱们这个实际的基层，开展工作比较多。说到他呢，我也挺骄傲的。然后今天能到这儿，一块儿参加这个节目，又跟张健老师一块儿对话，跟这么多的这个广大听友们，一块儿咱们把这个红十字的一些事情聊一聊，我觉得挺好。就这样。
1: 那我们接下来再把这个目光给到张队长哈，刚才哥哥也提到您经常去参加一线的一些工作啊，投身公益的过程当中，那请问张队长，您二位是谁先投身公益的，或者说哥哥给过您怎样的影响，有没有一句提醒啊，或者一件他做过的事儿让您至今印象深刻呢？张队长。
0: 这个确实是有的。因为我哥哥这个参加工作肯定是要比我早，我是2010年刚参加的这个工作，那会儿刚出这个学校大门，因为是医学生，这个一腔热血，就单纯的只是想把自己掌握的这个专业知识，在工作之余，多做公益，可能也是这个出身于基层，从山里走出来的孩子，然后就空有一腔热血，但是跟我哥哥把这个思路交流之后，因为他是在临床工作很多年，经验比较丰富的，当时是建丰的一个大夫，然后我哥哥说做事啊，光有热心不行，很多事儿想干，还同时要把它做得规范，就是他很多事上其实是经验非常丰富，做事也非常成熟。他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我记得就是他说的，就是做公益不是凭着一腔热情去瞎忙活，好心更需要办好事儿，就是既要俯下身子贴近群众百姓，更要守住专业和规矩的底线，因为医疗这个行业它比较特殊。
1: 是的，
0: 说个最简单的例子，这个出去做义诊前提要报备，要在卫生行政部门进行备案，这个都是我哥哥这个给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么一个我深记到现在的一段话吧。
1: 那其实就像张队长刚刚说的哈，就是首先一定是一个共同的家风和热血吧，包括这样的一个医者仁心，让您二位走到了红十字公益这条道路上。但同时刚才张队长也强调到了，热心要想真正的变成帮助群众的能力，它一定是需要专业支撑和组织保障的。那接下来我们就先从哥哥许真成所负责的这个工作说起哈。许科长，您从临床医生走到医务管理，包括医疗法务岗位哈，现在又担任咱们医院的红十字三救三线的宣讲团团长，那这几种身份在您看来最核心的一个共同点是什么呢？许科长。
2: 那是这样，就是其实不管是从事医疗也好，还是咱从事这个红十字也好，它有个共同点，就是这个公益性，这公益性是咱们最首要的，也是现在就是我们努力在做的一个东西。现在就是我们主要是这个针对医疗这个救护培训这块，我们现在是作为一个重点。因为你像去做其他事情，可能说要牵扯的这个力量也好，或者说这个事情也好，因素会比较多，但是这个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吧，最有效的就是去开展这种这个一个是三救三线这个主题宣讲，再一个就是关于这个应急救护的这种培训。这个呢就是说能让老百姓切实的学到一些东西，而且就是这个东西本身它是个公益性质，大家容易接受，而且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说的比较大一点，就是个救人命的东西，是吧？
1: 对，
2: 尤其现在这两年这个频发的一些这个新闻事件，我们都可以关注到，有很多可惜的事儿。其实就是通过我们这种这个不停的这种广范围的这种就是多轮次的这种这个去讲课，或者是受教，那么。

0: 我们觉得在我们这个实际培训啊，或者说这个讲课过程中呢，我们能明显感觉到咱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视的，而且是很愿意学的。
1: 嗯，
0: 在这个考核也好，或者是我们这个做了这么多年那个这种公益活动以后，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觉得说真的是给这个老百姓带来了一些
2: 实实在在的
0: 切实的啊，帮助人们预防这些这个身边的这种紧急事件的，这是我觉得就最有感的一件事情啊。当然就是说我们开展其他活动也很多，也希望就是说能，我们也是就是说对这个事儿不能说就是不能说有瘾吧，反正是就是一听到有这个就迫不及待的光想去把这个事儿跟着红会一块儿把它开展下去。因为在院方的话，就是因为有医院这个架构在这儿，所以做事儿可能是赵源说的，就是我确实稍微小心一点，因为这个希望长久那就没有办法，是吧？你肯定是要合理合规。
2: 是的，
0: 这个合理合规这个基础上，我们就说再带着大家讲，因为既然大家相信你，那么肯定我们要自己把这个立住了，立住以后然后再力所能及的吧，就说济南筹办的一些事情也解决、最主要的是把这个工作一直持续下去，希望就是说通过每个人嘛，就不光是我们，是吧？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很多都在做这件事情，就
2: 是的。
0: 可能今天我们是比较幸运啊，就是来到这儿就跟大家一块见个面，也希望就是通过这次访谈以后能够把这个信息带出去，能够把这种公益做得更让更多人知道，也希望把这个事情就是让它蓬勃发展起来。
2: 是的，这也是我们这次特别策划的一个初心吧。对，就是让更多像您和这个弟弟二位这样的一些事迹呢，能让更多人所知，所参与进来。那其实刚刚通过这个哥哥讲的这些分享的这些内容当中，我们真正能感受到满满的幸福感和获得感。那接下来能再请许科长给大家伙再讲讲您现在所从事的工作的一些重点，对吧？比如说培训重点在哪儿啊，培训内容在哪儿啊，许科长给大家伙讲讲。
0: 行，那我就简单给大家聊聊，就是在院方呢，就是说这个相对来说他工作比较复杂一点，主要是这个医疗质量啊，包括是一些这个纠纷还有资质授权。我主要是做这个的，相对偏这个跟大家便于理解的话就是偏法务一点。那么对外的话，就是咱们参加这个红会的这些活动，主要是这个应急救护这块。
2: 应急救护啊，
0: 对，应急救护的培训，应急救的培训这一块儿，就是说这个公益演讲，包括这个参加一些这个评判的或评委的工作，咱们那个讲课呢，主要还是这个应急救护里边的心肺复苏，包括艾普克还有这个一些这个 AED 的使用，主要以这个为准，就这一类内容比较多一点，
2: 像您刚才，您继续，徐科长。
0: 对，就主要就是这些内容。
2: 您刚才其实提到一个词儿，我单独注意到了哈，就是您好像刚才说到了，不仅仅参加培训，还会有时候接触到一些评委工作。这个评委您会咱们的这个公益培训，或者说还会参加到这样的一个考核机制吗？就是您是怎么考虑到把这个志愿服务，不仅仅要让它变得越来越规范，越来越利于管理，然后呢，同时又融入这样的一个考核机制，这是出于什么呢？
0: 对，因为咱这个红会啊，它就是涉及到的这个行业，有一些救援队啊，或者一些这个重大节日的这个，就是保障参与。那么在这些参与之前呢，一般咱们的队员都要经过这个专业的培训考核通过以后呢，才能够就是所谓的这种参加这个岗位。那么在这种这个环节里边呢，我们可能会选一些就是相对来说可能是就类似于我们这样的这个。参加这个时间比较长的人，有一定资质的人作为一个把关，希望在这个，因为一个是这个日常的这种一个培训，还有一些这个重大活动啊，或者说咱们就是为了保障大家安全，我们定期的啊，或者说是遇到一些某些特殊这个大型活动的时候呢，我们就把这些这个工作也要提前做一下，就保证咱们能够上岗的人就最大程度保护这个群众的生命安全吧。另外呢，也有就是说属于这种拔尖性的，因为都在推这个事儿嘛，就希望就有人做得更好一点，会举办一些小型比赛的时候，那么我们也会参加到这个里边进行一些这个评比。那这个也就是说，我觉得这个事儿也能凸显出来，咱们红会这两年这个发展啊，就是确实把这个事儿啊，就做的是比较全，然后也做的比较成功。 就这么个情况。
2: 嗯，明白了。就听您的介绍完之后，其实就能发现，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做公益也好，或者发善心也好，有时候光有一腔热血它不够，是吧？它还得足够的专业，足够的清晰的认识，才能说更好的去帮助到大家，是吧？
0: 是，
2: 邱会长。哎，刚刚您也给大家伙讲了很多咱们的一些培训内容了哈，相信您也非常非常的经验老道了，可以说是。那今天能不能趁这个咱们这个上节目这样的一个机会，哎，给现在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现场来上一堂您这个非常生动的一个，比如说心肺复苏啊，或者 AED 使用的，或者三线知识这样的一堂这个小讲堂，能给大家伙简单的讲两句。这时候得称您一句徐老师了，是吗？
0: 嗯，不敢不敢，徐老师。可以，就是现在是这样，就是简单来说的话，关于这个心肺复苏这块，我总结一下这两年，就是几个知识点吧，因为这个时间肯定是不足以去把这个课程完全展示给大家的。那么在这儿呢，我希望就是大家对几个点就有一个咱们有一个新的认识。关于这个遇到心肺复苏的患者呢，首先我们是要记住一点，我们要首先改正一个理念。就是不要老想着说我去上来就是咱们电视上看的一样，我直接去按压去，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呢它是有限的，所以说我们当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你首先你要记住要向他人求救，因为这个环境呢，不一定是你能处理的，所以我们要记得去拨打这个120，能够让他这个人呢、啊，就因为怎么才能让这个被施救的这个人，尽快的得到最大的康复呢？这是个社会问题，所以说让他最好的接受这种高级治疗是我们一个需要改正的原因。说先打110以后，然后在这个基础下，我们紧急对他施救的时候呢，需要注意几个，我总结就是我日常说的有两个点。第一个呢是我们要知道有一个时间叫黄金4分钟，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人，从发生这个意外以后，他到这个大脑，脑细胞呢和以后这种不可逆损伤呢，这个时间段是4分钟，所以我们要抓紧这个时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点呢，就是我们在日常授课的时候呢，可能会遇到很多这个不同程度的学员，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呢，我给大家讲一点，就是说你如果能够规范的按照我们的这个教学进行心肺复苏和人工口对口的这种吹气，那么是最好的。如果说你不能够当时慌乱了或者出现情况了，那么你要记住第二点，就是心脏按压这个动作，胸外按压啊，要优于其他的这些操作。在这种基础上呢，然后我们再进行这个呼救。AED 的使用呢，在这儿肯定就说这个时间肯定是不太够的。就希望大家就通过这么几分钟了解一个这个规范的概念，再一个对这两点有一个了解。
2: 对，首先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哈，先入了门，对吧？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后续可能就需要我们大家伙自己，对吧？主动的也好，哎，去参与到这些器械啊，这些应急救护的一些方法的一些认识和了解了，是吧，徐科长？
0: 对对，是的是的，然后会一直在做着工作，我相信不久将来可能也就有些听众会接到这样的这个公益性培训。
2: 是的。好，那再次谢谢徐科长哈。通过这个徐科长的分享，我们能感受得到，就是专业培训呢，它其实会让更多的人具备这样一种守护生命的能力，规范机制呢，让一次次的这个善意呢，能走得更稳，走得更远。那当然，这些能力最终一定是要走出医院，抵达到乡村，抵达到社区、校园和我们群众身边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队长来给大家伙讲一讲他的故事。张队长，您从2010年，刚才您也提到了哈，从2010年参加工作哈，就开始长期参与这样的公益服务了。那您第一次真正走进基层，面对群众需求的时候，是怎样的一次经历呢？能不能给我们回忆一下，带到那个时候？
1: 刚参加工作没多久，也是跟着医院的这个党建这儿有这个。送医下乡去山区里边做活动志愿服务的这么一个经历。那时候我以为志愿服务啊就是给群众量量血压测测血糖，然后这个做个检查就完事儿了。但是就是随着逐渐更多的次的跟咱们红会去做更多的这个活动，这个不仅仅是下这个山村吧，村庄社区敬老院啊，尤其是走到 这个我们邢台市新都区这个大山深处一些位置比较偏僻的一些村庄，才发现现实其实比想象中要复杂。尤其我们西部山区这个留守老人，年纪大的这个人老人比较多，更多的这种像腿脚不方便啊，这种出不了门儿、出不了远门的这种老人比较多。啊，更多的这个还有一些老年人，他这个高血压的常年用药上，不太理想，那可能是吃一顿忘一顿。还有的老人就是有了严重的骨质疏松，但他就是说，因为这个医疗资源还是相对说不是特别的这个方便，他行动也不方便，所以他可能有的就放弃了，就在山上可能会看到有这样的佝偻着背，然后这个双腿弯曲的这种老人啊，他们有种种原因吧，可能有经济原因，可能有思想上的一种
2: 误会
1: 重视是吧？
2: 不重视，对，
1: 所以就其中就是我也发现，就有一位老大娘，她就是这种，骨质疏松，还有这血压都特别，骨质疏松非常严重，血压也非常高。我们也是及时劝她抓紧到这个镇上的卫生院进一步检查。当然现在这个情况已经有所改善，现在都有家庭健康医生了，是吧？但当时这个情况就是她一直就是直接就是说家里条件不好，说你能扛扛就扛扛了。就是我那时感觉当时给我触动挺深的。这个事儿大概有十年了。当时他确实就是，就我用我们山里的话说啊，就是我就想硬挺着，
2: 硬扛着是吧？
1: 就扛着，对，硬扛着，所以就是说，我就觉得我的做的公益有了意义。我们带领我们的团队，我们医院的立足岗位，把我们单位医院的这个骨科的专家、康复的专家，包括我们这个内科的专家带过去。进行一个指导也好，一个送医上门也好，一个服务也好，我就觉得，我们做志愿服务，不仅仅是要一个数据，更是要真正了解群众，真实的这个难处，不是说简单的做一场活动，这也是加入红十字会之后的这个真实的收获的地方，能在活动中，看见人，读懂群众的这个现实困境。我也确实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确定，一直要把公益做下去，不能只坐在表面，不要只要这个一个照片一个报道，要真正的走到群众需要的地方啊。主城区可能相对来说这个交通便利，山区可能确实有一些这个残疾啊，行动不便的，还有一些思想上比较保守的，他很多并不是说咱们家庭医生或者咱的这个工位政策做的不到位，很到位，但是有些人他思想他就有点讳疾忌医，或者是有点这个迷信偏方什么的，是吧？因为现在互联网也比较相对来说信息比较杂，他可能好，所以说我们要结合我们现在的重点，就是往更偏僻的、更这个山上的这个像敬老院啊，偏远山村啊，就真正的把这个红十字的救助政策也好，把红十字的这个各项好的政策也好，送到群众家门口去。所以这十几年跑下来，搞的活动是非常多，几千场次，但是我觉得不是以数据来说，就是觉得其实就是回头来看，一步一步，每一次都挺感动的。就是每进一个村都有自己服务过的这个老乡，我是这样想的啊，就是一步步走出来，觉得很有收获，觉得有一些成就感吧，就觉得自己值。
2: 对，谢谢张队长哈，刚才给我们讲了非常详实的这样的一些印象深刻的经历，真的就是我也能亲身感受到，就是正是因为有您这样的人，哎，一直在努力或者说辛勤的这样的努力着哈，才能让咱们红十字这样公益的这一份精神的大旗吧，高擎在这个偏远的山区啊，这个高擎在每一处这个角落里哈。那其实根据材料记载哈，就是张队长您据说是在2022年的时候帮助了一名困难患者，而且是当时您主动的帮其解决了一个燃眉之急。那您能不能给大家伙讲讲您当时是出于什么考虑，哎，决定这个去用自己的能力去帮助他，在这个保护咱们患者隐私的这个前提下，能不能给大家伙分享一下？
1: 因为那个患者他年龄比较大，他也是我们的一个老乡吧，他是 他为什么来找我呢？一是因为咱这个回家乡比较多，跟群众联系的比较多。
2: 嗯。
1: 再一个，他可能从乡亲那儿打探到我们这是区级人民医院。
2: 嗯。
1: 这个相对来说，医疗技术更重要的就是报销的比例也比较高。他是这种情况下打听到我这儿，找到我这儿了。找到我这儿之后，我把这个那个大爷的情况一了解，哎呀，他其实就是那个非常困难。他们两口子本身就没有稳定的工作，而且还是重组的家庭。然后这个身体非常不好，他不光是一种病，他当时查出来一个比较严重的一个疾病。他查出来这个疾病之后，也是四处求医啊，什么偏方、什么小地方都去过，然后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到了这儿之后，我看到人家的情况，他其实当时来的时候挺绝望的，就是想治，但是四处奔波，已经钱花的基本上没有。就身上就是200块钱，说难听话，200块钱可能都拿不出来。心态的，我觉得他们都已经垮了，但是又不想放弃，所以我就直接替他们拿定主意。我就说，我直接带了这两个乡亲，就是找到我们医院内科最权威的一个专家，直接劝他们住院吧，做一个正规的治疗，不要再东奔西走了。到咱那儿，最起码一个基础的、常规的、正规的一个治疗。
2: 嗯。
1: 然后我当时那个大娘呢，我看来是挺迷茫，愁的就是。语无伦次的那种，哎呀，感觉就这真的是人家那个眼泪，就眼里含着泪啊。
2: 嗯。
1: 就是，然后我那个大爷，也是我看非常消极，因为人得了绝症这种状态，我在院见的这种医者的这种本心吧，就告诉我，我觉得这个事我必须得管，无论是从老乡这个情分上，还是说我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人家找到我了，不管是从谁那儿打听到我，人对我一种信任。对我一份这个期许，所以我直接就是先帮人家垫付了一部分的费用。其实是后边就把这个治疗就先让他往下走。
2: 嗯。
1: 哦，然后这个情况知道之后，我就给他们村里边这个村支书也联系了。
2: 嗯。
1: 然后把这个咱们红会的这个人道救助政策，这个都有，咱们这个每年区里边是吧，包括乡镇街道人家都有自己的这个救助政策，包括给村支书联系之后，一是给他把及时政策告知，做了这个心灵上的一个安抚；二是在咱医院，因为咱是区级人民医院，面对这种困难群众，咱们也有一个政策，就是先诊疗后付费。我们没事，老乡你来了，一是就是咱给他相对来说垫付了一部分；再一个就把这好多政策告知人家说，您先治病，让人家把这个一负担先放下。
2: 嗯。
1: 然后村里边村支书啊，也是发动广大这个红十字志愿者以及这个村民的力量啊，乡里乡亲来啊，这个给人家捐个款。当然这个在村群里边这应该都有记录啊，就实打实的，就是谁看到了谁也会帮助这么一家庭的。
2: 嗯。
1: 就当时帮助这个大爷度过了当时那个难关，其实这个事儿也是提醒我，就是做公益啊，一个人的力量远远不够，所以我们必须更得把这红十字的这个救助政策、社会资源、这个志愿力量这个融合起来，才能帮助更多类似的困难家庭。这件事只是很平凡的一件事，也不值得去过多的去渲染，就是一个我的一个感触啊。出于对隐私保护，我可能对这个我这个乡亲的这个什么没有说的那么详细啊，就是确实是这个情况，因为人家找到咱了，相信咱，而且遇到这么大难处，我觉得谁都会帮一下的。
2: 是的，
1: 是的。
2: 那刚刚张队长给我们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哈，讲述了这样一场由个人初心开始的这么一场救助活动哈，但是呢最终呢又借助咱们医院红十字会、属地红十字会，包括社会各界的爱心力量，最终使这个救助变得更加规范、持续和精准，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其实通过哥俩的这样的一个分享哈，我们也能感受得到，就是一个在前端发现需求，一个在后端提供专业的和机制的这样的一些支持，那一个呢在把服务送到群众身边，一个让服务变得更加规范和可靠。那兄弟协作的背后啊，那其实也就是咱们医疗机构红十字基层组织发挥作用的这样的一个缩影。那接下来呢，能不能再请两位给大家伙讲一讲您二位比如说在合作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比如说意见不同的时候吗？
1: 这个还是比较少。因为我觉得我们更多的是一种互补和搭配。因为我其实 这个相对来说下乡走访或者调研比较多。
2: 嗯，
1: 即使咱们红十字会的这个志愿者也是咱们区政协委员、市青年委员，所以说很多工作需要去基层去。我们更多的就是说，在我充分的这个下乡走访调研之后，比如说，我觉得我们更多是一种互补的关系。咱举个比方，比如说。前期我这个比如说我们要去这个宋家庄镇，打个比方，先去宋家庄镇去某村去走访，我们会提前去摸清村里边这个留守老人的情况啊，还有一个是季节的情况，是吧？比如说秋冬季节，哪些疾病高发，还有这个村里留守老人的情况，有的可能是关节病、类风湿关节炎的多，有的可能是慢性病啊，高血压、糖尿病的多，我们就会针对性的。然后准备好这个，一是把咱们这个三线三队的知识、包邮的宣传册这些准备好，然后，考虑到这个群众出行的不方便，我把这些收集情况，收集的完了这个情况之后啊，跟这个我哥这儿做一个沟通，然后他再会选择一个乡亲们方便的时间，比如说乡亲们可能一是天气等等，还有我们要跟村医进行一个沟通，然后沟通好之后，他就会从这个专业角度把关，确定这个培训的内容。说实话，山区的场地没有那么高大上，山上呢可能不配备这个高端的这个 LED 的这个屏幕啊，或者是扬声器啊，所以有的时候我跟去了就拿个大喇叭跟群众们讲啊，这个比如说甲流或者是一些这个秋冬季流行性疾病，去给乡亲们讲一讲啊，包括这个他原来这个我哥他也是从骨科这个专业出来。他从事管理岗位之前一直深耕临床很多年，所以他也会把实用的这些这个经腰腿疼啊，什么骨刺啊，这个骨质增生的一些疾病，给针对性的给他们讲一讲。在这个基础上，把咱们这个日常生活中与咱们息息相关的海姆这个立克啊，包括一些心肺复苏，包括这个哪些这个老龄人他容易发生这种休克晕倒，或者是比如在山区有些地方可能年龄大了，有些心脏血管疾病可能会存在这种，比如说静电啊，导致人这个晕厥啊，心肺复苏的一些这个标准的方法啊，然后他会带他专业的医护人员以及专业的这个。

0: 是很实用，
1: 说到
0: 他觉
1: 心
0: 得
1: 里
0: 这，
1: 了，
0: 我觉得得到这种认可，我觉得这是比拿什么荣誉更有价值啊！就所以我觉得我们更多是一种互补，我可能说的有点多啊，就是我们这一是我在前边给他这个叫什么摸底儿吧，或者是调研走访，然后那个真正这样他可能提供更多的更专业的这个医疗质量医疗服务，就是互相结合，互相配合是这样。
1: 那其实真的，你看能通过陈队长讲述的这样如此鲜活的这样一粒粒的例子哈，老乡的笑容啊，老乡的眼泪等等，我们一是能感受到，像张队长这样的无数的公益人士吧，深入一线扎根基层，才能了解到这些百姓的这些冷暖，而且同时呢，我们也能感受到兄弟二位的这种可以说是兄弟齐心吧，其利断金哈。那在最后吧，在连线的最后呢，我们也想再请二位能不能给大家伙说一说你们对未来红十字工作的这样的一些期许或规划吧。我们首先请哥哥徐科长来讲讲您。比如说想在这个救护能力的提升啊，包括困难群体的发现机制啊，三线宣传等等等等，您最希望推动哪一件事情呢？徐科长。
2: 徐科长。哎，你好张老师。我觉得他这个现在是这样，就是咱们红会的这个体系呢，基本上现在我们参加这么多年认为是比较完善的。还是想依托咱们医院和红会的这种合作机制，然后往前去推动这个红十字会的事儿，这个事儿是个常态化的事儿。就说以后我们只是说把它规范化和，通过现在的这种制度化，我们跟着把这个事情做扎实一点。再一个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份，其实做红会的不是光有咱们这个医务人员，有很多其他职位，老师啊，或者消防员，或者其他这个社会各界的这个有爱心的这些人士。那么我们呢就想，虽然是兄弟两个啊，就是我觉得在社会上像这样的关系也很多。也希望就是依托咱们，就我们对于我们俩来说啊，就依托医院这个宣传阵地，就说常态化的开这个红十字这个科普宣讲，再一个就把这个政策解读到位，因为有些这个我们的想法是好的，是吧？但是实际还是需要这个工作是需要人去做的。那么我们希望由我们在本区域内作为一个点往外铺，配合好咱红会和这个医院，开展这个工作。另外呢，就是扩大一下这个社会的知晓面和覆盖面。你看刚才这个张老师一直在讲，就我们要去开展工作的话，有时候你不是说咱们挑挑拣拣，是吧？就是你要既然开这个工作，就要把它实打实的，第一要做一些前期工作。另外呢，就是在实际现场过程中呢，我们除了自己以外，我们医院也在参与其中啊。红会的人员每次也会跟着我们一块走，就大家都在做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事儿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好。而且这个就是就是主持人您看，刚开始张老师您一直在说，就说咱们这个共同性，就这是个公益的事儿。而且我认为啊，就是从目前这个国家政策也好，各方面也好，咱的公益肯定是未来必然而且是个必须要做的事情。那么既然已经走到这条这个走得稍微早一点了，我希望就是说能够带更多的人，把这个事儿做得更全一点，然后让老乡确实能受到实惠。另外，找私心，就是说我希望就是通过我们这些规范的这个活动啊，包括我们的这个课程讲解，希望把这个红会的牌子也更好的树立在这个老百姓心里边，是吧？让老百姓确实感觉到你红会是有正经事儿的，你是真教东西的，你是真做实事的。那我就有这点想法。
1: 也其实就是让更多的群众有参与感哈，有幸福感，
2: 有
1: 收获感。
2: 是，
1: 谢谢徐科长哈。那接下来在连线的最后，我们再次请到张队长哈。如果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同样跟您一样，跟您兄弟二人一样，有一对年轻的兄弟姐妹或者一家人或者一群同事，他们也想参与到咱们红十字的志愿服务当中，张队长，您最想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0: 好的，主任你好。我其实不想说的多么高尚，其实我觉得就是如果想参与红十字志愿服务，就是我个人两点的心理感悟。第一，不要把公益想得多么的宏大， 就是做好做公益不一定非要那么惊天动地或者是铺天盖地的新闻，其实就是从身边的小事做起来就很好。比如说把心肺复苏的这个急救技能扎扎实实的掌握好，然后做一次

0: 参与一次社区的高质量的义诊服务，耐心的给这个真正有需要的残疾人患者以及老人讲讲健康知识。其实更多需要静下来讲的往往是这些老年人，他们往往是被忽视的一个群体啊，他们可能接受的比较慢，然后可能视力啊，身体的机体能力啊，随着下降，所以对他们多一点耐心，因为都是志愿服务。第二就是做公益，一腔热情，固然可贵，但更要沉下心，凡事学会换位思考，多站在我们服务的这个群体的角度，去想问题，尊重群众，同时一定要服从咱们组织的安排啊，因为每年红会其实已经给我们很多次这种公益的这个活动，我们服从组织的安排，遵守这个相关的制度，不求轰轰烈烈，但求脚踏实地，真心实意的付出。我相信就是平凡亦有光，你的我们目的不是为了去让我们的这个是真的有这个新闻报道或什么，我们只是想让自己内心有一种温暖，你自己这个身上的光芒必然会我觉得会带亮别人啊。
1: 说的非常好，张队长，对。非再次感谢您给大家讲的这些心里话哈。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的连线呢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再次感谢您二位，也配合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宣传工作哈。那在这里呢，最后也祝您二位生活顺心，身体健康，谢谢。
0: 谢谢，
1: 好，再见，徐馆长，张队长。那我们就要收线了。
2: 哎，好的。
1: 那其实在刚刚的连线当中呢，我们能通过许真成、张昭元兄弟的故事，让我们真正的感受到红十字精神，它可以体现在专业培训的一堂课里，体现在志愿者走进基层的一次次服务里，也体现在咱们医务人员面对困难患者时多问一句、多帮一步的行动里。那今天的这个连线呢，第一个连线我们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接下来呢我们先插播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精彩继续。
3: 从正风恒丰热线到高质量发展直通车，阳光热线全国首个省级正风恒丰直播节目，见证河北改革脚步，传递民生温度，新时代新作为，阳光热线始终与您同行。
1: 好，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阳光热线节目。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是特别策划阳光下的红十字。那在刚刚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听到的是许真成、张昭元兄弟二人，也是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是如何把专业所长转化为人道服务的故事。那当然，公益的现场并不是只有医院和培训课堂，也在乡村的广场、采血车旁和每一个普通家庭当中，有这样的一个人，他多年坚持献血，有人带动家人共同参与，把无偿献血服务一步步地向基层延伸。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认识一下张爱敏，听他是讲述如何将热血成为全家的约定，也听他讲述一下他的红十字志愿服务是怎样走进乡村、贴近群众的。张队长您好，能听到吗？张队长。
4: 张队长您好。
1: 哎，首先给咱们大家伙简单的做个介绍吧。
4: 河北广播电台的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宁晋的张爱敏。
1: 那张队长，这个您是2016年哈加入了咱们的这个无偿献血志愿服务队的。那在此之前，哎，您对这个咱们无偿献血有怎样的一个认识呢？您当时第一次走上献血车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或者说怎样做出这个决定的呢？张队长。
4: 以前我只是在课本上、在电视上看到过有人献血，知道献血是用来救人的。白求恩大夫说过，说我是O 型血，抽我的血。O 型血是全能献血者。他是最初的了解。
1: 那您第一次献血前有没有比如说一种担心，真正献完以后，哎，又有怎样的一种变化呢？回忆一下当时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4: 那天献血我们早起得很早，天有点冷，我们是单位同意组织的无偿献血，我们单位的好多女同事都害怕不敢去献血，
1: 是的，
4: 我们就和

0: 同时呢，早早的没有吃饭就去赴约排队去，等待化验，心里还是有点紧张的。看到医护人员拿着那么大的一个针头，心里呀有点害怕。等着医生张浩真以后化验合格了，我们成功谢绣成功，我自己也就感觉轻松不害怕了。
1: 送了一口气儿哈，感觉哎不过如此嘛，是吧？咱反而可以收获的一种是骄傲和幸福哈。
2: 谢绣也并不可怕。
1: 并不可怕哈。那刚才我们刚才介绍您的时候也提到了哈，您也将您的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爱心吧哈，无偿献血服务的这样的一种仪式也带到了您的家人身边。据说您儿子哈一聪在18岁，也就是成人礼吧，可以说这一天您
2: 这个别人可能都成人礼都给孩子这个送礼物啊，据说是您把他带到了一个特殊的地方，给他过了一个别出心裁的一个成人礼，能给大家伙讲讲吗？
3: 对啊，我孩子从小就该于竞争，他比较善良，我经常把他送到一个相对艰苦的环境下磨练他，让他吃苦。他18岁生日了，那天我就带着他去献血商场，我告诉他，我说你已经18岁了，可以为社会做一点贡献了。
2: 然后18岁您就第一次也算是让他接触到了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当中哈。对。
1: 那当时您儿子有什么反应或者有什么感受吗？那次
2: 孩子问我说打针疼不疼呀，我说不疼，可是当他针头扎到孩子的时候，他还是啊的一声，张大了嘴巴，我就笑他，我说你男子汉还怕打针呀。
1: 就您在鼓励他哈。那这一聪他从18岁这一天开始接触无偿献血之后，他在后续有没有坚持下来跟随您的步伐一起参与到这样的一个公益过程呢？
2: 从上大学读研期间已经经常是参加无偿献血，是献血血小板，做小干细胞留样，他还经常给我比赛说妈妈你献血多少了？
1: 我的献血量马上要超过你了，两个人开始比起赛来了哈。
2: 对对，
1: 那从您的儿子哈，再到这个您身边的这些家里人越来越多的家人，同样跟随您的步伐加入到这样的一个无偿献血的这个服务当中，您觉得家人为什么愿意跟着您去做这件事呢？就无偿献血可以说给你们家的这个家风带来了什么呢，张队长？
2: 在我的带动下，我的弟弟妹妹和弟妹们也都还陆续加入到了这无偿献血的队伍中。他们自己觉得说，这在自己身体健康的情况下，能帮助别人，那也是一件很开心的事。就是我们这弟兄姐妹5个人都很团结，从来都不闹矛盾，有事都大事互相商量，互相帮助。我们的父母都是很欣慰，夸我们都弟兄们团结。
1: 所以其实这样的一个公益也恰恰成为了一条纽带哈，把您和兄弟姊妹几个人哎紧紧的扭在了一起哈。那其实一张献血证呢，记录的不仅仅是一个数字，我们的献血量有多少，它同样其实也可能记录着一家人对责任的这样的一种理解。哎，张队长，您从自己挽袖哈，再到带动身边的亲人同行，您个人的一种选择，慢慢的开始成为了一种有组织有规划的这样的一种行动。那
2: 您据说也是推动了哈当地的这样的一种建立，比如说固定采血服务点啊，然后您当时是怎么想到把这样的一种无偿献血服务哎向乡村向更多的人延伸的呢？啊，一开始我们都是在县城地铁搞志愿活动，那献血车一般都在县城采血，可是到农村里很多人都想献血，在农村
1: 去县城有点路远，不太方便，还耽误人家时间，所以我就想着，如果能把献血车领到农村去，农村更广阔呀，这样就更能方便农村的广大群众参加无偿献血了。是的，还是咱们基层这个群众的力量最大。
2: 现在还是我们还摸索着，一点点的，就是从一个乡镇到另一个乡镇，就是固定了一个乡镇去一次，一个月去一次，这样方便群众，也有了时间和地点了。
1: 那您刚才也提到了哈，总比如说确定时间地点，再到联系献血车，再到最后的组织志愿者服务献血群众，这样的一场乡村的集中的献血活动，都要做哪些准备？咱们红十字会啊，或者当地的这样的一些基层力量都提供了哪些帮助呢？张会长。
2: 在农村一开始呢，很多群众也有不理解的，说我们自己不生病，用不着献血，
1: 是
2: 就是比较观望的。我们确定时间一般是在一个比较大的村庄里的祭日上。

0: 让人人流比较多，参加的无偿献血，让看见的也多，上参加无偿献血也就主动的人也就多了。
1: 嗯，那您说，张队长。
0: 今天的时间，我们就是给那志愿者，就是当地的志愿者协商的，咱在一个比较宽广的那广场上也呢，或者是说容易接电方便又电有电源的地方，让志愿者在大街上做好宣传。一开始就是发宣传页。后来人们都知道了固定的时间和地点，大家伙就直接就去献血车那边就参加义务献血了。
1: 还是说就是哎，慢慢的先宣传是吧，让大家伙先从这个意识上是吧，这个发生一个简单的转变哈，并不是说哎我自己不生病就不用献血这么一个简单的一个事儿了哈。那据说哈，张会长您还做过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就是好像别人做公益做慈善就是说哎献血啊对吧，包括应急救护啊做这些事儿，据说您不仅仅是参与刚才这方面的工作，您还邀请一些文艺志愿者哎为咱们这个献血者赠送书画，您是怎么想到把这个书画艺术和无偿献血结合起来的呢？这样的一种形式对公益传播起到了啥作用呢？张会长，
0: 也是就是说，正常跟着医生们打交道。我家因为有我弟弟和我孩子都是医生，好多人都说，那医生有时候都不愿意献血。我说肯定不是，我姐就否定这种说法。我弟弟和儿子经常参加无偿献血。我就给这个县工会县医院的工会领导，我们就经常协商，多次协商。我说咱们让医护人员也参加无偿献血可以吗？他们说好的，定一个时间，定一个时间，我做好宣传，做好就是动员。我就把那个文艺志愿者协会的老师们邀请过来，让他们当场泼好灰墨，写下着书法，就说是赞美咱们的这个白衣天使的。这要是既然是这物质献血跟这个书法艺术相结合，两者相辅相成，这是正能量一结合。第三，他俩在物质献血也提高了在书法老师里他的作品的知名度，这样我觉得很有价值，很有意义。
1: 是，听起来就有画面哈，您想想这哎献完血本身就特别骄傲幸福了，哎还能在这个收到咱们当地的这样的书法艺术家的这样的一些哎一幅画，那简直收获感满满哈。那这个你看，就是刚才这个张会长给大家伙讲了很多哈，就是让群众愿意来方便来安心献血，那背后肯定是离不开无数像张队长这样的志愿者一次次的耐心沟通和这样的一些巧思的设计哈，当然也离不开咱们红十字组织、采供血机构啊、医疗机构和基层力量的协同，把服务送到咱家门口，也正是咱们基层人道服务可感可及的体现。那张会长刚才说了这么多，您能不能给大家伙讲一段最让您印象深刻的这样的一个救助经历？据说是2022年的时候，有一个患者因为临床用血需求非常紧急，家属向您求助到了。您能不能给大家伙还原一下当时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呢？
0: 那个是2022年的，那次那个患者当时情况非常紧急，身上就剩几克血了，嘴唇都已经发紫了。当时是还不是家属本人，家属还不是家属自己联系我的，还是通过他的病友联系上我的。那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接到电话以后，我听到情况比较紧急，我就不敢耽误，紧急的联系的有关部门，就帮助了协调。最终的经过几番周折吧，终于让病人输上了救命血。后来家属通知我说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我才终于放心了，可以安心睡觉了，
1: 松了口气儿了哈。那张会长，你看您说了，您是从2016年哈，就是到现在吧，您付出了大量的这样的一种时间和精力。那我其实也身为是您的老乡，我也是邢台人哈，咱们老乡就说句心里话，您付出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有没有疲惫或者委屈想停下来的时候呢？又是什么让您一直坚持到现在呢？张队长。
0: 委屈吧，倒是不觉得有委屈。因为你看这十来年的公益经历吧，我已经收获了很多很多。从一开始就是不被别人理解，到现在这么多人认可。从开始自己一个人做公益，到现在有自己的公益团队，帮助了很多呢需要帮助的这个弱势群体，比如这残疾人呀、孤寡老人呀、贫困学生啊，我们经常帮助慰问这些弱势群体。 我也自己正常参加学习，提升自己。我2019年还被评为心态好人。我虽然说不图名和利，但是觉得帮助了别人，自己都是开心的。这就算是插春花，送人玫瑰，手柳余香吧。
1: 是的。没问题，那张队长在连线的最后，我们想再邀请您用简短的几句话给大家伙讲讲，就是您虽然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休了哈，但是您的公益路并没有退休，那接下来您最想把哪件事儿继续做好，希望咱们的乡村无偿献血的这样的一种志愿服务形成怎样的一种局面呢？张会长给大家伙畅聊一下您的这未来的这样的一种规划。
0: 好，首先要感谢在新闻广播平台，感谢广大听众朋友。我最想做的事就是说，让更多的人了解无偿献血，了解用血报名政策，就是在紧急关头，救人一命。欢迎各位爱心人士加入到我们无偿献血队伍中来。俗话说，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是乡村无偿献血志愿服务活动需要大家的参与。由一点到面，形成一个比较大的献血网，网织得越密，受益人就会越多，形成一个正能量的闭环。就是这些，谢谢大家。
1: 好的，那再次谢谢张会长哈。刚才张会长说特别好，就是一花独放不是春。好，那希望这个待到山花烂漫时，我们一起来见证我们这个乡村无偿献血志愿服务这样的一个百花齐放的一个局面哈。那在这里呢，最后也再次感谢张会长。我们再到这儿呢就收线了，也再次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好吗，张会长？
0: 好的，谢谢各位听众。
1: 好，再见，张会长。听众朋友们，今天的阳光下的红十字呢，到这儿也就接近尾声了。我们从许真成、张昭元兄弟的故事当中听到了医者的坚守、专业的力量，也从张爱敏的经历当中听到了一个人是如何带动一个家庭、一支队伍乃至更多乡亲加入无偿志愿服务当中的。那当然，今天的特别策划呢，我们不仅仅要讲述红十字故事，我们也邀请更多人参与到红十字故事的传播。那由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联合省红十字会共同发起的阳光下的红十字，河北省首届公益 AI 创作征集活动，现在也正在向全社会公开征集优秀的 AI 创意作品，欢迎您报名，并且呢参加到我们的公益行动当中。在最后呢，我们也再次感谢各位嘉宾，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要结束了，我们下期再见。
2: 你有没有想过，填问卷时写下的生日可能变成诈骗分子的精准话术，扫码领礼品时授权的信息也许成了垃圾短信的源头，甚至在社交平台分享的日常都可能被拼凑成你的行动轨迹。晒生活可以，晒隐私危险，你的位置、证件、密码都是无形的钥匙，上网留痕，安全留心，保护自己从谨慎分享开始。

0: 下面这波补贴啊，咱河北的听众朋友们人人有份儿，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不舒服的，好视力专门开通河北专线，只要您拨打4006560303购买的，都能领取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重磅好礼，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您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三五米远都看不清人，出门买菜啊，吹点风就哗哗流泪的，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您快打4006560303试一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就像无数个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贴完啊，您会感受到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想要试试的别犹豫，只要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都能领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就这还没完，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一次性送4重好礼，到手满满一大箱。10分钟内打进电话的人人有份儿，4006560303，4006560303。
1: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2: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1: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2: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1: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2: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1: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2: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
5: 北京时间11点整，
6: 在河北听世界。

0: 电视台新闻广播。
1: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2: 是呀，经典 MLB， 我身边好多朋友都在背，高级耐看，容量还大，上班逛街背它都合适，百搭不踩雷。
1: 还有其他款吗？
2: 必须有，现在济广优品商城大牌五折，多款 MLB 包只要299元起，下单还送 MLB 棒球帽。
1: 哇，单买帽子还得100多呢。
2: 对呀，单件包、波士顿、托特包全都有。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进入商城下单。
3: 潮鞋上新，潮鞋上新了！奥莱直发惊喜特价，
2: 时尚品牌鬼冢虎，经典虎爪纹，复古潮范拉满，轻软一脚蹬，久走不累，透气不闷脚，通勤出游百搭有型。
3: 现在济广优品商城限时折扣，鬼冢虎休闲鞋到手仅需284元，40余种样式任选，男女款都有，四季可穿，防滑耐磨，上脚超显气质。
2: 鬼冢虎休闲鞋真的只要200多，奥莱直发轻松搞定日常穿搭。河北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发送1043即可下单。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5: 小洋人的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6: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因高温突发故障罢工。车上19名广东游客滞留在了成秦高速应急车道。
7: 大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8: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9: 炎炎夏日，19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10: 哇，雪糕透心凉啊。
8: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11: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4: 遛弯听一曲，茶余乐开怀。
9: 这里有实用的健康知识，有接地气的生活趣事，老朋友们的专属福利一样都不少。
4: 节奏走起来，心情嗨起来，咱们的快乐现在开始。
9: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
4: 银铃俱乐部，
9: 陪您乐享每一天。
4: 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与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

0: 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各位好，我是露露。那本节目呢，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你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直播节目了。那同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我们银铃俱乐部一群哈，让我们也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来申请入群。那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我们节目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如果说啊，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欢迎您呢报名参与到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当中，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同时呢入群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那微信号也请您记好，19933127501191993312750119。那接下来呢，银铃情报站，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天有哪些实用的生活信息。
1: 政策早知道，消息抢先瞧，新鲜资讯准时送达，大事小情一听知晓。情报站，咱银发人士的专属资讯台。
0: 银铃情报站，那想要丰富退休生活的各位叔叔阿姨们要注意了。河北老年大学2026秋季招生已经正式启动，新闻里校区将首次对外开放招生，连同新校区、活动中心校区三大校区同步报名。那您呢，可以通过手机端、电脑端来进行线上报名，当然也可以前往任意校区现场进行线下办理。秋季课程品类非常的丰富，涵盖了声乐、器乐、书法、非遗、国学、舞蹈、数字媒体、运动体育等十来个专业，共开设近60个班级。各校区详细地址、咨询热线、完整的报名流程等招生细则，也请关注河北老年大学官方公众号进行查阅。城市轨道交通系统适老化，基本设备与设施配置通用技术要求推荐性国家标准将于明天，也就是9月1号起正式实施。那标准呢，将围绕老年人进站、换乘、候车、乘车、出站完整出行的链条，从多维度对城市轨道适老化设备设施提出新的要求。针对老年群体的特点呢，将会对车站通行的路径、地面条件、升降设备、站台乘降环境进行一个系统性的规定，对容易发生跌倒和碰撞的关键环节设置防护要求，全方位筑牢老年乘客出行安全防线。那也将会明确车站内通行、休息、求助、卫生等基础设施的一些硬件要求，合理设置休息点位、求助服务设施，推动适老化设施与无障碍设施统筹共建，保障老年群体途中休息、应急求助的现实需求。那再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啊，将迎来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月呢，既不是15元，也不是16元，而是非常罕见的17元。最原时刻呢，将出现在9月27日啊，也就是我们的这个17:00PM。但是对于肉眼观测来说呀，25号、26号、27号，也就是15、16、17这三个晚上的月亮，肉眼观测差别不大。叔叔阿姨们也可以利用这几天的时间和家人共同品美食、赏明月、话家常。金秋九月，随着天气逐渐转凉，秋色也愈发浓郁了。利用周末时间发现身边的美景，成为了不少朋友秋日里的必修课。那眼下呢，不少游客已经不再满足于当日往返，而是选择住进县城乡村的民宿，深度漫游，沉浸式感受县城独有的风土人情，寻得一份慢下来的惬意。那各位热爱生活的叔叔阿姨也可以

0: 你走出家门，发现一个藏在山水与古韵的县城，沉浸式的感受一方水土的烟火与文化。那近日呢，河北省人民医院在门诊的一楼大厅出口处设置了出租车代叫点，有需求的叔叔阿姨可以前往此处告知门诊安保人员自己的乘车需求，安保人员呢便会呼叫出租车至指定等待位置。那本服务呢为义务便民协助，不收取任何的代叫服务费，打车费用由乘客自行与出租车司机进行结算。
1: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2: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4: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2: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2: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0: 那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各位好，我是露露。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以及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收看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开设了视频直播，您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即时，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的节目了。那同时我们也特别希望哈，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添加微信19933127501 19933127501来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主持人直接进行交流了。那当然如果说您也是一位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的老年朋友，也欢迎报名参与我们的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我们的线下活动也非常的丰富多彩哈，同时群内还会有抽奖等待着您。微信号您记好，19933127501，19933127501。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是活到99，让我们一起跟随着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副主任医师刘东超医生，共同来了解一下老年人常见的心脏问题。
5: 活到99，健康全都有，养生干货，生活窍门，一听就上手。
0: 活到99，那今天的做客我们银铃俱乐部的嘉宾啊，是来自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石家庄医院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刘东超医生。先来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
0: 那也来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各位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6: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河北老年大学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东超医生。
0: 非常欢迎刘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哈。就是在节目前我们还是要特别的说一下，今天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问我说为什么说今天的节目我要追星，因为我们的东超主任除了在医学方面非常有造就之外，还是一位网红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东超主任的这个抖音号、视频号摇滚医生东超啊。我们东超主任也是平时有很多的这个业余爱好啊，业余爱好非常的丰富，同时呢生活的这个节奏也比较紧张，因为医生嘛。
6: 对。
0: 同时呢我们东超主任还是石家庄市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的副主任医师，在医院也是说患者

0: 的朋友们网评非常好的一位医生。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东超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来和大家共同分享一下老年朋友常见的这些心脏的问题哈。其实说到心脏问题，我想不管年龄大小，大家会比较紧张，因为觉得这个事儿，心脏出问题这个是大事儿，是吧，邓超主任？
1: 心脏是咱们身体的发动机嘛，发动机出了问题，那这辆车你肯定也跑不远，跑不好。
0: 是的。那今天我们特别把这个关注点放到老年群体当中，那能不能先请您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老年朋友常见的心脏疾病都包括了哪些方面？
1: 好的，主持人，咱们其实老年人常见的心脏疾病呢，包括以下几种。第一个就是咱们最最常见的冠心病。
0: 冠心病
1: 就是咱们所说的心肌缺血，供血不足。就是通俗点，就是我们心脏上的血管出现了狭窄啊，甚至出现了阻塞。就是我们所说的冠心病。第二个呢，就是高血压导致的心脏疾病。对，长期的高血压使我们的心肌的肥厚，使我们的心肌的舒张功能，甚至收缩功能产生一定的影响，从而出现的一些高血压导致的心脏疾病。第三个其实也是很常见的老年人，就是心律失常。而且对于老年患者来说，最常见的心律失常就是房颤。
0: 房颤，
1: 对，房颤就是通俗点就是心脏乱跳。绝对心律绝对不齐。第四个呢，就是我们毕竟我们心脏用了一辈子了，用了大几十年，它的心脏的功能势必是会出现一个下降的趋势。如果再合并好多比如心肌缺血呀、高血压呀等等一些符合疾病的时候，出现心功能下降，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心力衰竭。就是心脏没劲儿了，活动没有什么力气了。其实还有一个因为我们现在中国的这个老龄化社会非常严重，还有一种是大家很凸显的很常见的一种心脏的疾病，就是心脏瓣膜疾病。
0: 心脏瓣膜疾病，
1: 对，毕竟我们就是心脏的这个心脏就像一个房间一样，它的每一个房间之间的那个门出问题了，比如说我们的二尖瓣的问题，还有三尖瓣的问题，还有最常见的主动脉瓣的问题。毕竟用了一辈子之后，这个房间的门关不严，或者说打不开，也会出现相应的心脏的一些症状和一些影响。
0: 这是我们说到老年朋友常见的。很多的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可能都会有类似的一个感觉啊，但是我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老年朋友都去特别专业的检查过自己的这个心脏，所以呢，有些老年朋友也说，我就感觉不舒服，但是我也好像也叫不出来到底我是个啥病。
1: 对，
0: 那东超主任能不能更通俗一点的跟我们说一说，就是哪些不舒服的表现就提示我这个心脏好像有问题，我需要去检查了。
1: 咱们经常有一个误区啊，就是我心脏不舒服了一定是心脏疼。那不一定啊。因为我们心脏除了供应全身的供血以外呢，可能还有包括一些心功能的情况，包括自身的一些供血。其实常见的一些心脏的不舒服呢，对于老年人来说，比如说我们走上几步就出现气短
0: 啊，就是喘不上来气儿，
1: 胸口有
0: 胸闷，
1: 像有一个石头啊，或者嗓子有像有东西堵着一样，发闷发紧，这种的话可能就得考虑是心脏的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经常出现的心慌。动不动就心慌，包括心脏
0: 爬个楼梯就跳得厉害，
1: 包括气短，而且很明显的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那种稍微一动就感觉浑身没无力乏力就感觉之前我们爬一层楼两层楼还可以一口气能上去，现在明显的就稍微动一下就感觉浑身的虚
0: 乎
1: 的出汗呐、没劲儿啊，甚至还伴随有头晕呐、这种感觉，也一定要考虑到是心脏的问题。对，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情况就是晚上睡觉，我们以前睡觉的时候躺的都很平，一晚上就翻翻身啊什么的，但现在如果出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枕头越垫越高而且躺得太平之后就总觉得嗓子有东西有东西堵着，或者总觉得想要坐起来，才能这个气儿才能顺一些的话，这种一定要当心去心内科进
0: 这个也可能是心脏的问题。
1: 对，最有可能就是出现了我们所之前提到的这些心力衰竭、心功能下降的这种疾病。
0: 所以就是刚刚东超主任提到的这些现象，我想很多老年朋友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都是感受过的哈。
1: 对，
0: 那就是为什么我们老年朋友这个心脏容易出现问题呢？
1: 对，因为毕竟咱们心脏嘛，从一出生就开始伴随咱们跳动，他就用了一辈子之后，他的心脏的这个

0: 血管的弹性啊也出现下降，包括血管可能会出现动脉粥样硬化的形成的程度比年轻人还是要重的。
1: 嗯，
0: 而且随着年龄增大之后，血压的波动啊，
1: 其他的基础病哈，
0: 对对对，包括本身的这个心脏的这种退行性病变，就会出现心功能的下降，所以就会出现这种心肌的老化比年轻人要加重，然后泵血的力量减弱等等一系列啊，而且还有一些老年患者可能出现一些传导功能的异常
1: 啊，这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我们心脏乱跳
1: 哦，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房颤，心脏乱跳，还有呢，比如说出现跳得慢。房颤是属于跳得快，还有一种心律失常类型是属于跳得慢，
1: 跳得慢
0: 啊，这一类的老年人呢，就会出现动不动就头晕啊，就是头感觉忽悠一下就晕一下啊，甚至两眼发黑，甚至更有甚者就突然一下就摔倒
1: 了，
0: 就晕倒了啊，然后再去做心电图，发现心率很慢，甚至还有我们所谓的长间歇啊，这些都是可能，你去查找原因。也查不出什么原因来，可能就是本身心脏的一个退行型的这种变化啊，这种结果。
1: 就听起来就是出现的这些现象还是蛮危险的。如果当时身边没有人，是吧？突然晕倒，这个对老年朋友来讲，非常不友好。
0: 对对，
1: 那刚刚我们说到了这个好多一些反应哈，我发现东超主任在反复提到一个现象，就是胸闷、心慌。
0: 对，
1: 那胸闷、心慌就一定是心脏病吗？
0: 也没那么绝对，所以我们也要看，因为我每天那个我的门诊上有好多年轻的人过来，
1: 也说过心，
0: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心内科有一句话是叫做，如果年轻人，老说我这个心脏疼，要考虑的是胃的问题，
1: 消化系统的问题
0: 。那对于老年人来说，有的人可能觉得不是那么典型的胸闷呢，他可能觉得是胃的问题，但是一定要考虑到心脏啊，
1: 那也就是说，在我们临床上，是不是我们这个心内科和消化内科的患者，好多体现出来症状是一样的，就是趋于一致的。
0: 对，趋于一致的，包括因为本身我们的心脏和我们的胃就中间有一个膈肌相邻，所以它的一些共同的影响，比如说一些胸闷的症状、烧灼的症状，
1: 感受上是一样的。
0: 对，在胸腔区的表现是一样的，区域也是一样的。而且本身人他就是一个整体，他也不能说单独的，我就只关注我的心脏或只关注我的胃，他要综合的去考虑的。比如像您刚才提到的，胃的问题，比如说咱一些胃食道反流，它就这个胃酸
1: 烧心，
0: 往上也是烧心，也是这个胸骨后的烧灼感，尤其是躺下之后就会出现，这种也要同期的去排查啊，去检查。
1: 所以说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讲的话，以前就会有一些老年朋友不太理解哈，就去到医院之后，如果挂的这个科，你怎么老问我别的问题，
0: 对，
1: 是吧？
0: 对，大夫也考虑的更多一些
1: 啊，要综合的去排查一下这些现象哈。
0: 对，
1: 那我们其实提到了这么多老年人常见的心脏不舒适的现象啊，心脏的疾病，那很多老年朋友就说了，那我应该重视平时的一些检查，是吧？
0: 对，
1: 我们心内科老年人常做的检查都有哪些项目？就他是怎么做的？
0: 对，心内科查的话，还是围绕我们叫循环系统来检查的。首先我们要看我们的基础数值，人活着就要有血压，就得有心率，
1: 就每个人基础数值也不一样。
0: 对，所以说我们要看这个病人的血压的情况，心率的情况，涉及到临床上呢，我们就可以做一些抽血化验，包括一些我们的肾脏功能、肝脏功能，尤其是我们现在关注更多的血脂，低密度脂蛋白控制怎么样，血糖，包括好多老年人也更关注一些同心半胱氨酸呀，这一类的指标，去了解他的一个身体的基础状态，这是基础指标。
1: 这个基础指标是一般通过抽血就能解决，没有什么不适感哈，就抽几管血就解决了。
0: 对对对，这也是我们体检的基础项目，
1: 常见啊，基础项目。
0: 涉及到心内科呢，可能我们还需要做一些心电图，心脏彩超，心电图的目的就是看我们的基础心率，包括我们看心电图的波形、图形，有没有出现我们所说的 ICC 的异常，比如出现有心肌缺血的这种特异性的表现，或提波的这种异常的这种表现，有助于我们提前去发现可能潜在的一些心肌缺血的情况，或者说我们这老年人有没有心肌肥厚的一些情况，都是通过心电图可以去了解的，还有心电图可以评估有没有比如说房颤，比如说这个病人他老是心慌，到底是快的心慌还是慢的心慌，还有一个你心慌到心率到什么程度，有时候我们自己去摸脉呀，或者是监测心率，它那个数值，好多这种心律失常类型的数值都是相交叉的， 哦，你没法单纯从数值去
1: 评，就说它怎么样，
0: 对，你是哪种心理失常的类型，所以就要通过图啊，经常有句话叫有图才有真相，
1: 这个更客观。
0: 对我看到了图，你是房产就是房产，那去说到哪儿你都是房产，你要是没有，你就再心慌，比如说到100、110、120，你就是个窦性心动过速，那它的危害性和房产来比
1: 就不一样了，
0: 那就不是一个量级了。所以说有时候我们就要查心电图，还有呢就是我们要做心脏超声。
1: 心脏超声，
0: 对，心脏超声的话就是我们心脏本身就是一个房间的话，心脏超声我们不但要看客厅、卧室、厕所，它的这个结构啊，包括它的完整性，包括它的大小有没有异常，还要看这个门窗关闭啊、开合是不是有也有问题，还要看整体的心脏的功能，这是通过我们心脏超声可以去
1: 这个更细致一些。
0: 对对对，经常有一些患者，尤其是现在我们老年患者的这种瓣膜性心脏病的高发，所以说有时候可能就是一活动就胸闷气短，大部分人都会认为是心肌缺血，其实还有一部分老年人是因为心脏瓣膜出了问题，这种情况之下，一方面依靠的是这个临床医生的这种听诊，但是听诊的过程当中，最后还是要通过心脏超声去
1: 明确这个诊断。
0: 我一看看到了，比如你狭窄程度是多少，瓣膜面口面积是多少，流速是多少，包括有没有宽密不全，是到底是哪个瓣膜，就一目了然，他这种检查还是超声有没有
1: 也没有不适感，
0: 对，也没有射线，是一个常规检查，如果说咱们比如说确实考虑怀疑有心肌缺血，尤其是考虑怀疑有冠脉的狭窄的话，也可以进一步的进行我们叫冠脉的影像学的检查，比如冠脉 CT， 就是在门诊可以做那个打造影剂，打进去之后 CT 的扫描，通过后处理，然后最后就可以了解我们的冠脉狭窄的情况，但如果对一些症状典型的老年人来说的话，还可以进一步去做冠脉造影，那个需要我们进一步的那个偏有创的一个检查。
1: 是的，就是有些老年人他会比较害怕这种有创性的或者说不太舒适的检查。
0: 对，
1: 在各个科室都会出现哈，但是如果医生认为有必要的话，其实这个检查的意义还是很大的。
0: 对对对，所有的临床医生包括所有的我们的疾病的检查都是像爬楼梯一样的，
1: 你一步一步的，
0: 一步一步的
1: 按程度来哈。
0: 对对对，不会说来了之后我就直接给你所有的检查它都有它各自的意义，彼此之间可能有一些交叉，但是谁也不能完全取代谁，只是通过大家所有的数据汇总之后，综合考虑，看看我适合做哪一个检查，就下一步检查是什么，给到患者个体化的一个检查诊疗的一个手段。
1: 所以说这个检查从来不是说患者去到这儿了，医生我觉得哪不舒服，我要做什么？
0: 对对对对。
1: 或者说医生说了之后，然后他说，哎呀，要麻醉吧，哎呀，要打造影剂吧，我能不能不做？
0: 对，
1: 就是。这个其实对我们健康是不负责任的一种行为。
0: 对对对，有时候和因为现在好多 AI 啊，包括那个好多智能体的这种检查，他开门诊之前他先搜一下，然后拿着这个结果过来看你说的对不对，
1: 就这个就反了啊。
0: 对对对，其实
1: 而且我们说在这个 AI 在这个专业方面来讲，其实真的他做的还至少现在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啊。
0: 对对对，最后还是要通过每个人的个体，包括你这个临床大夫的详细沟通，对吧，彼此之间，因为我们内科吧更侧重于我们经常说叫化疗，可能聊着聊着天儿，或者说询问询问，说说说，就说出一些可能你在平你自己都不注意的一些问题
1: 细节啊，
0: 可能就是你的疾病
1: 问题的
0: 存在的关键。
1: 好，那东超医生能不能也给我们总结一下哈，你看就对于老年朋友来说，我心脏出现什么症状，我就一定要去检查了，这就是一种报警症状。
0: 对，咱们其实最怕最急的有几类疾病，心脏里边第一个就是心梗，
1: 对，这个很危及生命啊。
0: 对，心梗的话，典型的心梗表现呢就是首先位置，在这个胸口，就是胸前区，胸骨后，包括我们的嗓子，出现了压榨堵，像一块大石头堵在一样，气儿也喘不上来，而且喉咙有阻塞感，并且呢可能会出现像双肩啊，比较多的是左肩的一个放射，左上肢的一个放射，像后背的一个放射，
1: 就感觉到麻木，
0: 对，后背也不舒服，怎么也说不上来，说不清道不明，但是就在这一片，你问他吧，他就说，
1: 就这一片，
0: 胸口都不得劲，往往就是比较常见的跟活动相关， 啊，比如说我在那儿也没怎么动，这刚睡醒啊，或者也没有做什么大的体力活动出现的，那个可能就要详细去评估了。啊，如果说刚做一个剧烈活动突然出现这种情况，持续一般超过15到20分钟以上，这种的话甚至伴有出汗，
1: 啊，
0: 浑身就冒冷汗，这种情况一定要当心，可能是心梗了，
1: 很严重的问题了，
0: 对，他缓解不了，甚至有些患者他以前就有基础的冠心病，他也平时吃了一些药物，他知道吃一些这个缓解的药物的话，仍然缓解不了，那个时候就一定不要在家里边再
1: 就不要再等了，
0: 不要再等了，就赶紧去打120，赶紧第一时间去医院做一些相关的检查了。
1: 而且这个时候出现这些症状的时候，是不是最好不要自行下处理，是吧？
0: 对，
1: 打120很重要。
0: 对，一定是，首先我们对于如果疑似心梗的病人出现了之后，第一选择一个比较舒适的姿势，躺下也好，或者是靠在沙发上也好，赶紧给家里人打电话，给第一时间给120打电话，说清楚你的家庭地址、楼牌号，然后几楼啊，几单元几楼，完了之后如果方便的话先把门打开，
1: 通风，
0: 不是，他为了
1: 方便进来
0: 因为这个不敢确定心梗可能会不会有伴随一些比如说恶性心室失常，如果您就一个人在家的话
1: 失去意识了，
0: 对，可能他
1: 就没有办
0: 法，对，他的血压也降低了，或者说他不能动，他一动就喘，他动不了了，这个时候如果你再关着门，你再破门，那就时间太长了，千万不要自己再逞强咬着牙，
1: 我要能走，我打个车，是吧？
0: 好多老年人就是，也挺那个，好多就不怕给别人添麻烦，怕给
1: 子女
0: 添麻烦，
1: 想
0: 别打了，没事，我自己去吧。
1: 嗯，
0: 下楼的过程当中，有的人可能就在电梯里边就
1: 晕倒了
0: ，或者是电梯里边就动不了了，反倒造成了一些二次伤害，甚至对救援造成了一些这种困难。所以说有时候发现了疑似了。因为现在就医都很方便，
1: 是，
0: 第一个一个电话可能就第一时间能送到医院了。到了医院之后，其实也是很关键。我相信没有一个临床医生会害自己的这个病人，所以到了之后完全要相信你的接诊医生，把所有的情况跟医生去沟通，然后配合医生完成一些相关的检查，这是很重要的一些，
1: 这是我们说最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哈，
0: 对，
1: 一定要及时就医。还有其他的吗？
0: 其他的包括我们，比如说我们没有什么，就是莫名其妙的这个病人觉得，哎，最近可能一星期左右，我这体重长了5-6斤，
1: 莫名其妙体重增长。
0: 对，尤其是对于一些有基础疾病的，比如说我本身就有长期高血压的病人，本身可能心脏的就是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莫名其妙就感觉，而且腿感觉肿了，有时候一摁是一个坑，所以这种情况下要警惕，可能是心功能短时间内出现下降了，出现了我们这个全身的这个水代谢的这个问题，可能是心衰加重。这个时候也要进一步去，比如说我们就要去抽血，做一些心衰的指标检查，要去做一些心脏超声的检查和心功能情况，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如果说最近老是头晕，而且出现之后眼睛发黑，忽悠，就前面也提到了，一动忽悠一下子眼睛就黑一下，甚至有的人可能就晕倒了，一定要警惕，这种老年最常见的可能心律失常，快速性心律失常。容易出现这种头晕啊发黑的情况，最怕的是慢，如果说你心率只有30来次，而且出现了一个特别长的长间歇，比如超过3秒了，这种有的老年人可能就需要安装起搏器了，
1: 这个就是就比较严重了，
0: 就比较严重
1: 了，结果就比较严重了，
0: 对，刚才提到的，如果说突然莫名的就开始出现心慌的这种表现，可能就得赶紧去看有没有做，一定要做心电图，看看有没有房颤啊这种发生，因为我们说房颤的，它心慌是一方面，症状是一方面，它最大的危害是继发脑梗塞，因为房颤在我们心脏是乱跳的过程当中，就容易在我们的左房左心眼的位置形成血栓，一旦血栓脱落，就极容易引起脑栓塞，脑栓塞它就会造成，比如说
1: 更麻烦，
0: 面积很大，可能出现偏瘫呀，包括生活的自理能力就会下降，其实反倒给家庭增加了很大很大的负担，一旦所以对于房颤来说，及早识别，尽早进行干预，这也是就是能减少这老年患者这个继发的这种致残的这种情况，
1: 嗯，我们刚刚其实说到了很多的这个症状也好，一些情况也好，都是需要我们及时去就医，然后由这个医生来做。

0: 儿。嗯，我不知道您这儿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老年朋友，那就是对于他们来讲这是什么问题，他们还需要做一些进，
1: 也经常有这种阿姨啊叔叔过来说，我动不动就忽悠一下，嗯，然后你再去查吧，因为他维持时间很短，就几秒钟，你再去查啥也查不着，所以说这种情况一般我们会根据病的实际情况建议可能去做一些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
0: 啊，带个盒子，
1: 对，你就带个带回去吧，带回家，如果说什么时候犯的时候或者你有感觉的时候，我记住时间点，比如说我晚上10点我犯了一阵儿，哦，啊犯了，然后到那个时候会让这个判定这个结果的这个大夫，你告诉他，他会详细的看你在十点之前，
0: 这个时间
1: 段的，之前和之后，心电图是个什么样的表现，有没有早搏，有早搏是防早还是实早，或者说，有没有出现一些特定的一些心律失常，是就从那个动态心电图那个上面就能很直观的发现了，如果什么都没有，可能就是一些这个神经调节上面的问题，
0: 也会有老年人是不是就查完了之后发现没什么
1: 没事
0: 问题，
1: 对。一旦这个结果摆在这儿了，那有时候这个叔叔这个阿姨
0: 就，
1: 哎呀，没事是吧？以后再也没来过，再也不说自己，
0: 也就放心了，
1: 对，再也不说自己难受了。
0: 所以说，很多有的时候可能也没有事儿，是一种就是情绪上或者精神上的一些因素
1: 导致的，对，因为那有时候确实到了一定，每个人到了一定年龄阶段，都会有这个过程，那包括一些植物神经调节的问题，那可能没有任何危险因素，但他就是难受，查了一圈也没有，反倒给他查不出什么问题来，
0: 就这样就放心了，
1: 对，反倒你告诉他就是没有问题，说没事就没事，然后这个你有时候你光考虑，比如说你这症状不典型，你回去吧，还不如
0: 更担心，
1: 还不如
0: 给他
1: 查
0: 一
1: 个，对，查一个都放心了。
0: 所以说，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就是这个我们的节目其实也会做给他们的子女们来收听收看。就作为子女们来讲，我觉得最了解自己的爸爸妈妈是个什么样的性格的。有些老年人就是害怕添麻烦的，那您一定要多关注，是吧？到了医院之后要详细的去向医生讲清楚他平时的这个症状。
1: 对，
0: 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是就像刚刚刘医生说的这样，就是他总怀疑自己就是有问题哈，就这个时候检查可能更多的是让他们放心。
1: 对，
0: 总之专业的事情一定要交给医生来做判断，千万不要豆包啊 ，DeepC 给他问百度啊，这个事情不可取哈。另外还有一些老年朋友，我们刚才也说他有一些基础性的疾病，是吧？有些老年人可能在这个心脏方面本身也知道，就是我有哪些方面问题，家庭会有一些常备药品，
1: 对，
0: 那他们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我感觉哪儿不舒服了，以前是这个问题，我咔咔先吃点药，这个可取吗？
1: 这个反正除非说比如我们比较常见的冠心病，这个叔叔阿姨他以前放过支架，然后也接受过这种规范的这种
0: 用药的指导，
1: 用药指导包括一些宣教啊什么的，如果一旦出现了类似于心绞痛发作的这种情况，他可以自行去用一些药物，其实这个还挺好的，甚至这一部分人呢还经常去帮助
0: 其他的
1: 不说身边的一些朋友做一些这个宣教，但是其实我们心内科有好多药物吧，就是咱们经常说是药三分毒，尤其心内科里面的药物呢一定在专业医生指导下去使用，比如说一些扩血管药，比如说咱们经常用的硝酸甘油，
0: 我知道很多老年人会常备这个
1: 、一定是在我们确实是
0: 需要用的
1: 心肌缺血的过程当中，而且保证我们的基础血压是相对比较平稳的状态下，如果说你的血压本身就不高，你在盲目的去含服硝酸甘油的话，会导致一个情况，外周血管扩张使我们的血压降低，好多病人吃了之后突然
0: 一下晕倒
1: 了，头就开始发黑了，开始心慌了，反倒会加重我们去救治患者的这种这个复杂程度，所以有些药物吧，就是还是分不同的人群啊，确实我本身我就平时在吃，知道自己什么情况，自行用药是可以的 ，OK 的，但是如果说确实不太清楚，自己也拿不准，就不要，还是尽量不要乱用一些药物
0: 那保健品呢？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保健品，它会宣传就是对我们的这个心脑血管比较好。有些子女也是出于孝顺哈，就买给自己爸妈按时服用啊，就是这些。
1: 对，哎呀，其实我们就是病房啊，包括门诊也经常是，子女都非常好，都非常孝顺。然后住院的过程中拎了一堆的这个什么什么什么不就不说了，拎了一堆的这种保健品完了之后还都挺贵，其实有时候

0: 这个认识还是怎么说？如果是确实咱们有一些咱们合规合理的一些辅助的一些药物或者是保健的一些饮品的话，可以适当的给老人去服用。比如说咱们一些保健品带引号的，比如说维生素 D
1: 啊，
0: 还有钙。这种的话，
1: 老年人还是需要的。
0: 对，你补充维生素 D 之后，可以增加这种骨骼的这种钙的强度
1: 吸收啊。
0: 对，但是对于一些其他的那些保健品什么的，其实临床上还是不是很推荐的，
1: 不是很建议这个事情。
0: 对对对，
1: 那最后的这一点时间，刘主任能不能也向我们来简单的就是做一个总结啊？就是这个我们老年朋友在心脏方面，我们需要去注意哪些事情？
0: 对，其实就老年人心脏不舒服，有时候哈，不单纯是我们年龄大啊，就必然的一个结果啊。大家所以一定要擦亮眼睛，要分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心脏难受，什么是不是心脏的难受啊。认清识别之后呢，按时体检，接受我们专业的心内科医生的这种指导，然后规范的吃药，其实在我经常会跟我的病人说，其实有时候还是要关注我们生活方式的一个改变不要吃得太油，不要吃得太咸，每天还是要适当的去晒晒太阳，适当的还要活动起来，
1: 运动起来
0: 这样的话我们定期要监测我们的心率的情况，血压的情况，然后慢慢的通过这些指标，包括体检之后我们去关注我们的血脂，血糖，甚至一些指标把它控制好了之后，自然他的心脏的衰老速度是要比别人要慢的只要心脏养护好了之后，我们整体的这种叫晚年生活也好，它的质量才会高，其实才不给家人子女添麻烦。
1: 其实就像我们平时说，任何一件东西我们都需要去保养它，开车都需要定期去做保养，心脏也是一样的。
0: 对，
1: 看一下我们即时新闻客户端，然后有一位听众朋友说已经把今天的视频转发给我爸妈了，然后让他们好好听一听啊。当然我们在后续的节目当中也会请到更多的各行各业的专业人士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为大家来做这种科普。今天也非常谢谢刘主任在我们的这个活到九十九环节跟各位叔叔阿姨们分享心脏方面常见的疾病和这个保养的一个相关的情况哈，也再次的感谢刘主任，我们先到这儿，再见。
2: 退休的生活是一盏灯下翻看旧照片的安然，是一曲老歌哼到尾的惬意，是一本闲书读到尽的悠然。
3: 退休的生活需要被倾听的诉说，需要被认可的价值，需要被惦念的温暖。
2: 退休的生活是不被定义的自在，是不被束缚的从容，是不被辜负的余生。
3: 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银铃俱乐部，
2: 话日常，聊健康，岁月安康。

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们，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银铃俱乐部，我是露露。那本节目由河北老年大学和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联合主办，除了传统的广播收听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 APP、 蜻蜓 FM 等各大平台同步收听节目的音频直播。那同时呢，我们的节目也在进行着视频直播，您还可以从软件市场下载安装由河北广电主办的即时新闻客户端，进入到即时界面，点击页面下方直播专区，就能够找到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了。那当然我们也非常希望您能够加入到银铃俱乐部一群这样一个大家庭当中啊，也让我们成为您的生活好帮手。您可以来记好微信号1993312750119933127501，1993312750119申请入群。入群之后呢，就可以和节目当中的各位专家、各位主持人来直接交流了。那如果说您也有才艺想要进行展示，也非常欢迎您来报名参加银铃领读团和银铃大舞台，更可以参与我们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还有机会参与群内抽奖。微信号您也记好，1993312

0: 7501-199-3312-7501。
1: 生活寻风雅，笔墨藏芳华，锣鼓一响，好戏登场。银铃大舞台，有才您就来。

0: 燕翎大舞台。那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来自河北老年大学学员杨迪。我们先来请出杨叔叔。杨叔叔您好。
1: 你好。
0: 嗯，也来跟我们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的，河北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河北老年大学的学员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迪。
0: 嗯，非常欢迎杨叔叔做客我们直播间哈。一听您的声音就特别洪亮，很好听。那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才艺展示是什么？
1: 我给大家唱一首我爱你中国。
0: 我爱你中国，难度还蛮高的啊。那您也稍微做一下准备，我们一会儿也准备一下这个音乐哈。等杨叔叔演唱完咱们再来详细的聊。
1: 好的。

0: 哎呀，非常非常的谢谢杨叔叔啊，特别的热情，也特别有激情的一段演唱。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平台上，然后有很多朋友都在给杨叔叔点赞哈。
1: 谢谢。
0: 我们刚刚其实听到了，就觉得，您的这个气息，包括您饱满的这种激情，好像看上去和您的年龄不太相符。能冒昧的问一下，您是哪一年生人吗？
1: 我是1962年，
0: 62年的，那今年已经是64周岁了。
1: 64，
0: 杨叔选择的这首歌其实还挺难的，算是也是美声唱法哈、啊。我特别好奇，就是您是退了休之后才开始接触这个声乐，还是说平时您的工作就和它相关呢？
1: 我的工作跟它是没有太大的关系的。我是通过网络呢，了解到唱歌能对身体健康有好处
0: 啊、哦，
1: 所以我在退休前呢，我就想，是不是培养自己一个兴趣爱好
0: 啊、
1: 哦？所以
0: 这项爱好是退休之后培养起来的，
1: 就是退休之前唱那么一两年，自己瞎唱
0: 啊、
1: 哦。后来退休以后呢，就进入到河北老年大学，跟老师学习，
0: 就算是专业的学习了。
1: 对，
0: 您学这个声乐多长时间？
1: 3年吧，
0: 3年了，
1: 三年
0: 啊。有没有人说过您这声音特别洪亮，很适合唱这个美声？
1: 有些同学或者朋友也是这么说，
0: 就很羡慕您这种声音哈。
1: 对对对、
0: 那能问一下您的工作，本职工作是做什么吗？
1: 我原来最早是做医生的
0: 啊，医生
1: 啊，对，做医生。
0: 那今天其实很巧，我们节目的两位嘉宾本职工作都是医生，然后个人爱好都是音乐啊。杨叔叔喜欢唱美声，我们的那个东超主任喜欢，玩摇滚。那能问问您，就是平时在您工作的时候，就当时还没退休的时候，您对音乐感兴趣吗？
1: 我对那时候，在那个时候我还是比较，就等于是零基础吧。只是通过网络了解一些。自己简单的唱一唱。
0: 简单的唱，算是一个就是业余爱好。
1: 业余、也就是为了将来能跟朋友聚会的时候，别人唱一首，轮到我也能唱一首，
0: 也有个展示。
1: 就是这么个初衷
0: 啊、但是现在应该是越来越喜欢了吧。
1: 那现在是唱的就唱过了瘾了，也成了瘾了
0: 啊。您每天都要练习吗？因为唱美声它需要练发声啊，它还有很多的技巧。
1: 只要没有特殊的事儿，每天都要学习，每天都要练，
0: 每天都要练，
1: 每天要练
0: 多长时间呀？
1: 一般的发声练习最少要在30分钟左右吧，半个小时。
0: 那真的是这是需要下功夫的哈、其实这个声乐和主持是一样的，很多学主持的人也知道，上学阶段是要练声，
1: 对，
0: 然后每天要让自己的声音状况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况下哈。
1: 对对。
0: 那这个一开始和您的本职工作就是没有什么联系，那刚开始接触声乐的时候，您会觉得就是很难入门吗？
1: 刚开始肯定，因为我是零基础入门嘛，就是学习嘛，所以你比如说从这个识谱能力
0: 啊、
1: 都是
0: 还要识读，
1: 重新，还有一个发声练习，本身原来都是大白嗓，就是喊
0: 这样啊，
1: 就是喊，
0: 那样是不是也容易嗓子疼？
1: 对，过去唱一首歌肯定是会嗓子疼，或者尤其到高音的时候、
0: 唱不上去，
1: 就有点嘶吼
0: 啊。
1: 等后来学习一些发声技巧以后。包括学习一些识谱能这个以后，所以对音准、节奏、时长，包括音乐的这种技巧、情感，加上气息的练习，所以整体的学习完以后呢，就得到了。

0: 些提升。
1: 嗯，
0: 自己感觉呢还是有很大的进步
1: 啊，确实是。我们的这个平台上已经有很多朋友在说了，说觉得杨叔叔都已经到这个专业的级别了。您平时参加过一些像什么演出啊、比赛啊之类的吗？
0: 有时候在班里边学习完了以后，说让每个学生出来站到台上展示一下。一开始上台也是紧张，
1: 紧张，
0: 哆嗦
1: 啊，是啊。
0: 练着练着练着，哎，慢慢慢慢就想，一点点锻炼自己吧，从不哆嗦，然后呢，到最后慢慢慢好，然后再找状态，然后再把情感和技巧
1: 融入进去
0: 、就慢慢慢慢就会好一些。
1: 所以现在您是很享受这个演唱的过程吗？
0: 对，很享受，也是为了展示自己，也是为了身心健康，也是为了让以后呢每天的生活
1: 更丰富多彩
0: 、
1: 所以说能看得出来您是一个很热爱生活的人哈。那在平时的这个退休生活当中，除了音乐您还会有其他的爱好吗？
0: 每两天自己在家里边健健身。
1: 也很关注这个身体健康。是因为您是医生的原因吗？
0: 也是一个原因，另外因为自己嘛，年轻的时候没有太节制，所以这个暴饮暴食嘛，所以把体重也弄上去了。
1: 对，现在自己的这个体重不是太满意，开始进行体重管理。
0: 对，所以现在呢，不要求他能减多少，尽量的别再往上发展。所以隔一天健身一个小时。然后让自己呢，而且另外在餐饮上也适当的节制。原来有的时候都是每次吃个都吃个百分饱或者是120%，现在都控制。早晨一顿饱饭，中午呢吃个70-80%，到晚上就是半程
1: 吃
0: 啊，就这样。控制。
1: 那能听得出来其实您把您的这个退休生活安排的还是挺丰富多彩的哈。那也想了解一下，就是之前因为作为医生啊，这个工作是很忙的，每天的节奏也是非常紧张的。我母亲也是医生，然后她说退了休之后感觉，就以前没退休的时候他会在想我退休时候干啥呀，特别焦虑。退完休之后他说，哎呀，有好多的时间可以去发展我的爱好了。您也是这样的吗？
0: 是这样的。年轻的时候嘛，就是为了工作。说实话也是为了养家糊口。那么到了 一定的年龄呢，就逐渐关注身体，
1: 关注自己。
0: 关注自己。关注自己，关注身体以后，就发现了这唱歌对身心健康非常有
1: 好
0: 处。而且唱着唱着以后呢，他就让自己内心啊就得到一种愉悦。另外他唱歌本身能够调动机体内的五脏六腑，都得到一个很好的运动。是吧，比如说最明显就是我们的气息，肺活量，那肯定要比一般的没有唱歌或者不经常参加这种学习锻炼的人要强得多。
1: 是的，有很大的变化。
0: 有很大的变化。
1: 那您平时在参加这个比如说朋友的聚会啊，同学的聚会啊，家庭的聚会当中，你也会展示一下吗？
0: 会。有的时候也是为了展示，有的时候也是一种性格使然吧，就觉得，哎，有这么场合给我锻炼个机会。就是这样。
1: 很享受这个唱歌。现在很多年轻人会拿这个手机啊，就是有一些平台他会录自己的那个演唱作品上传。
0: 对，
1: 您有尝试过吗？
0: 有，我有的时候自己做一些小视频。有的时候呢唱那个全民 K 歌。
1: 您也会上传作品？
0: 也是一点点学的吧。最好的一个是全民 K 歌，他在那个推送的时候，我这个整个的这个传播量吧，达到听我这首歌的是235,000人。
1: 哇，那您也是大网红。
0: 那我没有网红，但是呢是偶然的一个机会，人家说，哎，他这个还比较和这个声音比较契合。就唱了那么一首。
1: 那这项爱好您是打算会一直持续下去吗？继续也不断的学习？
0: 肯定会，只要是身体健康允许，年龄允许，是吧？一直就是在不断的学习，不断的享受，不断的往前提升自己。
1: 那今天我们也是非常开心哈，能够在节目当中认识杨叔叔。虽然您的已经退休了，但是能够看到您把生活安排的这么丰富多彩，而且很享受自己的这个爱好，享受自己平时的这样的一个生活。其实我想，这对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各位叔叔阿姨，还有一些 可能对未来退休生活感到焦虑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来说都是一个榜样哈。也希望您未来能够有更多的时间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做客我们的节目。好，那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要跟您说再见了，我们先到这儿啊。非常谢谢杨叔叔。
0: 谢谢露露主持人。
1: 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各位正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明天中午的12点，我们的银铃俱乐部再会，拜拜。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岗和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2: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0: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上溯日月星辰，
3: 下谈河岳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3: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3: 有料有洞见。
4: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5: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

0: 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我再慢慢的给您重复一遍，130-121-45607。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那么打今儿起呢，又要给您开启一个小的系列，这个系列跟吃有关系，跟喝也有关系。我们要给您说中国古代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宴席，这里边可能会有您熟悉的，比方说著名的鸿门宴呢，或者是赵匡胤的杯酒释兵权呢。当然这里边肯定也有您陌生的，毕竟这古往今来呀，酒席宴间发生的事儿那是不胜枚举。咱们着重的内容是什么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不是说这酒席宴间到底是吃的什么喝的什么，而是这场宴席背后它的背景以及酒席宴间发生的故事。首先打哪说起呢？先来给您说楚庄王的绝鹰会，这也算是歌舞之宴。
1: 一个整日沉迷于歌舞只顾享乐的昏聩之君，如何在日后成为楚国辉煌盛世的缔造者？在一场犒劳将士的宴席上，楚庄王的宠妃许姬被将军堂脚非礼，楚庄王为何没有追究？这一宽容之举使得楚庄王在日后强国之路上得到了哪些回报？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古代有名的宴席和酒局。
0: 话说早在公元前613年，楚国最有作为的君主楚庄王即位。这楚庄王啊，可是春秋五霸之一，他也把楚国带向了鼎盛。公元前606年的时候，楚庄王率军北上，大败晋军，在周国境内陈兵示威，向周天子的使者王孙满就询问摆在洛邑的九座大鼎重几斤几两啊。
2: 大禹收印天下铜铁，铸有九鼎，象征九州啊。现在洛阳，不知这九鼎的轻重大小如何呀？
3: 大王这是要问鼎中原吗？
0: 这个话的背后可是有取而代之的气势。可是这么一个大牛人，他在即位之初啊，表现出来的呢，就好像是只会吃喝玩乐，成天的沉迷在歌舞当中的这么一个昏聩之君。因为楚庄王即位的时候，内有内忧，外有外患。当时啊，是楚穆王死了，楚庄王继位。当时是晋国的势力如日中天，晋国的大臣赵盾召集了宋、鲁、陈、魏、郑、许、曹国家诸侯会盟于新城。原来依附于楚的，像什么陈啊、郑啊、宋啊，就转投于晋了。这个内忧就是楚国内部也是极其不稳定，贵族之间争权夺利，甚至一度把这个楚庄王给挟持了。这些贵族当中势力最大的当然是掌握在楚国令尹窦月娇的手中，时刻想着篡位呢。楚庄王这儿虽然有心想要把他给除去，但是心有余力不足啊。窦月娇权力太大，党羽众多，其他的贵族大臣态度不明朗，所以他这迟迟不敢动手。你这儿不动手，那对方可能就先下手为强。为了麻痹对方，楚庄王整天就是打猎、喝酒、不理政事，甚至在宫门口啊挂上一块大牌子：“进谏者杀无赦。”我就这么玩，我就这么作，谁要是敢反对我，我就把谁给宰了。
4: 天下太平，万民无事，朝臣各守本分，勿庸人自扰。百事听从令尹，有敢谏者杀无赦，完完全全一个昏君。
0: 那些不支持窦月娇的大臣也坐不住了，大家伙一瞧，本想着新君继位以后能够大刀阔斧地铲除奸佞之臣，但是您这整天的喝大酒看跳舞，于是大伙啊就推举士大夫吴举去见这个楚庄王。楚庄王手里边端着酒杯，嘴里边嚼着鹿肉，一瞧啊，吴举来了，就问呢，说大夫来此是想喝酒呢，还是要陪本王一块儿共赏歌舞？
5: 是来喝酒的，还是来听音乐的？
6: 臣一不来喝酒，二不来听乐。
0: 吴举的回答呀，有话不直说，话里边有话。楚庄王的身边那是有窦月娇的眼线的，所以他说什么呢？ 你看有人让我猜一个谜语，我怎么猜也猜不出来，特地来向大王您请教。说这个谜面说，楚京有大鸟，落在朝堂上，历时三年整，不鸣亦不祥，令人好难解，到底为哪桩？大王您猜猜啊，这个大鸟跟神鸟一般，落到宫廷之上，它也不叫唤，它也不展翅飞翔，你说这是个什么鸟呢？楚庄王一听，马上就明白了武举的意思，于是啊，他就笑着说，说这个谜底简单，这个鸟啊，可不是普通的鸟，这只鸟呢，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你们就等着瞧吧。
6: 我们楚国有一只大鸟，身披五色花纹，栖息于高坡之上，已有三年了，不见其飞，不闻其鸣，不知这是个什么鸟，大王能告诉臣吗？
7: 一飞必冲天而起，一鸣必惊人。
0: 武举也明白了楚庄王的意思，原来这是有意而为之，高兴的就告退了。那打这以后，楚庄王改了吗？照旧打猎、喝酒、看歌舞、寻欢作乐。后来那个大夫苏从忍不住了，又见楚庄王来了，刚走进宫门口啊，就痛哭失声，说我马上就死了，所以我难过，但是楚国也即将灭亡了，这是我最伤心的。
7: 你哭什么？
8: 大王用楚国之大，却不思进取，用不了多久就会招致外强，产生内乱，那可就家破人亡，身败名裂了，大王。
0: 楚庄王知道对方是来劝谏的，于是很动情的就说呀，说我隐忍这么久，这事儿啊也差不离了，你的忠言我肯定会照办的，马上解散了乐队，打发了舞女，要干一番大事业了。
7: 传寡人旨，申无畏、苏从升任上大夫，杨由基调军前听用，明日早朝寡人要亲自过问朝政。
0: 在楚庄王的努力之下，没过多久啊，楚国的势力和声威大振，可是这时候呢，有岔头就发生了，楚国发生内乱了。公元前605年，窦月娇趁着楚庄王讨伐戎族之机，他就公开造反，占据了郢都，又发兵拦阻楚庄王，想把这个楚庄王消灭在郢都城之外。楚庄王这也明白，人家窦月娇呢以逸待劳，而自己带的兵刚刚打完仗回国，非常的疲惫，如果硬拼的话，那肯定是拼不过的，于是就说呀，说这个窦氏一家与楚国有大功，宁肯使月娇负我，我不负月娇。既然人楚庄王这儿都服软了，他要派人前去讲和。窦月娇呢，他认为楚庄王已然是自己的囊中之物，那你现在来讲和，于是跟这个使者就说，说你回去啊，你告诉楚王，有胆量就来决一死战，不然的话痛快的投降得了。于是楚庄王这儿假装退兵，而到了夜晚呢，他却把这个军队啊埋伏在漳水东岸，又派一队士兵在河岸那儿活动，引诱窦月娇渡河，自己带着少数的士兵躲在桥底下。第二天一大早，窦月娇那边的士兵发现对岸有楚兵，窦月娇带着人那可就追过河了。等到自个儿发现中了计想撤退的时候，桥已经被拆了，窦月娇赶紧让士兵涉水过河，士兵们正要下水，只见对岸的一员楚将大声喊道，说大将乐伯在此，窦月娇赶紧投降，让士兵们奋力射箭。窦月娇呢，也让自个儿的士兵朝这个对岸射箭。在双方对攻的过程中，乐伯手底下有一个神箭手养由基，一箭就把这个窦月娇啊给射死了。那这边的兵马一瞧主将身亡，跑吧，楚兵分兵追剿，取得了大胜。
9: 你是何人？
10: 杨由基。
9: 窦月娇，你小心的脑袋吧。
10: 看见、
0: 平息这场叛乱以后，楚庄王在郢都大摆庆功宴，犒赏有功的将士，这场宴席可就非常有名了，众功臣武将那是开怀畅饮，一直从白天喝到了夜幕降临。本来呀，按照当时的礼仪呢，喝酒只能是白天喝，到了晚上就不能喝酒了。各朝各代都会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 秦朝一瞧啊，周朝是因为诸侯混战而灭亡的，干脆消灭诸侯，直接来一个大一统。西汉一瞧秦朝不利诸侯，就二世而亡。可是他那个郡县制啊，又有利于巩固皇权，就郡国并举，采取郡县制，分封各个皇子为诸侯，结果闹出了七国之乱。后来王莽通过外戚的身份，他夺取了政权了。等到东汉建立的时候，光武帝刘秀啊，这得严格限制外戚的势力啊，自己的皇后家族势力庞大，把这个皇后郭盛通都给废了。可他就忘了，家族势力不大的皇后固然不会危及皇权，但是在幼主临朝的时候就没办法控制住局面了。当时很多的诸侯国呀，就有一个礼仪，酒可以白天喝，夜晚不能喝。这主要就是因为前朝的商纣王由于沉迷酒色而导致亡国，大圣人周公旦就发布禁酒令，到了晚上不许喝酒。可楚国人不在乎他这一套，所以楚庄王这儿挑灯夜饮。当时这个挑灯，那个灯油啊，都是植物油，纯天然的，没有污染。你像在这个王宫里边，还会往灯油里边添加一点香料。青铜的灯盏里边点上灯火以后啊，那个味道呢是清香如兰的。烛光摇曳当中，众人是闻着灯香酒香，个个喝得酩酊大醉了。
7: 今天破个例，以诸位开一个太平盛宴，奏乐，醒酒，喝。
11: 吾王万年不至。
0: 因为这时候的楚庄王早已经把此前的大型的歌舞团呢都给解散了。你说大家伙喝得这么尽兴，小型的歌舞团不过瘾呢？楚庄王就把自个儿的妃子们都给叫出来，为这些立下大功的文臣武将们，一来歌舞，二来斟酒。就见这些王妃们个个长得五官秀美，身材苗条，肌如凝脂，腰似春柳，个顶个的呀，那么美艳绝伦。你说这一桌子酒徒啊，文官也好，武将也罢，这大脑啊都被酒精给麻醉了，尤其是武将。拥有血气方刚之勇，喝了一天的酒，再看到天仙般的美人，为之倾倒。他们这眼神迷离的瞧着这些美人们穿梭于烛光暗影之中，恍若仙女下凡。哎呀，这些王妃们长得太漂亮了。话说这边还继续在喝着呢，忽然之间一股疾风把大厅里边的灯火全给吹灭了。因为那时候的灯啊，它就是这个普通的燃烧灯，风把这个油灯吹灭，霎时间宫殿里边一片漆黑，大臣们不知所措，美人们待在原地不敢动弹，内侍和卫兵们则是来回跑动着，有的呀去取火种，有的赶紧保护楚庄王。混乱当中有这么一个愣头青的愣头愣脑的将军，趁着黑暗呢，他伸手去拽身边这个美人，用现在话来说呢，就是吃豆腐占便宜，把这袖子一蹬，握着小手。那时候的楚国人呢，不仅是男子能征善战，就连女子也是出类拔萃的啊。被吃豆腐的这个美人呢，名字叫许姬，一向深得楚王的喜爱，被这个色狼将军骚扰了。她不像一般的女的，哎呀，可了不得了，救命啊！没有，混乱当中直接把对方那个帽缨子，将军帽子上那个缨饰啊，给拔下来了。这样一来，造次的这个将军酒也醒了，坏了，虽然他手里边没有这个相机，可是他手里边掌握证据了，赶紧把手缩回来，吓得魂不附体。
7: 把火点起来，
12: 别怕。
0: 许姬这儿冒缨在手，快步赶到楚庄王的身边，然后就说呀，大王，刚才有个小子大胆对我无礼，趁着黑暗他摸我，被我推开了，我还把他帽子上的这个缨饰给蹬下来了。您赶快命人点灯，谁的帽子上没有缨饰的，谁就是那个臭流氓。那您得给我做主，好好的惩罚于他。
13: 有人非礼。
14: 你看见是谁了吗？
13: 妾在慌乱中，已经顺手把他头盔上的缨摘下来了。待灯亮之后，大王一看绝缨之人，便知。
0: 楚庄王也清醒过来了啊，他也觉得，嗨，早知道如此，把这帮娘们叫上来干啥呀？而楚庄王更知道啊，刚刚过去的那场战争取得来的胜利，那是来之不易的，这是众将士浴血厮杀， 才终于改变了自己的这个人为刀俎，我为

0: 鱼肉的苦难的境地。这场庆功宴呢，意义重大，正是君臣们联络感情、加深信任的良好的机会。如果这时候灯一点，发现谁的帽子上没有帽缨，那你罚不罚他呢？罚吧，寒了众将士的心；不罚吧，自个儿脑袋上就冒绿光，那自己的威信也会下降，这都会对自己的前程霸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这楚庄王毕竟就是楚庄王，一不慌，二不怒，直接下令说什么呢？说别点灯了，咱们君臣呢就趁黑喝酒，这多带劲，多有意思啊！啊，甭管是文官还是武将，这都是聪明人，马上就知道楚庄王葫芦里边到底卖的什么药。所以不一会儿，楚庄王就问说，今天我请诸位饮酒，大家伙儿喝得尽兴吗？群臣齐声道，太尽兴了。楚庄王就下令，大家伙儿啊，把帽子上那个帽缨都蹬下来，然后呢，咱们就杯中酒了啊，不分口深口浅，一杯干了得了。
1: 今日之宴要人人尽欢，不许一人拘谨，请大家都把自己的头缨除去，做个绝缨之会，灯亮后不除去者罚酒三公。
0: 大家伙是一边笑着一边摘下帽子，折断了上边的缨饰，然后呢，楚庄王才吩咐下人呢把这个油灯重新点燃。大家伙相互一看，蛤蟆各自的帽子都已经是面目全非了。当然这么一来，刚才的越轨失礼者已经是难以分辨，一场难解的争端就这样消弭于把酒邀月的欢乐氛围当中了。
1: 都摘下了吗？
2: 摘了。
1: 点灯。
0: 这里边所有人都高兴了，最不高兴的当然是许姬了。那时候啊，这个男女之间的关系呢，它并不像后来程朱理学泛滥之后，什么男女授受不亲呢，还不是那种氛围。许姬生气的是什么呢？君臣有意，臣下无礼。我是代表君王斟酒，然后受人调戏的，王上您这儿却不加追查。
3: 大文理为什么不替我做主，就由他胡作非为吗？
0: 楚庄王这只好安慰说，你看我请大臣们喝酒是为了让大家伙儿啊玩得尽兴，酒后失态呢人之常情，如果我因为这么点小事而治大臣的罪，不仅让这场宴会就白摆了，让这个大臣觉得受了羞辱，这不是我设宴的本意。更何况按照规定，喝酒不能够过量，也不能够没日没夜的喝，是我让群臣们滥饮的，出了事儿，这不能说都是他们的责任。要论的话，我的责任也很大，那我怎么忍心去惩罚他们，伤这个将士之心呢？
1: 寡人与臣下共饮同乐，酒后失态也是人之常情嘛，只是为了这一件小事就治人之罪，虽然为你出了气，但却伤了众将的心，岂不让大家弄得无趣呀？我料他从此再也不敢。
0: 你看人家这个楚庄王啊，首先检讨自己的不是，设身处地的替他人着想，说话又是点到为止，入耳入心。许姬纵有千般的委屈，也就不好再说什么了。楚庄王既保护了大臣，又平息了美人的怨气，一举两得。这事儿过后呢，楚庄王根本就没有追究，真想追究的话，当场就把这事儿解决了。而过了很多年以后，楚庄王派兵去攻打郑国，副将唐角自告奋勇，愿亲率百名壮士为三军的先锋。战场之上，唐角是拼命杀敌，使大军一天就攻到了郑国的国都的郊外。楚庄王特别的高兴，就夸奖统帅三军的主将襄老。襄老说，这可真不是我的功劳啊，而是副将唐角。楚庄王就决定要奖赏唐角，并且要重用他。而唐角怎么回答的呢？说，大王您可能有所不知，想当年呢，拉美人衣袖摸美人小手的那个人就是我，大王您替我给折下来了，赦免了我的罪，没有追究，我自当拼死以效威力，哪还敢奢望什么奖赏呢？你看这就是宽容的力量。
1: 你这次战功赫赫，在寡人万分危急之时不顾自己性命救了寡人，要重赏你。
4: 请恕臣不受，大王忘了您已重赏过微臣，大
2: 大王还记得平叛之后的那

0: 次太平宴吗？绝鹰之会吗？是你。
1: 对唐角来说，还有什么赏赐比这更重的？
2: 那么这场宴席呢，有一个专有的称号，绝鹰会。绝鹰就是楚庄王让众人呢一块扯断帽子上的这帽缨，这场绝鹰宴千古流传，而且瞬间就能够做出这种决定，这里边是有大智慧存在的。有朋友可能会说啊，说这个楚庄王的宽容的智慧我们承认，但是如果真有大智慧的话，那酒席宴间就不应该把美人叫出来助兴，你不知道男子酒后乱性吗？这还真不怪楚庄王啊。上古时期啊，宴会当然是以美食佳酿为主，人们并不满足仅仅是嘴巴的享受，宴饮之际总会穿插一些歌舞活动，以增加宴会的欢乐氛围，达到娱乐的效果。每当酒宴开始的时候，既有人是坐席而歌，也有人起身而舞，还有乐器伴奏，甚至说敬酒的时候呢，你都得跳段舞，不能像现在似的啊，来咱俩喝一个，我敬您，我干了您随意。那时候你敬酒啊，必须是连歌带舞，才算是有很真诚的敬意。还别说是春秋战国时期了，哪怕是后来《汉书》里边《高祖纪》里边就记载，刘邦平息英布之乱以后，路经沛县，召集故旧父老乡亲作陪宴饮，他这就亲自打击乐器，高声歌唱，大飞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除了席间吃饭呢，喝酒啊，还有这个自己跳舞，宴会当中啊，还会有美人表演歌舞，或者请来那个侏儒啊，表演各种杂耍游戏。这种歌舞便是专业的艺人来献祭，来以助酒兴了。在周朝的时候啊，上至天子，下至士大夫，每逢设宴，总喜欢让美人在席间歌舞，借以娱乐视听，激发酒兴。比方说《史记》里边孔子世家就记载，孔子参加齐景公举办的宴会，双方相互敬酒之后呢，齐国的乐官就上来请奏四方之乐，又会演奏宫中之乐。当时的表演呢，有文武也有武舞。文武呢，手持羽毛和旌旗；武舞这手持兵器，像什么宝剑之类的。而我们说像楚庄王这种庆功宴，如果是刚打完胜仗，还在这个战场之上呢啊，在帐篷里边进行宴饮的话，那就会有军人舞剑助兴。您呢肯定看过这种舞剑的形式，86版《西游记》里边那个唐僧被变成大老虎了，白龙马让这个猪八戒去请孙猴，然后他不去，白龙马自个儿就上阵了，跟那个妖精就说：“我还会舞剑呢。”那边说：“快快舞来！”就是那一段。
3: 你可会歌舞？
4: 奴婢还会舞剑呢。
3: 哦，你会舞剑？
4: 是。
3: 好，快快舞来。
2: 而这个另外一种就是由美人歌舞助兴，因为他们已经回到都城了，自然就该轮到美人出场了。打仗的时候不能带女子，说这个将官再亲再近的，甚至说特别宠爱的都不行，是女的就不行。更何况在那个时候啊，楚人他是有独有的狂放和浪漫，在军事、政治、文学方面都有体现，在歌舞上也有充分的体现。楚国的宫廷乐舞非常著名，比方说我们现在出土的曾侯乙墓编钟啊，还有编磬啊，从这儿就可以看出啊，那时候楚国乐舞的盛况。
5: 这可是我楚国技艺最精湛的工匠用500斤上等的青铜打造而成，曾国曾救过我先王，特将这天下第一钟赠予你曾侯，谢楚王馈赠。
2: 另外，楚国歌舞的女子服装也是天下无双的。春秋时期啊，这服装大致有两类，一类叫中原服饰，就是传统的宽衣薄带，另一类就是南方的楚衣了。楚国人呢好搞这种奇装异服，但是您不得不承认，这跳舞的时候它是真的好看。时装业的发达呢，促进人们对身材的重视，我们经常所说的楚王好细腰，宫中都饿死，也是打这儿来的。这里说的宫中都饿死啊，不仅仅是宫女儿们为了取悦楚王节食减肥，就连当时的大臣们那也得是把自个儿减肥减的瘦的跟那个麻杆

而是的，正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如果楚王喜欢大胖子，相扑选手就更吃香了。这场非常著名的宴饮绝缨会就给您说这么多了。最后的最后啊，还得闲唠叨两句。咱们平时呢也少不了朋友聚会啊，聚餐呢也免不了喝酒，但是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因为一旦这个酒精过量呢，大脑好像就不思考了，嘴就没个把门的了，那个小手啊小脚啊也好像不听使唤了。所以酒席宴间呢一定要注意，第一，喝完酒以后别人许下的诺言您千万不要信。酒桌上喝多了啊，现在300亩地全归你了，到时候你去搞开发去。您放心，这种酒话呀撂爪就忘，这不如放个屁带味儿呢。第二，自己这个嘴得有把门的，酒酣耳热之际，你跟甭管是比你身份高多少的好像都成了好哥们儿了，这时候你也觉得很亲很近了，不管是开玩笑不掌握分寸呢，还是说些不该说的呀，你放心，这个话对方一定会记得的。行吧，中国古代有名的宴席咱们呢说完了第一个。

0: 抗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上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遇火袭魏营。
4: 紧掩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他，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他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8: 你等一下啊。
7: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8: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9: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0: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上书日月星辰，
11: 下谈河月山川，
1: 左聊石海沟沉，
11: 右看时下热点，
1: 有趣
11: 有料有洞见。
1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老郭老故事。
13: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继续来给您聊中国古代历史上那些有名的宴席或者酒局。接下来要给您说的这场宴席呢，这可是鼎鼎大名的秦赵渑池会。
14: 一块和氏璧如何成就了一段蔺相如不辱使命完璧归赵的佳话，一场渑池相会的宴席如何回击了秦王的傲慢，挽回了赵王的面子。在古代演奏乐器中，鼓瑟与击缶对于演奏人的身份有什么象征意义？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古代有名的宴席和酒局。
13: 像我们这些80后啊，在上初中的时候，语文课本里边就有这个渑池会。而且如果您翻看诗集，明朝有这么一个算不上有名的诗人叫戴拱，他写了一首并不是很有名的诗，
6: 叫蒙台西诏。诗里边啊有这么两句话，说诏去秦王岁月长，蒙台空自伪斜阳，英雄一代知何处，怀古令人空断肠。在历史上，因为秦诏渑池会而富有盛名的渑池八景之一就是蒙台西诏，也是这首诗的名字。2200多年前，秦诏渑池会那是一直被传唱至今。咱们看《三国演义》当中啊，描写关羽单刀赴会的时候，说藐视吴臣若小儿，单刀赴会敢平妻，当年一段英雄气，犹胜。

0: 对付楚国、齐国的时候所向披靡。但是面对仅隔一条黄河，拥有着赵奢、廉颇、李牧等名将的赵军的时候，却经常是胜小仗输大仗。公元前306年到公元前251年，秦昭王嬴责在位的时间，在位长达56年。他不仅是统治秦国时间最长的国君，也是秦国最有作为的国君之一。在秦昭王统治时期，秦国呀就经常的去揍这个赵国。公元前282年，秦夺赵两城；公元前281年，秦攻占赵国的石河，就是现在河南的临县呢。公元前280年，复攻赵，杀20000人，还夺取了赵国的光狼城，就是现在山西的高平县。而经过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改良之后的赵国骑兵，那也不是吃素的。公元前270年，赵国就开始反击了，在燕鱼这个地方，也就是现在山西和顺县呢，赵军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伏击秦军。此次战役使得横行霸道的强秦遭受了一次最大的挫折，多年以后那都是心有余悸，不敢轻举妄动，怕的就是重蹈覆辙。而此时呢，秦国跟另外一个超级大国楚国两家打起来了。原因呢，这秦国很不占理，秦王把来秦国做客的楚国的国王给抓起来了。
1: 我乃一国之君，你等却如此怠慢于我，接我来咸阳却不请我入咸阳宫，把我放在这郊外一个小小行宫，这就是你们秦国的待客之礼？
0: 这位被囚禁的楚王一气之下呀，死在秦国了。这下楚国老百姓可不干了，人心激愤。而秦国呢，则是一不做二不休，派出大将白起统帅大军，以秋风扫落叶之势一举烧了楚国人的老巢，把郢都给烧了。秦国虽然在对楚战争里边取得大胜，但国力毕竟有限，不能够同时在楚赵边界两线作战。就当时的形势来说呀，关东六国当中以楚国实力最强，只要摆平了楚国，其余的五国那都不在话下。一向比老虎还凶的秦昭王嬴责，他玩起了所谓的和平游戏。史书里边说，使使者告赵王，欲与王为好会于西河外渑池。哎，发出请柬，邀请赵王在渑池那儿来顿酒宴。
2: 秦王仍然不信，我国与秦国真心会盟，附加了条件，只有大王亲自入秦，方能彰显两国会盟之诚意。
3: 寡人入秦。
0: 渑池啊，本来属于韩国，因为这个地方左距铁门，右阻峡石，前向小岭，后借黄河，山河表里，形胜可平。这是秦军东出的必争之地。当时呢，秦国早已经夺取了渑池，并且把这儿作为继续向东扩张的屯兵之地。接到邀请的赵惠文王可是吓得哆嗦呀，大家伙刚见证了楚王那个超级倒霉蛋啊，被你秦王给扣押了，落了一个客死秦国的下场。你发出请柬让我去渑池那儿喝酒吃饭，这肯定是酒无好酒，宴无好宴呢。按照赵王的想法，谁爱去谁去啊，我是不去啊。而从当时的情形来看，不只是赵王啊，换了其他国王呢，十有八九也不会去的。因此赵王琢磨着，我不去赴这场宴会，估计没人会说我胆小吧。可是赵国的上卿廉颇和上大夫蔺相如却跟赵王说什么呢？说大王，这回如果您不去的话，就会显得咱们赵国呀更加软弱可欺了。
4: 只要秦国和赵国盟好，大王入秦一游倒也值得。
5: 臣以为秦王没有诓骗大王之缘由，
4: 秦王若敢扣押大王，必遭天下唾弃。臣即刻合纵六国，陈兵函谷，令大王毫发无损地返回邯郸。
0: 我个人估计啊，赵王心里这个骂呀，那要我去了，被人给侮辱一顿，甚至说给我扣到那儿，那就不显得咱们这儿软弱可欺了吗？你们谁敢拍着胸脯保证，到时候带兵把我给抢回来呀？但是，即便他这么说了也没用。到时候人家文臣武将就会说，甭怕啊，秦国跟楚国都已经打成那样了，不可能两线作战，再敢扣押您，借他个胆儿啊，你去吧。行吧，那就去吧。因为确实你作为一国之君，你不去的话， 就会失去很多。

0: 失去影响力、号召力，最终呢是让蔺相如陪着他前往渑池和秦昭王会晤，而廉颇呢则率领大军在秦赵边界负责接应。在中国历史上，蔺相如这可是一个响当当有名的人物，成语完璧归赵、怒发冲冠都跟他有关系。不过蔺相如的出身很低呀，最初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门客啊，他是一个太监的门客，那个太监是个大太监啊。咱们且说当时的国际环境吧，你看当时秦国不是正在攻打楚国吗？还把郢都给烧了。楚国为了拉拢赵国，共同抵抗强秦，所以就把本国收藏的天下第一名玉和氏璧送给赵惠文王了。赵王得到和氏璧的消息，这事儿很快就让秦国知道了。对于秦国来说呢，一块和氏璧是小事儿，但是赵国会不会支持楚国，并且对秦国开战，这得试探一下。于是公元前283年，秦昭王派使者带着国书啊，就去见赵惠文王，说秦王愿意让出15座城来交换赵国收藏的和氏璧，希望赵王能够答应。
1: 秦王想以贵国的15座城池与本王交换和氏璧，可是真的？
2: 我王亲笔书信，绝不会有假。
1: 和氏璧乃天下至宝，本王要好好想想，过几日再给贵使回话。
0: 当时已经拿到这个大宝贝的赵惠文王，他好像也没有想和秦国开战，他首先想到的是这个大宝贝是否出让出去啊，就跟这个群臣商量。这大家伙也是很挠头啊，你答应吧怕上了秦国的当，既丢了和氏璧又拿不到城池，不答应呢又怕得罪秦国，人家直接发兵了。这时候赵王宫里边那个大太监头子担任宦者令的叫缪贤，他可就推荐了自己的门客蔺相如。于是赵惠文王呢就把蔺相如给召唤过来了，让他给出个主意。
1: 秦国要用15座城池换本王的和氏璧，你以为能不能换？
0: 蔺相如就说秦国强，赵国弱，不答应恐怕不行啊。赵惠文王说，那如果咱们把和氏璧送过去了，秦国得了璧却不给城，如何是好呢？蔺相如的回答呀，简单来说就是一句话，这事儿得说个理儿。秦国很有诚意，拿出15座城池来换这么一块玉璧，这个价值抬得很高，如果咱们不答应，理儿就不在咱这儿。而如果您把和氏璧送过去，秦国不交出城池，这个错可就在秦国，咱们宁可答应让秦国来担这个错。赵惠文王说，啊，你说的既然这么在理儿，也别麻烦别人了，你去一趟吧。可如果万一秦国不守信用，你到时候怎么办呢？蔺相如的回答是说，如果秦国交了城，我就把和氏璧留在秦国，否则的话呀，我一定把这块玉璧完好无缺的带回咱们赵国。完璧归赵的这个成语就是打这儿来的。
2: 臣愿护持和氏璧出使秦国，15座城池归属赵国，和氏璧则留在秦国，城池不能划归赵国版图，臣必定完璧归赵。
1: 好。
0: 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就到了咸阳，秦昭王特意的在别宫里边接见他。蔺相如把这个和氏璧献上去，秦昭王拿过来一瞧，呵，这玉真不错啊，把这块玉璧啊交给左右侍臣，让大家伙传着看看。而这个蔺相如呢，在朝堂之上等了老半天，就在这傻杵着。
3: 这就是那块和氏璧啊，过来多看看。
4: 不就是块石头吗？
5: 还不如王上赏赐给我的那块玉呢。
0: 他一瞧秦昭王不提换城的事儿啊，心里边马上就明白了，看来对方啊根本就没有诚心。可是这和氏璧呢怎么才能拿回来呢？蔺相如这儿急中生智，他跟这个秦昭王就说呀，说这块和氏璧虽然说挺名贵，但是白璧微瑕，不仔细看呢是瞧不出来的，来我指给您。秦昭王一听，哦，是吗？他吩咐侍从把这个和氏璧呢递给蔺相如，那意思你给我指指哪有毛病。
2: 启禀秦王，此和氏璧上确有一小道黑色瑕疵，请允许外臣指给大王观看。
3: 快拿给他，让他指给本王看看。
0: 蔺相如

0: 拿到和氏璧以后，迅速往后退了几步，靠着宫殿上一根大柱子，瞪着眼睛，怒气冲冲，说：“大王您派使者来到我们赵国，说愿意用15座城来换我们赵国的这个璧。我们赵王呢，诚心诚意地派我把和氏璧送过来了。我发现您并没有交换的诚意呀。这块璧在我的手中，你要是逼我的话，我呀先把玉拍碎了，然后拿脑袋撞这柱子，我也死。”在说这番话的时候，这个蔺相如啊，怒发冲冠，已经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了。这个成语也是打这儿来的。一边说呢，一边举起和氏璧，对着柱子做出要砸的样子。秦昭王一瞧，就别去呀，你死不死的是吧，这无所谓，你别把和氏璧给砸了呀，赶紧给赔不是吧。命令大臣呢拿出地图，把准备换给赵国的15座城指给蔺相如。
1: 皇上若问，一定要抢夺，外臣的头颅就同这和氏璧一起在这柱子上撞死，
2: 这又何必呢？
3: 把交割15座城置之图拿给赵氏看。
0: 蔺相如一想，你快拉倒吧，吃亏只能有一回，还想让我上当啊。然后他就说呢，赵王送璧到秦国来之前斋戒了5天，还在朝堂之上举行了一个非常隆重的仪式，如果您有诚意换璧，也应当斋戒5天，再举行一个相当的隆重的接受璧的仪式，我才会把这东西奉上。秦昭王一琢磨，反正你也跑不了，那我就斋戒5天，你等着。然后就吩咐侍从把蔺相如呢送到旅店里边去歇息。
3: 贵使要让寡人按赵国的礼仪把和氏璧接入秦国，这又何难？何必要要死要活的呢？就按赵使说的做。
0: 蔺相如这儿回到旅馆以后，就叫了一个随从，打扮成买卖人的模样，贴身把这个和氏璧藏好，赶紧偷偷的从小道跑回赵国去了。5天之后，秦昭王这儿斋戒完毕了，把大臣和其他国家在咸阳的使臣都叫过来，在这朝堂上要举行接受和氏璧的仪式。蔺相如这儿也来了，不慌不忙地走上殿，向秦昭王行了礼。秦昭王说，你看我这斋戒5天了，现在你把和氏璧拿出来吧。蔺相如说，没有了，秦国自穆公以来，前后20几位君主，没有一个不讲信义的，我呀怕上当受骗，丢了和氏璧又没拿到城池，对不起赵王，已经派人把和氏璧送回赵国去了。哎呀，这把秦昭王给气的，当着这么多人你给我说说，现在是你们骗了我，还是我骗了你们呢？
3: 以贵使所言，好似赵王比寡人更守，可如今不守诚信的是寡人还是赵王？
0: 蔺相如说，这也别说骗不骗的啊，你也甭发火，让我把话说完。天下诸侯都知道秦是强国，赵是弱国，天下只有强国欺负弱国，绝对没有弱国欺压强国的道理。您要真想要那和氏璧，特别有诚意的话，就先把15座城割让给赵国，派使者跟我一块儿回到赵国去取和氏璧。赵国拿到15座城池以后，不敢不把和氏璧给您呢。秦昭王一听蔺相如把话说得振振有词，也不好当着这么多人翻脸，说行吧，不过是一块和氏璧，不要为这些小事伤了两国的和气，就让蔺相如回去了。
3: 不过一件以物易物之事，何关人之生死？贵使回去转告赵王，既然和氏璧已经回到赵国，那就留在赵国。
0: 而这个秦昭王呢，也不是诚心的想用15座城去换这么一块和氏璧，只不过是想借这个事儿试探一下赵国的态度。蔺相如这儿完璧归赵以后，秦昭王就没有再提交换的事儿了。而蔺相如呢，不辱使命，赵惠文王一瞧先生有大才呀，就提拔他为上大夫。
4: 相如不辱本王使命，终能完璧归赵，封蔺相如为上大夫，本王与秦王渑池之会，上大夫同行试驾。
0: 公元前279年，身为上大夫的蔺相如陪同赵王就来到了渑池，和秦王举行了边界会晤。到了渑池，宾主相见，少不了饮酒作乐，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这个秦王故意就跟赵王说，听说赵王善鼓瑟，请弹奏一曲给我听。也许是惧怕秦王，也许真的有这个艺术细胞，或者是有这个表现欲，赵王呢在宴席之间就真的弹奏了一曲。
3: 赵王，本王听说你甚喜乐者，不如奏瑟一曲。
4: 拿瑟来。
0: 一曲刚罢，秦国御史啊嘴里说着手中写着，说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赵王当下大窘，倍感羞辱的一场酒桌上的游戏马上演变成了一次外交事件。赵王丢了脸，就相当于赵国丢了脸。
5: 我秦王继之28年，王与赵王会饮免职，令赵王鼓瑟，视为史记。
4: 此等小事也要写入秦史吗？
0: 对于蔺相如来说，那叫什么呢？主忧臣辱，主辱臣死。尴尬的赵王还没缓过神来，蔺相如啊就拎着一个盛酒的空瓦罐走到秦王的面前，说我们赵王也听说您善击缶，我把这只缶呈上，您来敲敲吧。
6: 我赵王听说秦王擅长奏乐，请允许外臣为秦王捧缶。
0: 这个击缶啊是当时民间一种比较粗简的娱乐方式，难登大雅之堂的，尤其是在这种国宴级别的场合，身为一国之君不能够击缶的。且说这个秦王他当然不肯击缶了。
3: 看架势你是在逼寡人，寡人不高兴。
0: 蔺相如这很坚持，说现在你看我距离您呢就差不多也就5步，如果你坚持不肯的话，我的血可就要溅到您的身上了。这话的言外之意不是拿着瓦罐砸自己啊，而是说我要跟你拼命了，虽然不一定能够砸死你，但是弄你个脑震荡什么的啊，这是有谱的。而秦王也不傻，自己这身份高贵，蔺相如出身卑微，你这不敲的话恐怕不行。毕竟都知道蔺相如啊上回在朝堂上就有那么一副怒发冲冠不怕死的劲儿，面对着手拿瓦罐以死相逼的蔺相如，秦王这儿就拿起筷子假模假式的在这瓦罐上敲一下吧。蔺相如他马上回头叫来赵国的御史，让他记录某年某月某日秦王为赵王击缶。
6: 臣与秦王不过5步之内，臣立刻
7: 谢谢秦王。
3: 你呀在寡人面前要死要活的不止一回，上次抱着和氏璧要撞柱子，这回又要撞着缶器，
7: 请秦王击缶，
3: 寡人为救你一命击缶。
6: 我赵王这20年，王与秦王
8: 会于免职，
6: 令秦王击缶，视为史记。
0: 免职会上秦赵双方的较量最精彩的一段呢，就是秦王哄骗赵王鼓瑟，并且记录下来，赵王受辱，而蔺相如呢马上反击，逼迫秦王给赵王击缶，也记录下来了。我们并不是讲这段历史啊，毕竟咱们在课本里边都学过，而是要说什么呢，这场宴席当中有这么几个细节呀是值得探究的，毕竟给您聊的是古代著名的酒局和这个宴会嘛。首先咱们来看这个瑟和缶到底是什么乐器。缶啊起初就是先民们装食物的器皿，后来发展为打击乐器。在3000多年前的夏商时代，咱们中国呢就已经产生了击缶的演奏形式，这在诗经尘封里边就有击缶的记载。击缶是用12只小碗敲击成曲的，缶是一种比较大众化的，在当时看来比较低级的陶瓦乐器。咱们再来说这个瑟，瑟呢是中国最早的弦乐器之一。鼓瑟是由整块的木料雕刻而成，长方形的，一张瑟有20多根的丝弦，分3组，这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中型乐器。瑟最早见于古籍记载的也是在《诗经》里边，你看《小雅》当中说：“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启干羽。”这就说明啊，瑟至少也有3000多年的历史了。同时还说明呢， 在那个时候啊，色是用于祭祀这些庄严肃穆的场合的。孔子就很擅长鼓瑟，还经常鼓瑟来为诗歌伴奏，并且是自成一家，号称叫孔门之瑟。这个在《论语·先进》里边有记载啊，瑟是比否更加高级、更显高雅的乐器，弹奏这种乐器啊，也表明身份地位比较高。所以这场宴席就好比什么呢？给您举这么一个通俗易懂的例子吧。张三是一个大公司的董事长，酒席宴间呢，宴请的是一个小公司的董事长，叫李四儿。这张三跟李四儿就说：“我听说你特别擅长弹钢琴呢，你看咱们这个五星级酒店宴会大厅里边有钢琴，你弹一曲吧，我听听。”李四这走过去弹了一首《致爱丽丝》，回来发现呢，张三的这个秘书把刚才自己弹琴这一段拍了短视频发到网上了，说是某年某月某日，某某公司董事长李四为我们公司董事长张三弹了一曲钢琴曲儿。李四这很尴尬呀，结果他的秘书呢就冲过来了，拎着一个喇叭，他让这个张三董事长啊，你给我吹一曲儿，我听说你挺会吹的，你们家以前是干这个红白喜事的，来给我吹喇叭。张三董事长很生气，但是一瞧对方，好嘛，左手拎喇叭，右手拎一酒瓶子，那算了，吹两声吧。吹的也不成调，但是也被对方给录下来发了快手了，题目就是某某公司董事长张三给某某公司董事长李四吹了一曲喇叭，大概其就是这么一个意思。而在古代呀，乐和政教是相通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乐是治国安邦、移风易俗的象征。孝经里边就说呀，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在中国古代，音乐不只是单纯的音乐活动，儒家呢把这个乐看得非常重要，主张要以礼乐治国。所以《礼记·乐记》当中就说呀，古乐者，审一定和，此物以示节，节奏何以成文，所以含父子君臣，父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作为正道相通的音乐，是有着雅正和粗鄙之分的。琴瑟那自然属于雅乐，而这个否呢，就是鄙俗之乐。所以说，在渑池之宴上，乐器的雅正之分，这是有所暗示、有所影射的，是跟双方的政治利害关系相关联的。蔺相如这儿让秦王击否，是为了以绝秦望，暗示秦王你不过是摇头击否之徒，你所演奏的是贱民之乐。秦王这儿也知道蔺相如的用意，不愿意遭受这种侮辱，大怒而不肯击否，但是迫于蔺相如的威慑，不得已还得敲这么一两下。其次，从较量双方的身份来分析，秦王和赵王呢，别管大国小国，这是地位平等的一国之君，但是狡猾的秦王却以哄骗的方式借鼓瑟达到令赵王的目的，表达的就是我秦尊而你赵卑，这就是侮辱了赵国的。
8: 北京时间16点整，
9: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1: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2: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1: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2: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1: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您发送的是善意还是利刃？您转发的是清泉还是迷雾？燕赵儿女的指尖力量正在守护1.96亿少年的成长晴空。
4: 当 AI 陷阱悄然潜伏，我们用一键防护筑起太行屏障。当网络黑化伪装传播，我们以燕赵正气抵挡阴霾。文明用网是给白洋淀畔的童年一片澄澈，更是为未来中国筑牢精神长城。
3: 加入护苗联盟，点亮指尖星光。智能设备设置家长守护模式，亲子共守用网公约，让清朗之风吹遍燕赵城乡。
4: 清朗网络空间，
3: 共建精神家园。河北在行动，你我集力量。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上说日月星辰，
7: 下谈河岳山川，
6: 左聊石海沟沉，
7: 右看时下热点，
6: 有趣
7: 有料有洞见。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老郭老故事。
9: 好，您各位正在收听的是老郭老故事，我是老郭。那么受限于个人水平，如果您听出节目当中有错误、瑕疵、纰漏，有各种的撒汤漏水的地方，也请您各位多多包涵。当然，也希望得到您的批评和指正。我的联系方式啊，我的手机号，也就是我的微信号啊，是13012145607，13012145607。啊，甭管您对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随时可以联系我。好，闲言略去不表，咱们接着说故事。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中国古代那些有名的宴席和酒局。那咱们先来说这个饯行之宴。 荆轲白衣别易水。
10: 萧瑟的易水河畔，一场践行之宴使得荆轲踏上刺秦的不归路。历史上荆轲的性格与我们平时对他的印象有什么不同？嬴政与姬丹这对曾经在赵国共患难的儿时挚友，如何变成了互不相容的敌人？荆轲刺秦的背后透露出姬丹怎样的政治见地和人生格局？老古老故事为您讲述古代有名的宴席和酒局。
9: 荆轲刺秦王的故事咱们大家伙都熟悉，刺秦王之前的这个易水之别也给我们留下了比较深的印象。虽然参加的人数不多，可是每个人的人物性格都是比较饱满的。咱们先来说这个荆轲，也叫庆卿，据说呀本是齐国贵族庆氏的后裔，后来迁居魏国才改称荆轲的。他打小就喜欢游历四方，结识豪杰志士。实际上他和我们印象当中的那个人物形象不一样，他不是一个擅长打斗的武士，不具备做刺客的能力和本领。说这个荆轲是战国时期比较常见的纵横之士更为合适一些。他喜欢读书，善于游说，有一定的学问，不是我们想象当中那种武夫啊。他成为中国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刺客，其实也是一件阴差阳错的事儿吧。荆轲先去赵国寻找机会，碰了一鼻子灰。在邯郸的时候啊，他认识了一个同为天涯沦落人的鲁巨舰，于是就一块下棋。这个棋分胜负，然后呢是掺杂赌博的。结果棋面上没分出胜负，却差一点打起来。鲁巨舰这一拍棋盘，怒斥荆轲。荆轲本来也想打架，但是一看对方这个气势，钻出人群跑了，哪有什么侠客的样子。还有一回呢，荆轲在当时属于赵国的山西榆次和另外一个剑客叫盖聂讨论剑法，坐而论剑。这有点类似于什么呢？您看《神雕侠侣》当中大雪纷飞的华山之巅，欧阳锋和这个洪七公啊在此相遇了。那时候的欧阳锋呢还是神志不清，和洪七公大战千余招不分胜负，打了四天不分上下，最后呢也都没有力气了。那怎么着呢？用嘴。洪七公让杨过把那个打狗棒法比划出来，然后你欧阳锋给我破解吧。
11: 我现在将招式传授给你，你露两手给他看看，让他知道我们打狗棒法的厉害。乖儿子，打给爹看，破了他的打狗棒法。
9: 经过三天的破解，欧阳锋把洪七公的打狗棒法都给破解完毕了。洪七公最后使出的是天下无狗。欧阳锋这想了一宿，终于找到破解之法。洪七公这也笑了，说老毒物欧阳锋，亏你想得出这个绝招啊。欧阳锋也忽然明白了，对，我是欧阳锋，然后吸毒和这个北丐相拥去世了。
12: 洪老前辈，我义父虽然破了你的三十六路打狗方法，但如果真正对敌，又怎么能每招去花时间去琢磨研究呢？始终还是洪老前辈你略胜一筹。一个人即使名气再响，武功再高，结果都是难免一死。你们两位
9: 荆轲和这个盖聂他们讨论剑法呢，跟这个情况就比较类似了，不是拿着剑你死我活的，而是讨论剑法和招数。聊着聊着，盖聂嫌荆轲的论点不足称道，于是大怒。这次荆轲怎么办呢？哎，直接又跑了，直接出城而去，逃离赵国。荆轲可就到了燕国了，就是现在北京那块。不过荆轲在燕国境遇啊比在赵国还惨呢，整天的和这个贩夫走卒们就混到一块儿，也结识了几个好朋友。有一个是在燕国很有名望的，叫田光，还有这么两个，一个是当地的屠夫，另外一个呢是擅长击筑的著名的高渐离，这后来也是一著名的刺客啊，替荆轲报仇。哎，甭管是田光还是那个屠夫还是说高渐离，都认为荆轲是一个真正的勇士。荆轲喜欢喝酒，整天的和这个屠夫啊还有高渐离啊一块在街上喝酒。喝酒的时候呢，高渐离就会击筑，荆轲就会伴着这个音乐而唱歌，经常是唱着唱着就哭起来了。
13: 先生如能协助荆轲共赴咸阳刺杀嬴政，便可名垂青史。
14: 不妨听一首我新作的雅乐《人间美妙不可轻生》。
9: 燕国的第二号人物太子丹从秦国逃回来了，然后太子丹和荆轲他们很快就交上朋友了。太子丹呢是燕国最后一个国王，叫喜，他是喜的儿子。喜啊是一个没有多大能力的昏君，因为惧怕其他国家来侵略燕国，所以就派了很多的亲戚到各国给人当人质去。而他唯一的儿子太子丹呢被送到当时的超级大国，也就是秦国那儿去给人做人质了。
14: 大王可派遣王族子弟为质于咸阳，取信于秦王。
15: 太子为质，才能显得我燕国有诚心。
9: 按照正常道理来说呀，太子丹到秦国那儿这日子应该是挺好过的，因为早年间太子丹在赵国当人质的时候认识了同在赵国的秦国人质，他就是嬴异人，也就是秦始皇嬴政他爸爸。在真实的历史当中，燕太子丹的年纪比这个嬴政啊大一轮还多。战国时期啊就有这么一个惯例，两国结盟要交给对方一笔保证金，当然不是真给钱啊，而是要把王族的核心成员送到对方的国都作为人质。秦昭王他叫嬴稷，秦始皇嬴政的爷爷吧，他为了稳住赵国就把自个儿的儿子嬴异人送到赵国当人质了。燕王喜也是把这个太子丹呢送到赵国，这不就认识了吗？在吕不韦的撮合下，嬴异人在赵国结婚生子，生下的就是这个嬴政。太子丹呢经常跟这个嬴政一块玩，两个人呢也算是忘年交吧。
16: 公子战，
17: 公子丹，
16: 你们来找我玩吗？
17: 你有没有肉？是他饿了。
16: 我怕狗。
17: 这不是狗，
16: 是狼。
17: 别怕。
9: 嬴异人回国继位成了秦庄襄王，结果35岁就去世了。嬴政13岁就继承了王位，燕太子丹也返回燕国。到了秦王嬴政15年，嬴政29岁的时候，这位燕太子丹再次被送到秦国这儿做人质。史书上对于这一段的说法是，因为嬴政对于这位太子丹不念故人之情，礼数不周，所以他呀一气之下就跑回国了。这史书里边还继续描述说秦王嬴政如何的冷傲对待燕太子丹，性格本来就偏激的太子丹呢怒火中烧，誓报此仇就跑回燕国去了。对于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普通人的联想肯定是，此前呢同为天涯沦落人，嬴政呢还跟着太子丹一块玩呢，嘴里边得叫一声丹叔啊，后来秦国成了超级大国了，而太子丹这儿又跑到这儿来当人质了。这个秦王嬴政呢已经是鼻孔朝天了，不认这个丹叔了。可是您看史书里边记载，秦王嬴政那时候还真不是一个性格乖张的人，为了顾全大局呢，在待人接物方面常常让人感觉到非常的软化，他对像什么王翦呢、李信呢这样的臣子姿态都会放得很低，也把这个外交礼仪当回事儿。你包括后来高规格的接待荆轲。再看时机，这个丹到秦国的时候，韩呢已经被秦所灭，秦赵之间的灭国大战刚刚开始，而燕国呢是秦国远交近攻战略当中传统的拉拢的对象，嬴政没有理由也没有必要去疏远他呀，或者说羞辱他呀。秦王嬴政又不是个疯子，他是一个思维正常的人，就公事公办就行了，而且涉及到外交一切都有定制，除非是什么呢，太子丹呢他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阿正啊，我是你丹叔啊，你还记得小时候你光屁股的时候啊，我领着你满街转吧，我给你买糖吃呢。哎，这么一个半大老头倚老卖老，还认为自己会受到超规格的待遇，最终却遇冷。
18: 从软禁到关押，大王待我真是越来越好，邯郸旧事全都忘却了。大王如今你是高高在上的王，而我还是那个任人欺辱的质子。
9: 当时秦军30万和赵军20万正在展开大决战，嬴政这天天盯着地图等战报呢，难不成啊陪着这位丹叔游山玩水吃吃喝喝吗？反正不管怎么说吧，太子丹没有得到自己想要的那个面子。从政治角度来说，咱们就说这个政治天赋啊，你太子丹担负的是外交使命，个人的面子问题你自作主张就跑回国了，这相当于是燕国单方面撕毁了和秦国的协议，你想和赵国联合起来对抗秦国吗？太子丹这儿结结实实的任性了一把，对这个嬴政呢不辞而别了， 但是嬴政也并没有追究，一来秦赵大战已然开始，没那个闲工夫，二来呢，秦国还需要拉住燕国。于是问题就又来了，你燕太子丹为了照顾自个儿的面子，维护国家尊严，维护燕国的利益，你应该怎么办呢？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呢，燕国迟早要面临秦军大兵压境的局面，到那一步你再想富国强兵什么的肯定是来不及了。但最起码来说呀，如果燕国能够摒弃前嫌，结盟赵国，甚至把那个齐也拉过来，这还是能够给秦国造成不少麻烦的。无论是战还是和，燕国手里的牌呀会多一些。你想当初苏秦就曾经这么干过。
19: 燕国与秦国手足之交，秦国与燕国一直交好，我有心助燕王一臂之力。
9: 嬴政之所以要拉住燕国，就是为了避免出现这种局面。当时燕太子丹的这个老师叫居武，也主张这么干，他根本就不听啊，他要的很简单，我弄死这个嬴政啊，他伤害我自尊心了，内政外交方面什么也没做，这也把他老师居武给急的呀。因为他心里边门清，从秦武王嬴荡开始，秦国那是经历过君王突然死亡的这种事儿的，这种个人的死亡对于人家这个王国往外扩张不会产生特别大的影响。对嬴政的刺杀行动，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秦国人被激怒，燕国死定了。如果成功了，把秦王嬴政给他捅死了，秦国就乱了，就萎缩成一个小国了，不现实啊，秦军就会把燕国给荡平。那如果说失败了呢，你派了一个刺客没把秦王嬴政给他弄死，那嬴政肯定派大军直接到燕这儿把城都给屠了啊，这对老百姓来说无异于灭顶之灾。
20: 嬴政，你也有受骗的时候，
21: 荡平燕国吧，人畜不留。
9: 居武这儿好说歹说，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说无效，居武最后也明白了，您随意吧啊。到这一步啊，燕丹是吃了秤砣了，搞这个刺杀行动，那您就不动声色的敲门声的呀？不，秦国的将军樊乌鸡在秦那儿啊犯了罪以后逃亡，哪国也不敢接收，因为这是得罪嬴政的事儿。燕丹非常高调的收容了这个秦国的 A 级通缉犯，想当初你不给我面子，现在啊我一点面子也不给你，会不会引起秦国的警觉甚至报复，他根本就没有考虑过。
22: 秦王六国及我，太子救得了我吗？
23: 樊将军，你暂居我府，有何需求吩咐便是。
9: 这些行为归纳起来，您的政治天赋在哪儿呢呀？不计后果肆意妄为呀。那时候他岁数不小了，奔50走了。好吧，你就照章落实吧。太子丹这儿就开始学磨刺客，他听说田光深谋远虑，勇敢沉着，就向他请教说，你看现在燕秦势不两立，希望你能够尽力的想想辙呀。田光的回复是，我听说好马在年轻力壮的时候一天可以飞驰千里，可是等到他年老力衰的时候，就连烈马都能跑到他的前边。太子啊，您现在听说的那都是我壮年时候的情况，现如今我呢精力已经衰竭了，但是我并不敢因此而耽误国事，我有一好朋友叫荆轲，他可以担任这个使命。太子丹说，那我就希望通过您来结交这位荆轲呀。
24: 强秦乃虎狼之地，险不可测，须得神勇者，一击必中。太子所求应是独一无二之大国士，所见何人？荆轲。
9: 太子丹这个人呐，除了政治素养不够，这人情往来方面呢他也差劲。他把这个田光送到门口，低声的还告诫他呢，今儿我跟你说的事儿那都是国家大事儿啊，你不要泄露出去。
24: 先生千万勿与他人言及，老臣告辞了，太子所主不当，用人必不依之。
9: 田光一愣，然后又低头一笑啊，说遵命，弯着个腰屈着个背就去找荆轲了，对他说，你看我跟你的交情很深，现在太子丹呢他只闻听我年壮时候的情况，却不知道我这个身体呢已经是大不如当年了，燕秦势不两立，让我想想办法，所以就把你举荐给了太子， 希望你能到他的住处走一趟。荆轲说，我去就是了。田光又说，说我听说忠厚老实之人，他的所作所为呀，不使人产生怀疑。太子丹呢，却告诫我说，我们俩聊的天啊，不让我泄露出去，这是他在怀疑我呀。为人做事却被对方怀疑，那我就不是有气节的侠客。说完把剑拔出来，当着这个荆轲的面自刎而亡了。现在我总不会泄露秘密了吧？当然，他也是用死来激励荆轲。
24: 是君子为人所依，当扪心而问，是否自身有失检点，而老朽百思不解燕太子所依，今日事成，一讨清白。
9: 由于田光的推荐以及田光毅然决然的自刎，太子丹呢就把荆轲当做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我们还得说选人不当啊，各位，这个荆轲呀，他类似于一个读书人或者是纵横家，他真的不是聂隐娘那种的刺客。不管，太子丹把荆轲尊为上卿，让他住上等的馆舍，而且每天呢亲自去问候，给他提供丰厚的宴席，置办奇珍异宝，进献车马美女、美酒佳肴，尽量满足荆轲的欲望。而这个燕太子丹对待荆轲呢，我始终捧着你，让你产生愧疚的感觉，你欠我的，你这个命啊，我是用真金白银堆起来的，就是你为我义不容辞地踏上送死之路。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里边记载了几段太子丹收买荆轲的故事，咱读完以后觉得这个太子丹是

0: 个变态吧。说有一回啊，太子丹请荆轲喝酒的时候，几名太子府的姬妾上来献舞，荆轲呢赞美了其中一个美人的手长得好看。酒酣耳热之际，太子丹让人送来了一盘菜，用这个布啊盖着，揭开绸缎布一瞧，赫然就是刚才那位美人的一双玲珑玉手，把手给剁了。你不说你喜欢吗？
1: 几根丝弦纤纤十指，竟能奏出如此美妙的音乐。鄙人对于女色并没有特殊嗜好，不过这双玉手真是人间少有。
0: 这个故事当然说明了太子丹对荆轲的极力笼络，但是也说明这人心理变态，为达目的对心爱的这个姬妾说杀就杀，把俩手全给剁下来了。对于荆轲而言呢，这个举动也是恩威并重，喜欢他的时候那就是我的姬妾，用不着他的时候手剁了又怎么着啊。还有一回，太子丹花费千金购得了一匹千里马，荆轲无意当中看到这匹马就赞叹了一句，结果中午吃饭的时候啊，太子丹又派人给荆轲加菜，还附带着说了一句，千里马的肝最美了。这匹千里马也被牺牲掉了。
1: 此千里马真龙也，敬请不妨一试。骏马之肝味美，生食佐以盐，味道尤为不错。
0: 他夸了你就送给他呀，你把马宰了给他吃马肝，这行吧，您这手段高明。这么一来呢，就算荆轲心里边不愿意接受也无法推却了。过了没多久，秦大将王翦攻破赵国，俘虏赵王，占领赵地，又率师北进，掠夺土地，一直打到了燕国南部的边境。这个荆轲呀，就如我们所共知的那样，带着地图还有这个秦王仇人樊无稽的人头，踏上了刺杀秦王的不归路。为了表示诚意呢，太子丹不是收留了樊无稽吗？要刺杀嬴政的时候，这樊无稽啊就成了工具人了。荆轲请求以樊无稽的首级和树地督亢，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高碑店一带啊，以此地的地图作为进献秦王的礼物。樊无稽得到这个消息，自刎身亡。
2: 在下若能拿着将军的人头去咸阳，才有接近秦王的机会。
3: 樊无稽兵败出逃，苟活至今，今天终于有了归宿了。
4: 取头来！
0: 而为了预祝荆轲马到成功，在燕国都城的荒郊野外，太子丹以及知道这件事的其他人都穿上白色的凶丧之服，来给荆轲送行了。有荆轲的好朋友，就是那个屠夫，还有高渐离，还有一个荆轲的副手，就是著名的秦舞阳。您就说这个太子丹选的这个人啊，行，荆轲这儿咱算一个。这秦舞阳他最有名的什么事儿呢？12岁当街杀人。有关于这个秦舞阳他为什么敢这么做，有两种说法。一种呢是说这个秦舞阳啊，他是大将秦开的孙子，所以闹事杀人背后有很大的势力。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这个秦舞阳当他遇到最大的势力，就是看到秦王的时候，他也得尿裤子。
5: 我实在腿软的不行，
6: 你候着吧。
7: 那他
6: 大秦王城甚广，被朕射住了。
0: 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他虽然是大将秦开的孙子，但是到他这一辈儿啊，家道已经没落了，他这已经混成一个古惑仔了。可就这种货啊，欺软怕硬，无视规则，缺失人性，并不等于他是真正的勇敢。哎，这个燕太子丹选这个秦舞阳，只能说他真是识人有数啊，谁不行你就选谁呀。行吧，说了半天，咱们就说到这个易水河畔饯行之酒。荆轲的好朋友高渐离演奏起了悲痛的音乐，而这个荆轲呢，合着音乐唱起了离别之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歌声凄厉悲怆，大家伙情绪激昂，乐音呢又变成了慷慨激昂的羽声，宫商角徵羽。这个羽啊，是那种啊快节奏的，比较激昂的。荆轲伴着这种声音登上马车。
8: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三国年间，魏蜀交战，一夜蜀军惊悬死士，欲火袭魏。
4: 今夜风高，守军必发，放火破营就在此时，军师妙计。走，
5: 着火了，敌军偷袭，报大帅，纵火者已全部拿下。这怎么可能？
6: 怎么不可能？因为我有它，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又叫小白盒。
5: 小白盒？
6: 对，就是小白盒，它可不睡觉，24小时站岗，发生火灾快速感应烟雾，小白盒预警早，效果好，安装方便，靠谱又省心，家庭防火安装小白盒。
7: 烟罩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烟罩实力品牌小洋人。
8: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ID 乳盖，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9: 哎，老王啊，我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10: 你等一下啊。
9: 哎，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屁泡干好啊。
10: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11: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12: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5号星期六，农历7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2: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台风残涡继续影响南方多地，江西、福建等地积极应对。
1: 特朗普称可能很快打击伊朗搞山。
2: 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

0: 人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1: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0: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2: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0: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3: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0: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4: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0: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5: 15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0: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6: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7: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

0: 致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与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合作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会后，丁薛祥分别同曼图罗夫、诺瓦克签署会议纪要。在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上，丁薛祥宣读习近平主席贺信并致辞。丁薛祥表示，中俄能源合作走过不平凡历程，元首引领是最大优势，互利共赢是根本动力，共同应对挑战是鲜明特征。双方要深刻总结和坚持发扬这些宝贵经验，携手推动中俄能源合作行稳致远。俄罗斯总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今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余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保持扩张。分地区来看，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业务总量指数分别为50.3%、50.7%和51.3%，环比分别回升0.4、0.6和0.5个百分点。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物流需求总体向好，实物量平稳增长，大宗能源物流延续近几个月趋稳态势。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尽管暑期逐步收尾，但叠加中下旬开学迎新和以旧换新补贴政策，三 C 电子更新、家居家电换新、学具文具置新等需求明显增加。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热点依次衔接，保持旺盛势头。
2: 固定资产投资指数扩张，市场预期回升。刘宇航说，
3: 本月政策信号引导效应明显，物流新业务量、固定投资和市场预期呈现积极变化，新订单指数为50.8%，连续6个月回升。
1: 由农业农村部、商务部、文化和旅游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6部门共同发起的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市启动。总台记者张继宇、朱敏报道。
4: 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期间将开展树商兴农庆丰收、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等重点活动。活动现场的丰收市集汇集了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500多款优质农产品，17项电商促消费措施和28项金融惠农措施在启动活动现场发布，同时上线丰收地图，推介各地丰收村、丰收集、丰收游等，推动农文旅融合。上海市农业农村委产业发展处处长康前介绍，金秋消费季期间，上海将同步开

0: 展魔都乡趣相当有趣，2026乡村主题游活动推出53条乡村主题游精品线路和42项品牌特色活动，以乡村消费新热潮助力城乡融合发展。农业农村部市场与信息化司市场建设处处长沈国际表示，
1: 今年的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我们广泛调动行业协会、金融机构、电商企业等积极参与，推出渠道对接、流量支持、消费补贴、金融支持等措施，预计将吸引超70万家商户积极参与，畅通产销链路，活跃城乡消费，让消费者得实惠，让农民增收入。多年来，丰收节金秋消费季已累计带动农产品消费超过1600亿元。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昨天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加强保险消费者保护，提高违法违规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9月4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本次修法一大突破是将过去依靠监管文件落地执行的消费者保护措施正式上升到法律层面。草案明确提出，长期人身险应当设置犹豫期，强化保险公司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列明销售误导等行为的禁止清单，同时上调侵害投保人权益的违法处罚力度，从投保退保到理赔全链条，补齐制度短板。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教授王国军分析，
4: 草案针对理赔难、线上投保套路，设置多项消费者保护制度，强化免责条款显著提示，禁止默认勾选、未经确认自动续保等，明确理赔核定、赔付时限，拒赔呢需书面说明，业务员离职呢机构仍承担销售误导责任，新增个人信息保护，加大违法处罚，多维度化解投保容易理赔难的痛点。
3: 但本次大修并不只是单向为投保人撑腰，一部成熟完备的保险法律同样需要兼顾保险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董希淼指出，
5: 本次修订的实质是将保险业监管的着力点从经营行为是否合规的微观审查提升至机构整体是否稳健的系统评估。修订后的保险法将为保险业监管提供更加完善的法律工具，为保险业稳健运行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坚实的法治保障。
6: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14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7: 当前，慈善正在从捐钱捐物的传统模式走向更多元、更贴近生活的日常场景。民政部统计，全国登记认定的慈善组织从“十四五”初的9400家增加到目前的1.59万家，增长了69%。备案的慈善信托从“十四五”初的482单增加到目前的2982单，增长了5.2倍。民政部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贾小九表示，人们参与慈善的方式更加多元，也更加便捷。
8: 一方面，慈善法设置了慈善信托专章，让慈善信托这种新的形式在我国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也让大家可以通过慈善信托这种方式来做好事。另一方面，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网络的普及，更多的人也习惯在指尖上做公益。目前呢，已经累计有760亿人次通过我们民政部指定的32家网络平台捐赠了1700亿元。
7: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发生后，民政部第一时间指导29家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和有关慈善组织根据灾区需要有序开展救灾捐赠。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捐赠已超过6.6亿元，其中147万人次通过互联网公开募捐服务平台向有关公开募捐慈善项目捐赠5016万元。十四五以来，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约1500亿元，主要用于一老一小、助残扶困、教育医疗和乡村振兴。贾小九表示，
8: 我们要进一步完善支持措施，把慈善惠民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特别要聚焦困难群众，开展慈善帮扶活动，传递党和政府的关怀以及社会的温暖。
2: 受台风沙德尔及其残余涡旋影响，连日来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发生城乡内涝、道路中断、山体滑坡等险情，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全力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今天凌晨4点左右，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12栋房屋受损，其中8栋完全损毁，4栋一般受损，有人员失联。灾害发生后，遂川县3级公安、武警、消防、应急等救援力量迅速集结，调派41台车辆、224人赶赴现场。目前已救出3人，其中1人死亡，仍有11人失联。救援人员安全转移了39名被困村民。受沿途小型滑坡和道路塌方影响，从遂川县城通往高平镇明坑村的道路目前多处中断，明坑村通信仍在抢修当中。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蓝天救援队等救援力量正全力打通进场通道，尽快抵达现场展开救援。江西省应急指挥部决定自9月5号12点起启动突发地质灾害2级应急响应。
10: 9月1日以来，福建莆田持续出现强降雨，部分地区受淹、内涝严重，农田、民房等受到影响。全市启用1145个避难场所，妥善安置受灾群众，并紧急调配物资支援防汛一线。截至目前，全市22处市政道路积水，已退水18处，另有4处积水点位正在加紧排涝作业中。在宁德福鼎市点头镇，有着中国白茶第一街之称的茶叶市场遭受洪水侵袭，当地第一时间组织党员干部、专业救援力量和乡镇应急力量投入灾后重建。点头镇党群服务中心主任黄若涵：
11: 下一步的话，我们根据市里统筹安排进行消杀，尽快把全镇恢复到原来有序的生产工作中。
7: 9月1日以来，浙江温州遭遇持续极端强降雨侵袭，局部小时雨强突破极值，多地发生内涝。在温州苍南县积水退去的路段，当地市容管理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高压冲洗车、铲车等设备开展地毯式清理作业，消杀人员同步跟进，防范灾后病菌和蚊蝇滋生。企业负责人聂鹏：
12: 我们就是组织人员对主城区所有内涝点和周边环境进行了整治，对现场的清理、清洗，包括消杀工作，陆陆续续在持续开展。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今天在湖南长沙开幕。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2: 今天上午，中广和山东招远核电项目2号机组启动核岛第一罐混凝土浇筑，标志着项目1期工程进入全面建设阶段。山东招远核电项目规划建设6台华龙1号核电机组，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达500亿千瓦时，可满足超500万人口的年生产生活用电需求。
6: 中央气象台今天预报，明天起我国北方地区将迎来一次降雨降温过程，西北、华北、东北地区多地将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多地有4摄氏度至6摄氏度，局地8摄氏度至10摄氏度降温。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此外，美军多名高级官员因武器库存信息泄露接受测谎。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4: 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可能很快会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镐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曾多次威胁将打击伊朗的镐山核设施。当地时间3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帖，指责媒体没有如实报道美国武器弹药库存情况。当地时间4号，总台记者获悉，多名知情美国官员透露，在有关美国先进武器库存的高度敏感机密信息被媒体披露后，美军展开大规模泄密调查，包括部分最高级别军方官员在内的数十人在今年夏季接受测谎。 五角大楼表示，不对内部人员或调查事项发表评论，但强调。

0: 将严肃调查所有涉及国家安全机密信息的泄露事件。
1: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专家卡拉科表示，这并不是说我们可以直接打开工具箱随便找一些替代方案。爱国者和萨德系统是美国反导体系的支柱，这些弹药遭遇了毁灭性的消耗，这是一代人以来对美国战区导弹防御能力最严重的消耗。
2: 此外，美国情报部门发布的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六个多月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证实，他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两人将带去一个结束战争的方案。
3: 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5号在评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可能访俄一事时表示，美国政府在乌克兰调解问题上应考虑到战场上的实际情况，而当地局势正朝着不利于基辅的方向发展。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4号则表示，美方仍在继续斡旋，俄方也愿意转向和平方式实现目标。他重申，俄罗斯总统普京2024年6月在外交部阐述的和平条件仍然不可动摇，但他表示，目前和平进程尚无具体的先决条件。 2024年6月，普京在会见俄外交部领导层时表示，当乌方将军队从顿涅茨克、卢甘斯克、扎波罗热和赫尔松地区撤出并宣布不会加入北约后，俄方将第一时间宣布停火并开始谈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表示，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近日访问俄罗斯，并于9月6号访问乌克兰。 泽连斯基说，乌方正在为两人的访问做准备，并已与负责对美工作的外交团队举行会议。泽连斯基称，与此前美国方面外交访问时一样，乌方将确保俄罗斯领空在相关时段正常运行，以便美方谈判人员安全抵达。泽连斯基说，乌方希望此次访问和与美方的谈判尽可能具有建设性和实质性，并寻找推动战争走向结束的实际方案。
4: 联合国大会4号以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由非洲国家牵头的决议，倡导使用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美国投了唯一的反对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有关决议由非洲国家多个牵头，多个外交部长迪塞在投票结束后表示，决议的通过是非洲和世界的历史性时刻。
6: 地图不仅是一种技术工具，也是认知工具。因此，修正地图同样意味着修正认知。修正地图本身并不能解决国际体系的不平衡，但它是一个重要象征，那就是非洲决心充分参与塑造他们的代表性、规范和构建世界的叙事。当前的世界地图广泛使用莫卡托投影法，由荷兰地图学家莫卡托于1569年设计，旨在解决海上航行的实际问题。 由于地图上的直线对应着恒定的罗盘方向，水手们可以利用它来规划航线，但保持方向的准确性是以牺牲视觉面积为代价的。越靠近南北两极的区域，在地图上面积被放大的越明显，越接近赤道，面积越被压缩，由此形成强烈的视觉错觉。例如，格陵兰岛在地图上看起来与非洲的大小大致相当，而实际上非洲的面积约为格陵兰岛的14倍。 不过，由于决议倡导使用的平等地球地图投影法让美国在地图上看起来变小了，这引发了美国的强烈不满，投下了唯一一张反对票。地图出版专家表示，将地球球面转换成平面，无论采取哪种算法，都会产生一定误差，因此不存在绝对完美的地图。尽管刚刚通过的决议不具有约束力，但联合国称，这场看似技术性的辩论背后，隐藏着一场关于历史与
2: 权力的更广泛争论。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5号，一名受困中国公民在尼泊尔北部热索瓦尼石流受灾地区获救，获救者目前身体状况稳定。据尼泊尔警方通报，截至目前，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44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98人失联。
4: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2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这是该

0: 该项目及境内段贯通的首座隧道，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1: 加拿大统计局四号说，受美国与加拿大贸易争端影响，加拿大八月就业人数减少4.2万人，与四月至七月就业人数累计增加18.1万人的整体趋势形成显著反差。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佳荣、张浩森、演玲，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中秋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3: 回首过往，我们经过了春潮寒夜的漫长，才迎来锦绣河山的绚烂。
4: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备则无患。
3: 山河虽安，但心中不能没有狼烟。
4: 集全民之智，举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愿乘风破浪，
3: 行稳致远。愿山河无恙，岁月皆安。
2: 团圆宴，美味佳肴少不了，大餐油辣不用愁。来瓶君乐宝菌畅乳酸菌，专利菌种72小时发酵，口感清爽无负担，聚餐时刻更畅爽。怕腻怕辣，喝菌畅。
1: 穿透表象，直达真相，言简意赅，见解独到，在众生喧哗中喧声夺人。
5: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河北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喧声夺人》，我是本节目的评论员文轩。收听我们的节目，除了使用传统的收音机，您还可以在手机上选择用即时新闻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在线收听。好了，话不多说，咱们直奔主题。
1: 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最近啊，有两件事儿是有关职场打工人的，放在一块儿解读呢，值得好好说的说的。一个是常州的星宇股份啊，造车灯的，400多名刚入职的应届生，被 HR 挨个约谈，二选一，要么签个人原因离职，拿半个月工资走人，要么调去车间打螺丝，一天5-6千个，你们选吧。不配合 ，HR 就补了一句。说我在常州啊，有我们有一个群，400多人都是 HR， 你不签字以后去别的工那个单位找工作啊，背调都过不了。几百个刚出校门的孩子被这套组合拳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另一个是重庆女孩小谷，工作6年半，电脑被搬走，摄像头怼着脸，被踢出了845个工作群，半个月工资到账55块钱。她走完了仲裁一审、二审三战全胜，判决书194页，耗时近1年。这两件事，一个是硬暴力啊，常州星宇股份拿合同和背调当武器逼着你走；一件呢是冷暴力、软暴力，拿冷板凳和孤立当工具熬你走。手法不同，本质一样，企业想让你走还不想掏1分钱赔偿。更让人憋屈的是啊，这两件事目前算是一定程度的尘埃落定了，可是企业毫发无损，星宇股份赔了钱，道了歉啊，这是他们应该做的，并没有付出什么成本。董事会在业绩说明会上说要深刻反省啊，人力资源总监被停职，可然后呢，股照炒，市照上，业绩说明会召开，大众中国说启动了专项调查啊，这个星宇股份造的车灯也给大众中国用啊，等于是它的供应链，大众中国说启动调查了，专项调查究竟怎么样啊？还没有下文。小谷呢，3战3胜，当地人社局通报，用人单位已经全额支付判决确定的费用，可公司还欠着6个月的社保和公积金，还得接着追啊！赢了官司，社保还没结清呢。一个上市公司上半年营收68.84亿啊，净利润6.69亿，连刚入职一个月的应届生都算计，他怕的不是法律，是热搜。你看这两件事放在一块儿，其实暴露出一个共同的病灶，企业的违法成本太低了，劳动者维权的成本太高。星宇股份的二选一，从法律上看属于强制调岗变相辞退，他踩了劳动合同法的红线， 可他打的算盘是大部分应届生耗不起仲裁，背不起个人原因离职的污点，只能认栽。 HR 那句不赢不签字影响被调，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吗？还有小谷的维权历时近一年，三场官司，一审赢了公司上诉，二审赢了公司拖强制执行等等。就如果不是他把经历写成歌，视频播放500多万次，这笔钱能不能顺利拿到还是个问号。走完全部流程之后，他赢了194页的判决书，可公司欠的社保和公积金还得接着追。两件事放在一块儿看，结论只有一个，劳动法写得再好，执行如果跟不上，那就是纸上的武器。啊，专家说的对啊，企业的用工自主权绝非霸凌劳动者的特权，要把职场软暴力从低成本啊侵权变成高代价的违法，其实就是做到两条就行了。第一个，让监管长出牙齿，不能等到劳动者唱歌维权上热搜了才介入。对大企业批量劝退应届生这种操作，监管部门应该主动查提前管，啊，违法违规成本不能只是道歉和停职，得让企业感到肉疼。那么第二，降低劳动者维权成本。劳动仲裁的时间太长了，啊，程序太复杂了。小谷的案子历时近一年，这还是在证据充分三战全胜的情况下，而那些证据不足举证困难的劳动者呢，不是每个人都能像小谷那样啊，一年耗三场官司，如果维权周期能缩短一半，如果个人原因离职的套路被法律明确禁止，企业那套软硬兼施的把戏就没那么好使了。小谷赢了，但那194页判决书是他的胜利，也是制度的耻辱。星宇道歉了，可如何，如果下一个星宇已经在路上了呢？道歉又有什么用呢？不用等下一个热搜了啊，让该让企业们知道了，欺负打工人不是道个歉就能翻篇的，企业不能毫发无损，劳动者不能靠唱歌维权。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5: 热搜热评。难不成学校成了景区，进校门就像过景区闸机，不买票不让进吗？哎，8月30号有网友发帖反映说，我娃娃呀在响滩中学报名，班主任在教师现场宣布要收220元一年的入校门禁费，并质疑现在进学校门都要收费了吗？平昌县教育科技局迅速介入调查，并在8月31号晚发布通报。原来是响滩中学啊，探索引入智慧校园服务第三方平台，实行基础权益免费、增值服务自愿付费模式。基础权益包括校园门禁通行、安全识别、学生考勤、在线请假等功能，所有学生家庭都可以免费使用，不收取任何费用。增值服务呢，包括信息推送、视频通话、家长留言等功能，资费标准为每期120元或每年220。家长说的这个220就是这个钱，他这个属于家长自

自愿选购项目，费用是由第三方平台收取。所以家长反映的那个年费220元，它实际上不是说门禁费啊，叫增值服务费，由选购的家长直接向平台缴纳，学校是不收的。通报说该校未强制要求学生订购这个增值服务，也没有收取相关费用，但是存在对第三方平台推荐增值服务监管不到位的问题。平昌县教育科技局表示，目前第三方平台已经停止该校相关业务，收取的增值服务费已经全都退还给家长了，说后续将根据调查情况对相关责任人依规依纪严肃处理。看完官方这个通报啊，也就是说钱不是学校收的，直接交给平台，也没强制，愿意买就买，看着挺清白呀。但是这背后的真问题啊，值得说道说道。这个第三方智慧校园服务平台基础功能免费，换句话说就是这平台给学生让利了。可是大家仔细想想，这些基础服务包括学生进出校门、安全识别、考勤记录、在线请假，这些可都是学校最基本的日常管理呀，跟第三方平台有什么关系呢？没有这个平台的时候，学校照样开门，照样点名，照样跟班主任请假。现在装上这个平台，用上这个系统了，反倒成了平台给你免费服务，免费服务的主体其实是学校啊，不是第三方商业平台。学校把本该自己承担的日常管理，以智慧校园的名义外包给第三方，然后第三方平台再告诉你基础功能我免费，增值功能你得花钱。这套逻辑绕来绕去，把学校分内的事儿包装成了商业平台的恩惠。另外啊，教育场景里的自愿很多时候都是半强制啊，大家注意到吧，家长帖文中是这么说的，说班主任在教室现场宣布要收220元一年的入校门禁费。但是中国新闻周刊致电响滩中学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说我们所有班主任从来没有说过那个情况啊，都没说过这样的话。那老师到底有没有说这样的话，其实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是肯定在班里介绍了这款软件，肯定提到了付费增值服务。老师站在讲台上以学校的名义说出第三方平台付费服务，那么老师的嘴巴就成了第三方平台最硬的广告啊，是自愿，家长可以不买，但是心里难免犯嘀咕，不买的话老师会不会觉得我不配合，别的家长都买了，孩子会不会被区别对待。这就点出了一个问题，数字化服务智慧校园建设是一个趋势，学校缺技术向市场找第三方也合规，如何满足家长的知情权和选择权，肯定不能靠老师在课堂里推介这种有瓜田李下嫌疑的方式。那么该怎么办呢？引入一项服务，尤其是涉及服务这个消费收费的第三方，应该广泛的充分的征求学生和家长的意见，家长听证会的制度得用起来啊，你得提前把服务内容、收费标准、权益范围都明明白白的公示出来，由家长自主选择，学校只提供服务介绍，不参与平台推广，对吧？这数字化建设、智慧校园啊，听着很现代，但是学校的管理制度不能落后啊，也不能一直这么粗放下去。

0: 实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1: 热搜热评。最近啊，浙江台州大雷山出了一件怪事啊，徒步爱好者在山间发现了大量用绳子串成一串的塑料瓶，挂在树上，丢在路边，藏在草丛里。瓶子是空的，绳子是红的，那摆得整整齐齐，像是有人精心布置过。一问才知道，这是网红博主们的道具啊，公益行为，上山捡垃圾，其实是提前准备好的道具。嘉兴徒步小分队队长左左告诉记者，他们在多地啊都见过这种东西，湖州龙王山、温州的双龙谷、台州的啊一个景区，到处都有。有人把瓶子串起来挂在背包上，边走边拍，拍完素材之后呢，嘿，瓶子随手就一扔，山野就成了他们的摄影棚、垃圾场。啊，有附近的村干部证实说，的确有网红博主打着公益的名义来捡垃圾，啊，拍完摆拍照片、视频之后呢，反而将垃圾丢弃在山里，啊，这树上啊、路边啊，到处都是能见到这类遗留的垃圾。这不是个别人素质差，这是一套被流量验证过的伪公益生产链。摆拍者用几分钟的表演、几块钱成本的空瓶子，立一个环保的人设，拿下上万的点赞，公益成了剧本，垃圾是道具，流量才是目的。镜头一停，瓶子随手就扔在山里了，变成了山野牛皮癣。有些网红博主啊，甚至是熟练工了，他知道哪里容易出片，知道哪里能避开。

0: 监控，啊，此处的垃圾堆恰好避开了附近监控这个覆盖范围，啊，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拍完就走。至于留下的垃圾，那是下一批徒步者的事儿了。而且这种事儿他不是头一回啊，这公益摆拍的新闻其实不少。有人在街头假装流浪汉，假装给流浪汉送钱，镜头一关把钱又收回来了，啊，有人在镜头前扶老人过马路，手机一放该干嘛干嘛，有人跑到山区所谓支教给孩子拍完特写走人了，课一节都没上过。这公益啊，在一些网红的流量经济里已经沦为一种内容品类了，成了个赛道了，暖心正能量，容易出爆款啊，拍几分钟捡垃圾的视频配上公益标签发出去，点赞好几千，评论好几百，带货的接广告的，变现路径清清楚楚啊，对吧，捡的不是垃圾是流量，丢的也不是垃圾是底线。可真正受害的是那些踏踏实实做公益的人呢，啊，山里是真有人在捡垃圾的，人家日复一日的弯腰装袋背下山，没镜头没滤镜，干的都是没人看的苦活。如果公益被网红们演成了段子，公众的信任就被透支了一次，下次再看到有人在深山老林里捡垃圾的视频，可能第一反应不再是感动了，而是这不会又是摆拍吧，对吧，那些真正需要帮助的人，真正需要关注的项目，就这样被这种假公益拖下水了。真正的公益是什么呀，是左左那样的徒步队员把装满垃圾的袋子放在路边啊，带返程搬走，发现旁边多出一大串被丢弃的瓶串啊，是真有人爬上树用刀割断绳索，把挂在树上的那些瓶串子啊给清理下来，这是真公益啊。还有村干部无奈之下开出了啊捡垃圾兑换小礼品这环保活动，鼓励村民和游客一块儿捡拾垃圾。假公益的人啊，用几分钟拍视频留下一堆真垃圾，真公益的人花几小时爬山一袋一袋背下山，这对比太刺眼了。说到底啊，这种公益摆拍比不做公益它更可恨，你不做公益啊，至少不添乱不添堵，假公益是一边立牌坊一边砸招牌，用保护环境的名义制造环境污染，把本来的好事做成了一笔流量换真垃圾的生意。怎么治啊，平台得负责呀，对那些打着公益环保旗号的摆拍视频加强审核，啊，当地也得该有这个约束手段啊。既然有人把山野当摄影棚，那就让摄影棚的成本高起来，该罚的罚，该曝光曝光啊。公众也得长个心眼儿，下次刷到背着包这个一连串的瓶子这种环保视频，先问一句吧，这些瓶子后来去哪儿了，对吧。总之啊，真正的环保贵在实干，想拍可以，你拍完把瓶子请下山，山也不是摄影棚，垃圾不能留在原地等下一个所谓的公益博主来捡。
1: 及时评论，深层解读，理性不偏激，温和有力量，枪声夺人，热搜热评，
0: 热搜热评。8月28号，国家动物博物馆一层濒危动物展厅里，一个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在一件珍稀的标本面前，嘿，真是上了一堂好课呀。孩子用手抓标本，用脚踢标本，这父亲非但没有制止吧，反而拿起标本递给孩子跟着一块儿玩闹，孩子还脱下鞋子拍打这个标本，父亲在旁边一边递着还一边笑，整个过程宛如一场亲子互动啊。他们玩的是谁呀，莽山猿毛头鹫标本。莽山猿毛头鹫，这是中国特有物种，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野生群种濒临灭绝。1984年，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科技工作者陈远辉在医治蛇伤病人的时候啊，首次发现这一新蛇种的线索。为了研究和保护它，陈远辉先后9次被蛇咬伤，中指落下了终身残疾。然后呢，这标本被两个熊孩子给玩坏了。根据馆长张金硕的描述，事发时有在场游客提醒，家长就没在意。保安过来制止的时候啊，这家长已经带孩子离开了。这家长起初不承认触摸标本，当保安提醒啊，说你这摸着标本要赶紧洗手，里边的粘合剂可能有问题 啊，是不是有毒什么的？哎呀，这家长害怕了，带着孩子去洗手了，洗了两分钟，啊，估计把手都洗秃噜皮了吧。就也就是说呀，如果不是完整的监控记录，如果不是游客举报反映，这件事可能就这么过去了。啊，这蟒山猿毛头腹舌头断了一截，腹部开裂了；舟山眼镜蛇因被孩子拖鞋拍打，腹部两侧开裂。这已经不是熊孩子的问题了，孩子不懂事倒有正常，成年人不懂事那就是教养问题了。啊，国家动物博物馆定性很准确。啊，说这是典型的性质恶劣的不文明参观行为，成年人非但不引导孩子爱护展品，反而参与啊，带头参与放任破坏，哎，性质恶劣这四个字字字到位啊。啊，现在的问题是然后呢？哎，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未成年人造成的损害依法由监护人承担赔偿责任，随行的这位父亲不仅没有制止，反而亲手将标本取下来递给孩子，在法律上属于监护人未尽监护责任，甚至带有某种程度上的共同侵权色彩。啊，国家动物博物馆表示强烈谴责，并保留依法追究当事人法律责任的权利。按照律师的解读，这名父亲啊将面临三重责任。首先就是民事赔偿，得承担标本修复以及价值贬损的全部费用。啊，二一个可能是行政拘留，适用治安管理处罚法，面临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啊，最严重的那就是刑事责任了。如果人家这标本的修复费用加贬值损失合计达到5000元以上，就涉嫌故意损坏，财物罪。这里边啊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啊，父亲的行为不是说没看住孩子，他是主动拿起主动递交，他属于共同侵权。熊孩子可以免责，监护人不能免责。啊，这就不是批评教育能了结的事儿，这是一笔可以量化的法律账目。啊，最轻的你得赔钱呀。其实啊，博物馆一直在做让步啊。馆长张进硕说的无奈，说自然类博物馆啊，把标本放在台子上展示，这非常普遍，主要是为了更好的观感和体验。如果加上玻璃罩，反光会影响观察的。但是现在他在考虑以后啊，将这些标本完全封在玻璃罩内。啊，虽然这样呢对参观效果会有影响，但是也是没办法的事儿。你看，一个父亲的自私让所有参观者失去了近距离观察珍稀标本的机会啊。啊，说到底啊，一个标本的损坏不只是修复的问题，它承载的是一位科学家9次被蛇咬终身致残的代价。如果没有追责，那陈远辉老师失去的终止就真的只剩终止了。啊，谴责千万次不如啊追责一次，让这家长啊这一家子长长记性吧。

0: 我爸是个煤矿工人，小时候我常常跪在门口等他下班。
1: 爸爸。
0: 20年后，我也成了一名煤矿工人，有时候很晚回家，孩子已经睡了，看着他酣睡的脸，我心里很满足。安全生产，你的平安就是全家最大的幸福。
2: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荣梅，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罗文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主持。
1: 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0: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
1: 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我省各地各部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
0: 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40,000亿元。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
0: 今天，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开班。省委书记罗文做专题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先后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罗文指出，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我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要深刻认识到我省当前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二是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三是国家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落地实施，为我省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重大发展契机；四是生态环境约束趋紧，为我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倒逼效应；五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为我省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创造了公平竞争机会。要胸怀国之大者，科学研判形势，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好各项工作。罗文强调，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推动我省政治生态持续性优化。要加快建设文化强省， 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加快建设幸福河北，通过守住民生底线和拉升发展高线相结合，推动我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整体性提升。要加快建设美丽河北，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罗文指出，要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保障今冬明春清洁取暖，坚决实现空气质量退后时，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罗文强调，广大学员要珍惜此次读书班机会，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对忠诚，学出过硬本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今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任秋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2: 秋高气爽，蓝天如洗，在我身后的礼堂里，参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的学员们，正在聆听首场辅导报告，主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家在学习中接受思想洗礼，为河北生态文明建设凝聚奋进力量。
0: 读书班上，黄润秋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等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加快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几方面重大关系等，并结合河北实际，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美丽河北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目标任务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加快建设美丽河北。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梅世彤：
3: 省委组织这次读书班，既是强化政治引领和理论武装的务实举措，也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碰撞、凝聚共识的难得机会。高层次的专家现场辅导，省市县三级集中研学，悟原理、明方向、学方法，不仅是我们开拓了视野，更促进我们在学深悟透中破解本领恐慌，让大家得到了思想上的补钙和能力上的充电。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我们要在生态环境领域率先突破，结合读书班的学习思考，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绿增长，锚定十五五的规划目标，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深化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统筹重点河湖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加大京津冀

0: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路径，帮助我们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理清了思路、明确了发展方向。承德是京津冀水阳涵阳功能区生态环境的支撑区，也是京津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弘扬赛涵办精神，以碳达峰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两个国家级试点为引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上系统治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探索碳汇、用人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生态价值多元转化路径，加快壮大文旅康养、大健康食品、清洁能源、大数据和算力等绿色产业，高水平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1: 张家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涛。
2: 张家口作为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首都两区建设的重大政治使命，必须立足国之大者，谋划生态发展。当前张家口确立了生态立市、经济强势、文化兴市的发展路径，那么结合生态立市，我们下一步要立足促进绿色发展全面转型，落实首都两区建设各项任务，统筹推进可再生能源示范区、京张提文化旅游带协同建设，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制，常态化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河道治理、湿地管护，实施好洋河、桑干河综合治理工程，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深挖冬奥遗存资产，培育冰雪运动、文旅康养等绿色业态，推动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惠民富民的发展成效。
1: 安新县委书记梁军。
3: 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视察雄安，每次都心系白洋淀，叮嘱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这既是殷殷嘱托，更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安新作为白洋淀的主要管辖县，我们坚决落实省委、新区党工委要求，久久为功，抓好内源治理和外源管控，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做好水的文章，激活绿色经济，将生态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努力让飞鸟云集、鱼翔浅底成为常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我们雄安高质量发展。
1: 故城县委书记石帅。
4: 故城因运河而建，因运河而兴，大运河故城段蜿蜒75公里，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县域最长的一段。我们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持续用力整治河湖四乱，加大畜禽养殖粪污治理力度，推广农村生活污水灰黑分治处理模式，确保黑臭水体动态清零，牢牢守住大运河2公里生态红线。我们将持续挖掘生态资源多元价值，高水平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故城段，提升运河古意精品研学旅游线路，将运河堤顶路打造成绿色生态廊道，努力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1: 威县县委书记高凯英。
5: 威县将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加快绿色转型的部署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速攻坚投资132亿元的邢岗转型升级搬迁项目，深入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确保环保绩效创 A， 同时推行绿电直供，打造零碳园区，加快特钢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1: 明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6: 衡量雄安新区建设的成效，不仅看高楼大厦等基础设施的硬指标，更要看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软指标。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随着各类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纷纷落地，越来越多疏解家庭在这里安家落

0: 户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日常里描绘出家的模样。
1: 这里是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正值新学期开学，又一批一年级新生踏入了学校。作为北京援建雄安三校医院重点项目，这所学校把北京的教育资源带到了雄安，也让周边不少疏解家庭的子女可以就近入学。
2: 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由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托管办学，管理团队、课程体系、教研资源与北京本部全面打通。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师王汉清：
3: 北京本部的骨干教师会定期到我们的雄安来为我们听课指导，那我们的雄安本部的这些老师呢，也会定期到我们的北京去跟岗学习。
2: 今年秋季学期，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京湖校区迎来了首次招生，让北京的教育资源汇集更多雄安孩子。雄安史家胡同小学副校长华国辉：
4: 今年因为有了这个京湖之后，实际上我们二三类疏解单位的这个孩子应该是都有了上史家这个系统内的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2: 一年级新生家长、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员工肖小丹：
5: 我在这里我能实现一个小孩的教育资源的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享有，那我为什么不留在这里？
2: 一座新城的生命力在于对人的吸引力，公共服务水平高低至关重要。雄安新区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以北京市三所教钥匙学校、四所组团式合作办学学校为引领，将京津冀名校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植入雄安，整体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雄安新区教育局产教融合发展处负责人曾快向：
6: 新区现在与京津冀85所优质学校建立了帮扶关系，同时实施三线博校改造、乡村特色校创建等工程，补全现役短板，推动全域教育优质均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集团化办学，增强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为建设幸福雄安打好教育基础。
2: 加快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产城融合、植住平衡理念，完善租售并举的住房供给体系，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资源，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度、舒适度。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批建成投用的现代化宜居社区，下辖17个住宅小区，现已入住超5000人，80%都是中青年人。在这里，疏解居民的日常起居与生活便利都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华能集团员工周振宇：
7: 我们家就住这个小区，小学就在这里，离我们步行只有3分钟，东边2公里是我们的雄安宣武医院，再往前走200米是我们的义安邻里中心，在我们周围的15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
1: 在我的身后就是雄安新区启动区的义安邻里中心，在这里吃饭、购物、办事、休闲，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在这里解决。它还嵌入了义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便民服务区、儿童活动区、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等功能，一应俱全。
2: 雄安新区义安社区居民：
8: 你像我之前那个驾驶证到期了呀，这个需要去回北京换，那现在不用回去了，咱下楼就走几步就到社区能办理了。
2: 雄安新区启动区义安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兴义：
9: 在咱们的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居民可以一站式办理52项便民服务和625项京雄同城化的业务，配备了北京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打造了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专区，可以办理348项业务。
2: 聚焦幸福城市建设目标，雄安新区的各个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刘兴义：
9: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做深做实京雄同城化社区服务，聚焦疏解家庭和青年群体的实际需求，拓展文体活动、邻里社交平台，让来到雄安的居民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2: 一座城市的成长要有高质量建设的筋骨，也要有高效能治理的智慧。 雄安新区将统筹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进一步在丰富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功能上下功夫，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建设便利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副局长冯奇峰：
10: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北京将雄安常态化沟通联动机制，推动北京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全量可办、全程网办，以优质的政务服务打造宜居城市，为建设幸福雄安贡献力量。
2: 正值新学期开学，我省各地各部门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以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实际行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在石家庄市第41中学育德校区，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局镇头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泽森和同事们对食堂后厨进行仔细检查。
11: 第一个是注意人员的卫生、环境卫生，第二个呢，所证所票、供货商的资质齐全。
2: 校园餐检查涵盖食材采购溯源、加工制作规范、从业人员健康、场所设施安全及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多个方面，各环节环环相扣，每一项都需要严格把关。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刘子康：
12: 我们也是制定了专项的这个秋季开学的检查计划，在20号之前，我们将对辖区的托幼机构和中小学进行一个全覆盖的检查，重点检查咱们学校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的落实情况，尤其是咱们学校主体责任这一块的落实。
2: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介绍，保障校园食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在于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督促学校由被动监管转向主动作为，将各项防控措施转化为日常自觉行动。石家庄市第41中学副校长李勇：
13: 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工作制度，按照四个最严的标准进行食堂的一些工作保障，确保校园食品安全的责任制度。
14: 我身后的这块屏幕呢，是学校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显示屏，食堂后厨各关键环节的操作的实时画面都是在这里呈现的。
2: 目前全省中小学食堂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及幼儿园食堂视频信号已全面接入河北省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在此基础上选取部分学校食堂作为试点，针对性训练动态行为垂直模型，可对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设备设施、物品摆放、规范操作、员工穿戴等五方面问题进行智能过滤甄别、负分管理和分类处置。同时，我省各地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加密检查频次，建立问题台账，并及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学校食堂全面落实各项风险管控要求。省市场监管局将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三书一函，督促责任落实到位。
0: 近日，中国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意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设立进境水果、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肉类四类指定监管场地，这是石家庄航空口岸首次设立生鲜类产品指定监管场地。
2: 9月4号至6号，2026中国抗癌协会北部整合肿瘤学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大会特邀多位两院院士以及来自东北、华北八省市肿瘤领域专家学者共3000余人参加，同步开设多瘤种、多学科专题分会场26个，与会专家深入研讨协同创新、探索诊疗创新路径、科研突破新方向以及区域肿瘤防治体系建设新模式。
0: 日前，石家庄景行农商银行深入辖区乡村，集中开展帮扶小额信贷政策专项宣讲活动，重点围绕帮扶小额信贷申请条件、办理流程、授信额度等群众关心的内容进行细致解读。与此同时，针对具备产业基础、有创业想法、存在融资需求的重点农户，精准对接金融服务。此次宣讲活动共涉及全辖区321个行政村，累计向群众发放明白纸16000多份。
2: 节目最后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 近日，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用

0: 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贸易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1: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继续提升。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
0: 日前，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划出清晰底线。
1: 今天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0: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昨天在上海正式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
1: 今天是第11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除了支援救灾，各类慈善力量在更多民生领域也发挥积极作用。据统计，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以及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
0: 全国总工会印发通知，确定2026年支持建设600个全国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全国总工会给予每个创新工作室10万元补助资金，旨在进一步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更好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表示，美国特使威特科夫与库什纳将向俄罗斯提交结束俄乌冲突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位于基辅市中心的乌克兰国家安全局总部当天遭俄军无人机袭击，出于安全担忧，计划访问俄罗斯和乌克兰的美国总统特使正在考虑代替访问的其他方案。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可能很快对伊朗藁山发动打击。藁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多次威胁要对藁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藁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藁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美国情报部门发布最新评估报告显示，美国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6个多月以来，伊朗对其打击中东地区美军目标的能力更加自信，同时似乎决意继续与美国对抗，至少坚持到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一直。
1: 北京时间21点整。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

0: 天天天下，
1: 天天天下。
0: 历史穿行者，新闻摆渡人。各位好，我是梦露，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天天天下，和我一起陪伴大家的还有本节目评论员重阳。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天天天下，可以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当地时间9月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总统特使威德科夫和特朗普女婿库什纳将出访海外，试图促成俄罗斯与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据报道，当天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表讲话称，美国有一份全新具体的提案，旨在结束俄乌冲突。不过他没有详细说明提案的内容，也没有说明两人会前往乌克兰还是俄罗斯，或者两国都会去。特朗普说，我们有一个和平构想，我派出了威德科夫和库什纳两位出色的谈判人员，他们工作表现优异，我派他们去看看能否完成一些事情，我们很有可能做成。两位消息人士此前向媒体透露，威德科夫和库什纳原本计划本周末前往莫斯科，之后访问基辅，但其中一名消息人士9月4号称，行程一直在不断的变化，基辅之行尚未完全敲定。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9月4号在社交平台上发文称，威德科夫和库什纳将先访问莫斯科，6号前往基辅，乌克兰正在为此次访问做准备。
2: 这个消息很容易让人想起一句唐诗啊，哪句啊？就是把酒回灯重开宴呢、啊。特朗普这是派人派特使威德科夫、库什纳奔俄罗斯乌克兰啊，现在好像是说先去俄罗斯再去乌克兰，对吧？谈撮合是吧，斡旋停火，有这套东西。就特朗普这算是腾出空来了，又开始关注俄乌之间的这个冲突了。为什么呀，对吧？而且他现在这种投入哈、啊、最后会有什么结果吗？那回答这个问题，我们是不是可以关注另外一则新闻，也是这两天的事儿啊。这是美国一个学者日裔啊，弗兰西斯·福山，就是写那个历史终结那位，当时苏联解体嘛，他在那儿高声欢呼，历史已经终结了，就是美国这套体制全世界最先进的啊，就没什么可改的，就是这样了，历史就终结了嘛。他是接受英国的那个 BBC 专访，他是评价特朗普的话说的挺狠，说这个数十年来啊，美国总统特朗普先是亲苏，然后又亲俄，没人知道为什么，是吧？他说呢，20世纪80年代苏联还没有解体的时候，特朗普呢就去过莫斯科，之后呢他花了数万美元在纽约时报登广告，说北约应该为冷战对峙这个局面负责啊，美国不应当资助北约，北约把美国榨干了。福山就说呢，我一点也不相信，就特朗普变得更加同情乌克兰，他之所以感到沮丧，是因为他原以为俄罗斯真的可以击败乌克兰，他不高兴是因为他没能强迫他们达成协议。你说这说明什么呀？说明弗兰西斯·福山批评特朗普，他们俩不是一个阵营的。对啊，那在这个时候，其实福山这叫老调重弹啊。他因为是学者嘛，学者我觉得还是比较讲究，别随便说什么。你要没有依据，你在这比如说你指控美国总统特朗普，这就是克格勃特务啊，以前是苏联特务，现在俄罗斯特务，你要敢这么指控，那是要负责任的。更况且你是学者，你不是普罗大众平头百姓，大家酒楼茶肆扯两句就扯了，你说话得讲依据啊，得讲证据啊，你得负这个责任呐。所以你看他并没有直接指特朗普特务啊，心向俄罗斯，他是以一个提问的方式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但这个事儿不是老生常谈吗？特朗普上一个任期通俄门还记得吧，就有，那你说现在这又提出来了，这什么意思啊？这还用说吗？11月份美国中期选举该投票，3号投票吧，现在就白热化了，现在到11月3号没几天了，用天来记了。我们多次讲，对特朗普对美国来讲，这个中期选举应该是今天最重要的事情吧。不管怎么样，它会有一个结果，那大家都会争取一个与自己最有利的结果。从特朗普这争取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参众两院

最好共和党还能坐庄，还能半数以上，这样我这个总统坐着相对就舒服，不能说心想事成吧，掣肘没那么多。一旦按照大家目前的这个推测啊，观察吧，就是参议院还好说，众议院恐怕民主党翻盘，卷土重来。如果民主党控制众议院，你还记得当年那老太太佩洛西做众议院的议长，那跟特朗普天天唱对台戏啊，那日子不好过呀，这理儿大家都明白。那你想赢得中期选举，这个难度就大了。三点，第一点呢，按照美国的这个传统啊，历史上的这个习惯，中期选举啊，你在任的这个总统想赢，就是想占优势啊，就参众两院占优势，这个难度是极大的，几乎没有可能。换句话说，特朗普是必输无疑呗，这是按照历史的经验或者叫规律啊，这是一个。那第二呢，特朗普本身现在支持率很低迷，应该说有史以来他最低了，这很尴尬。当然他不会承认的，他作为一个总统最大的特点和其他总统不一样什么呢，他嘴硬，他总是看到成绩看到优点，他看不到问题看不到压力啊，至少他不会承认的啊。那第三，那你真要想赢，想逆势翻盘啊，反败为胜啊，你还是得拿出点成绩来。这个成绩是什么呢，就是作为一个美国总统你做的怎么样，一个是客观上有一些指标你达到没有，你比如说国内的 GDP 啊，经济的状况，就业率，就这些东西你怎么样。再有一个就大家都盯着你内政外交有没有成果，有没有成就啊。那再有是什么呢，就是个人感受了，公众的个人感受，美国人日子过得舒服爽。你比如说克林顿做美国总统的时候，咱不管他做了什么说什么，那个时候美国经济没问题啊，老百姓日子过得好啊，那你拉链门你跟谁搞不是搞啊，我管你那个呢，搞去呗。那你可以想象，如果美国经济很糟，克林顿和莱文斯基还在那搞，那他下台是必然的。那现在从特朗普这来讲，你拿出点政绩来，这个政绩呢，一个是涉及到国内的经济，就特朗普肯定是嘴硬，另一方面美国公众有体感，我觉得日子好过顺利啊，我觉得不爽啊，这个没办法，大家自己有自己的感受，你也替代不了。那么内政外交上如果有成果的话，这大家也能看见呢。特朗普这开了好几摊，你比如中东这儿怎么说，跟欧洲那儿，跟中国这儿，跟俄罗斯这儿，是吧，这一摊一摊的，一件一件的，他都结不了尾，收不了尾，没结果。咱挑明了说吧，比如说中国到十一月份差不多就是那个贸易休战就结束了，在那之前有没有新的在经贸领域的共识能达成，能稳定双方的关系。哎，这不有 APEC 那会在深圳吗，俄罗斯那边放话说，哎，这个普京啊，特朗普啊，这俄美两国领导人是不是都能到深圳啊，和中方领导人见个面啊，这是一桩盛事啊，有这个说法。当然最终怎么样走着看，但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与中期选举投票可能已经产生不了什么影响了，那是在那之后啊。那在之前能有什么，跟伊朗这摊就这样了，你要下决心结束你就得赢，如果对方不给你面子不给你台阶，你就好像成了一个失败者似的，这事你自己说了不算，得伊朗配合才行啊，这是一出啊。欧洲那边说到底还是对等关税这点事儿啊，欧洲进贡能不能到位啊，这个压一压应该还是有的。那刚才我们谈到中国这儿，那也是美国人自己说了不算的，俄罗斯这儿也很麻烦，斡旋吗，如果能有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其实对特朗普还是很有利的。而且我们还要说什么呢，就是俄乌这儿哈，特朗普去斡旋大约是两个层次的意思，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一己之力我把他们俩摆平了，我拿诺奖对吧，我为和平，为人类的和平我做出了贡献，我居功至伟，在历史上有我一笔，而且这是他向世界向美国国内的公众都承诺过的，就是我一上台24小时打打电话嘛，是吧，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愿意把这事儿尽快的结尾，而且这在中期选举之前如果能做到的话，这是首功一件啊。另外还有什么呢，如果真的他能解决俄乌之间的冲突，让他们真停了火啊，那么欧洲这个战事可就没了，战争对欧洲的压力甚至俄罗斯欧洲的压力一下子就减轻了，以前说美国用自己的武力保欧洲的安全，现在人家特朗普用一张嘴也能保你欧洲的安全，你别管我用什么保的，我做到了。那翻回来，欧洲要求美国向欧洲提供的安全保障也可以告一段落了，战争停了。如果以前有战争，那美国的某些承诺不管你愿不愿意去兑现它是有的，那现在战争停了，解套了，解绑了，这个对特朗普任期的后两年应该讲
就会变得轻松一些吧。所以从他自己来讲，尽可能推动双方的停火也是相当重要。所以现在这不是派维特科夫、库什纳又奔俄罗斯乌克兰啊谈，这有点穿梭外交的意思哈。然后呢，我们说这个俄罗斯方面，普京的表态呢一如既往，一方面说什么呢，说你看这个停火这事儿啊，中国美国是吧都在推动，哎，那就有希望嘛，是吧，表达这么一个意思。另外他又说什么呢，说到底这是我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事儿，得我们俩谈，那意思别人插手你也插不上，还得我们俩来。那来吗，这可就没下文了，就说不清了。那你听普京在很多场合他会讲但是，对吧，谁不愿意停火，谁不愿意和平啊，但是俄罗斯有一系列的利益需要被尊重，哎，他那套嗑又来了，这么多年他一直这么讲嘛。这是俄罗斯方面。那么现在有几个新角色我们必须谈，谁啊，一个是英国，一个是德国。英国就前两天他们那个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说了几句话，大约说什么呢，说这个战争啊俄罗斯赢不了啊。你想这位约翰逊在整个俄乌冲突之中他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的角色，我们多次讲嘛，2022年是2月底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3月份在伊斯坦布尔俄罗斯乌克兰就谈出一个结果来，按说签了字这事儿就停了，但是约翰逊站出来说不要签，就跟泽连斯基讲啊，不要签，这是一。第二呢，俄罗斯靠不住啊，俄国人靠不住，你别信他。第三，我们给你援助，接着打到现在。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位约翰逊在某些场合否认自己干过这些事儿，就是这战争不是我推动的，责任不在我啊，你别赖我身上。但另一方面最新他又表态说俄罗斯赢不了，他虽然不是英国的现首相，而且他呢是保守党的，现在首相是这个不那么工党的嘛，不是一个阵营，不是一个党派，但是呢他从某个角度某个渠道还是传递了英国的态度，英国显然并不希望战争就这么停下来。在这个问题上英国和美国的态度并不一致，至少和特朗普的态度显然并不一致。那么在接下来这个复杂的博弈之中，英国和俄罗斯的博弈现在我们看到已经在加剧了，对吧，因为俄罗斯明确指出英国向乌克兰提供无人机攻击了俄罗斯纵深的目标，你英国就参战了。欧洲那么多国家包括美国在内，你说像乌克兰提供武器的多了，但是这个标签这个帽子是给到英国人，你参战了，你已经参战了。那这句话放在这下句什么呢，下句我可以报复你啊，那么多国家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都没有点名，我点了你，我认为你参战了，那我认为你就是直接站到我的对立面成为我的敌人，那我就可以报复你吗？这是俄罗斯和英国的关系，这个关系摆在这儿，你说俄乌之间谈停火，英国这个角色他已经不是简单做避战官的问题了。当然另外还有一个角色就是德国，这两天我们不是说吗，莱比锡那个机场炸弹无人机那个事儿，现在德国把矛头指向俄罗斯，当然俄罗斯是否认的，只不过双方这调门在升高，前两天我们也关注了，现在呢我们看到双方是互相关掉了对方的这个文化设施，文化交流的这个设施，还没有直接进入外交战。而且普京指出来德国之所以对俄罗斯强硬是在于德国国内政坛的问题，就是另类选择党的崛起嘛。如果另类选择党真的成为执政党，他的理念是什么呢，那对乌克兰的援助也要停下来的，和俄罗斯也就不敌对了，那这个局面对俄罗斯不是坏事啊，乐观其成嘛。而现在德国的总理默茨他所在的这个基民盟以及和基社盟联合在一起那个联盟党，他们是执政党啊，他们不会做事选择党异军突起啊，那他们能做的也是对俄罗斯强硬嘛。这样英国和德国的态度，欧洲啊他们对俄罗斯强硬的态度，那叫不约而同啊，异口同声啊，这个本身对特朗普最新这轮的斡旋攻势恐怕也会是一个阻碍啊，也是一个扰乱呐、啊。这个我们就走着瞧吧，就是说美国和自己一种盟友和欧洲人的博弈，随着他派特使去斡旋俄乌，这新一轮开始啊，这个博弈恐怕也会开始。那最后我们再扯一句，我们现在还需要关注的是什么呢，就特朗普那个和平方案到底是什么，他肯定要拿着方案去找俄罗斯然后找乌克兰，那我们现在能猜的是什么呢，这个方案说到底你想短平快马上给我停火停战，那就是以现在双方的那个战线接触线交火线以这个作为一个基础作为一个依据，大家首先承认是在这儿接触在这儿打呢，那说停火呢就是以这条线为一个标准，比如双方各往后撤30公里，比如说啊，就通过这类的方式才能完成停火，你要马上停火只能是这样啊。而这个
连俄罗斯的乌克兰恐怕都未必能接。

0: 接受。而美国如果真的这样做，也会被认为是带有倾向性，就是说倾向俄罗斯牺牲乌克兰，肯定一众盟友会这么指责特朗普的，他也会面临新一轮的压力，走着瞧啊。
1: 当地时间9月4号，阿根廷总统米莱宣布将制裁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以及争议海域开采自然资源的外国公司。对此，英国外交大臣米利班德回应称，将坚决捍卫英国对马岛的主权。当天，米利班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英国在马岛问题上立场坚定不移，该群岛属于英国，而且将维持现状，因为这是岛上绝大多数居民的意愿，岛民的自决权至高无上，该权利以国际法为依据，我们会坚决捍卫这一权利。长期以来，阿根廷和英国围绕马岛主权问题存在争端。1982年4月，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最终以英国取得胜利告终。战后，阿根廷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0: 这则新闻告诉我们，围绕着马尔维纳斯群岛的归属问题，英国和阿根廷又在较劲，又在博弈，只不过是在缓慢升温，或者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猜测，就是博弈的双方都知道博弈的结果，那大家都是要表态的嘛，只是表态，不想有太多的投入，因为投入也不会有结果，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看这个事儿啊？你说那太扫兴了是吧？啊，实事求是嘛。这一轮双方博弈呢，其实源于谁？是源于特朗普啊。确切说，源于特朗普对北约包括英国的不满，这个不满至少是两个层面，一个是特朗普说北约拿出 GDP 5%作为军费，大家几乎都算答应了吧，除了西班牙啊，但是软文硬抗嘛，答应是答应了，真干呐，掏钱呐，这个大家做的并不好，尤其是英国，因为在整个西方世界啊，包括在北约国家里，英国恐怕我们要对他多看一眼，因为他和美国有特殊关系吗？就是说，其他的西方国家如果对美国，你要说貌合神离啊，虚与委蛇啊，有意疏离啊，你英国不应该啊。但英国现在恰恰就是这样，所以特朗普不满。这是一个涉及到北约军费啊，再有一个又涉及到什么呢？就霍尔木兹海峡，对伊朗的战争，北约国家来帮我美国个忙好不好？没有，没人帮啊，这不是我们的战争。这两个事情放在一起呢，一个是特朗普对北约会很不满。那么如果单论起来，那对英国是尤其不满。其实我们普通人也是这样，如果身边一些人、一些朋友啊、同学平常对你就那样，那在一些关键时刻人家没有站在你这边，而有些人跟你关系非常好，我们说闺蜜哈哈，关键时刻人家这么打个比方，你是不是就能理解特朗普的这种不愉快啊？这种不愉快最后表达出来，那对英国说两句话吧，那话可不好听啊。所以有记者呢，记者有的时候啊也有小心思，就引导特朗普说点话啊，给你报个料，报个大新闻啊，就是问特朗普对马岛归属的这个态度嘛。一般说来啊，美国人面对马岛这个问题他也很尴尬，这边是英国和自己是最主要的盟友，而且英国不管怎么说安理会五常之一啊，就算当年叫日不落帝国现在衰落了，但毕竟有相当影响力啊，伦敦金融城了解一下对吧。那另一边阿根廷呢，美洲国家啊，200年前门罗就说了，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那我美国是老大呀，这么两个角色，按说你打一个拉一个，你怎么选都不合适。所以这个马岛的争端啊，全世界范围内是这样，大多数国家支持阿根廷，因为这有一个什么背景，什么心态啊，反殖民呢，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不是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饱受殖民主义之苦啊。那美国呢，美国选择中立，表面上是中立，我不是说了吗？1982年马岛战争，美国最终帮谁？帮英国呀！逼到最后让他选边站，他是选英国，不会选阿根廷的。阿根廷吃了这个亏了。但不管怎么说吧，我不说了吗？特朗普现在对这个马岛争端、马岛归属，他似乎表达出某种犹疑，就有可能改变自己之前的态度。那你是总统啊，你要改变就是美国改变了吗？说到底呢，特朗普是要对英国表达不满，向英国施加压力，倒未必想真的对马岛有什么新表态。但这个事儿呢

它必须是模糊的，是暧昧的，才能让这个效果最大化。所以这事儿一传十，十传百，成了美国可能对马岛的态度要有变化。这是美国啊，翻回来我们再说阿根廷。英国实际上比较被动啊，阿根廷呢就是米莱总统进行全国讲话，要表达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这里边恐怕是三点。第一点呢，你要说阿根廷人对马岛的这个感情，那不用说了，1982年打输了，而且你要知道那个时候是阿根廷军力比较强的时候，军政府嘛，军力比较强的时候没能打过英国。那之后的文官政府，那比起军人做决策，他考虑的更多呀，掣肘也更多。另外呢，阿根廷经济始终很糟糕，你要想建设自己的军力掏钱呐，你没钱，没钱就剩一张嘴了嘛。所以只能说是口头上表达自己的对这个马岛归属的态度，那这肯定不能让啊。但是鲜有实际行动，但是民众包括一众政治人物对马岛的态度，那总的来说是一贯的，那我的领土啊。甚至你看什么呢，反映在足球场上，你当年马拉多纳带着阿根廷队打败英格兰，那前段时间说世界杯，很多人关注的也是这个问题啊。战场输了，我球场上不能再输了，而且这一赢这就成民族英雄了。那实际上这些都是足球场以外的事情了，那没办法，人嘛，感情在这儿，这是一个，就阿根廷人对马岛的感情就非常直接啊，这事儿很敏感啊。第二个呢，米莱上台有几年了，他面临一个问题是连任，连任什么时候呢，明年底吧，又该大选了。这米莱呢这几年应该叫大刀阔斧做了一些事情，但做这个事情啊，他主要搞改革嘛，他本身是经济学家，那你要说他是不是真的希望改变阿根廷目前这个被动的局面，应该说他有这个愿望。但是我们也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像阿根廷这样的国家经济积弊已久啊，真的不是谁一上台一拍脑门啊，天降伟人这事儿就成了，不是那么简单的。中国老话叫什么，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啊，你这慢慢抽丝啊。但是民众等不及啊，你作为阿根廷的总统，你上台了这几年啊，到底咱经济怎么样，恢复了没有，一恢复了没问题，给你加分，你连任吧。如果我们觉得不满，日子过得不舒服，那把你选下去嘛。这种选举政治呢，他也逼着很多政治人物，你就得画饼，你就得承诺，你就得考虑眼前的利益，你没必要有长远眼光，你还搞什么百年大计，你任期就四五年的事儿嘛。所以现在米莱面临一个这个总统要不要接着当的问题，你要想连任，你得坐在这个位置上啊，那这时候打一张民族主义牌，这是必要的，这是一个。那么第三我们要说什么呢，米莱也做了一些动作，他还真不是只画饼只吹牛，他做了一些动作。这个动作你看啊，最根本的，你比如说我提升我的军力，这个是太难做到了，你没钱嘛。而且时至今日这个武器装备啊，它是越来越贵，而且它越来越体系化智能化。你记得当年就我们中国那个游击队歌，没有枪没有炮，敌人给我们造，从某种意义上讲呢，那时候还好办，这个枪啊炮啊它不认人，谁拿到手里都能用啊，那比较标准也比较简单。今天可不是这样了，你要打造属于自己的海空军，尤其是海空军这种技术装备，它不是个机械化，甚至也不只是信息化的问题，还有智能化呢。这没有枪没有炮，你别指望敌人给你造，你自己能不能造，你造不了你只能买。你要一说到买，1982年阿根廷怎么打输的马岛战争，他自己的武器装备都是买的，关键时刻别人卡脖子嘛，吃过亏啊，受过伤啊。而且大家一说叫国家大事，他没有小事啊，你仗一打输了倒霉了，你那么看重自己的领土，领土到人家手里去了吗？但是你又没钱怎么办？那米莱现在做的是什么呢，第一个要修海军基地，有这个说法啊，就是面向马岛那个方向，在我本土我要修基地，要展示实力。但这个恐怕到他明年任期结束的时候，你说能做到什么程度，做不到什么程度，这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还有是什么呢，我们之前讲过马岛附近水域说有石油，这个也是英国人不愿意放弃马岛的原因之一。而且呢有一些石油公司，西方公司在这已经可以考虑做勘探做开采了，这个米莱下决心说我得制裁，这我得管呢、啊、这是展示自身主权自身态度的一个很关键的行动。那这个动作你是要做的，这是我们谈到了阿根廷啊。翻回来再说英国，我们说英国比较被动嘛，本来马岛在他们手里，就1982年之后马岛被英国人控制嘛，控制意味着两样，一个是什么呢，我得驻军，而且这次驻军呢比82年之前

前那个驻军要多，甚至要部署战斗机，哪怕几架台风，那也是部署啊，有和没有大不一样。另外呢，就是移民，他这个岛上所谓岛民吧，其实都是有英国背景啊，这个不让别人随便来了，因为保证我的人，我的背景，如果有什么公投，就确定归属的话，那我就要占便宜。这个故事以前和大家聊过吗？就是夏威夷，如今这个夏威夷是美国的，当年美国和日本争夏威夷，日本曾向夏威夷移民，那你要坚持十几年几十年，将来搞公投那就是我的了嘛。那美国呢，发现日本这招发现的比较晚，最后干脆搞个政变吧，把夏威夷拿到手，那日本人这个移民就白移民了。今天去夏威夷旅游日裔还比较多嘛，就是当年日本人的算计。那我想说明的是什么呢，很多事儿哈，你真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它不像我们想象的或者啊字面的意思那样。我和大家曾经聊过，你比如说民主，民主国家，那当年的雅典民主国家，他一样去侵略啊，侵略米洛斯啊，灭人家的国呀、啊，民主国家就不好战吗？另外你说搞公投，这公平吗？谁告诉你这公平了？现在马岛搞公投肯定归属英国，阿根廷会觉得公平吗？刚才我们讲的日本移民，那一公投夏威夷就是日本的，公平吗？塞尔维亚，他那科索沃，科索沃阿族人多，塞族人少嘛，你要公投，他们公投了，那科索沃就独立了，塞尔维亚能干吗？凡事要讲来龙去脉，它是一个过程，千万不要硬快门咔嚓一张照片拿这就说事儿，那可不一定。你看我们在节目里经常聊，有时候别着急表态，你看新闻啊飞一会儿啊，子弹飞一会儿，新闻飞一会儿，它是一个过程。你说我不，我爱憎分明，你爱憎分明得有标准吧，你得讲理吧。时至今日，很多新闻经常会发生反转，为什么？扯远了，扯回来啊。这英国不是说比较被动吗？也没想到忽然马岛现在就成了一个热点问题，本来攥在自己手里，结果特朗普率先发难，然后米莱呢就将计就计，顺水推舟吧。那英国人现在讲什么呢？我还给你们讲民主吧，这岛民嘛，岛民可以选择啊，我们坚信岛民要选择，肯定这马岛是英国的。对呀，你不用他们投票我就知道，关键阿根廷不认这个呀，不能认这个，这不找你的道吗？但是刚才我们谈到了，阿根廷恐怕也没有能力现在对马岛实施占领啊，登陆啊，占领啊，像82年那次那样，他做不到，他的军力不允许他这样做，经济实力也不够。当然翻回来，英国现在恐怕比起当年啊更不如。你说不会啊，那军力比当年强啊，是。你看你怎么比啊，看一些纸面数据，今天英国的舰队有2艘航母6万吨级的，这也算是英国史上最大的航母了，就是伊丽莎白女王和威尔士亲王2艘啊，但是能给他们护航的驱逐舰非常有限了，顶多还是那6艘4-5星驱逐舰啊，老态龙钟啊，步履蹒跚啊，也就这点水平了啊，另外核潜艇还是有的，所以你要派一支舰队恐怕还不如82年。但是不管怎么说，对付阿根廷是够用了，但如果真的双方再爆发一次冲突啊，那真叫两败俱伤，打仗是要花钱的，这恐怕是阿根廷和英国都不愿意接受的。所以在目前这个局面下，我们开个玩笑，等于说这波行情是由特朗普推动，英国阿根廷都要表态，但真正落实到现实世界啊，拿枪动炮双方都没有这个能力，也就没有这个意愿，至少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这样。

0: 时用心体会就好，请不要打开闪光灯，因为刺眼的光会伤害到它们。看到美景时记在心里就好，请不要乱写乱画，因为你刻下的不是名字，而是不文明的行为。
1: 一二三，茄子。
0: 拍照时除了美丽，请留心看看脚下的小草，踩到了它们，它们会很疼。小朋友们，你愿意和我一起文明旅游吗？我们一起守护最美的中国。

0: 您将听到今天大不同。
1: 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成岭侧成峰。
0: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
2: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各位好，我是梦露。今天是9月5号，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都发生了哪些事儿。1885年9月5号，左宗棠去世。左宗棠是清末湘军首领之一，一生经历了湘军平定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和收复新疆、维护中国统一等重要历史事件，其还造就了一批优秀的中国近代工业技术人才和杰出的海军将士，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与曾国藩、张之洞、李鸿章并称为晚清中兴四大名臣。今天是9月5号，1566年9月5号，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苏丹苏莱曼大帝逝世。他是奥斯曼帝国第10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苏丹。由于他的文治武功，在西方被普遍誉为苏莱曼大帝。今天是9月5号，1901年9月5号，美国当时的总统麦金莱遇刺。稍后我们来听重阳的讲述。收听我们的节目，您可以使用收音机，也可以使用手机，欢迎使用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也可以选择蜻蜓 FM 搜索今天大不同，收听节目回放以及其他的相关内容。
1: 当年今日，史上今天，
3: 天天有意思，今天大不同。9月5日，1885年9月5日，左宗棠去世，这年他73啊，死在福州。据说这天福州下了暴雨，有2丈高的城墙还垮了，但是又没有压死人。当地百姓把这看作是左宗棠的恩德呀，自发祭拜。至于在北京，慈禧听说左宗棠去世的消息，第一反应干嘛？哭。然后干嘛呢？商量左宗棠的丧事。军机大臣们就得商议这事儿啊。半个时辰以后，军机大臣呢给了结论啊，说左宗棠这个事迹啊，在国史馆要立传。在立功的省份呢，修专门的祠啊，专祠啊，纪念。另外就是好好修陵墓啊。关键是在谥号问题上，据说是犯难了。军机大臣们拟了4个封号，就草稿啊。慈禧看了之后，不行，一个叫文勇，还有叫忠勇啊、威勇、恭勇，这4个慈禧都不喜欢，不认同。为什么这个谥号这么难定呢？那他功劳大嘛。左宗棠一辈子哈，最主要的功绩都是和军事紧密相连的吧。他本人算大器晚成，早些年就是考科举3次都落榜。那你说怎么进入仕途啊，登上晚清政治舞台？那就是镇压太平天国。他本身从幕僚做起吧，解过长沙之围，后来曾国藩呢力挺他。那么咸丰皇帝最后是默许左宗棠组建了所谓5000义士去阻击太平军，之后他成了浙江巡抚、闽浙总督。当然你说镇压太平天国是打仗，同时他得做一些战后的恢复，经济上的恢复。总体上讲，他的这个功劳，对大清国讲这个功劳主要还是涉及到军事啊，练兵。镇压太平天国之后呢，西进陕甘，平定了陕甘一带的战乱，之后是最著名的事迹，就是收复新疆了。这个时候左宗棠啊，你说打仗是一方面，他军费得自筹，朝廷没钱，另外他还要恢复新疆的这个生产和发展呢、另外不断的上书朝廷，要建省啊，要管理啊。历史记载左宗棠的这个策略啊，有4个字先北后南，还有4个字缓进急战。这8个字你看不出来他当时做的那些事儿。左宗棠老头抬着棺材出战的，还有大量的将士的前赴后继，最终把新疆抢回来，要不然今天这版图不是这样的。在这之后呢，还有件事儿，就跟法国人打仗，其实就是1884到85年的中法战争了。话说在1882年春吧，法军占了河内，就越南那个河内啊。对人家来讲，那蓄谋已久，消息传到朝廷，左宗棠呢很警惕，很着急。就像光绪帝嘛，那时候皇帝是光绪，请奏派兵，他的态度很明确啊，你要不派兵，今日之安南，明日之大清。那这时候他对立面主要就是谁？李鸿章。李鸿章主和，反对开战。1882年12月吧，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在天津签了一个离堡协议，就说如果中国从越南撤军，法国就不侵占越南土地，是这么说的啊。 但是咱实话实说，你信吗？维持了四个月，1883年底，法军对广西发动进攻。这时候左宗棠风烛残年了，你想打一辈子仗呢，身体好不了，但是还是上书清廷，希望能带兵抗击法军。他就写呢，臣都师有年，旧部建将尚多，尚有可为，不孝则请重治其罪，以谢天下。这老头啊，就叫忠心耿耿吧，主动请缨出战。那边李鸿章呢，还是寄希望于谈判，看能不能和为贵啊。这样在1884年5月，清廷和法国又签了一个中法会议简明条约。但是不到一个月，法军又卷土重来。到这个时候，大家终于意识到中法之战啊，不可避免，箭在弦上啊。1884年8月，慈禧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主战派、主和派还在争。这时候左宗棠都72了，说是豁然站起，痛陈利弊。说什么？说中国不能永远屈服于洋人呐，与其赔款，你不如拿赔款做战费啊。至此，清廷下决心和法国摊牌。那没得说，那肯定是左宗棠领衔出征啊。到了前线，布置防务，组织了定边军，那要和法军直接作战的。他倚重的一个人叫做王德榜，组建这支力量，在自己亲军之中还选拔了杨文彪啊、陈厚顺啊等等，这都是老将啊。另外呢，让金陵机器局啊，要提供比较精锐的火器啊。当然他本人到福建，而实际上这场战争的主战场是在两广。有些人算是李鸿章的人吧，人家那个圈子的人就不大听话了。你比如广西的巡抚潘鼎新，这是人家淮西的人，排挤那个王德榜，甚至还要抹黑甩锅。当然最后呢，这位王德榜啊，率领这个定边军参加到冯子材领导的这个镇南关战役之中，打得不错，获得大捷。但最终呢，1885年6月，李鸿章代表清廷和法国又签了中法会定越南条约，中国承认越南归法国保护，允许法商进入中越边境开埠通商。就实际上你仗是打赢了镇南关大捷嘛，但是这谈判没得到什么利益，所以这个历史上被称作什么叫中国呀不败而败，法国叫不胜而胜，法国吞并越南，就中国的西南门户洞开啊。这你想啊，全国哗然啊。至于左宗棠，说是口吐鲜血，破口大骂，骂李鸿章啊物尽苍生，将落千古骂名啊，然后一病不起。最后的时光啊，拼了口气在病榻上写了一封关于船政啊海防的奏折，还奏请台湾设行省。左宗棠临终前的遗言是什么呢？都师南下，其未能大身踏伐，彰我国威，遗恨平生，不能瞑目啊。这是左宗棠啊。所以刚才我们讲，你说人死了，朝廷得厚葬啊，给个谥号吧。这军机大臣们给的方案，慈禧都不满意。说起来这个谥号是这样啊，谥号一般是用在皇室身上的，比如皇帝啊，什么妃子、王爷啊，这可以。大臣们要有谥号难，有条件啊。这条件包括什么呢？就清朝时候啊，一品大员去世之后能请求皇帝批复谥号，一品大员以下一般是没谥号。左宗棠呢，这个位置是够了，一品大员没问题啊，下边就是选字儿，关键是这个字儿慈禧不满意。这字儿有讲究啊，你给大臣谥号嘛，首先呢奖赏荣誉，表明国家对你的这个评价，这是一个态度。另外呢要激励后边的臣子，以他为榜样啊。对文臣来说呢，一般文字儿这是谥号的第一个字儿，这是极高的荣耀了。武将呢，那肯定是武字儿了。但清朝这个风气是什么呢？文是压武一头的。慈禧呢，据说是觉得这个左宗棠功绩很高啊，应该给他最高的这个文字。但是左宗棠这个人这文不行啊，他屡试不第嘛，靠着军功进的仕途，所以你给他文字说不过去哈、啊。那你要给他武字呢，这就不是一等一了。这时候有一位站出来说，哎，可以的可以的，这左公啊是东阁大学士，本人也是有真才实学的，符合礼制，那就说哎可以用文字了。这第一个字就这个啊。这第二个字呢，忠啊，忠诚的忠，这太普通了，显不出左宗棠的功绩。勇呢很平淡，而且你看中法议和，中国还吃着亏呢，这时候你说他勇什么勇啊，勇也没好结果呀，这很尴尬。这时候呢又一位站出来说了个襄字，就是襄阳那襄字，说左宗棠的一生啊从来都是绝口不提议和的事儿，一直在为国家领土而战，

今天9月5号哈，1566年的今天，我们要说这个人是奥斯曼土耳其的苏丹，大帝国的苏丹头啊，苏莱曼大帝，那就是1566年的今天他死。这个人呢是奥斯曼土耳其第十位也是在位时间最长的苏丹啊，就是君主吧，同时他也兼任伊斯兰教的最高精神领袖，就是哈里法。因为他这一辈子文治武功嘛，西方一般称他叫苏莱曼大帝，就是表示尊敬啊。我们简单聊聊这个人啊，有人讲什么土耳其奥斯曼土耳其，这都啥意思啊？这怎么来解释这个事儿？解释一下啊，土耳其是突厥人之中一个部落吧，一个小部落。13世纪的时候呢，依附于他们的远亲就萨尔柱突厥人，建立了一个叫鲁姆苏丹国。那么土耳其人经常和旁边那个拜占庭帝国作战，所以变得就非常会打仗，彪悍勇武，人人都是猛士。到13世纪末呢，有个叫奥斯曼的，这是个人啊，他是生在1258年死在1326年，这么个人做了土耳其的首领。他趁着这个就是鲁姆苏丹国分裂的时候呢，他宣布独立，就建立了一个新的帝国，用他名字命名，就是奥斯曼帝国。其实从这儿开始，奥斯曼帝国的几乎每一个君主都酷爱作战，喜欢打仗啊，喜欢扩张，他们的领土就越来越大。你比如说他们那个第三代君主叫穆拉德一世哈，打欧洲就横扫巴尔干吧。还有他那个第七代君主叫这个穆罕默德二世，他是灭了拜占庭，就把拜占庭帝国一个千年帝国他给灭了。世界名城就是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啊，今天不叫伊斯坦布尔啊，那就是他占的，把人家抢了成了他的首都了。第九代君主叫塞利姆一世，是打败了波斯，征服了埃及，他成了穆斯林世界的老大，就做到哈里发。到这个苏莱曼大帝他上位的时候呢，他是第十任嘛，他是那个塞利姆一世的儿子。其实他上位的时候呢，他的先人给他打的这片基业啊，这地儿啊，应该讲非常不错。他是1494年生，他出生的时候是这样，他爷爷正在统治奥斯曼土耳其，他爸爸是一个省长，所以他很小受到很好的这个教育啊。15岁开始做帝国的行政官员，后来他爸爸登基，常年是对外征战，他呢是经常代父理政，所以对他来讲军国大事呢基本上易如反掌哈。他是26岁继任了这个苏丹之位，这时候已经很成熟了。这个人一辈子发动过至少13次对外的征战，他可能真的是最重要的事业哈，就是对外打仗。他们家他们这个家族哈，整个奥斯曼土耳其大概都是这么个毛病。当然又有人说他并不是一个好暴力的野蛮人，他自幼还喜欢文学，尤其是诗歌，据说文笔还不错，身边还有一大帮文学高手啊，艺术大师啊，这么个人，经常大家在一起谈谈情怀啊，谈谈艺术啊，他比谁都儒雅。但是喜欢文学不代表着他就喜欢和平啊，他的野心其实不是说不亚于了，简直是超越他的一个个前辈。他确实喜欢寻章摘句，但是更喜欢驰骋沙场，他喜欢吟诗作赋，更喜欢征服四方。当然我们讲他其实不需要艰苦创业，他的前人给他留下的基业就相当不错，而且他手里有一支确实很强大的军队。他第一个要征服的对象呢是欧洲中部的匈牙利，对，当时那个哪儿啊，贝尔格莱德呀，是在匈牙利控制之下，那是进军匈牙利的门户。苏莱曼的多位先辈垂涎已久啊，一直是没得手，轮到他，他带了10万大军、300门大炮，还有3万头运粮的骆驼，就去征战。他真的就在1521年拿下贝尔格莱德，然后他干的事儿就把这个天主教堂啊全部改成穆斯林清真寺。你看，在那个君士坦丁堡，他们也是这么干的。拿下贝尔格莱德2年之后，他又移师地中海的那个地方叫罗德岛。这个岛你要知道哈，当时是谁呢？中世纪曾经非常有名的有三大骑士团，这是欧洲人啊，就是圣约翰骑士团。也叫这个医院骑士团，因为他们为病人和伤员进行救治啊，就医院骑士团，这是一个。另外还有一个圣殿骑士团，还有条顿骑士团，听着很猛是吧？那刚才我们讲的圣约翰就是这个医院骑士团呢，占着罗德岛。这个骑士团装备也很精良，而且有海军。你千万不要脑子里有一个概念，一说骑士团就是一帮骑马的，拿个盾拿个矛，不是那个样子的啊。它几乎上是一个行政实体，它相当于国家啊。那苏莱曼是不管这一套啊，1522年在6月份征集了300条舰船、10万士兵、100门大炮，干嘛？干罗德岛，一直打到那年的圣诞节，守军投降，这就把罗德岛又拿下来了。然后又干谁呢？又转回到匈牙利。当时正好欧洲乱着呢，就是法国一个国王叫这个弗朗西斯一世和那个哈布斯堡王朝的皇帝查理五世正干架呢。结果呢，这个法国

的国王就想找个盟友，就找到苏莱曼，苏莱曼求之不得呀，好吧，咱俩合作干他吧，就联合对付查理五世。这又是十万大军三百门大炮，这就打匈牙利去了。应该说匈牙利打得也不错，但是呢奥斯曼土耳其大炮厉害，骑兵干不过大炮，所以最后呢依然是大败。而这个匈牙利的国王呢很不幸，最后从马上摔到河里给淹死了，苏莱曼大获全胜，那么匈牙利就倒了霉了。首都布达，就是今天布达佩斯一部分，让人家给占了，那就烧杀抢掠哈，还有十万被俘的男女作为奴隶被带回了奥斯曼土耳其，这倒了霉了。那么苏莱曼又选了一个忠于他的公爵做新国王，留下少数人马驻守要塞，然后班师回朝。但这事儿可消停不下来，很快匈牙利又出事了。因为奥地利的那个斐迪南公爵呢，在一部分匈牙利贵族支持之下呢，打败了苏莱曼指定的那个人，自己当匈牙利的国王。苏莱曼一听这消息火冒三丈，那能干吗？好家伙，回师接着干，连匈牙利的奥地利一块打，这又杀回来二十万大军三百门大炮。但是这回赶上倒霉，天公不作美，大雨连绵啊，道路泥泞啊，他那个重炮也拖不动，这家伙进攻的速度就非常慢了。到了当年九月份，到了这个布达，就是匈牙利的首都，很快又站下来，然后就杀到奥地利的首都维也纳，这是欧洲名城啊，他就围个水泄不通，来攻城。但麻烦在哪儿呢？因为他重炮都丢在路上了，所以他的炮火不如以前强烈了。那么攻城呢效果不佳，那怎么办呢？挖地道，让奥斯曼土耳其士兵呢就挖地道通到维也纳的城下，然后想这个埋炸药炸城墙啊。但是奥地利人也不傻呀，而且在这个城墙后面又修了这个木栅栏，就那个年代攻城啊守城就这么个玩法哈、啊，所以也没有攻下来。而这时候苏莱曼的供给就后勤又跟不上，而且作为奥军呢，那肯定坚壁清野啊，一粒粮食都不能留给你啊。这么着苏莱曼军心动摇，冬天就到了怎么办？说是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早晨撤了，就奥斯曼土耳其撤了，撤户哈。当然临走呢能抢什么抢什么吧。这是苏莱曼一生征战之中最大的一次，只能叫受挫，还不好叫败仗哈。从此呢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扩张呢大概就高峰过去了。之后他有一再进攻那个匈牙利奥地利，但是也没有彻底击败奥地利。那把这事儿放下再说，在其他地方你看他在欧洲和这个基督徒这是死磕，另外呢就是穆斯林国家之间的矛盾其实也相当大，比如和波斯，奥斯曼帝国和波斯是争夺那个西亚的霸权嘛，这就势同水火。当然这个干到最后呢波斯认输，最后像伊拉克格鲁吉亚这些地方都归了奥斯曼帝国。另外在非洲苏莱曼也在扩张，他主要靠海军哈，据说他手下的海军统帅也不是什么正儿八经的军人，全是海盗。而且值得一说的是，这位就苏莱曼打了一辈子仗嘛，也没耽误他治理内政哈、啊，发展经济。这个人还据说任人唯贤啊，依法治国哈、啊。据说有一个美誉叫立法者，他手下除了有一帮能征惯战的这个将领以外呢，还有很多大臣，比如说易普拉辛，这是文臣呐、啊。据说他出身奴隶，但是智勇双全，文能安邦，武能定国，是一代豪杰啊。当然话说回来，就是你看中国古代那么多帝王哈、啊，什么明主有，但是犯糊涂的事儿其实也不少干，苏莱曼也差不多吧。他在位期间呢特别宠爱一个俄罗斯女奴叫罗克塞拉娜，绝色美人啊，所以他对这个人言听计从。这位美女说什么呢？说我可以使陛下去做任何我想做的事儿。你看，那你比如说这位美女最主要的想让自己的儿子来继承苏莱曼的地位，他怎么办呢？就造谣污蔑苏莱曼的长子穆斯塔法，那苏莱曼就把这人宰了杀了。为了让自己的侄子当上宰相呢，他又向苏莱曼吹这个枕头风，污蔑那个名臣易普拉辛。最后呢易普拉辛也送了命，有一个说法说这个苏莱曼是亲眼目睹易普拉辛被杀那个场面，据说他当时正欲惊呼的时候，这位美女突然把他抱住，用亲吻堵住了他的嘴。到了1566年，苏莱曼72岁了，还想出征，就是远征奥地利啊，还要打呀。但这时候年事已高啊，也没法横刀跃马了，那只能是坐在马车里跟着部队出征。到9月5号在军营里归了西。他死了以后，他和那个美女的儿子，那个儿子叫做塞利姆，号称叫酒鬼啊，继位。从这时候开始，奥斯曼帝国的君主那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帝国就衰落了。有人后来起个外号叫西亚病夫，指的就是土耳其啊。到20世纪20年代，就是那凯末尔上台，奥斯曼帝国的时代真正的终结，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但从那个疆域版图上讲，那大大的不如奥斯曼土耳其了。1901年的今

0: 天，美国当时的总统麦金莱遇刺，总统被刺杀。简单说两句，威廉麦金莱，他是生在1843年1月29日，年轻时候当过兵，就参加过南北战争哈。战争结束他退伍，他倒没有直接从政，他做过律师，做过什么检察官哈。到1897年当选美国第25任的总统。他是共和党，他的智慧哈，那个善变让他赢得共和党人的青睐，逐渐成为代言人，还做过俄亥俄州的州长。我们讲他当上美国总统之后呢，有人讲他忘记了当初不该发动战争去占领别国的这个誓言，发动了美国和西班牙的战争，这是他打的。但是这场战争是很合算的，美国用非常小的代价换来了非常大的利益，这就步入世界列强的行列。所以你看美国当年也有一个崛起的过程，而麦金莱呢在这里面扮演了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然后他就连任总统，那就到了1901年了。实际上在他任总统期间，所谓八国联军侵华也有他一份，这也给美国捞了不少好处。当然后来所谓庚子赔款呢，人美国人倒是还回来一大部分啊，这就不说了。我们现在说的是到1901年9月他已经是连任美国总统啊。他呢出席博览会音乐厅，有一个盛大的招待会，这时候有一个叫做乔尔格斯的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啊，是潜伏在人群中。他和麦金莱握手，握手的时候他朝总统连开两枪，第一颗子弹被取出，第二颗呢，其实这大夫也是个江湖医生啊，没找到，所以麦金莱等于在这个病床上哈，痛苦地折腾了一个星期才死。9月14日，据说他以微弱的声音说了他这个喜爱的圣歌里面一句歌词，说上帝，我离你越来越近了，之后就昏迷过去。9月15日在纽约州的布法罗去世。你说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你看这个麦金莱这个人，据说不喜欢整天坐办公室就读公文，他喜欢和大家直接交往，就和群众面对面交流，这样有亲切感啊。那么在他遇刺案之前呢，他的秘书可能就有过这个不祥的预感，就提醒过他说，就是你参加这个音乐厅这个招待会，要是有人有什么刺杀的话，这个就很麻烦了啊。因为在麦金莱之前有两个美国总统都被干掉了，当然麦金莱觉得无所谓，因为经常和老百姓见面也没有什么事情，所以就把这个计划坚持着加入自己日程之中。那他遇刺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有人讲可能和他的这个经济政策有关系。那个刺客呢，在1893年经济萧条的时候失业，然后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呢，他听到了这个无政府主义者的一个演讲，那个人叫什么戈尔德曼，就无政府主义嘛，而且他又读了几本相关的书吧，这就成一个所谓无政府主义者。他呢心中的怒火最后就瞄准了麦金莱，就你的政策导致我失业嘛，我们这个社会一切的罪恶啊，罪魁祸首是你，是总统。所以他听说总统在布法罗招待会上有一个见面会和大众见面，他专门坐火车跑过来，想在这次博览会上就动手。然后他准备了一支左轮枪，还拿手帕包着，因为握手嘛，离得非常近，他实际上对着总统相当于胃部哈，咣咣就两枪。然后一个星期以后总统去世。当时美国的副总统就是西奥多罗斯福，说正打算登山旅行呢，结果就放弃了，跑回来宣誓就任总统。当年他正好是42岁，就是西奥多罗斯福啊。应该说麦金莱给他留下的这个摊子还是不错，而西奥多罗斯福呢，事实证明做的也还不错。
1: 好，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梦露，感谢收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00:00。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

0: 最专业的医学知识，
1: 在这里有最权威的医学专家，
0: 与大医生面对面交流，
1: 为您答疑解惑，把握健康脉搏。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大医生。
1: 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全媒体互动健康科普节目燕赵大医生午，我是主持人毛毛。您可以下载计时客户端，从视听栏中的广播直接找到新闻广播，点击收听。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学习强国客户端随时随地点击收听我们的节目直播以及节目回放。节目直播期间，朋友们还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3119610043，跟我们交流您的健康问题。大家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在节目当中或者是节目之外，也可以加入我们的大医生粉丝群，微信找到公众号河北新闻广播，发送私信燕赵大医生，就可以扫描二维码进群了。咱们经常说啊，女人如花需要呵护，但是妇科健康问题总是会像藏在暗处的小怪兽一样，早期的信号不太明显，一旦忽视就可能会酿成大麻烦，尤其是宫颈癌、子

0: 膜癌、卵巢癌这三大妇科癌变，更是被称为女性健康的隐形杀手。今天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了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两位护花使者，妇科主治医师李曼玉医生以及妇科副主护副护士长刘钊老师，欢迎两位。那我们接下来呢，有请两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一个招呼吧。
1: 主持人您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两位嘉宾将会带我们来读懂身体发出的隐形警报，来破解大家对于妇科癌变的常见的迷思。有相关疑问的朋友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或者是官方微信平台留言互动。我们今天想要跟两位首先聊到的哈，李医生，我们先来聊一聊这个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包括卵巢癌，被称为是妇科三大高发的癌变，他们在发病人群上有没有明显的区别呢？比方说哪个年龄段的女性朋友她需要特别的重点的去警惕呢？
2: 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咱们女性朋友特别关心的妇科三大高发癌症，宫颈癌、子宫内膜癌和卵巢癌。这三种癌症呢，在发病的人群、年龄分布和高危特征上还是存在着明显的区别呢。首先呢，咱们说说宫颈癌，它的发病年龄呢有两个高峰，一个是35岁到40岁之间，另一个呢是60岁到64岁。但是近几年咱们在临床上啊，也看到了越来越多的年轻女性也中招，20几岁、30岁出头的患者呢并不少见，而且区别呢还不算早。那如果有高危型的 HPV 持续感染、性生活过早、性伴侣过多、长期吸烟这种情况的女性呢，就更要留意一些了。第二个呢，我们来说一说子宫内膜癌，它的发病年龄呢在55岁到60岁之间，处于一个围绝经期或者绝经后的一个阶段。我们经常把肥胖、高血压、糖尿病称为子宫内膜癌高发的三连征，对于这些人群呢要格外注意。另外还有月经异常、多囊卵巢综合征、不孕的患者，或者有绝经延迟、长期服用雌激素类药物的女性，都是咱们重点的警惕人群。最后呢，咱们来说一说卵巢癌。一般卵巢癌呢发病是比较晚的，多在绝经后的女性。这里呢要特别提醒有家族史的女性，比如说您家里如果有人得过卵巢癌、乳腺癌、结直肠癌，或者呢携带着 BRCA 基因的一个突变，这类人的发病年龄呢会明显的提前，咱们需要格外的警惕。当然呢，最后还是要强调，不管哪个年龄段呢，咱们定期的妇科体检都是早发现早治疗的关键，咱们千万别因为没有症状就忽略它。
0: 其实刚刚李医生说到的这些知识当中哈，有一个问题想请教您一下。您提到了有一个词儿叫做多囊卵巢综合征，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其实在很多女性朋友的这个月经周期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哈，也很多女性朋友会有这方面的困扰。那这个多囊卵巢综合征它需要去干预吗？它能干预好吗？
2: 一般是这样的啊，多囊卵巢综合征呢，其实就是咱们的卵巢，然后分泌了很多个卵泡，但是呢，它不破裂，所以呢，它就处于一个高雌激素的一个状态，然后导致一些月经的延迟，甚至是我不来月经。这样的话，对咱们的身体的影响就是它的雌激素水平过高，容易发生一些内膜的病变。因为这时候我们的内膜呢是持续的在增生，它没有孕激素的拮抗，不会撤退来月经，让反复的让土壤不断的增生和滋养的话，它就容易发生病变。那这样的病人的话，我们可以用一些激素类的药物，雌孕激素的一个联合体，然后来进行治疗，能够调整好这个月经周期，调整好排卵的一个状态，也会改善一些受孕的一个情况。
0: 很多听众他们都觉得说这个妇科癌变早期是没有症状的，发现之后就是晚期，事实的情况也是这样吗？
1: 这种说法呢并不是完全正确。确实有一部分妇科癌症呢在早期呢可以没有明显的症状，这个呢也是他们最危险的一个地方所在。但是啊，我们身体呢大部分时间是给我们发出一些信号的。那你比如说宫颈癌，它最典型也最重要的早期信号呢就是接触性出血。你比如说在同房的时候，或者在做妇科检查的时候，阴道呢就会有这种出血情况的一个发生。另外呢还有像这种子宫内膜癌，往往是在绝经之后呢出现了阴道的出血和血性分泌物，这个时候呢

0: 就需要咱们女性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引起高度的一个重视啊。另外就是提到的卵巢癌啊，卵巢癌它在早期的时候呢，症状可以说是最隐匿的，经常表现为一些消化道或者腹部的不适，比如说腹胀呀、饱腹感啊，这些情况是需要我们关注一下卵巢方面的问题，而不仅仅呢是将我们的关注点呢只放在胃肠上面。
1: 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有留言哈，有一个朋友说他是宫颈癌，连续一年多呢，他之前都是姨妈后有褐色的分泌物，然后呢他的下腹部会有一些不舒服，然后下巴会一直反复的冒痘，之前呢也看过医生，医生说让他观察观察，然后做一个 HPV 的检查，他说他的宫颈看上去还是有一些轻微的轻度的糜烂，但是这些情况就是他的早期他是没有发现这个宫颈癌的哈，所以想问一下两位，这个很多朋友可能会说他会有这个经期后的不规则出血，包括腹痛这些哈，怎么来去区分是普通的炎症还是癌变的这个预警呢？
0: 其实呢，如果出现了我们身体发生这些异常信号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呢应该是去就医啊，不应该是自己盲目诊断，我们需要我们专业的人士呢给出明确的一个诊断和解决方案。那你比如说出现了这种持续性的存在或者是进行性加重这种状态的情况下呢，我们一定要第一时间去就诊啊，防止错过了最佳的一个治疗时机。
1: 那像刘护士长在这个临床的护理当中，您是不是也遇到过很多的患者，他们有没有是因为一些小毛病的拖延就诊，最后就被确诊为是癌变的，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案例可以给大家提个醒呢？
0: 确实是有这样的情况发生。那我们在临床过程当中呢，发现有的女性朋友刚开始给我们诉说的就是突然之间觉得近几个月甚至近几周呢觉得肚子变大了，吃完饭之后呢肚子还有点胀不好消化，这个时候呢往往我们女性朋友就认为自己是中年发福了，或者是买点健胃消食片对付对付就过去了，那么最后呢发展到腹胀严重影响到进食这种情况下，或者呢自个儿摸到咱们这个肚子上面有硬块才慌慌张张来就医，最后呢最终诊断结果是卵巢癌，这样的案例呢也不在少数。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咱们现在的女性患者朋友呢得子宫肌瘤的不在少数。那么子宫肌瘤呢大部分来说是良性病，所以说我们的女性患者朋友在听到良性肿瘤之后呢往往就会麻痹大意啊，忽略了医生所说的腹查这两个字特别的重要，以至于呢几年之后呢下腹出血疼痛摸到包块啊，就诊的时候才发现肌瘤发生了变性发展成为肉瘤，从一个良性肿瘤呢转变成恶性肿瘤这种情况的发生。所以说以上这些真实的一个教训呢也给我们在座的女性朋友呢提了一个醒，就是一旦我们身体给我们发出这些异常信号的时候呢，我们一定呀要及时的给它做出回应，相信呢很大程度上就能够控制疾病的一个发展事态。
1: 您看我们的后台留言当中有朋友说，他说为什么我宫颈中度炎症，而且医生说糜烂还挺严重的，但是又说不用用药呢，他说自己特别的担心越来越严重，但是他说问了几个医院医生都是说不用用药，所以他说这种情况自己也非常的焦虑哈。这个宫颈糜烂是现在我们的医学当中界定为是不用治疗的一种女性妇科疾病是吗？
2: 是这样的啊，就是宫颈糜烂的话其实是咱们正常女性的一个正常的状态，就比如说像青春期或者是正性成熟区的女性，她的宫颈柱状上皮呢会外移，就表现为一种糜烂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我们在就诊的过程中筛查了宫颈的 HPV-TCT 那没有癌变的问题，同时呢如果没有特别明显的像淋球菌呀、衣原体、支原体这些宫颈的炎症，那我们就可以不用治疗。
1: 还有朋友说从去年开始他每次的月经周期之后一个星期左右大概就是排卵期的时候就会有排卵期出血，他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而且他这种好像应该是规律的排卵期出血了，每次的经期之后都会有。
2: 那我不知道咱们这个朋友的话在比如说像生活环境的变化呀、工作压力的变化或者是情绪的波动这方面会不会有一些有一些变动啊，包括就是有好多病人的话他是什么呀，他是迅速的减肥然后减重，这些都会

0: 导致这种雌孕激素的一个紊乱，然后会出现一些排卵期的出血。那如果我们进行正规就诊之后，排除了有内膜的病变，然后宫颈的问题，其实可以不用处理。如果它严重的影响到您的生活之后，我们可以也是口服一些药物来调理这个妇科的内分泌的情况，然后可能会有所控制。
1: 那像他这种规律性的我们说的所谓的排卵期出血这种情况一般严重吗？如果他不去干预的话影响大吗？
0: 一般是不会有太大的影响的啊，只要保持我们妇科的这种清洁啊，因为有点出血可能会导致这种逆行性的感染呀什么的，清洁到位了，如果也不影响自己生活，可以观察先。
1: 还有朋友问到说这个，他说他也是在月经拖拉之后，立马就去做了一些检查，结果说他是子宫内膜息肉，后来就一直吃药，一直定期复查，之后呢，他说。到11月份的时候，这个息肉已经小到看不见了，而且滑到了宫颈口。但是他说12月份开始呢，他的例假就没有再拖拉了，下巴呢也基本不冒痘了哈。很多朋友也都会说，这个下巴一直不停的冒痘，这个下巴冒痘是我们妇科不太好的一个信号吗？
0: 像我们所说的，你说你下巴冒痘其实就是痤疮的问题。那痤疮的问题的话，好多情况下是这种雌孕激素或者是雄激素然后它的失调导致的。那好多病人好多人的话，可能是来月经之前都会有这种情况，说我来完月经之后，哎，瞬间什么都舒畅了，对，哪里也没有了什么的，这其实就是一个激素的变动导致的啊。
1: 所以也不用特别的去焦虑这些事儿。
0: 对，是的。
1: 我们刚刚说到这个三种癌变的诱发因素哈，就像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宫颈癌啊、子宫内膜癌啊、包括卵巢癌，这三大癌变的诱发因素分别是什么呢？比方说宫颈癌它跟 HPV 的病毒相关，那子宫内膜癌包括卵巢癌它跟我们的这个激素水平啊、生活习惯有没有关系呢？
0: 好，那今天的话咱们就说一说这个三大癌症的诱因，看看都有什么。那首先的话就是宫颈癌啊，它的核心诱因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就是高危型 HPV 病毒的一个持续感染，那尤其是 HPV16 和18型，这是最主要的元凶。 HPV 呢它主要通过性传播导致的，但是呢感染病毒可并不可怕，倘若我们的免疫力比较足够强把它清除掉那也没有关系，但是如果感染呢没有被身体清除，再加上一些帮凶，比如说我们长期的熬夜、免疫力下降、性伴侣过多、抽烟，这些都可能会导致慢慢发展为癌。那子宫内膜癌呢，它是和激素水平和生活习惯密切相关的，它核心呢是雌激素分泌过多，没有孕激素的拮抗导致的。刚才我们也说过子宫内膜癌高发的三连征，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就是肥胖、高血压、糖尿病，其实也原因也就是这样。咱比如说肥胖的女性，她的脂肪其实会转化出雌激素来，相当于咱们身体里面啊多了一个雌激素的生产工厂。所以啊在临床上你看我们经常见到内膜的病人说你减肥吧，其实我们不是说对她的外形有什么的想法，而是单纯为了大家的健康着想。最后的话就是卵巢癌，卵巢癌的诱因可是非常复杂的啊，而且早期的话是难以发现的，常常被称为沉默的杀手。但是卵巢癌呢10%到15%的病人呢是和遗传相关的，相信大家也听说过他的一个医疗的选择，他是因为家里面有人患了这个乳腺癌、卵巢癌，自己也存在这个 BRCA 基因的突变，所以他预防性的进行了手术的切除。因为这类的病人啊，他的卵巢癌、乳腺癌的发病风险的话是大幅度的增高的，而且呢对于一些没有生育、长期用促排药物的一个病人啊，他们发生卵巢癌的风险也会增高，因为它就相当于让卵巢不断的排卵、不断的在工作、不断的在增生。还有像子宫内膜异位病的一个病人也会增加一些卵巢癌的风险。所以我简单总结一下啊，宫颈癌呢咱就盯好这个 HPV 的筛查，子宫内膜癌呢咱要注意自己的生活方式还有激素的水平，卵巢癌的话咱们要看看有没有遗传史和自己的生育史，然后定期筛查呢保持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咱就能有效的降低风险了。
1: 还有听众朋友说到，说他母亲说已经绝经了，突然有一天呢，他说流出了一股清水一样的暖流，像来月经那样热热的。然后呢，他赶紧就去医院做了各项检查，检查出来是子宫癌前病变，现在呢是做了子宫全切，还好及时哈。医生也跟他说，很多的农村妇女就把这些情况当成小问题，不当回事儿，自己吃一吃药，买点药水清洗，暂时好了就不管了，但是拖到后面就是子宫癌了。但是这个朋友的留言让我觉得，有几个比较有疑问的地方哈，就是他说的这种情况，我们觉得好像挺日常的，但是他的母亲可能就是去比较重视，然后去医院检查了。一般这种情况下都要做哪些检查去来确诊他有没有癌前病变呢？
0: 哦，其实是这样的啊，就是你看我在临床上也经常听到我的患者说，哎呀，我绝经了，又来了一点点水，或者是来了一点点的血，也不多，咱们就觉得可能是没有断干净，或者是这种下面有点松了，像传统的这样说，有点松了，咱就别管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想法，因为呢，你看这个病人的话，他就很好，他重视自己的每一个症状和体征，及时的去医院就诊了。然后发现了子宫的癌变。那其实宫颈癌的筛查的话，它主要就是 HPV TCT 的联合筛查。然后内膜癌，像这个病人来说，那我们可能他到诊室之后，我会先让他做一个 B 超，如果他有子宫内膜的增厚或者是质地不均，再结合他的临床症状，可能会进一步的去做宫腔镜的检查和活检。这样的话，咱们病理是金标准，就得能够明确他的内膜有没有癌变的问题，有没有良性的息肉的问题等等，这样我们可能够尽早的来处理。
1: 也就是我们这些检查它是逐步递进的哈。
0: 对，是。
1: 比方我们都从最开始的基础检查做起，像您说的这个 B 超，如果 B 超显示没问题，那就更进一步的检查就不用了。
0: 对，是的。
1: 所以大家刚刚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的是，像您提到的这个 B 超的情况下，女性朋友多久做一次比较好呢？
0: 一般情况下，像她的月经也都正常，或者是绝经之后也没有出血流液的症状，那我们可能年度复查就可以。那如果比如说他已经诊断了这一类的疾病，或者是我发现了他超声有问题，我让他来随诊，那可能我会让他3个月、6个月来进行检查。最紧张的检查可能就是我每月月经干净，我要让他复查一下，我来看看这个有没有明显的变化，如果有的话，那我们觉得变化太快，可能要进行手术的干预。
1: 好，刚刚呢其实跟两位探讨了很多关于我们这个女性健康方面的问题哈，我们接下来进一小段时间的广告，广告回来之后继续跟两位来探讨一下，就是我们在对于三大癌变的方面有没有一些认知的误区可以给大家来澄清一下。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您是否常常忽略了身体的细微信号？是否在健康的道路上感到迷茫？别担心，每天中午12点，这里就是您的健康港湾。从饮食营养到运动健身，从心理健康到中医养生，权威医疗专家为您提供最实用的建议和最贴心的关怀。FM 104.3河北新闻广播，燕赵大医生武金浩，伴您健康美好的午间时光。

0: 今天的节目当中，特别为朋友们邀请到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的两位护花使者，妇科主治医师李曼玉医生以及妇科副护士长刘钊老师。两位嘉宾呢，将会带我们来读懂我们身体发出的隐形警报，破解大家对于妇科癌变的常见迷思。我们接下来跟两位聊一聊这个身体方面的一些误区哈。有的朋友说，没有性生活是不是就不会得宫颈癌了？这个说法对吗？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 HPV 的病毒传播途径，它是只有性传播吗？还有的朋友说，接种了 HPV 疫苗是不是就可以一劳永逸了，就不用做宫颈癌的筛查了呢？
1: 那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说没有性生活就不会得宫颈癌这种说法呢是错误的啊。我们 HPV 病毒的传播途径呢，它不只有性传播，只能说呢性传播是我们主要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还有其他的传播途径，你比如说我们身体里边如果有这种破溃的皮肤黏膜，那在接触了被病毒污染的这种衣物也好，用具还有医疗器械也好，也是会得癌症的啊。那么刚才还说到说我们这个 HPV 疫苗是不是接种了之后就可以一劳永逸，不用做宫颈癌筛查了呢？这呢，在这里呢，需要给大家纠正这种错误的观念啊。我们一定要知道呢，疫苗呢是预防针，它不是治疗针。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疫苗的它的作用主要是预防它所覆盖的这种 HPV 病毒的一种类型。那么它对已经存在的这种 HPV 感染或者已经发生的这种病变呢是没有治疗作用的，并且呀，我们这种疫苗它的覆盖范围是有限的，所以呢就需要我们还要进一步做宫颈癌的一个筛查。那么这项检查呢，作为侦察兵，它能够发现呢所有高危型的 HPV 感染所导致的一个细胞病变。所以在这里呢，也给我们有性生活的女性提个醒，就是无论呢你是否接种过 HPV 疫苗，也无论你接种的到底是几价疫苗，那我们到了筛查的年龄，一般呢我们建议是从21岁开始呢，都是要必须进行定期的一个检查的啊。也就是说 HPV 检测加上我们的 TCT 检查，这两种呢联合筛查，是目前呢预防宫颈癌最科学的一个双保险。
0: 还有朋友问到哈，他说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经期非结束之后再去检查吗？
2: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一下吧。就是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因为有些病人的话非经期的出血量是非常大的。我在急诊的话也经常看到那种就出血特别多，都开始晕倒了，然后甚至血色素都已经掉到4克以下，需要输血了，那就得及时来看了啊。
0: 我们继续来说这些误区哈。有的朋友还问到说，卵巢癌是沉默的杀手，根本就没有办法预防，事实真的是这样吗？包括我们普通体检当中的 B 超能不能发现早期的卵巢癌呢？女性日常自查有没有其他可行的这些方法呢？
1: 卵巢这个器官呢，它主要位于咱们盆腔的一个深处，体积也比较小，所以在早期的时候病变呢是很难被摸到的，并且早期的时候症状呢往往跟肠道跟胃肠这些疾病还有一些普通的妇科炎症呢容易混淆，是缺乏这种有效的筛查手段。但是并不是说呢我们就没有办法预防，其实呢我们可以通过明确并关注一些高危因素，你比如说遗传因素啊，大约15%的卵巢癌吧是跟遗传有关系的，也就是前面我们李医生提到的 BRCA1 BRCA2 基因的一个突变，这些女性呢就属于高风险人群。还有一些比如说不生育不孕或者是来月经早以及绝经晚的女性呢，她们的风险呢相对就会更高一些。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利用保护性的一些因素呢进行干预，来降低我们患病的一个风险。那么刚才我们主持人也提到说，我们通过普通体检当中的一些 B 超能不能发现早期的卵巢癌呢？其实呢 B 超呢基于我们现在的这种医学水平呢，确实是能够清晰地帮我们观察到卵巢的这种形态大小，还有有没有肿块呀，以及判断我们肿块的这种囊实性。但是对于到底是良恶性来说，我们最终的诊断呢还是需要靠病理来进行确诊的。
0: 还有朋友对于说绝经之后出血，它就是正常的更年期现象哈，说很多未绝经的女性都会有这种想法，像这种认知会不会带来一些风险呢？绝经之后出现哪些出血的情况，就提示女性朋友她必须要立刻的去就医呢？
2: 好的，就是像这种啊，绝经之后又来点血，然后到底

0: 是因为没断干净，还是因为真正有了病变这个问题啊？我觉得你只要是绝经之后有出血，就应该及时的就医。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绝经的概念啊，我们在临床上认为绝经之后就12个月连续12个月没有来月经，我们就认为是绝经了。绝经之后的出血以及排液的话，它是子宫内膜癌的一个最典型的一个首发症状，也可能啊它是宫颈癌或者卵巢癌的一个伴随症状。那其实像早期的一些妇科肿瘤的话，它的治愈率是很高的啊，早期的子宫内膜癌5年的生存率能达到90%多以上。但是呢，如果比如说咱们因为这些错误的想法拖延治疗呢，到了中晚期，那咱们的治疗难度也会大大的增加，做手术手术范围也会更广，然后术后有可能会需要放化疗，导致副作用也会比较明显，生存率也明显的下降了。所以呢，对于绝经之后出血，咱们就说没有正常一说，都是身体给咱们发出的一个异常的警报。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时到妇科就诊，通过超声啊、宫腔镜呀，或者是宫颈癌的筛查来明确病因，最大程度的来保护自己的健康啊。
1: 还有一个大家特别关心的问题哈，像李医生，我们说到这个妇科炎症跟癌变之间，它究竟有没有直接的关联？比方说长期的阴道炎啊、宫颈炎啊，会不会发展成癌症呢？
0: 好，我现在给大家一个明确的结论啊，普通的妇科炎症和癌变是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的，但是呢不代表咱们的炎症就可以完全不管啊。比如说阴道炎，不管你是细菌性的、霉菌性的还是滴虫性的，或者是宫颈炎，咱不管你是淋球菌感染的还是衣原体、支原体感染的，它都不会直接导致癌变的。但是呢，如果长期反复的不治疗，炎症呢它会破坏咱们的阴道、宫颈黏膜的一个防御系统，让黏膜呢更容易被 HPV 这一类的致癌因素侵袭，间接的增加了咱们宫颈癌的发生风险。很多人呢误认为是炎症拖成了癌，但其实是 HPV 这个幕后黑手起的作用。最后呢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炎症咱们要及时治，别让它来破坏咱们的生殖道防御系统。预防宫颈癌呢，关键是定期的做宫颈癌的筛查，这才是最有效的一个办法。
1: 我们的后台也有朋友留言，他说他婆婆也是 HPV 的高危阳，他说老人家冬天喜欢订房间泡澡，而且呢不用一次性的浴缸罩，所以他说有可能是这种传染的。这种酒店的浴缸不用浴缸罩的话，有可能会传染 HPV 病毒吗？
0: 是这样的，刚才我们的刘护士长也跟大家说了，就是 HPV 的传播呢，大多数是性直接传播导致的，但是呢也有一些间接传播的方式，比如说像这种你如果有感染的伤口，然后呢又接触了这个病毒，它就很容易会出现传染啊。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个人的卫生，然后尽量少去这种公共的浴室啊，或者是温泉呀什么的这种啊来进行。
1: 还有朋友问到说，他说自己家里奶奶她有这个宫颈癌，他说跟她共用马桶会不会被传染呢？宫颈癌是有传染性的吗？
0: 宫颈癌的传染性呢，其实就在刚才说的，就是 HPV 的这种病毒的一个传播。那如果比如说我们没有直接的这种性生活的传播，也没有这种破损伤口，然后接触到 HPV 的病毒，单纯的共用衣物、共用这种马桶啊什么的，它不一定会导致传播的。
1: 所以也不用特别的去担心这个问题哈。
0: 对，只要大家注意个人的卫生是吧就可以了啊。
2: 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些普通接触，你比如说拥抱呀、进餐呀，还有握手啊，这些一般不会导致 HPV 的一个感染的。
1: 还有朋友问到哈，他说如果有 HPV 的人，感染 HPV 的人是不是剖腹产会更好呢？生孩子的时候
0: 这方面的话没有明确的证据啊，就是不是说我们 HPV 的病人的话就不能阴道分娩了啊，而且的话就是你像我们甚至有一些保育手术的一个病人， 或者是一些做过宫颈椎切的病人，他之前可是有明确的 HPV 的感染甚至导致病变的，那我们还是在国家的号召下在努力的，如果他满足顺产的标准，还是会让他经阴道分娩的啊。
1: 也有朋友留言问哈，他说这个宫颈癌一般会让人觉得腰疼，这个宫颈癌的腰疼位置具体在哪儿呢？它跟我们一般情况下我们所说的这个腰间盘突出啊这一类的腰疼位置是不是不太一样呢？
0: 宫颈癌腰疼的病人呢，是不是，我不知道这个观众他留言的话是说宫颈癌到了几期啊，就是我们宫颈癌早期的症状可能是接触性的出血啊，有一些性同房之后，然后呢出现一些点滴的出血等等这些，但是如果到了晚期之后啊，它的病灶会向周围器官进行累积，那可能会导致宫旁或者是压迫我们的输尿管，甚至是侵袭到我们的骨盆，那如果说侵袭到这些坐骨神经导致的压迫的这些，有可能会导致腰疼。所以这个留言的观众的话，他是想问几期的就不是特别清楚了啊。
1: 想问一下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是做 TCT 跟 HPV 的联合检查显示没有问题，但是还是有这个我们说的宫颈癌的这种发生呢？一般情况下不会这样，是吗？
0: 大多数啊，现在国家的话都推行宫颈的联合筛查，它的准确性已经高达98%、99%了啊，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都能够涵盖住的。但是呢，你像宫颈癌的病灶的话，咱们只是在刷宫颈外口，然后顶多到宫颈管的位置啊。但是有一些病灶的话，它可能比较隐匿，甚至有一些特殊类型的，像宫颈的中肾样的癌什么的，它可能直接发生于宫颈的间质部位，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刷取它的黏膜或表面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定的就是准确度下降的问题啊，但这种都属于少数，
1: 就是个例哈。
0: 对，是的，
1: 普遍情况下大家采用 TCT HPV 联合筛查
0: 已经满足要求了啊。
1: 好，我们刚刚其实聊到的是很多朋友对于这个防护方面的一些误区哈。我们说到这个三大妇科癌变，其实最有效的预防手段分别是什么呢？比方我们刚刚提到了宫颈癌的话，可以打疫苗，加上我们说的 HPV TCT 的这个筛查哈，具体应该怎么做呢？筛查的频率啊，包括这些项目应该怎么去选择呢？
0: 咱们一直在聊宫颈癌的问题哈，它是唯一可以明确病因并且可以预防的一个妇科肿瘤。就像您说的，最有效的预防手段的话，就是疫苗和筛查。从疫苗来讲的话，现在9到45岁的女性都可以进行接种啊，越早打它的效果就会越好。在没有性生活之前接种呢，保护力也会最强。那现在市面上呢，2价、4价、9价的疫苗，大家都可以自由的选择，根据自己的年龄和需求来定就可以。那筛查来说啊，从指南推荐来说呢，是从21岁开始进行筛查。虽然大家的性生活有在提前，然后呢 ，HPV 的病毒呢感染我们在年轻的女性当中也发现了，但是呢，年轻的女性她的免疫力还是强的，好多情况下，比如说像感冒病毒一样，我们感染了之后，她可能有一个自限性的一个过程，他可能自己清除掉了也就没事了。所以咱们指南推荐呢是21岁开始进行正规的一个筛查。那到了65岁呢，如果您过去10年呢筛查都是阴性的，就可以停止筛查了。在这期间呢，我们可以考虑是每3年进行一次单筛。单筛的话就是选做 HPV 或者是选做细胞学的一个检查，也可以每5年呢做一次双筛，就是两个的联合筛查。但是如果比如说贵单位的话有那种体检的项目，每年进行筛查也是可以的啊。这里要重点提醒大家一下啊，打了疫苗呢可不是万无一失了，它不能代替筛查，大家还是要定期的进行筛查。关于子宫内膜癌啊，它和雌激素的长期刺激关系是很大的，预防的核心呢就是咱们要把这些高危因素控制住，同时呢要警惕它出现的一些异常症状。那我们平时呢要规律运动，低盐低糖的饮食，控制好体重血压血糖，然后对于 额外补充雌激素啊，也要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别自己乱吃。因为我看到好多好多病人的话，其实吃一些补品啊，或者一些中药啊，在那儿调理，但是他不了解成分，然后可能会导致子宫内膜的增生啊。另外呢，大家一定要警惕一些异常的出血、流水的症状。有问题的话，咱们随时到咱们妇科门诊就诊。
1: 嗯，
0: 卵巢癌的话，它早期的症状是非常不明显的，我们一直在说这个问题。发现的时候70%都是晚期了。
2: 对，
0: 预防的重点呢，就在于遗传的咨询和警惕一些隐秘。

0: 的症状。就是如果比如说您存在遗传的问题呢，尽早的去遗传咨询门诊进行就诊，然后它早期症状是不明显的，所以呢建议大家每年做一次妇科超声的检查和血清的肿瘤细胞肿瘤标记物，比如说像 CA25、CA199、CEA 或 HE4 这些。那如果比如说出现持续的肚子疼啊、肚子胀啊，或者食欲不好啊、体重减轻这些症状，咱不能只当作是肠胃病，一定要去妇科去检查一下，来排除咱们有卵巢肿瘤的一个发生。希望各位女性朋友呢，也能够重视预防，定期体检，咱们远离妇科的癌症。
1: 其实刚刚跟两位聊到这些问题之后哈，也想请教一下刘护士长，在这个妇科的筛查过程当中，很多女性朋友她可能会觉得说有点害羞哈，还有的朋友说怕疼，或者是觉得麻烦拒绝检查，您有没有一些实用的建议可以帮大家来克服这些顾虑呢？比方说做妇科检查之前需要注意什么呢？
2: 那我们妇科检查呢，确实是涉及到我们女性的一个隐私部位，也让我们部分女性患者呢感到害羞跟尴尬。那么针对这种情况呢，我们首先呢就是要做好患者的这个心理疏导工作啊，也就是让我们患者呢认识到，其实我们做妇科检查就跟我们检查眼睛、牙齿、心脏这些是没有本质区别的，都是我们呢医生对身体一个器官的这种专业性的评估啊，我们只需要放松配合就可以了。并且呢，我们在检查过程当中如果感到任何的不舒服，我们随时呢都可以告知医生，相信呢绝大多数我们医生跟护士都是非常理解跟配合的。另外呀，我们也可以让患者呢优先选择女性医生来进行查体，来达到缓解尴尬的一个效果。那么对于疼痛比较敏感的患者来说呢，我们查体的时候会选择一些润滑剂啊，来达到缓解疼痛的一个效果。最后呢，也是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一定会做好患者的这种隐私保护工作。那么刚才呢，主持人提到了，就是妇科检查之前我们需要注意什么呢？在这里呢，跟大家温馨的提示几条内容啊。一个呢，就是我们妇科检查的时间选择上面，一定要选择是在月经干净后的3到7天，这个阶段呢是最佳的时间，并且呀，检查前3天呢，我们避免同房。另外呢，在检查前的1天内呢，不要冲洗阴道内部。特别是不要使用阴道的一些栓剂或者药膏啊，这些呢会影响我们的化验结果。我们只需要用清水清洗外阴就可以了。当然了，细心的女性朋友们，我们也可以呢提前做做功课啊，了解一下自己的月经史跟生育史，带上我们以往的病历啊跟检查单子，这样我们就诊的时候就能够跟医生很方便的进行沟通了。
1: 除了像我们说到的这些医学筛查哈，女性朋友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还有没有一些可以通过哪些方式来降低妇科癌变的风险呢？比方说我们在吃啊、运动上有没有这方面的方法？
2: 确实是，你像我们健康的饮食，还有合理的运动，以及稳定的情绪等等呢，这些都能够帮助我们降低妇科癌变的一个风险。你比如我们前面提到的健康的一个饮食，那我们在食材上的选择上面呢，就应该做到多样性，并且呢均衡搭配，保障我们身体里边蛋白质、脂肪还有糖类的一个均衡摄入。另外在烹饪方式上面的选择呢，我们应该推荐呢使用蒸、煮、凉拌这些方式来健康方式呢来替代这种油炸跟烧烤的这种烹饪方式，控制好食物的总热量，吃出健康的一个良好效果。那么说到了咱们这个合理运动也是啊，大家都知道我们规律的一个运动呢能够帮助我们增强免疫力，这句话呢说的特别对啊。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通过快走、慢跑、游泳这些啊，通过降低我们的体脂、维持体重、维持我们健康的一个激素水平，来达到这种抵御癌变的一个良好内环境。再就是啊，就是我们提到了，就是说我们现在女性朋友呢工作压力比较大啊，情绪上多少会有一些负性情绪或者情绪上的一些个波动，那这些不良的情绪呢就会干扰我们女性的一个内分泌系统啊，削弱我们的一个免疫力。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可以说找一个适当的一个倾诉和宣泄的一个窗口来帮助我们调节情绪。你比如说我们可以跟我们的亲朋好友聊聊天啊，同时培养一下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说种种花是吧，写写日记啊，再不然呢我们可以就是说结结实实的睡上一觉，这些呢都可以帮助我们修复免疫系统，从而呢达到呢抗癌的一个效果。
1: 我们其实在前面一部分呢也聊到了说有家族癌症史的

0: 年龄是不是比较轻？比如说我们认为呢，50岁以下咱们就确诊乳腺癌、卵巢癌的病人，那可能你就是发病年龄比较轻的。第二个的话就是家族当中多名亲属得了同一种癌，比如说他的母亲、姐妹或者是他的姨都患了乳腺癌，那我们就认为这个的话可能遗传性会比较明显一些。第三个的话就是有明确的基因突变的一个病人啊，比如像遗传性的乳腺癌、卵巢癌综合征相关的 BRCA 的突变、林奇综合征相关的 DMMR 的突变，这些的话我们就认为有家族的癌症史。那对于这类高危女性呢，为了早期筛查、早发现、早干预，妇科上面呢还是有一些针对性的筛查的。比如说如果她有遗传性的问题，就应该主动的去做遗传咨询，必要的时候咱们也进行基因的一个检测，然后指导咱们后续的筛查和治疗。再一个的话，相较于不高危的一个人啊，筛查年龄应该提前一些，重视程度呢也应该提高一些。比如像卵巢癌的筛查，高危的人群呢咱们提前到30到35岁，或者比您家族当中最年轻发病的这个年龄提前个5到10年进行筛查。也建议大家每6到12个月呢做一次血清学、肿瘤标记物的检查、联合超声的检查。那对于子宫内膜癌的筛查呢，高危的人群咱们提前到了40岁进行筛查，每年呢建议做一次经阴道的 B 超。倘若 B 超提示子宫内膜厚度啊、质地有异常，或者你也存在异常的阴道出血，那我们可能会放宽宫腔镜检查的一个指征。当然呢，有一些人在完成生育之后呢，经过专业的医生评估，可以做一些预防性的手术切除。
1: 我们的听众朋友在后台也有人留言哈，有的朋友问到说，像家里的姑娘17岁，马上就要高考了，听人说这个 HPV 疫苗越早接种越有效，那像青少年接种疫苗的话，有没有一些问题需要去注意的呢？
2: 刚才那个听到听众朋友说咱家姑娘17岁了，那17岁呢也是处于一个极佳的接种窗口期啊，现在接种的话还是说保护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完全是来得及的。那么在这里呢给大家提几点注意的事项啊，一个就是我们如何预约我们的这个 HPV 疫苗，我们可以通过线上啊进行河北疾控官方微信公众号的一个链接，或者呢线下呢到相关所在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也好，或者是乡镇卫生院也好，这些正规的渠道，然后进行接种疫苗。一定严禁呢到这些非医疗机构和个人的这种代预约服务啊，防止就是被骗或者接种到假的来历不明的这些疫苗啊，这是如何预约。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疫苗类型上的选择，目前呢我们国内有2价、4价跟9价 HPV 疫苗，那么对于主要预防宫颈癌来说的2价疫苌呢，其实已经能够达到预防70%的宫颈癌了。当然我们条件允许的话，我们可以选择覆盖类型更广的9价疫苗也是完全可以的。
1: 那像我们在节目的尾声哈，节目的最后的时候，请两位也给大家再说一些叮嘱吧，包括健康的建议。李医生先说吧，有没有一些关键预防的点要跟朋友们说呢？
0: 好的，我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就是首先对于宫颈癌的话，它的疫苗接种和定期的筛查是非常关键的。对于子宫内膜癌呢，控制它的高危因素，比如说像肥胖、高血压、糖尿病这些，然后呢警惕它的异常症状，比如说像异常的子宫出血、流液，一定要注重。第三个就是对于卵巢癌来说呢，我们要重视它的遗传因素，比如说家族当中多名女性患癌，那我们好要去做遗传的咨询。还有就是要抓住它的隐匿症状，比如说像一些腹胀、体重的减轻、胃肠道的不适，不能单单考虑是胃肠病，一定要排除卵巢肿瘤的一个问题。对于妇科的三大癌症呢，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咱们妇科健康就不用愁了。
1: 刘副市长您来说一下您的健康叮嘱吧。
2: 就像主持人开场说到的那句话，女人如花需要呵护，确实是我们女性的健康之路呢真的需要我们精心的一个呵护，那一定要做到定期的一个体检筛查，及早的干预治疗，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相信呀我们每位女性都能够健康快乐的生活。
1: 也非常感谢李曼玉医生和刘钊护士长今天给我们带来的干货满满的分享哈，相信朋友们跟我一样也都收获了很多实用。

0: 呢，妇科健康知识，其实妇科癌变呢也不是特别可怕的，可怕的是我们要对于我们身体信号的忽视和对健康知识的误解哈。希望大家也能够把今天学到的知识记到心里，定期做妇科筛查，也要关爱自己的身体，才能更好的去享受生活。再次感谢两位的到来，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们的守候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吧。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
2: 我是武松，当年在景阳冈喝了三碗酒，打死猛虎，英明远走。
3: 我是李白，当年在长安城喝了一斗酒，作诗百篇，世代长流。
4: 我是孙悟空，当年在蟠桃宴喝了几壶酒，大闹天宫，震撼宇宙。
5: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酒，驾驶汽车被警察逮住，扣分扣本罚款拘留。
6: 别以为你喝了酒开车上路就和他们一样出众优秀，想成为豪杰英雄，你需要做到的是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7: 你最想拥有的是什么？青春、美丽、财富，还是强健的体魄、合理的膳食、开朗的心情，还有一觉到天亮的睡眠？没错，健康才是最宝贵的财富。每天关注燕赵大医生，拥有健康原来如此简单。
8: 燕赵大医生，中国工程院院士强档推荐。中国工程院院士，抗击新冠肺炎领军人物，著名呼吸病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者钟南山。
9: 听众们大家好，我是钟南山，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副会长，药理学专家杨宝峰。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杨宝峰，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就来关注燕赵大医生。
8: 中国工程院院士，原第四军医大学校长，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樊代明。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空军军医大学樊代明。疾病的治疗是一个方面，而保健和康复是更重要的方面。通过媒体的传播，我们自己对健康知识的理解，来保证自己的健康，使它少生病不生病。关注生活，关爱健康，关注燕赵大医生。
7: 燕赵大医生健康小贴士。
12: 人老了最怕动不了，活动受限，而如果脚有了问题，活动就会有很大的限制，特别是足跟部位一旦受伤了、骨折了，就会很麻烦。那么导致跟骨骨折的原因有哪些呢？跟骨骨折的症状又有哪些呢？如何才能避免跟骨骨折呢？让我们来听一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三医院足外科主任张凤琪张主任是怎么说的吧。
13: 这个跟骨折主要有两种大的原因，一种是病理性的，一种是外伤性的。外伤性就是因为这个跟骨啊位足腹中的部位，我们很多人从高处坠落的时候呢，都是足跟首先折地，折地以后地面的冲击力导致的这个跟骨的骨折，这是最常见的一个跟骨的原因。另外的一个原因呢，病理性的，比如有些糖尿病的患者，骨质疏松的患者，他的这个骨质非常疏松，尽管没有明显的外力，但是呢在反复行走过程中也会出现的骨折，这称之为病理性的骨折。骨折以后呢，往往首先呢就是软组织会有肿胀，表面的皮肤呢会有淤血，我们触诊呢会有牙痛，一些严重的跟骨骨折呢会出现水泡，脚呢不能再折地了，一折地就疼得受不了，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这个表现，出现足跟的疼痛，我们这时候就不能在腹中走路了，我们可以做一些冷敷的处理，用冰块进行冷敷，但是这个冰块呢不要直接放到皮肤上，要用毛巾包裹冰袋，然后放到这个跟骨的周围，主要是减轻它的肿胀也疼痛，这样及时到医院就诊进行这个拍片的或者 CT 啊，来确诊它是不是有骨折以及它骨折的程度。跟骨骨折呢预防起来啊，做一些运动啊。

啊，比如说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做好防备措施。另外呢，穿一些比较特制的鞋，比如说高腰的或者这个跟比较柔软厚的这些鞋。还是我一点，就是说预防非常重要，你不要去爬高上低，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字路口的老路灯。每天深夜，当城市睡去，我的光就成了舞台的追光灯。看，环卫工人李阿姨又准时来了。她总说，路灯亮着，心里踏实。寒暑四季，她的扫把像画笔，把黎明前的街道画成镜子。建筑工人小张又靠着我吃夜宵了，布满全身的泥点是他辛苦一天的见证。手机里传来孩子的笑声，爸爸，新学校真漂亮。他咬了口馒头，开心地哼起走调的歌。暴雨，我的光在雨帘里模糊成光。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FM 1043，教育总动员。
1: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也欢迎您通过任何一种方式选择我们的直播节目，通过传统的收音机可以来调频道 FM 104.3，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说到地理学科啊，其实我们想用特别这个词来形容这个学科。有的人呢非常喜欢这个学科，觉得啊这个学科是包罗万象的，所以我们说这个人非常的博学，我们会用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来形容哈。但是有的人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学科真的是挺难以琢磨的，不像理科好像有标准答案，但是也不像文科有非常规整的这个知识体系。那么地理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学科？为什么会让人又爱又恨，产生这样的感觉呢？这个学科我们又应该怎么学呢？今天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的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一下地理这个学科。张老师下午好。
2: 你好晨曦，
1: 欢迎张老师哈。张老师您先跟我们说说，就是我们同学们对于地理这个学科，大家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对于这个地理考试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
2: 好的好的，提起高中生对地理学科的态度，说起来让人觉得一言难尽。不是简单的喜欢或者不喜欢，而是一种藏着热爱又裹着纠结的那种复杂情感。
1: 确实很复杂哈。您说说大家热爱它是因为什么？我们地理课非常鲜活非常有意思，是不是？
2: 对对对，热爱就是源于地理课上鲜活的这种吸引力。比如说我们经常讲的这个地域文化，课堂上我们就会把各种各地的文化景观搬进课堂，比如说展示出四合院的格局，陕北窑洞的外观，傣家竹楼的设计，连从民族服饰、饮食偏好也会给同学们展示出来。核心就是一个，让学生看着这些看得见的文化，反过来去推导背后看不见的地理环境的影响。所以课堂上的孩子特别高兴，眼睛都是亮的。
1: 对，
2: 不仅能分析出这些传统民居的布局、朝向甚至结构与当地气候、地形、水文等自然环境的密切相关，当学生们发现这些景观背后藏着这么多地理逻辑的时候，就会忍不住分享自己的见闻。老师，我去过福建，我见过土楼，说是客家人为防御而建的，圆形设计能够无死角的观察。还有的同学说，我在海南见过船形屋，听说能抵抗台风。还有的人就说什么湘西吊脚楼了、广东骑楼了，等等等等。整个课堂特别热闹，根本停不下来。
1: 能够想象到哈，就是孩子们的这个分享的欲望也是非常的强烈。
2: 是的是的，这就是地理课最奇妙的地方。其实就是能够把我们的日常与地理联系起来，学生一发现原来身边的事儿都有地理道理，马上就来兴趣了。比如说日月星辰的东升西落，他们就会觉得，哦，这就是跟地球自转的有关。说到四季轮转，春天的花开，秋天的落叶，又能对上公转带来的热量变化。就连我们平时说的 一场秋雨一场寒，学生们现在都能马上把它解读为，哦，这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冷风过境，冷空气推着暖空气走。
1: 那么我们同学们到了高中阶段，其实大家学习的节奏还是非常快的啊。那我们同学们比较纠结的是不是我们的这个地理考试，比如说我们上课的时候学的觉得特有意思，但我们考试的时候会不会大家就觉得说，哎，有点儿不知道该怎么答，或者是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采分点。
2: 您说的太对了，这就是地理让同学们或者是让老师也纠结的地方，就是那个琢磨不透的地理考试。确实是有的时候孩子们考完之后特别高兴，然后兴冲冲找老师说，哎呀，这次特别简单，我答特别好，结果分数出来之后就会傻了眼。有的就觉得平时考的这次考的不是很好，没抱什么希望，结果没想到这成绩却意外的好，于是孩子们都调侃说，地理考试考的不是知识，是缘分。就像拆盲盒。
1: 有点这个感觉哈。
2: 是的是的。这句话说起来好像
1: 挺逗的。
2: 挺逗的，对。但是其实也藏着老师和同学们的无奈，就觉得学了半天和考的没完全对上，摸不准出题的这个脉。
1: 哎，是有这个感觉哈，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课堂内容都非常的这个有兴趣，而且呢其实同学们在学地理的时候也会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门学科，但是我们在变成比如说考分，或者是说变成我们的答题，变成我们答案的时候，可能就或多或少跟我们的这个预料之中可能会有预料之外的事情。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跟您说，哎呀，那这个学科那我是不是得靠点运气，或者是我得靠感觉来学习。
2: 确实是有这样的。但是这种困惑大概是从2017年就开始了。我的印象特别深刻，那是全国卷第一组题。他给的材料是某个地区道路两侧绿化隔离带曾经按统一标准栽种常绿灌木，可是如今拍摄的照片是一侧修剪的齐齐整整，另一侧杂树丛生，灌木凌乱。问的题目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最可能是什么，给了四个选项，用地类型、居民爱好、景观规划和行政管辖。
1: 这个也是我们的地理题吗？
2: 对了，就是这个困惑当时考下来大家都懵了。没学过的地理的可能懵也能懵对，学了地理的反而没底。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反思，我们就发现这道题还真是地理题，而且是精准地戳中了地理学科的本质，区域差异及其原因。道路两侧之所以有差异，核心就是分属不同的行政管理部门，管理的标准能力不一样，背后考察的正是区域认知的思维，只不过我们被绿化修剪的这个陌生的生活场景给困住了，因为我们的课堂上从来没有讲过这个区域差异还能表现在修剪的这个绿化带的差异。所以我们没有想到这也会作为地理考题出现，因此就感觉不像地理学。但是我们说高考题是什么，高考题不仅是考察你的地理知识能力，更主要的是考察素养，也是引导我们教学的方向。所以从那年开始，我们的高考改革就开始朝这种真实情境开始转化，需要我们同学们学了地理知识还要能够用地理知识来解决生活中的真实的复杂的这些问题，不能仅仅是束之高阁，我就是为了学习而学习的。
1: 所以我们现在的地理考题的类型看上去可能它不像一道地理题，但其实它背后一定是蕴含着很多地理知识，这样的考题会比较多，是吗，张老师？
2: 没错。
1: 那您跟我们说一说，就是我们同学们为什么会有一种觉得说地理学科我们得靠点运气，或者说我们得凭感觉，会有这样的一种错觉呢？
2: 那从我们日常的观察看，学生觉得凭感觉多半呢是没把知识学活。比如说就拿刚才说的民居与地理环境这种类型的题，学生可能如果简单的理解为窑洞就是适应黄土高原气候，其他的就不再管了，那这样的学习远远不够，我们得需要分析这种现象背后的逻辑，就是我们的陕北窑洞之所以分布在这儿，首先是跟陕北地区黄土高原的独特的地理环境是有关系的，再加上我们的窑洞能够之所以冬暖夏凉，也是完美适配当地的冬冷夏热的季风气候，所以我们的学习不仅仅是表面上的知识是什么，更需要了解知识背后的逻辑，这才是我们要学习的重点。
1: 您再跟我们说说刚才的那道绿话题，就是我们同学们，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思考这样的地理题？
2: 2017年那道绿话题，我们说肯定不是让学生记住行政管辖这个答案的，记住这答案是没有用的，而应该是从道路两侧这个区域差异的线索出发，地理学习的就是认识空间分布的，那地理事物的空间分布的差异就是我们学习的重点，那这个空间差异背后的原因从哪些地方分析呢？我们可以从自然原因分析，这是我们老师和学生都拿手的，比如说地形差异啊、气候差异啊、水文差异啊、植被差异，但是这道题恰恰在这些方面因为它的尺度小，所以它不能表现出明显差异，那我们就要想我们现在展现的差异不仅是自然差异导致的，也可能是人文因素差异导致的，所以我们就要去想在人文因素中哪种可能会产生区域差异，那在这里面我们说这个规划是人家一开始材料中告诉你了，统一规划，因此不存在差异。第二，居民爱好，爱好好像一个地儿的居民没有说谁去专门去修剪，
1: 对，特别明显的一些不同是吧，
2: 所以那应该考虑到有可能是行政区划恰好分属两个部门，然后呢他们的执政能力管理要求标准不一样，可能就出现了这样的差异，所以这个题的最后最关键的是什么，你要看到区域差异，然后从我们的这个思维路径上说我们从哪些因素影响区域差异，再去判断哪个是这种区域差异导致的主导因素，那这道题就分析到位了。
1: 明白了，这个题其实我从一个外行人的角度听您来讲，我听明白的同时我也会觉得说这个题其实拐了好几个弯儿才落到了我们说的这个我们的地理知识的这一上，所以我们同学们会猛一看这个题会发现它不是一道地理题，就像刚才您一说完这个题我觉得这是一道地理题，但是经过您的这个分析我们会发现最后的落脚点确实是落到了我们的这个地理知识上，所以说通过刚才张老师的分析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这个高考的地理考试或者是说不高考的地理考试，我们现在的这个地理考试并不是考大家说你记住了多少知识点，而是说我们需要有一种地理的思维，是吧张老师？
2: 对，地理思维，地理素养，这是我们现在高考的导向，也是我们未来我们培养的学生是面对未来的，那我们未来是什么样我们不知道，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知识来解决未来未知的世界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教给学生的是什么，那就是解决未知问题的能力，那我们的教育就需要向这儿改，如果我们不会改的话，那高考就逼着我们要去这样去改，
1: 是的，
2: 这就是高考的导向。
1: 那我们刚才说到的就是地理这个学科其实大家觉得难以琢磨，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以琢磨，是因为我们知道了这个学科它的一些特点，那我们同学们我们会不会觉得说我们今天学的这个地理知识跟我比如说想要在生活当中解决的这个问题，我好像觉得我的知识解决这个问题没有说解决的特别好，会说觉得有点复杂或者是有难度，那我们同学们怎么样能够享受说我们学到的这个地理知识又能解决我们生活中的问题还能给我们带来一些乐趣呢？
2: 我觉得答案可能就藏在我们地理学科的核心素养里。
1: 嗯，
2: 我觉得这更像是我们解决问题的一套思维工具。
1: 嗯，
2: 就像修理师傅得有扳手螺丝刀，掌握了这种工具，不管遇到多复杂的地理问题都能一步步拆解。
1: 您分别跟我们说说，我们需要比如说扳手螺丝刀还有什么样的工具？
2: 我觉得地理学科最主要的就是首先第一位的，那一定是区域认知。
1: 这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个是吗？
2: 对，
1: 区域认知。
2: 对，
1: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工具？它又是一种什么样的逻辑思维在里面？
2: 怎么说呢？地理学科它最本质的特征是研究空间差异、空间分布的学科。
1: 嗯，
2: 所以我们首先得知道它的空间位置，也就是从地入手，解决地理现象、地理问题它发生在哪里、为什么在那里的问题。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区域认知的一个侧面的这个了解。
1: 那我们同学们会不会认为说，我是不是比如说您说的这个地，那我要比如说把这个地图印在我的脑子当中，无论是我们中国地图也好，世界地图也好，这需要这样做吗？
2: 如果要是能这样做当然好。但是呢，不是说你记住地图就可以的。你不记地图当然更不可以。
1: 这是一个基础哈。
2: 对，
1: 那我们来说说，就同学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比较好的这个空间侦探啊。
2: 那首先是你要能够准确地辨识地理位置。这个辨识地理位置不是说你去仅仅是知道它所在地区的经纬度位置、海陆位置等等，你要通过这个地理位置还要发现它背后的区域特征。也就是说，你看到的山脉不能只知道它是山，你还要知道山对该地区的气候了、交通的影响，这才是

0: 我们所说的区域认知的区域背景，也就是通过你的地理位置来了解你背后的区域特征，这就是那个空间思维，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空间侦探的这种思维。
1: 哦，明白了。所以说我们知道地理学科它其实，我通过您的讲解我会发现它是一门还是很综合的学科。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容易认知把它给狭窄了，我们认为说地理好像就是跟地有关，然后呢就是好像紧扣着我们地理的这个学科来说，但其实就是跟地相关的一些背后的内容恐怕是我们同学们更多需要关注和这个侧重点需要大家更多来侧重的，是吧，张老师？
0: 没错，您理解的特别正确。
1: 明白了，明白了。这个是刚才我们说到的第一个空间侦探，是吧？就是我们区域认知的这一部分。同学们一定不能狭义化，其实这个空间认知，它我们应该把它广义化，我们的格局要打开哈。那我们第二件工具是什么呢？
0: 第二件工具是综合思维。但是呢，我其实还想再补充一下关于区域认知的内容。
1: 好的。
0: 就是我们在学生解决问题的时候，有的时候有的同学能够理解到对地理位置的这种敏感的捕捉，不仅捕捉到了地理位置，还捕捉到它背后的区域特征，以为这样就可以了。但是我们在做题的时候好像还是答非所问，有的时候同样的问就感觉问题是一样的，那答案也是一样的，结果分数就不一样。那是怎么回事呢？那就是关于地理位置或者说区域认知的这块的理解，我们还有一个层次更深入，那就是关于尺度的理解。也就是说位置它有，或者说你这个区域它有大有小，在大尺度它可能回答的是宏观的大要素的影响，但是如果局限到小尺度的时候，微观尺度的时候，你这个宏观因素可能就不是主导作用了，那可能就是一个特殊的小因素在起作用。因此我们在研究区域的时候，不仅仅是要知道这个区域的区域特征，还需要知道这个区域的尺度。这也是我们平时在学习或是在这个练习的时候学生特别容易忽视的地方，甚至包括我们老师可能在平时这个分析问题的时候也容易忽略的，这也是高考题中拉开差距的非常重要的一个点，就是尺度思维，也属于区域认知中的一个点。
1: 明白了，这个同学们的这个思维的锻炼是需要我们有这种既有大的这种宏观思维，同时也需要有这种小的微观思维来分析我们拿到的这个题。那其实从另一个侧面来讲，这是我们生活当中或者说我们同学们即将进入到社会当中也会遇到的一些问题，你不能用同样的一个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
0: 对，
1: 我们需要用不同的方法，有针对性的方法来解决不同的问题哈。OK，
0: 因时因地而异的。
1: 好，那接下来您说说第二件工具
0: 啊。那第二件工具就是综合思维，我们说它是开启了全域视角，也就是它的关键是要研究不同要素之间是怎么关联，是怎么相互影响的。我们以往的学习，有些孩子就觉得地理课上的知识点我背了几遍，背得很熟，
1: 对，
0: 但是一做题就蒙圈。
1: 对，
0: 比如说问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原因，可能就会答啊植被少降水集中等等，那他就可能疏漏了还有土壤这个要素，当地的土质疏松也是影响你水土流失的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那除了这些以外，我们说还有人类活动的影响，原来最早的黄土高原是郁郁葱葱的茂密森林，后来为什么就变成了今天的千沟万壑呢？那是因为人口的激增导致了粮食不够短缺，所以就出现了毁林开荒等等这些问题。那由于人类的过度开垦才导致了我们今天的这个黄土高原水土流失如此严重的后果。所以综合思维是什么？就是我们不仅要看到单个要素，更要看到整个系统相互之间的影响制约。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既要见树木也要见森林。
1: 那我们同学们的这种综合思维，也就是您说的这种全域视角，我们要怎么样来培养呢？比如说当

0: 我们看到一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同学们是需要刻意的从不同的一些点来把这个问题给它包围住吗？还是说当我们比如说我们就刚才说的这个黄土高原，就是我们要分析说大家首先想到的是说水土流失，是说这个因为植被减少降水集中，但是有的同学可能说我确实是想不到说人类过度开垦的这样的一个点，那我们同学们在日常的练习过程当中，我们是需要有一些刻意的这几个点让同学们能够形成一种综合的思维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是吗？
1: 嗯，您说的这个问题特别好，这也是我们在训练的时候我们会有不同的这种训练方式。首先呢，一种就是我们先要知道我们组成环境的要素有哪些类，比如说自然环境里面的大气、地形、水、土壤、植被，我们把这个自然看作一个整体的这个系统，然后分别从这些要素入手来分析它对某一种现象或某一个要素所起的作用。除了自然因素以外，那还有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人类活动。那人类活动又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作用于我们的地理环境呢？那比如说人口要素、聚落要素、产业活动要素、交通、区域发展等等。所以我们一条线帮助学生建立综合思维，是从要素的视角来分别去建立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这个思路。另外呢，如果要想培养孩子的综合思维，我们说还可以从另外一个视角，那就是以区域空间为研究对象，然后从对这个空间的影响中，我们所说的各个要素在这个空间上共同作用的结果，那就是我们所分析的路径。所以综合思维一般就是从这两个角度来分析。
0: 明白了。我们同学们有的时候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会说，哎呀，这个问题我分析的比如说不够全面或者不够透彻，可能是我们在思维的这个练习上，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定向的思维，是吧，张老师？那当我们同学们比如说不断的在老师的引导之下，我们有这种综合思维的形成，那我们其实未来在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站到一个比如说
1: 更高的视角，
0: 更高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
1: 对，更宏观、更全局。
0: 对，
1: 这样的话可能也就不会纠结于那些小的细节琐碎的事情，更容易把握主干。
0: 是的，您说的这句话特别的正确，就是我们同学们要知道现在我们高考的方向和我们国家选拔人才的方向，不是说你把这个学科
1: 记住了多少，
0: 记住了，而
1: 知道了曾经长，就是人们已经研发出来的那些已有的知识。
0: 对，
1: 我们更应该是教给孩子们面对未来未知的世界，我们如何去发现问题，如何去解决问题。
0: 是的，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感谢你持续的关注收听教育总动员，在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锁定河北新闻广播，都可以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通过收音机调频到 FM104.3 关注直播，也可以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以及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或者是回放。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走进地理这个学科啊。同学们会认为地理是一门很特别的学科，确实很特别。我们邀请到石家庄外国语学校的地理老师，石家庄市高中地理学科首席教师，河北省骨干教师张春义老师来深度的解读这个学科。这个学科当中呢，其实大家想要学好，或者是说我们想要更多的来深入理解地理这个学科，需要同学们有很强的这种思维能力。那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啊，大家觉得这个学科有点难啊，同时挺复杂，但是我们在学的时候还是会觉得非常的有意思。张老师也给大家提供了几个工具，我们刚才说到第一个工具啊，希望大家能够成为这个空间侦探，我们要有这个区域认知。还有呢，就是我们同学们在学的时候需要具备很强的综合思维，我们需要开启全域视角。那您再跟我们说说第三个工具是什么，张老师？
1: 好的，好的。那第三个这个工具呢，就是地理实践力。简单的说，就是要走出去，要把知识用起来，要激活孩子们的探索心。
0: 所以这样就是让我们在书本上学的知识跟我们的真实世界连起来了，是吧？
1: 对，只有当课本上的知识在现实中得到验证，学生才会懂得那个知识的价值和魅力。而这种驱动力那是老师教不出来的。
0: 同时也是我们在课本上，大家如果不去到实地去感受，可能永远都感受不到的一种感觉，是吗？
1: 对。
0: 您跟我们举点例子吧，比如说我们课本上会教什么，然后同学们实际会感受到什么。
1: 好的，比如说我们通常说这个地球它有着46亿年的沧桑巨变，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山它隆起的过程，那我们通过地层的褶皱它的变形，然后就可以看到这个山的这个起伏。当学生在野外看到那个地层向上拱形成的褶皱山、背斜山，如果岩层向下凹居然也能形成山的这种这个地形倒置，他们会觉得原来课本上是这样的，现在我看到的就是这样的。他们就会觉得特别兴奋。还有就是他们毕业了，有的时候去到世界各地，然后说老师你说的那个什么什么气候这就是这个样子，他们就会觉得特别开心。当然我们在真实世界中也会发现很多很多不一样的东西。那比如说我们在课本上学岩浆岩，岩浆岩有侵入岩，有喷出岩。喷出岩呢，我们是以玄武岩为例，它通常是有气孔构造的。我们的教材的课本的关于玄武岩的那个照片呀，也是那个气孔特别清楚，也就是说咱们说那个石头本身自带气孔。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别说学生的印象，我们的印象就觉得所有的喷出岩特别是玄武岩就应该是这种带气孔的才叫喷出岩。结果去年我去内蒙古的时候，在这个乌兰哈达火山群亲手摸这个岩石的时候，有的确确实实是有气孔，我就觉得没问题，这就是玄武岩。但是也同时看到了那种光滑的漏棱柱的那种岩石，当地人说这也是玄武岩，我当时就觉得不可能，
0: 没有气孔。
1: 对，没有气孔这么明显的特征怎么可能是喷出岩呢？然后当地人说就是，于是我们就开始了这种
0: 探索。
1: 对，然后就开始查资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是课本错了还是我们理解错了？其实后来我们才发现，课本给我们讲的是最常见的一种情况，也是最有特征的一种情况，但是喷出岩里面有没有气孔是要跟当地当时的那个情境是有关联的，也就是说你岩浆岩里的气体含量、冷却速度，它 各地是不一样的。如果气体多，冷却快，你就会形成气孔。如果你的岩浆粘度大，气体还没来得及跑，就已经形成了致密的岩石，那这个时候它就没有气孔。所以你看，在这个探索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哦，原来知识不是我们想象的书本上的知识就一定是普适的，什么时候什么情况拿出来都是可用的，它是有一定的条件，有一定的使用范围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回来对知识的理解可能就会更要去探究它为什么什么情况下出现，那对于我们来说解决问题的真正的能力也就得以提高了
0: 啊。真是这样，我们经常说同学们要形成这种批判性思维，是吧？
1: 对，
0: 因为有的孩子可能我们会说，哎，他怎么就没有办法形成批判性思维呢？可能就像刚才您说的，可能就是太信课本，课本上怎么讲我就觉得就是这个样子。但其实跟我们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真的会有一定的差异。当同学们发现课本跟生活有差异的时候，发现并且去探究又解决了这个问题，那其实就是批判性思维形成的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链条，是吧？
1: 我们现在是必须要有这种批判性思维。
0: 对，
1: 大家想一想，其实别说学生们，就是老师，我们教了几十年，其实我们的批判性思维也很
0: 不足。
1: 对，
0: 有的时候我们大人也会这样。
1: 对，会人云亦云，会觉得书上说的那还能有错吗？
0: 对，我们会陷入到一种惯性思维当中。
1: 对，就认为这个已经形成的得出的这些结论就是真理。但是忽略了在真实面前，在复杂的现实面前，它是有条件的，所以我们需要有带着这种批判性思维来认识这个世界。
0: 是的，
1: 认识我们的课本，认识我们所学的知识，这样的话我们学的知识才是真知识。
0: 对的，
1: 而不是放之四海皆一样的，那不就成了人云亦云了。
0: 对，是这样的。我们同学们，我们经常会说假期有时间，大家可以去哪个地方，可以去看看世界，或者说我们可以去感受感受，跟着课本去旅行。但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更多的可能没有真正的跟着课本当中的这个知识去旅行。那其实刚才张老师说到的这一点，就是当大家在学习地理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可以带着我们的比如说一些疑问也好，或者说我们发现的一些临时发现的一些问题也好，我们再去研究这个事情，那这个知识就学活了，是吧？但是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哎呀，那你有的地方有点远，张老师，我们比如说就在我们石家庄周边，我们可不可以完成我们这个地理知识跟我们生活当中真正的来实现这种关联呢？
1: 当然可以了。其实我们地理学就是要让我们带着一双地理的眼睛来去发现这个世界的美好，或者是这种变幻。最简单的就是我们说，你早晨起来你会觉得这个气温比较低，到中午了气温热高了，对吧？就像这个两小儿变日一样，日出时苍苍凉凉，
0: 究竟是
1: 日出时探汤，对吧？探汤，那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那你就去追寻其背后它的影响因素是什么，那不就是太阳高度角的变化导致我们获得热量的多少不一样吗？这就是一个很好的现象例子。那再比如说我们每天感受到的气温冷暖阴晴的这些变化，那它背后又是怎样的大气运动影响的呢？这也是我们值得探究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出去旅游想去看追花，然后这个花期从南到北的这种变化，为什么都是所有的地理现象，我们说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可以作为我们去研究的这个问题，把我们所学的跟我们的生活结合起来。你就说我们石家庄的这个地名吧，虽然我们已经是省会了，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带一个庄字呢？那其实就代表了它曾经的发展历史。最早的时候农耕聚落，后来是因为铁路石太铁路的修建才让我们发展成为大城市。那你再比如说我们石家庄的井陉，对吧？那个陉是什么意思啊？那个陉其实就是山脉的断裂通道，所以自古以来那就是连接禁忌的交通要道，所以才会有什么秦皇古驿道。
0: 对，
1: 以至于河北卷压轴题考的就是太行八陉的变迁。要是孩子们提前我们井陉去井陉玩的 次数多了
0: 很多。
1: 对，那他要是当时带着这种地理眼地理心去探究这个问题的时候，那他还会有做这道题压轴题，那他不就是什信手拈来吗？
0: 对，真的是这样，是这样的。我们身边哇，全都是地理的活教材，
1: 真的是这样。如果当你带着地理眼去看这个身边的现象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的生活都特别有趣。
0: 真的是这个样子，
1: 世界特别美妙。
0: 是的，当我们同学们具备了一定的地理知识，再来观察我们的生活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生活原来如此之精彩哈。

0: 教育总动员，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收听。我们接下来接着请张老师跟大家来分享哈，我们同学们想要具备这个地理的思维，想要有这种全局的视角，我们同学们还需要掌握什么样的工具？张老师跟我们说说您说的这个第四件工具是什么？
1: 这个第四件工具也是我们最核心的思维工具，那就是人地协调观。它就像是一个发展的罗盘，帮我们人类找准方向。所有的地理能力最终都要指向人类和自然怎么和谐相处。人地协调观告诉我们，人类从来不是，也永远不应该是自然的征服者，我们只是这个星球上需要承担责任的租客与守护者。我们是向这个自然租借了生存的空间与资源，理应以最大的智慧与感恩之心履行好家园守护者的责任。
0: 这个全局的视角是需要我们同学们不断的来学习，不断的来拓展的。那么说到我们刚才的这四个工具，我们加

0: 命题早已经不是考察什么哪里有什么是什么的这种简单记忆了，
1: 嗯，
0: 它已经主要是考察的是对这核心素养的深度考察。
1: 嗯，
0: 比如说如果学生觉得综合题材料长情境新无从下手，
1: 嗯，
0: 那是因为你缺少了区域认知这把钥匙。
1: 嗯，
0: 你读不懂题目中的空间暗示，
1: 嗯，
0: 也就是它背后的区域背景。
1: 嗯，
0: 如果你觉得各个知识点都会一用就乱套答不全面，
1: 对，很多孩子会有这样的困惑，
0: 那是因为你还没有建构起综合思维的这个系统框架。
1: 嗯，
0: 你看不到题目背后要素关联的网络。你如果觉得学和考仿佛是两门课，
1: 嗯，
0: 那是因为你欠缺了地理时间力，没法把课本上的理论灵活迁移应用到真实情境中。如果你觉得开放试题的答案假大空没把握，
1: 嗯，
0: 那是因为你肯定没有把人地协调观内化成分析一切人地问题的价值准绳。
1: 嗯，
0: 所以不是素养无用，而是素养恰恰是考试上考场上最犀利的武器。虽然我们今天没有说一道题一道具体的题
1: 是的，
0: 但是我觉得我们拆解了所有题目背后的底层逻辑。
1: 嗯，
0: 我们没有提供一个死记硬背的模板，但是我们提供了无数生成正确答案的思维方法。
1: 是的，所以今天张老师给大家提供的这一套思维工具需要我们同学们，它真的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需要大家有一个长期的宏观的角度，然后呢不断的实践，不断的总结，不断的发现问题，不断的解决问题，然后我们才能够可能不仅是把地理这个学科学好，未来大家在运用啊方法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解决得更顺利，解决得更好。谢谢张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享，我们就到这里，再见张老师。
2: 谢谢，谢谢晨曦，
1: 再见，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关注，那我们就明天见了。
3: 教育是课堂里的45分钟，教育是45分钟之外的大千世界，教育是智商的比拼，是情商的培养，教育是生活。 FM 1043，教育总动员。

0: 教育总动员直播正在进行当中，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守候，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周一到周六的下午15点到16点来关注河北新闻广播，您都可以听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晨曦。任何一种方式都可以找到我们节目的直播，传统的收音机你可以直接来调频到 FM104.3， 通过河北新闻广播的小程序蜻蜓 FM、 学习强国 APP、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大家也可以收听到节目的直播或者回放。幼小衔接啊，其实是很多家长很关注的内容，特别是对于大班的家长，大家非常的关注。家长很担心，说孩子能不能很快的适应小学节奏啊？我们要不要提前学一下拼音或者是数学呀？怎么样帮助孩子能够克服这个入学焦虑呢？其实我们家长也会有这个入学焦虑存在哈。今天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拥有10年教学经验、石家庄市长安区第一幼儿园的一级教师崔红新老师来解码一下幼小衔接的密码。崔老师下午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硕老师，其实一直说到这个幼小衔接这个词语，我们很多家长就是孩子在这个阶段的时候就会比较焦虑，就觉得说这可能是我们的孩子面临的人生当中的第一道坎儿哈。您跟我们来说一说，就是什么是真正的幼小衔接，我们在衔接什么，它跟我们家长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说我们幼小衔接就是需要提前学点知识有什么样的区别？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很多家长的认知误区。首先，真正的幼小衔接是指幼儿在幼儿园到小学的过渡阶段，在身心发展、生活习惯、学习能力、社会适应等方面进行系统

0: 重新准备，帮助孩子从幼儿园生活顺利切换到小学生活，核心是适应而非超前学习。家长们容易混淆的提前学知识，比如提前教拼音、写汉字、做算术题，其实是小学化倾向，并不是科学的幼小衔接。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科学的衔接是授人以渔，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规则意识、自主能力，让孩子愿意学、会学习；而超前学习是授人以渔，只注重知识灌输，不仅可能会让孩子进入小学后因为都会了而失去听课兴趣，还可能因为学习难度超出承受范围而产生挫败感，甚至影响亲子关系。举个例子，我们幼儿园大班的衔接准备中，会通过值日生工作培养孩子的责任意识，通过整理书包比赛锻炼自理能力，通过故事分享会提升表达能力。这些看似和知识无关的训练，其实都是在为小学学习打基础。小学需要孩子自己整理文具，遵守课堂纪律，主动举手发言，这些能力比提前学会十个汉字、20道算术题更为重要。
1: 所以说我们家长其实有的时候焦虑的点在于说，我们没有掌握到说幼小衔接真正的衔接的意义，我们就会觉得说提前学一些知识我们心里可能就更踏实，但其实不是这样。学知识恐怕我们可以再往后放一放，但是孩子很多这种意识啊和能力的培养是我们幼小衔接阶段家长更需要注重的，是吧，蔡老师？
0: 对，
1: 那对于我们大班的孩子来说，我们这个阶段我们最重要最核心的衔接是需要准备什么？我们家长需要把重点落在哪个地方呀？
0: 幼小衔接是一个系统工程，但是它的核心重点可以概括为三个核心准备，家长可以围绕这三点发力，既不盲目也不遗漏。
1: 我们一个一个说哈，我们说是第一个核心。
0: 第一个核心是心理准备，让孩子向往小学。很多孩子对小学的恐惧源于未知，家长首先要做的是帮助孩子建立对小学的美好期待，比如可以带孩子参观小学，看看操场、教室、图书馆，告诉孩子小学里有更多有趣的课程，比如科学实验、美术手工、体育课，还有很多新同学、新老师会和你一起学习玩耍，避免用你再不听话上小学老师就会批评你，小学要写好多作业看你还怎么玩，这类话吓唬孩子，否则会让孩子对小学产生抵触心理。那我们幼儿园会开展我心中的小学绘画活动，小学老师进课堂互动活动，就是为了让咱们的孩子近距离了解小学，消除陌生感。
1: 是的，这一点很重要啊。我们很多家长遇到自己孩子很皮的时候，我们容易说那句话啊，就是上小学让老师批评你，让老师收拾你，是吧？然后孩子就是还没开始上小学呢，就对老师有一种恐惧的感觉。所以我们在心理上的准备是让孩子要喜欢上学，向往上学，而不是害怕上学，害怕老师。好，第二个核心我们要准备什么呀？
0: 第二个核心就是习惯准备，培养小学生必备的生活和学习习惯。因为小学和幼儿园的作息规则差异很大，幼儿园可以午睡，活动时间比较灵活。但小学呢，它需要按时上课，遵守课堂纪律，独立完成作业，所以家长要重点培养这几个习惯。一是规律作息，提前调整孩子的作息时间和小学作息接轨，比如说让孩子晚上9点入睡，早上7点起床，取消午睡或者缩短午睡时间。二是自理习惯，让孩子自己穿衣、洗漱、整理书包，独立进餐，不用家长包班代替。因为我见过很多一年级的孩子，上课铃响了还在找文具。放学时书包里的书本乱作一团，就是因为幼儿园阶段家长包办太多。
1: 是的，孩子可能他没有这个意识，或者是说他可能有这样的意识，但是他确实动作不够麻利，这个需要我们家长有一个慢慢培养的过程，是吧？
0: 是的。
1: 三
0: 是规则习惯，通过家庭小游戏，比如安静阅读15分钟，轮流玩玩具，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让孩子明白做事情要遵守规定， 不能随心所欲。
1: 嗯，这个习惯的培养，我们家长首先要知道它绝不是一个短期的过程，所以我们在衔接的这个阶段，不是说我们从大班开始就晚了，而是说我们其实可以更早一点，或者是说从大班开始培养孩子的这些习惯。而且孩子也不是说你培养的时候他就可能会完成得非常好，是吧蔡老师？这个我们就只要培养孩子有这样的意识，有这样的一个学习和生活的习惯的养成，那我们孩子其实在衔接小学的阶段他就会相对来说比较轻松比较自如，我们家长也不会那么焦虑了。我们再说说第三个核心点是需要准备什么。
0: 第三个核心是能力准备，提升学习潜力而非学习成绩。
1: 嗯，
0: 这里的能力包括专注力、倾听能力、表达能力、动手能力。
1: 嗯，
0: 比如小学课堂每节课是40分钟，需要孩子集中注意力听课，家长可以通过亲子共读每天15到20分钟，让孩子专注听故事并回答问题，培养专注力。
1: 嗯，
0: 通过认真听指令的游戏，比如说让孩子去客厅把红色的杯子拿来，提升倾听能力。
1: 啊，这个其实很重要。我们有很多小朋友他恐怕有的时候不是说没有认真听老师讲什么或者说布置什么样的指令，而是说他的倾听能力还没有那么好，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他可能老师在讲他就没有在听，或者是说他听的时候没有抓住这个主要的内容。那我们家长可以用这种孩子在家来听我们指令的这种游戏，让孩子能够准确地拿到哪些东西，或者是说培养他的这种倾听能力能够做得很好啊。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还有什么能力。
0: 我们还可以鼓励孩子主动分享幼儿园的趣事，锻炼表达能力。
1: 嗯，
0: 让孩子自己系鞋带、折纸、使用剪刀，提升动手能力。
1: 嗯，
0: 这些能力都是小学学习的底层逻辑。比如专注力差的孩子很难上课跟上课堂节奏。
1: 嗯，
0: 倾听能力弱的孩子就容易漏听老师的要求。
1: 是的，
0: 这些都会影响孩子的学习效果。
1: 嗯，我们家长要从现在这个阶段开始，不是说非得盯着说孩子他会了几个拼音，会了几个汉字，会了几个算术，我们更多的是要让孩子这些能力啊来培养起来。那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小学化倾向的这种危害所在，那家长就会说出自己的担心，如果说我们不提前学一点拼音也好，或者说数学也好，那孩子上了小学之后他会不会跟不上同班同学的进度呢？比如说班里的其他孩子他们都学过一些知识，老师会不会讲的又比较快，然后我们家孩子会不会听不懂，他 get 不到老师的重点，这样的话在学习上就会变得有点吃力。其实家长这些担心还是挺普遍的，是吧崔老师？
0: 对，其实这种担心非常普遍。
1: 嗯，
0: 但其实是多余且不必要的
1: 啊。多余且不必要，好吧，我们听听为什么我们不用有这样的担心哈。
0: 首先，小学一年级的课程设置是遵循零起点的教学原则的。
1: 嗯，
0: 所有的知识点都是从最基础的内容开始教，比如拼音是从啊、哦、呃教起。
1: 嗯，
0: 数学是从1到10的认识教起。
1: 嗯，
0: 完全符合未提前学习孩子的认知水平。
1: 所以说，这个零起点其实对于就是我们完全没有学过的小朋友也是接受起来没问题的。但是我们家长需要调整一个意识，就是说，不是说今天我们老师讲了这个内容，我们的孩子今天他就能消化掉，是吧崔老师？因为我们家长有时候可能有点着急，是说怕跟不上班里的其他孩子，是因为会发现其他孩子可能学过，他在学的过程当中他就很快的掌握了，我们的宝贝可能从来没有学过，他学起来他就比较慢，他确实会有一个慢的过程，但是老师教的时候都会从这个零基础开始教，所以大家不用有这样的担心。我们再说说刚才说的，这是第一个大家不用担心的点，我们都会这样教。那第二个不用担心的点是什么呀？
0: 因为提前学习的孩子看似起点高，但他的优势往往只能维持1到2个月，
1: 嗯，
0: 之后就会被未提前学习但学习习惯好的孩子超越。
1: 嗯，
0: 因为小学的学习不仅是学会知识，更是学会学习。提前学过的孩子可能会因为已经会了而不认真听课，
1: 嗯，
0: 久而久之养成上课不专注的坏习惯。
1: 嗯，
0: 而未提前学习的孩子，他可能会因为好奇呀，想学会而认真听讲，跟着老师的节奏思考， 反而更能掌握更规范的学习方法，基础会更加扎实。
1: 嗯，您身边有没有这样的小朋友？
0: 比如说有的孩子幼儿园的时候家长提前教了他拼音和200多个汉字。
1: 好家伙，这挺多的了。
0: 那他在一年级上学期的时候确实表现得很优秀，
1: 家长也会觉得说孩子很轻松，是吧？因为学的都已经学过了，
0: 对，学的多了。
1: 嗯，
0: 但是可能会到了下学期，就会因为上课不认真听，拼音书写不规范，汉字笔顺错误的问题就会暴露出来，成绩反而下滑。
1: 其实有的小朋友他在学过之后，他上课的注意力他就是很难集中，因为他会觉得说反正我也会了，我也不用听了，是吧？但是其实老师在讲重点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家长提前教了孩子的这些并没有老师讲的那么科学，或者是说哎那么的专业，所以说我们小朋友其实上课认真听讲的这个好习惯可能从提前学了很多东西的这个时候就开始被破坏掉了。所以我们其实在一年级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阶段是要培养孩子能够上课认真听讲专注听讲的一个好习惯哈。您再接着往下分享。
0: 那可能另外一个孩子他在幼儿园的时候没有提前学知识，但是专注力和倾听能力比较强。他进入小学以后跟着老师的节奏一步步来学，不仅成绩稳步提升，还因为爱思考爱提问受到老师的喜欢。所以咱们家长完全不用焦虑跟不上，真正需要担心的是孩子的学习习惯和适应能力。只要孩子愿意听会思考能坚持，跟上小学课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2: 北京时间3点整，
3: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南河越山川，
1: 坐聊极海沟沉，
0: 又看时下热点，有趣有料有洞见。
1: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每天晚间十点，咱这节目准时与您相伴。除了传统的收听方式，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客户端以及学习强国 APP 同步收听。昨天节目当中给您说到，文宗李昂含恨抑郁而亡，武宗李禅即位，联合李德裕压制裘世良，藩镇之乱愈演愈烈，新皇帝新宰相态度强硬，不允许对方如此的猖狂。
3: 张义镇继续叫嚣朝廷，唐武宗李禅听从宰相李德裕的策略，武力出兵，能否拿下昭义？李德裕的仕途逐渐步入巅峰，党争再次上演，李德裕构陷李宗闵，暗通刘从谏，武宗对此是何态度？
2: 这个李德裕啊，还是相当有能力的。他回朝拜相以后呢，联合了新晋崛起的宦官势力，先是压制了裘世良的嚣张气焰，紧接着又把这个枪口啊对准昭义那边了。昭义和朝廷有了隔阂，会昌三年春天的时候，刘从谏病重去世，他侄子刘枕是密不发丧，让监军的宦官给朝廷送了个信儿，说刘从谏这病重了，请立刘枕为昭义留后。这事儿啊，本来也很正常的，因为此前文宗一朝太孱弱了，所有地方节度使都是这么干的呀。按正常来说呢，不出三个月，朝廷这就会乖乖地送来节度使的荆棘和府钺。可这回呀，刘枕这运气不佳，他碰上武宗上位了，再加上强势宰相李德裕，这是两个注定要拿他开刀的人。当时武宗皇帝呢，就此事征求宰相和百官的意见。大家伙一致认为呀，应该是效仿此前的和硕朱镇，授予刘枕留后之职。李德裕是坚决反对。你反对行，大家伙也知道，长期这么下去，朝廷的颜面和尊严何在呀？问题是您反对完以后，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昭义呢？

德玉这儿啊，胸有成竹的就分析，说刘枕心目中的榜样和靠山就是和硕三镇，只要这和硕三镇不和昭义结盟的话，刘枕这儿掀不起什么浪花，他不会有什么作为的，应该派遣大臣去宣谕承德的王元奎和魏博的何鸿敬，告诉他们呢，历任天子都承认了他们世代相袭的惯例，但是昭义的情况跟你们是不一样的啊，朝廷要对昭义用兵了，如果你们不希望朝廷的军队开进河北，就应该配合朝廷出兵攻打隶属于昭义的行州、明州、磁州，这三个地方啊，就是现在咱们河北省的邢台市还有永年县、磁县。而且李德裕说呀，咱们朝廷应该向所有将士承诺，平叛之后朝廷对你们会厚加赏赐。这么一来呢，这两镇服从命令，不阻挠中央的军事行动，刘枕那儿手到擒来。邢、明、磁这三州啊，是昭义的财富重镇，但是它的地理位置呢，却远离昭义的治所潞州，它是位于太行山以东的这么一块飞地。而承德和魏博呢，则是一北一南，把这仨地界给夹在中间了。如果王元奎和何鸿敬能够奉命拿下这块飞地，朝廷这儿基本上就稳操胜券了。武宗闻言大喜，这计划不错呀，立刻按照李德裕的计划行事。昭义那边啊，还眼巴巴地等着朝廷给送来荆棘斧钺呢。像以往啊，和硕诸镇有节度使死亡了，后人呢，或者是部将啊，企图自立，朝廷这儿会怎么做呢？先派出使者前往吊唁，再派人前去刺探和斡旋。即便是朝廷不准备承认对方的自立，那么也会先封对方一个官爵，直到军队出现抗命的情况，朝廷才会出兵的。就这么一套繁文缛节走下来，往往一拖呀就是大半年了。等到战事拉开，藩镇那边啊早就做好战争准备了。而这回呢，武宗李禅把所有装模作样的太极推手全给取消了，直接向河阳、河东、承德、魏博、河中这五镇下达了命令，就是你们要配合我们中央，一个字打。会昌三年的五月初，讨伐昭义的战争迅速拉开了帷幕。这是一场看得见的战争，而另外一场没有烽烟的战争，其实啊已经早就打了，而且打胜了。那什么是没有硝烟的战争呢？那就是天子宰相这两波势力和那个权力宦官的战争，是以裘世良的缴械投降而告终的。就在这年五月份，裘世良自知也斗不过现如今的天子和宰相，屡次以老病为由请求调任闲职。武宗一瞧这正中下怀呀，卸掉了他禁军的兵权，你去当左卫上将军兼内侍监。六月十六的时候，武宗又下诏让裘世良以尚书职位致仕退休了。这个曾经一手遮天的权宦，终于是自觉而又主动的匆匆谢幕了。朝野上下都感觉到出乎意料啊，没流血，没动刀子啊，裘世良就这么退出了。包括武宗李禅和宰相李德裕在内，对此啊，这始料未及呀。不过，这正是裘世良的高明之处，因为他这善于激流勇退。此前的那些到死也不愿意放弃权力的，像什么李辅国、于朝恩、陈洪志、王守成，这些骄横跋扈的宦官大多数是死于非命的。而对于裘世良来说，能在帝国政坛上呼风唤雨，手握生杀废立之大权，一共杀了二王、一妃、四宰相，除掉了无数政敌，最后还能落一善终，也确实应该满足了。裘世良知道属于自己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裘世良向世人谢幕的姿态显得是优雅而又从容平和。他致仕退休那天，那些徒子徒孙们，就是那些宦官们，给他开了一个隆重的欢送会，又把他从宫里边一直送到家里。感慨万千的裘世良，他忍不住发表了一番告别演讲，也是他宦海一生跋扈弄权的精髓呀。现在呢，他要告诉自个儿的党徒们，裘世良说的话就翻译成现代文，这意思就是说呀，你们可千万记住了啊，千万不能让天

公子有闲暇的功夫，应该使他时时刻刻沉醉于奢侈糜烂的生活当中，以声色之余灌满他的耳目，要时时的翻新花样，力求日新月异，让天子无暇旁顾，尔等就可以得志了。无论如何，不能让天子多读书，也别让他接近读书人，因为他一旦发现前代兴亡之际，就会心生警惕，你们就会被疏远，甚至小命都难保。听到这样的金玉良言，徒子徒孙们肯定是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呀，止不住是千恩万谢。这一刻呢，裘世良也满足了，我虽然走了，但是我的精神永存。裘世良这儿落幕了，宰相李德裕、天子李禅可以集中精力去对付昭义了。按照李德裕的计划，朝廷此次讨伐昭义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河北朱藩镇的态度。如果承德呀、魏博呀愿意奉诏，那这场仗啊还没开打，朝廷这边就赢了一半了。可万一这两个藩镇拒不奉诏，而且是和昭义抱成一团，那么朝廷就有可能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面对朝廷的诏令，承德和魏博的反应态度是截然相反的。承德节度使王元奎一接到诏令，马上亲率大军南下赵州，很快攻克了行州外围的一层堡垒。直到他的前锋部队攻入行州境内一个月了，魏博的何鸿敬却依然是按兵不动。王元奎这儿频频地向朝廷呈上密奏，说这个何鸿敬啊，他手鼠两端，不可不防啊，他跟那个王八似的一动不动。接到密奏以后，李德裕呢就跟武宗说陛下，您应该给这个何鸿敬啊下这么一道诏书，诏书里边明确跟他说准备派王载，就是这次讨伐昭义的主帅呀，借道魏博直取磁州。何鸿敬肯定吓得胆儿突的，他担心朝廷呢假途灭国打他的主意，他不出兵也得出兵啊。武宗依计而行，给魏博那边下了诏书了，也让主帅王载率部直驱魏博。何鸿敬得到这个消息大为震惊，不用来了，我亲自打去，再也不敢耽搁，赶紧集结部队匆匆北上，兵锋直指磁州。从会昌三年的七月到第二年的年初，昭义军在朝廷军的强大攻势之下节节败退。刘展这儿年轻啊，惶恐万分，两次上书请降，但是都被宰相李德裕断然拒绝。啊，现在知道后悔了，想要投降了，早干嘛去了？晚了。刘展的心腹将领叫高文端，他向朝廷投诚了，并且提供了很多重要的军事情报。朝廷军队利用这些情报，又接连打了好几次的胜仗，逐渐对潞州就形成了合围之势。八月份，在王元奎和何鸿敬的威逼之下，作为昭义的财富重镇，行、明、慈这三州啊，都相继投降了。至此，刘枕的败亡已成定局了，只不过是时间的关系。眼见昭义这大势已去，刘枕身边的两个人呢，心眼就活泛了，开始寻找后路了。他们就是刘枕的亲信大将郭仪和王协。想当初啊，唆使刘枕拥兵自立的时候，这两个家伙那是最卖力的，眼瞅着这个刘枕要完犊子了，他们当然不想给他陪葬啊。郭王二人就决定，不如咱们把这个刘枕宰了，割下他的首级，向朝廷投降，咱俩人大功一件呢。俩人一琢磨一商量呢，刘枕这个人年少懦弱，想除掉他呀，张飞吃豆芽小菜一碟。可是刘枕的身边啊，藏着一个厉害角色，就是他的族兄刘匡周。刘从建死前呢，有意安排这个刘匡周担任的是中军兵马使，目的就是让他辅佐刘枕。所以你想动这个刘枕呢，必须先摆平刘匡周，这也不是个简单事儿呢。那怎么办呢？借刀杀人呢。郭仪专门找了一个机会跟这个刘枕就说呀，十三郎这个人，这十三郎啊指的就是刘匡周，因为他在家里边排行在第十三嘛。说十三郎坐镇帅府，向来是刚愎自用，诸将官不敢向您进言献策。
怕被他猜忌。山东三州为什么丢失啊？根源就在这儿了。依在下之所见，只有请这个十三郎让他滚蛋，让他离开，众将才有可能开诚布公，向您提出转败为胜的策略，到时候咱们众志成城，胜利就在不远方啊。少不更事的缺心眼的刘枕，他就信以为真了，让刘匡周以生病为由主动辞职。刘匡周这儿他勃然大怒，说我身在帅府，这些将领才不敢心怀意图，我如若走了，咱们刘氏满门必遭灭门。我把话给你放在这儿啊，我在黄泉路上，我等着你去。刘枕一听，你刘匡周这危言耸听吧，你少废话，赶紧给我滚蛋吧。刘匡周这万般无奈，只好是交出了兵权，黯然离开了节度使府。他这一走啊，刘枕的灭顶之灾马上就降临了。郭仪和王协随即设计就杀了刘枕，同时果然呢，把刘氏宗族的男女老少，上至刘匡周，下至襁褓中的婴儿，都给杀了，无一幸免。郭仪和王协又把刘从谏原来的亲信故旧全给灭了门了，下手太狠了，太歹毒了。都杀完了，把这个刘枕的人头邮寄到长安去，走快递。8月16，昭义平定的消息传到长安，宰相入朝称贺。武宗就问这个李德裕啊，说应该如何处置郭仪和王协呢？李德裕就回答说，刘枕不过是一个无知小儿，之所以敢对抗朝廷，都是郭仪等人指使，可真等到刘枕势穷力孤的时候，这帮王八蛋又是卖主求荣，这种人不杀还留着过年吗？武宗点了点头，说朕也是这么想的。这时候的郭仪呀、王协呀，还眼巴巴的等着朝廷的封赏呢。哎呀，节度使这个职位肯定是给不了咱俩了，但是给咱们什么样的职位都行啊。可他们万万没想到，等来等去，等到朝廷的一张逮捕令。就在刘枕被杀时隔不到半个月，郭仪呀、王协呀，就是这些参与谋杀刘枕的昭义旧将，都被押送长安，全部开刀问斩。昭义之战，李唐王朝既收回了对昭义的直接管辖权，又极大的震慑了和硕三镇以及天下诸藩，可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大胜利。毕竟自从元和中兴以来，历经了穆宗、敬宗、文宗三朝，李唐中央和跋扈的藩镇较量过程中啊，那都是失败的，只有这回赢得这么漂亮，终于李唐的万千臣民那都是为之欢欣鼓舞，扬眉吐气呀。此次收复昭义的首功之人肯定就是宰相李德裕啊，如果没有他的运筹帷幄，没有他的铁腕，李唐朝廷是不可能获得这样的完胜的。早在战事刚刚拉开帷幕的时候，李德裕就向武宗皇帝提了一个问题，说您看数十年来朝廷频频对藩镇用兵，那为何屡屡失利呢？李禅说，对呀， You ask me, I ask who 啊，你问我，我问谁去？哪个皇帝都想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李德裕啊就给他分析说，这是因为朝廷的用兵之策一直存在着三大弊端。第一，天子包括天子身边的近臣直接指挥前线作战，往往一天之内啊，从长安这儿就发出了三四道的诏令，甚至连宰相都不知道。如此做呢，必然是脱离战场实际，无异于纸上谈兵。其二，前线的监军的宦官是各凭己意发号施令，导致前线的这个将帅进退无据，无所适从。第三，监军的宦官们往往是把各自军中最骁勇的数百名的士兵挑选出来充当自己的卫队，却把老弱病残的给投入战斗，而且每当打仗的时候，监军宦官呢带着令旗在高岗上观战，一看形势稍微有不利，率先是拔旗而逃，致使全军随之溃败。武宗皇帝边听边点头，说弊端我倒是知道了，那怎么改呢？李德裕这儿对症下药，说这个方法啊，也应该是有这么两三点。

0: 首先禁止各路监军宦官再干预军政，同时规定每个监军只能挑选十名士兵作为卫队。第二，除非宰相和中书省建议，否则天子不再直接下诏指挥作战了。您别觉得这个改动很小啊，但是就是这么小小的改动，致使啊，在昭义作战的整个过程中，从中央到前线都严格执行了这样的主张。如此一来呢，朝廷下达给前线的命令就变得既符合实际又简单扼要了，使得前方将帅有了很大的决策权、主动权，哎，有自由发挥的空间了，所以在战场上是屡屡获胜。武宗李澶这儿登基不过短短数年，为患帝国多年的宦官乱政和藩镇割据就得到很大程度上的遏制，实属是难能可贵呀，谁让人运气好呢？可问题是，这个为患帝国多年的顽疾有仨呀，除了这俩还有一个朋党之争呢，就这玩意儿啊，不但是未见消除，而且是愈演愈烈了。这其实呢也不奇怪，因为当时的最大的功臣这位宰相李德裕本身就是朋党的领袖，更是党争的始作俑者。昭义的成功收复为李德裕获得了空前的政治资本，也把他一举推上了一生仕途的最巅峰。刚刚平定昭义后不久，武宗加封李德裕为太尉和赵国公。李德裕当然是不能当了，再三的推辞啊，哎呀，不行不行，不能要。他就像一个大年初一刚给长辈拜完年的孩子，把他口袋睁着，嘴里喊着我不要，哎呀，我长大了，我不要压岁钱。最终结果当然是吧，收下了。功也成了，名也就了，位极人臣了。李德裕最想做的事儿是什么呢？找当初那两个老对手，咱们算算总账吧。虽然我现在风光无限，但是你们还活着呢，而且活得还算是滋润，这不太好吧？早在昭义之战刚刚打响，李德裕啊就已经预见了这场仗能打胜，他早就为日后想做的事儿打下伏笔了。当时啊，那个李宗闵担任的是太子宾客，在东都洛阳那儿坐冷板凳呢。李德裕觉得这老家伙你过得太逍遥了，夸嚓一顶帽子扣过去，说你和刘从谏有交往，然后把李宗闵呢逐出东州，贬为了湖州刺史，上浙江那玩去吧，别在长安跟前了，我瞧不见你我都烦呐，离我近都不行啊。李宗闵这儿压根就想不起来我什么时候跟刘从谏有过交集呀，这不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吗？对呀，但是你奈如何呢？现如今人家李德裕这儿啊仕途得意，说你有你就有，你赶紧卷了铺盖卷一路往南走。李宗闵这儿只能是自叹命苦，骂骂咧咧的就上路了。唯一感觉到欣慰的呢，湖州这个地方吧也算是山清水秀，日子不至于太过难过。可是李宗闵这儿并不知道他的灾难这才刚刚开始，只要李德裕这儿当权一天，绝对不会给他好果子吃。会昌四年九月份，昭义刚刚平定一个月以后，李德裕呢就开始算总账了。他跟武宗皇帝就说，他说陛下，您看这场仗呢虽然打赢了，朝廷花了不老少钱，也是让您呢劳神费力的，这事儿啊咱们得倒一倒是吧。刘从谏他盘踞昭义十年，他在太和年间入过朝啊，当时他入朝的时候，牛僧孺和李宗闵当权执政，却没有把他给扣下，还给他加授了一个同平章事的中央职权，最终是酿成大祸了。咱们是接天下之力才能将其平定，牛僧孺和李宗奎那就是罪魁祸首。武宗一听你这话说的，想当时人家刘从谏一没叛乱，二没谋反，哪个宰相有理由说你给我站这儿，我给你扣押了，那不开玩笑吗？不过即便明明知道李德裕啊在胡扯，李澶这儿也得帮他，因为李澶本人呢对牛党向来就没有好感，更何况李德裕对朝廷贡献这么大，帮他发泄一下旧怨，这也是应该的嘛。可是你上嘴皮儿一碰下嘴皮儿，说这个牛僧孺和李宗闵，就是说这个牛党啊和刘从谏有旧交，说他们之间勾搭连环，行，你这罪名倒是有了，证据呢？李德裕这也知道，你甭着急，我找去。潞州被克复以后，李德裕随即派人前去搜查刘从谏生前的书信，希望能够找到这么一两封 他和牛僧孺啊，和李宗闵的书信往来，但是找来找去还真就没有。李德裕这儿啊并不气馁，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知道的东西就是整人的把柄，实在找不着的话，你看后来宋朝不是有一个罪名叫莫须有吗？
1: 现在难就难在找不到定他罪的任何证据。
2: 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3: 这个历史该如何书写，那就看你的笔墨了。
0: 虽然李德裕不知道秦桧，但是这种精神他是有的。他随即胁迫刘从谏的孔目官，就是刘从谏的军务秘书啊，这个人叫郑庆，说你给我出一份书面证明，你就说呀，每次刘从谏接到中央的牛僧孺和李宗闵的来信，看完以后都把信就给烧掉，所以现在才找不着的。这也算是人证有了，接下来最好再找点物证啊。李德裕又授意河南少尹吕树给自个儿写封信，信中就说呀，刘枕败亡的时候，我亲眼所见啊，牛僧孺发出了叹息和悲愤的声音。因为当时牛僧孺呢担任的是太子太傅、东都留守，跟这个吕树呢算是同事，所以由这个吕树来揭发，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反正就是栽赃陷害呗。这些事儿都摆平了，李德裕把郑庆的供词和吕树的书信就呈现给天子了。天子一瞧，哦，这个伪证都做好了是吧，弄他们吧，装出来一副勃然大怒的样子，当即把牛僧孺贬为太子少保，几天之后啊又给贬到了汀州，到那当刺史去，一个月以后又给贬到浔州当长史。而李宗闵呢，先是被贬到漳州当刺史，继而又被贬为了漳州长史，又给流放到丰州去了，就是流放到现在广东的丰开县，这在当时来说呀也算是鸟不拉屎的地方。会昌四年冬天，罪臣牛僧孺和李宗闵满面风霜地奔走在一站比一站更为远更为荒凉的流放路上。长安这儿啊，位极人臣志得意满的李德裕在宰相府里边赋诗饮酒，欣赏着窗外的美丽的雪景，感叹呢，跟这两个老对手斗了这么些年，谁笑到最后了？我。现如今一切都是尘埃落定了，打今儿起我就可以安安心心地做太平宰相了，至于你们两个跟我斗，让你们呢在那个瘴气弥漫的蛮荒之地了此残生吧，生你们回不了长安了，死也别指望着葬在长安，只要我在这一天，你们呢回不来了，精神打击，肉体消灭，哎呀美得慌。李德裕这特别高兴，但是啊他有点高兴得太早了。按理说呢，他立下这么大的功劳，在武宗一朝，天子李禅呢必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倚重自己，依靠自己来统治这个帝国，那我这个权力，我这个地位在未来岁月当中那是不可动摇的，会保持下去的呀。但是这事儿呢，他有一前提，就是按理儿说，可问题是这天子不按理儿活着呀，这位年轻的天子他马上就要出事儿了，是意外呀还是自个儿作的呢？好，节目的前半时段就跟您聊这么多。我这儿啊还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如果说您对咱这节目有什么样的意见和建议，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这微信号就是我的手机号，您不用找纸和笔啊，我说一遍您肯定能记住，因为它合辙押韵，是13012145607 13012145607。哎，有什么想聊的想听的，您可以随时反馈给我，如果我的个人能力能够达到的话，尽量满足您各位。那节目的前半时段就到这儿了，好，各位咱们一会儿见。

0: 说日月星辰，
1: 下谈和月山川，
0: 左聊石海沟沉，
1: 右看时下热点，
0: 有趣
1: 有料有洞见。
0: 老郭老故事，
2: 听众朋友各位好，感谢您再次来到老郭老故事捧场，我是老郭。石方才给您说到，李德裕这儿啊志得意满，跟自己斗争的老对手被他整到天涯海角去荒蛮之地难受了，而天子李禅对自己呢又是十分的倚重，君臣相知何其快哉，再加上外无藩镇之乱，内无宦官之忧，不是说藩镇就没了，或者说这个宦官一点权力不长了，但是嚣张气焰都给打下去了，那你说这种日子能不美得慌吗？可惜呀，他算错了一条，就是按照正常思维来说呢，这位年轻的天子最起码再活个三五十年没问题呀。从会昌五年开始，年轻的李禅就鬼使神差的走上了和他祖父宪宗和他父亲穆宗一模一样的老路，服食丹药以求长生不老。
3: 唐朝历代皇帝痴迷丹药深受其害，唐武宗为何还要一意孤行以身试验？武宗重视道教却打击佛教，原因为何？唐宣宗李忱即位前为何要佯装迟钝？
2: 估计很多听众朋友觉得这太奇怪了，你眼瞅着李唐的历代天子啊，在这种让人无语的历史轮回当中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悲剧，你怎么又陷进去了呢？在这儿啊，咱们不妨多唠叨几句。唐代炼丹吃仙药的皇帝那么多，好几个就直接导致死亡了，那为什么还有他们的后代痴迷于仙丹，痴迷于丹药呢？有一种回答呢，就是掌握着绝对权力，他希望这种权力啊能够永远的持续下去，希望自己能够永生。
4: 朕心中仍然充满着抱负，朕胸中的宏图伟略还没有实现，朕怎么能甘心的老去啊？
2: 但是这有点说不过去，因为这玩意儿就跟摸彩票似的，一个中头等奖的没有，就说没有一个皇帝真正实现了这个药效长生不老。那后来者这些皇帝怎么样还这么前赴后继的拿着自个儿的性命往里边搭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呀，我先给您说野史吧，啊，是不能信的啊。就是说武宗一朝，这李禅呢对李德裕非常信任，一君一臣携手共事，把大唐王朝治理得井井有条，两个人呢结下了深厚的叫君臣之谊吧，在政治上相互帮忙，生活上也是如此。唐武宗呢迷信道教，天天琢磨着长生不老，整天跟道士们混到一块儿。
5: 老神仙当留在宫中，待朕随时当面讨教啊。
6: 老山人与陛下有道缘，自当随时听从召唤，
5: 速送老神仙精舍安歇。
2: 皇帝没正事儿，你这个做宰相的得劝呢，你别这么不靠谱不行吗？而野史当中说这个李德裕呀，吩咐手下人在天下寻找道家仙书，还找来一大帮的术士，在家里边秘密研制长生不老药，最后是钻研来钻研去，研究成果是一种名叫李公羹的长生不老的菜品。献给皇帝以后呢，武宗是信以为真，尝了以后啊，觉得是味道鲜美，不是凡间的俗品呐，就喝呗，这个羹太美味了。一问这个成分，说里边啊有真玉、雄黄、宝珠、朱砂，还有鲍鱼、海贝的煎汁，做这么一碗呢起码要10000钱，这都不算人工成本。结果呢，这个药里边啊是五毒索命，因为这里边呢有雄黄、有朱砂，对人体有害呀，所以说把武宗皇帝给毒死了。这都是野史啊，正史当中啊是这么记载的，就说这个李德裕呢曾经分析过，就是前面死了那么多皇帝都是因为丹药，为什么现在这皇帝还这么耍这么玩呢？图什么许的呢？李德裕就说呀，盖以享国日久，欢乐已极，驰骋格列之利疲矣，天下必积之求息矣，鱼龙脚底之细倦矣，丝竹皮骨之阴厌矣，以神仙为旗，以方士为丸，以庶几黄金可成，清霄可上，故不在于吝神练行矣。就说这个皇帝呀，已经获得了他们那个时代各方面最为极致的感官体验了。 你说他们吃饭喝酒，吃的喝的是最好的。你说找女人寻求感官刺激，那太多了。你说出去打猎，打着打着也没什么意思了。你说听个戏啊，唱个曲儿啊，那也给他们带不来新鲜的感觉了，就会发展出更加高级的嗜好。有朋友可能会问，你李德裕凭什么这么说呀？你有什么依据啊？说白了还不是你的主观分析吗？这还真不是。李宰相的回答说呀，他可是亲耳听到皇帝本人是怎么看待这件事儿的。余闻武宗之言是以知耳，说这是武宗皇帝亲自跟我说的，

0: 后来这位李文饶呢，李德裕字文饶啊，在《方士论》里边就写下来了，说有一回啊，我在便殿当中对唐武宗呢就讲这个方士啊都是那些诡诈的骗子，不可靠，那仙药啊丹药啊您别吃了。皇帝对李德裕呢却坦言说，我晓得，只是宫里边也没有什么别的事儿，拿这些方士消遣罢了。原文记载叫，常于便殿言及方士皆诡诈多端，不可信也。上曰，吾知之矣，宫中无事，以此遣闷耳。你甭劝我了，我就拿这个当个消遣，追求一下刺激嘛。你作为一个像武宗这样的皇帝来说，以他们的眼界，他们的智商，难道看不出这东西是虚的吗？哦，就一厢情愿地相信我用了这东西以后就不会死了吗？当然不是。可问题又来了，说如果你追求感官的刺激，那这丹药服下去浑身难受，你这又是图什么呢？咱们看史书啊，好像是这个丹药服下去重金属中毒，哎呀，浑身呢又是长疤了，又是流脓的。其实啊，您把它理解成一种毒品就行了。之前给您说过一个系列，纳粹嗑药史，人服用毒品以后，在虚幻当中啊，他能获得跟平时不一样的感觉。当然这里边啊也有真信的，就是信自己呢吃了丹药以后可能是不是真的能成仙呢。武宗皇帝算一个，后来的那个嘉靖皇帝也算一个。且说会昌五年的正月初一，文武百官为天子李禅进献尊号，称其为仁圣文武张天成功神德明道大孝皇帝。这尊号一共16个字，读起来啊挺费劲的。百官在大典上齐声颂扬这个名号的时候呢，你还不能记错了，中间呢是不是能够偷气换气咱也不知道。其实呢，群臣进献的尊号本来还是稍微短一点的，只有15个字，但是天子李禅呢不满意，下令给我加一个，加哪个字呢？道。对李禅来说呀，这个道字不是可有可无的啊，唐武宗那是重道抑佛的。这些日子里边啊，他极为宠幸一个叫赵归真的道士，他服食的长生丹药呢也是这个赵归真所炼制的。
1: 寡人从小崇尚道教，如今更觉得道教的教义之深邃博大。
2: 陛下崇尚道教，天下闻名，山人理当业界。
0: 而且武宗皇帝就在这年的7月份呢，他颁下了一道诏书，对佛教实施了一次毁灭性的打击，全国一共拆毁了正规的寺院4600座，民间小型寺院4万多座，让这个僧尼还俗的26万500人，强迫外国游学的僧侣2000多人一并还俗，没收良田数千万顷，奴婢15万人，凡是寺院所属的一切财产器物全都收归国有，寺院的建材用于修葺政府的公署和驿站，像什么铜像啊、钟磬啊，全部给它化掉，用于铸造铜钱。这就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武宗灭佛嘛。
3: 下旨要驱赶和尚，我们逃都来不及啊！师兄，我们快走吧，快走吧！
0: 它是有一个背景的啊，就是唐朝自安史之乱以来，整个国家现状是内战不断，经济凋敝，国库空虚，百姓徭役越来越重。当时这个佛教啊，因为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各地寺院逐渐占据了大量田产，纷纷的扩充庄园，还驱使奴婢，而且数量庞大的这个僧尼呢又和贵族势力相互攀结，采用各种手段逃避国家赋税，这就和国家利益产生尖锐冲突了。所以武宗这么做呀，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可问题是，您这个丹药能不能停呢？不能。会昌五年秋天，武宗李禅呢就变得性情暴躁，喜怒无常了，和想当年宪宗皇帝是一模一样的。但即便如此啊，他就跟那个抽烟的似的啊，明知道这玩意儿对身体有害，但是坚持的，哪怕我咳嗽了感冒了我还继续抽。哎，他这儿啊还继续每天坚持服用丹药呢。
4: 没有，还是叫太医吧，你们想要朕死吗？丹药。
0: 进入冬天以后，武宗身上很多器官都出了毛病了，可道士赵归真却告诉他，不用担心，这是换骨呢。您知道有一成语叫脱胎换骨吧？为了能够长生不老，为了能够得道成仙，你必须忍受脱胎换骨的痛苦和考验。你先

0: 忍忍吧，马上就要飞仙了。李禅也相信啊，这是修道者的必经之路，没被眼前困难吓倒，继续咬紧牙关，这丹药得吃啊。
1: 是长生不老之术吗？反倒觉得自己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
2: 陛下，这正是功效即将显现的前兆。
1: 那真是太好了。
0: 哎呦，这时候的武宗皇帝呀，容颜消瘦，性情乖张。当时赵归真呢告诉他，您这是脱胎换骨呢，继续吧。而他身边的人呢，包括他最宠爱的王才人，这个不够贫也不够飞啊，就连这女子啊都劝他少服丹药，但是他不听啊。这种金石的仙丹吃多了呀，他终于就病倒了。这时候赵归真呢又给他解释说，这个生病啊跟您这个名字有关系，您名字里边这个禅呢带三点水，这和本朝所尊崇的土德是不合的。根据五行相生相克的道理，土克水，被土所克。破解的方法，您就是更名为炎，您别叫李禅了，您改名为李炎吧。因为炎有两个火呢，和那个土啊比较和谐。结果呢，这个李禅就信以为真了，正式更名为李炎。说改了名字，病好没好呢？好个毛线呢！他生这么重的病，向宰相、向百官始终是隐瞒着。李德裕等人呢，只知道天子最近性情有点异常，而且荒疏了朝政。至于说这个天子的身体已经是坏到什么程度了，他们根本是一无所知的。直到会昌六年的正月初三，武宗忽然不能上朝了，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这才意识到事态太严重了。李德裕马上要求入宫觐见天子，但是遭到拒绝了。当然了，拒绝他的呀不是天子，而是天子身边那些当权的宦官。这个宰相李德裕并不知道，这时候的天子李禅呢已经卧病不起了，甚至话都说不了了。那您琢磨琢磨吧，每当这个时刻，帝国的命运会落到谁的手中呢？当然是落到宦官手中了。当时担任左军中尉的马元志和内侍宦官裘公武紧急磋商以后啊，秘密敲定了新天子的人选。在此期间呢，大内禁中和外廷消息就隔绝了。李德裕和满朝文武虽然是忧心忡忡，也无计可施啊。他们在惶惶不安当中等到了三月二十，终于接到禁中发布的一道所谓的天子诏书，说因为皇子年幼，储君必须另行物色德才兼备之人，可立光王李仪为皇太叔，改名李忱，即日起全权负责一切军国大事。立了他叔叔作为储君了，那很显然这道诏书呢出自于宦官之手。当宰相李德裕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啊，这一切已经太晚了。诏书发布的当天，皇太叔李忱就在宫中接见了文武百官。会昌六年的三月二十三，唐武宗李炎驾崩了，年仅33岁。有关于他这个驾崩啊，有一个小事儿啊，咱们当成这个小趣闻和您分享一下。就是刚才咱们所提到的，他服食丹药的时候啊，身边有一个王才人不是劝他吗？您别吃丹药了，他不听。结果李炎死了以后，这位王氏啊毫不犹豫的就上吊自杀了，以殉逝去的皇上。
3: 我的心已随先帝去了，活着还有什么用？先帝是我心中的一团火，火熄了，一切都没有了。
0: 主动自尽的宠妃在历史上是非常罕见的。这位王才人死了以后呢，他的葬礼很多人都来了。本来这个王才人呢，在皇上在的时候，他是十分受宠的，所以说很多嫔妃呀被皇帝给冷落，大家伙都挺嫉妒他的。结果一瞧，好嘛，这么忠贞，于是好多嫔妃呀、宫中的宫女啊都来送葬了。当然，这就是题外话了，咱们接着往下说。3月26，李忱即位，这就是唐宣宗了。登基这一年呢，李忱已经37了。自从代宗李煜以后，大唐帝国已经将近100年没有出现这种中年即位的天子了。尽管李忱的登基让朝野上下都是颇感意外的，但是对于很多臣民来说呀，总算有这么一个年

0: 问左右，说刚才我身边的那个人就是太尉吧，他每次看我这个汗毛啊都竖起来了。天子感觉到汗毛直竖，而李德裕的感觉是浑身如遭电击啊。他看到了这位天子的心机和城府，更看到了一种乾纲独断的霸气。四月初一，新天子李忱开始治理朝政。转过天来，四月初二，李德裕就被罢去了相位，外放为荆南节度使。作为一个大权独揽的强势宰相，李德裕知道新天子容不下我，那我就去贬所吧。但是他断然没想到啊，这一纸诏书居然会来得这么快，这才一天呢。不单是李德裕感到意外，满朝文武也都很惊骇呀。执政第二天，就把这么一个位高权重、功勋卓著的帝国元老给扫地出门了，这雷霆手段不多见呐。随着李德裕的迅速垮台，满朝文武不约而同地预感到，帝国政坛新一轮的乾坤倒转又要开始了。就在这年八月份，宣宗李忱下了一道诏书，把武宗一朝被贬谪流放的五位宰相，在一天之内呀，全都调回来。像什么牛僧孺、李宗闵、杨嗣富、李煜、崔巩这五个曾经被李德裕打压下去的，都回来吧。这五个人啊，百感交集呀，赶紧是打点行囊，踏上了马车，我赶紧回长安去。可是那个李宗闵呢，还没来得及上马车呢，就抱憾而终，病死在贬所了。不过李宗闵这儿啊，也不用遗憾啊，因为他的老对手李德裕也会跟他是一样的下场。哎呀，这个李德裕啊，从会昌六年九月份开始，他这个人生呢，只剩下贬谪两个字了。他先是被贬为了荆南节度使，不久调任东都留守。大中元年三月又调任太子少保，同年十二月贬为潮州司马，大中二年九月再被贬为了崖州司户，给弄到海南去了。这最后一贬呢，把李德裕真正贬到了天涯海角。大中三年的十二月初十，李德裕在无尽的凄怆和苍凉当中闭上眼睛，终年六十三岁。临终之前呢，李德裕登上了崖州城头，最后遥望了一眼北方，留下了一首绝命诗，叫《登崖州乘坐》：“独上高楼望帝京，鸟飞犹是半年城。青山似玉留人住，白洒千遭绕郡城。”李德裕和老对手李宗闵一样，最终啊都没回得了长安，没能回到他们魂牵梦绕的那片故土，都死在贬所了。人间一切的功名利禄、是非恩怨，那就一点也不用在乎了，想在乎也在乎不了了，人间一切烦恼和他们无关系了。接下来呀，我们就得好好说说这个唐宣宗李忱了。这可是一位传奇的皇帝呀，因为他此前呢曾经被当成是智障人士，智商不够，脑子缺根筋，傻了吧唧的。从他出生的元和五年起，到他登基的会昌六年，这整整三十七年的时间里边啊，他一直被当成傻子。就这么跟您说吧啊，这是正史。李忱是宪宗李纯的第十三个儿子，穆宗李恒的弟弟，也是敬宗、文宗、武宗三朝天子的皇叔。如此尊贵的一个皇室宗亲，这么一个亲王，怎么前半生都被当成傻子呢？咱们得打头说起。李忱这儿虽然是宪宗的亲生儿子，但是他是庶出的，他母亲郑氏呢，仅仅是一名身份卑微的宫女，而且入宫之前呢，还是镇海节度使李琦的小妾。他就是宪宗皇帝平定镇海的时候获取的一件战利品，入宫以后呢，成了贵妃身边的一个侍女。
1: 当年在太后身边最妥帖的就是给太后洗脚，服侍的太后满心欢喜，我们真是不及万一。
2: 哎，徐妈妈，如今妹妹身份有别，你还如此出言不逊，旧事重提，
1: 奴婢知罪。
0: 因为年轻貌美，被宪宗皇帝给临幸了，然后肚子争气啊，不久之下生下了光王李仪，就是后来这个宣宗李忱呐。就因为他的母亲地位卑微，光王出生以后呢，他是享受不到其他亲王那种荣宠的，只能是在无人注目的角落里边孤单的成长。打小这孩子就显得落落寡合、呆滞木讷，往往跟其他的这个亲王群居的时候啊，聊天的时候啊， 整个过程里边一言不发。

0: 桂花糖，光王听话，赏赐给你吃了。
1: 真的能吃啊？
2: 很好吃。
1: 能吃就吃了。
3: 哎哎，杜王爷，这颗坏了有虫，不能吃的。
4: 长大成人以后呢，这种情况不但是没有好转，愈发严重了。大家伙纷纷猜测啊，这孩子是不是受过什么惊吓呀？确实受过惊吓，他入宫谒见穆宗生母义安太后的时候，正好撞上有人进了行刺。虽然这个突发事件没有造成任何的人员伤亡，但是打那以后啊，光王显得更加沉默寡言了。十六宅的所有的皇族宗亲们都认定了，这个本来就呆头呆脑的家伙，经过这回惊吓呀，彻底给吓傻了。无论大小场合，这个光王就成了人们取笑和捉弄的对象。
5: 参见王爷。
6: 我刚刚拜完唐莲子，这里还有几颗，吃不吃？
1: 咦，王爷，你手怎么了？
6: 上次抢徐妈妈的钱袋来玩，一个不小心，摔了个狗吃屎。
4: 有这么一回呢，当时还是文宗皇帝呢，在十六宅宴请诸王。席间众人是欢声笑语，唯独这个光王呢，还和以前一样闷声不响。文宗皇帝呀，就拿他开涮，谁让我光叔能够开口说话，朕重重有赏。诸王一听，一哄而上，对他百般的戏谑捉弄。可是他这个光叔啊，是吧，就是这位光王始终像一根木头，愣是一句话也没有，甚至连那个嘴角啊都纹丝不动。文宗皇帝是笑得前仰后合，众人也是乐此不疲，乐不可支。可忽然间，另外一个亲王啊，他想明白一件事儿了，就是后来的武宗李禅。李禅刚才呀，也戏弄他叔叔来着，也是捉弄这个光王，但是他忽然想到，不对劲呢，一个人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不为外物所动，他除非是一植物人，否则他就是深不可测的。如果这个人他是一傻子啊，这傻子挺爱笑的，你跟他闹啊，他愿意跟你闹，那显然这叔叔他不是个傻子啊。难道他是深不可测的装傻吗？想到这儿，这个李禅呢有点不寒而栗，他意识到光王极有可能是深不可测，是在装呢。李禅登基以后，这种不寒而栗的感觉始终是挥之不去的。他总觉得呀，光王，哎，我这个叔叔内心深处极有可能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东西。如果真是如此，那他就不是傻子，而我们大家伙是被他糊弄的傻子。那李禅这怎么办呢？打这以后啊，种种的意外事故就频繁降临在光王身上。跟皇帝打马球的时候，忽然从马上坠落。在宫中走着走着，忽然间摔得鼻青脸肿。不用问呢，皇帝安排的呀。可是这个光王啊，命很硬，有事儿吧他没大事儿。有一回啊，大雪纷飞，武宗李禅呢邀请诸王和光王随自己一块出游。酒后回宫的时候已经是半夜了，大家伙儿呢都喝大发了，喝醉了，结果这个光王扑通又从马上掉下来了，昏倒在冰天雪地当中。然后这个大雪呢就把他给覆盖住了，李禅也知道这回我这个叔叔啊肯定被冻死了。结果第二天早晨，人们在十六宅里边还瞧见他了，活着呢，虽然是一瘸一拐，脸上青一块紫一块，但是他没死，好像怎么着也死不了。武宗李禅愕然良久，最终是横下一条心，我给你动点真格的吧。随后一天，光王被四名内侍宦官绑架，关进了永巷，又被扔进了公厕，就是厕所啊。内侍宦官裘公武就劝武宗说，陛下，要不然干脆一了百了。武宗这轻轻地点了点头，同意了，弄死他得了。可是武宗皇帝万万没想到啊，这个裘公武啊，嘴上这么说，他却并没有杀死李晨，而是把他从这个公厕里边捞出来，装到一个装粪土的车里边，偷偷的给运出宫了。光王这再一次大难不死，从此就流落民间了，也开始了他颠沛流离的逃亡的生涯。
7: 太皇太后这么多年视我们母子为眼中钉，倘若要我仰人鼻息，委曲求全，终日提心吊胆，我宁愿选择远走高飞，隐姓埋名，甚至浪迹天涯，我也不在乎。

0: 此容身之处。
1: 在整个逃亡生涯当中，他发生什么事儿了呢？没人知道啊，只有很多这个唐人的笔记史啊和民间传说呀，有些记载说这个光王隐姓埋名，跋山涉水，一直逃到了浙江的盐官，在安国寺那儿落发为僧，法名叫穷俊。您看后来北宋的大文豪这个苏轼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追忆唐宣宗李忱的这段传奇人生啊，心中感慨，特地留下一首诗，说已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华梦里深，岂为龙颜更分别，只应天眼识天人。一直到了会昌六年，武宗那时候应该叫李炎了啊，他已经病危了，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在这个微妙时刻，光王他就回到长安了。这个命运多舛、九死一生的光王，早就被世人遗忘的这个亲王，终于在宦官裘公武等人的簇拥之下，出人意料地回到长安了。
2: 当今皇上残暴不仁，烧佛寺、杀僧侣，民心尽失，亡国是迟早的事，朕想推举王爷称帝。
3: 你这是谋反呢、啊、
4: 臣如此也是逼不得已，
2: 唯一可以保娘娘王爷平安的方法，就是让王爷回朝称帝。
4: 啊，好啊，娘啊，做皇帝很好玩的啊。好啊，太好了。
1: 他呀忽然成了皇太叔李忱，按理说呢，你甭管叫李什么，这个皇位跟你是没关系的。因为武宗李炎呢，人家自个儿有五个儿子，李唐宗室还有几十个治理健全的亲王呢，这储君这个位置怎么轮也轮不到你。可为什么偏偏这个智力有点问题的人他能够入继大统呢？列位，大家伙稍微一想马上明白，这个皇帝呀是宦官们给拥立的，因为宦官们需要的就是一个傀儡，任由他们摆布的窝囊废。这光王就是不二的人选了，武宗皇帝五个儿子、李唐宗室诸多亲王，那都不好摆弄，要想找傀儡的话，这个傻子光叔最适合了。这时候的光王啊，他心里边其实也乐了，都想把我当傀儡是吧？行了，你们等着我的，等我上台以后，让你们瞧瞧到底谁是缺心眼儿。那么宣宗皇帝上位以后，他又做了哪些事儿呢？明天节目当中再详细给您说来。好嘞。

0: 在河北，听世界，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精彩节目重播。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欢迎收听梨园风。开场戏呢，请大家欣赏的是丝弦名家张宝英演唱的丝弦《杨家将》选段。

接下来呢，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郭鹏演唱的《我四弦刘墉下南京》，我刘墉离北京走了一月整选段。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北京多云转阴，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15五开局之年，各地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
1: 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的贺信引发热烈反响。
2: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总统，并与俄方共同主持中俄双边机制性会议。
1: 8月份，我国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彩钢之乡转型升级，河北省阜城县破解行业小散弱困局，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2: 俄乌双方表示3天内暂停袭击对方首都。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要加快推动关键技术核心产品迭代升级和新技术智慧赋能，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和保障能力。15五开局之年，各地立足资源禀赋，依托区位优势，加快建设能源基地，进一步畅通跨省跨区能源通道，南北同频发力，东西全域联动，能源强国建设的时代画卷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段时间，在山东，我国首个陆相断线湖盆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正式建成，为我国同类页岩油资源规模化、效益化开发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技术路径。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
4: 我们攻克了40多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了立体开发、优快钻井、高效均衡压裂等6大关键技术，彻底打破了国外行业垄断，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
3: 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胜利油田看望慰问石油工人时指出，
5: 石油能源建设对我们国家来讲太重要了，贡献也太大，我们是制造业大国，要搞实体经济，各种饭碗要端到自己手里，包括能源的饭碗端到自己手里。
3: 页岩油是重要的非常规油气接替资源，近年来胜利油田持续推进页岩油增储建产、提质增效工程，区块产能稳步攀升，日产油量从初期100吨提升到2400多吨，页岩油气负极机理与高效开发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郭旭生：
6: 目前页岩油累计探明储量18.4亿吨，去年全国生产页岩油超850万吨，预计很快会突破1000万吨，展现了良好的勘探开发前景。
3: 在传统能源发挥压舱石作用的同时，我国新能源正跃升发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越煤电，光伏正式成为我国第一大电源。河南三门峡渑池县高耗能产业集聚，工业用电需求大，当地盘活风光资源，推进风光电储一体化，正抓紧建设一套光伏风电储能配电网、零碳园区全覆盖的完整绿色能源生态系统。渑池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赵志杰：
7: 项目落地后，将为企业扩产、新项目落地提供清洁、低成本的能源保障，同时带动新能源装备、储能配套、能源预危等新兴产业集聚，补齐新能源产业链短板，推动县域经济从资源驱动向绿色创新驱动转型。
3: 新型能源基础设施是新型能源体系的大骨架硬支撑。目前我国220千伏及以上的输电线路长度超过100万公里，新能源并网规模超过18亿千瓦，西电东送规模达到3.4亿千瓦。作为国家西电东送的核心枢纽，国家级清洁能源基地，今年上半年云南全省西电东送南方区域累计增送60亿千瓦时，持续为长三角地区粤港澳大湾区注入绿色动力。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基础设施发展处副处长王小妮：
8: 十五期间，云南将围绕构建云南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积极拓展绿电加算力，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3: 当前，人工智能与能源已驶入双向赋能的快车道。内蒙古和林格尔、甘肃庆阳等地新建数据中心的绿电消费占比已超80%，全国172个算力中心通过绿色低碳4A 认证。如今，绿色能源底座正在托举中国 AI 全球竞争力。从强化能源供应保障能力，到抢占能源科技创新制高点，再到推进能源绿色低碳转型，今年以来，我国正通过完善能源发展空间布局，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加快发展能源新质生产力，扩大能源高水平对外开放等举措，以新型能源体系支撑能源强国建设。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
9: 重点加强油气安全保障、新型电网建设，重点推动 AI 与能源双向赋能。相信经过未来5年接续奋斗，一个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系统形态更新、创新活力更强的新型能源体系将加快形成，为能源强国建设奠定坚实基础。
2: 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11: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12: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13: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14: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11: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15: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 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11: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6: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11: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17: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11: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18: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19: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当地时间9月2号到4号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同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共同主持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同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共同主持中俄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并出席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开幕式。会见普京时，丁薛祥转达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引领下，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持续走深走实，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牢不可撼，关键在于两国元首领航掌舵。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以扎实举措深化双方利益融合，不断筑牢中俄关系向更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普京请丁薛祥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普京表示，俄中关系达到前所未有水平，各领域合作取得积极进展。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协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主持中俄投资能源双边机制性会议时，丁薛祥表示，双方要按照两国元首擘画的新蓝图，不断深化和拓展投资能源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加强投资规划和政策指引，推动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拓展合作广度和深度，持续巩固现有能源合作成果，积极布局新领域新方向，共同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变革。俄方高度评价俄中关系发展水平和务实合作成果，表示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战略对接和项目建设，以高质量

0: 统能源发展战略和生态安全委员会秘书长、俄石油公司总裁谢钦宣读普京总统贺信并致辞，诺瓦克致辞。
1: 本台消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昨天在广东深圳开幕，与会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亚太共同体的重大主张，为共建开放型亚太经济、推动亚太共同繁荣提供了重要指引。与会嘉宾表示，亚太地区的发展合作离不开亚太媒体的积极参与，要讲好亚太开放融通故事，积极宣介 APEC 系列成果，深入开展联合采访、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务实合作。论坛以共筑亚太共同体繁荣之路、媒体的共识与行动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联合国机构、国际组织的400多位代表出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8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物流业景气水平进一步提升。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2: 8月份中国物流业务总量指数为50.9%，环比回升0.5个百分点，保持扩张。在暑期消费、开学季以及以旧换新政策带动下，消费物流需求保持旺盛。同时，制造业回暖带动的产业物流需求也在向好发展。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消费物流亮点突出，调研的电商平台、智能学习、特色文创、文娱品类订单环比增长10%以上，调研企业电商物流业务订单量和干线整车运输比上月增长5%和3%左右，反映出消费物流保持旺盛势头。
4: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 河北衡水阜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依靠产业升级，阜城县成功破解了小散弱的困局，闯出了一片大市场。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5: 在阜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5: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7: very organized，
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5: 阜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阜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些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5: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阜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1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5: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30分钟，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9: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一个很大的改善。
5: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

0: 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推进，多方力量在核心区持续不断开展作业。总台记者罗布次人、何小月报道。
3: 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面积约5.4万平方米，分为7个片区。这几天，大型机械与救援队伍分工协作，重点对联检大楼、宿舍楼、停车场等区域进行精细搜救。西藏消防救援总队一级指挥员土代尼玛
4: 在现场持续不断在开展这个搜寻的作业，争取呢不留一个死角，不留盲点。
3: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目前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已配备高干灯、无人机照明等应急照明设备，并投入发电车、移动照明、充电方舱等各类电力保障装备350余台套。
5: 整个这个区域里头投入的救援的力量2300余人，8800余台设备。
3: 来自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的100多名专家及技术人员，携带各类救援抢险监测装备150台套，在现场持续开展监测作业，为科学救援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交通运输部门正对国道216线抢通路段进行加宽、加高、加固以及路面平整工作。西藏自治区公路事业发展和应急保障中心工程师金才表示，
6: 最宽的部分的话已经达到15米左右，完全具备保障救援物资和车辆通行的这个条件。
7: 截至昨晚10点，累计641名救援人员抵达江西遂川泥石流灾害现场开展搜救工作，已救出3人，其中2人生命体征平稳，1人不幸遇难。11名失联人员的身份信息基本核实确认。福建莆田多地近日出现洪涝灾害，当地正从防汛抢险转向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针对吉安市遂川县高平镇民通村直下组发生的泥石流灾害，公安、武警、消防、应急、蓝天救援队等多支救援力量迅速赶赴现场，49名救援队员徒步挺进受灾核心区民坑村。截至记者发稿时，救援人员已安全转移39名被困村民。吉安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苗成：
9: 整个现场滑坡的土方量非常大，堆积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严重影响作业，还有几栋村民的自建房完全损毁。
8: 遂川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春华介绍，目前村内道路已基本疏通，灾区应急通信线路也已成功搭建，通信恢复通畅。此次抢险救援工作主要面临3方面困难。
10: 第一个是道路受阻，第二个是这段时间持续降雨，第三个是现场随时有出现塌方或者泥石流的风险。
8: 当地持续紧盯雨情水情变化，严密监测山体地质状况，同时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生活保障以及次生灾害防范等各项工作。
11: 在莆田市城乡区华亭镇中甸科创城的一处应急避难场所，来自周边受灾严重的源头村及附近村落的村民被安置在这里。现场保障人员许阳生介绍，
12: 所有的转移安置群众到我们这个安置点以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给他们提供一套干净的衣服、一条毛巾，我们会给他们提供一床草席，包括一床空调被。那特别是针对老年人，会专门给他们再提供一床毛毯。
11: 洪涝灾害发生后，中国安能二局工程救援厦门基地紧急驰援莆田抢险救灾。昨天白天起，救援任务已从转移受灾群众调整为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7: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昨天在长沙开幕，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
7: 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成立5年来，进出口总值达1900亿元，较成立之初增长超20%。经横琴口岸通关旅客超1亿人次，进出境车辆约1250万辆次，年均增长率超33%。

0: 中国与新加坡海上合作2026联合演习昨天在广东湛江某军港开幕。此次演习分港岸海上两个阶段进行。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比利时布鲁塞尔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中国选手闫子仪在女子标枪决赛中凭借 68.42 米的成绩夺冠。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举行会谈，介绍俄乌达成所谓三日停火的细节，并表示俄方将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调解人员安全。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五号表示，俄总统普京已下达命令，从当天午夜起的三个昼夜内暂停对基辅实施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号表示，从当天开始到9月7号周一，乌克兰愿意停止袭击莫斯科。乌方准备6号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中吉乌铁路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科什特伯北二号隧道日前顺利贯通，纳伦一号隧道等控制性工程取得阶段性成果，标志着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取得重要进展。
0: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五号发表声明称，伊朗打击了3艘美国船只和3艘在霍尔木兹海峡未经授权航线通行的油轮，以回应美军当天早些时候对伊朗油轮的袭击。
1: 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五号报道说，以军正准备部分撤出黎巴嫩南部，并计划在黎以边境沿线建立范围更小的安全区。
0: 希腊空军一架战斗机五号下午在该国塔纳格拉空军基地举行的雅典2026年飞行周航空表演中坠毁。有当地媒体报道称，机上2名飞行员已死亡。希腊雅典飞行周是东南欧地区最大的航空展。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国网球公开赛女单第三轮比赛中，郑钦文在决胜盘0-5落后时连下7局，并挽救一个赛点，最终以2-1战胜前澳网冠军凯斯，生涯第三次闯入美网女单16强。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张永鹏、陈浩龙，主播程亚、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河北新闻。
1: 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新闻。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今天是2026年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我是王鑫。
2: 早上好，我是荣梅。今天的河北新闻，您将听到：
1: 罗文在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上强调，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王正普主持。
2: 深学细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昨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1: 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请听《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2: 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
1: 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我省各地各部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
2: 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
1: 我国粮食企业年工业总产值超40000亿元。
2: 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暂停空袭基辅3天，将会见美国特使。
3: 河北新闻，时政要闻。
1: 昨天，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18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在省委党校河北行政学院开班。省委书记罗文做专题报告，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正普主持，省委副书记王路进出席。罗文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度重视、十分牵挂河北工作，先后12次亲临视察，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我们提供了强大思想政治引领和科学行动指南。全省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把建设经济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中心任务，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坚强保证，把建设文化强省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精神动力，把为民造福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根本目的，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推动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确保党中央决策部署在燕赵大地落地生根、开花结果。罗文指出，要对标对表习近平总书记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准确把握我省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面临的新形势、新要求。要深刻认识到我省当前面临重大发展机遇，一是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设发展等国家战略深入实施，为我省高质量发展带来赶超效应；二是人工智能加重塑市场竞争格局，为我省经济新旧动能转换带来重构效应；三是国家级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落地实施，为我省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提供了重大发展契机。

0: 这是生态环境约束趋紧，为我省加快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来倒逼效应。五是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纵深推进，为我省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创造了公平竞争机会。要胸怀国之大者，科学研判形势，以更加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做好各项工作。罗文强调，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我省落地见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河北篇章。要加快建设经济强省，通过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相结合，推动我省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通过严管和厚爱相结合，推动我省政治生态持续性优化。要加快建设文化强省，通过传承和发展相结合，推动我省文化繁荣兴盛实现关键性蝶变。要加快建设幸福河北，通过守住民生底线和拉升发展高线相结合，推动我省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实现整体性提升。要加快建设美丽河北，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罗文指出，要做好当前重点工作，加强经济运行调度，切实保障今冬明春清洁取暖，坚决实现空气质量退后时，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罗文强调，广大学员要珍惜此次读书班机会，学出坚定信念，学出绝对忠诚，学出过硬本领，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在昨天下午的读书班上，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围绕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做辅导报告。学员们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建设美丽河北作为我省高质量发展的重大任务，通过攻坚战和持久战相结合，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
2: 秋高气爽，蓝天如洗，在我身后的礼堂里，参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党的十八大以来对河北工作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读书班的学员们，正在聆听首场辅导报告，主题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大家在学习中接受思想洗礼，为河北生态文明建设凝聚奋进力量。
3: 读书班上，黄润秋从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等三个方面，系统阐释了怎样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以及加快美丽中国建设需要处理好的几方面重大关系等，并结合河北实际，深入浅出地分析了美丽河北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目标任务等。与会同志们纷纷表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统筹推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保护，推动我省生态环境保护实现系统性重塑，加快建设美丽河北。河北省生态环境厅党组书记、厅长梅世彤：
4: 省委组织这次读书班，既是强化政治引领和理论武装的务实举措，也为我们提供了思想碰撞、凝聚共识的难得机会。高层次的专家现场辅导，省市县三级集中研学，悟原理、明方向、学方法，不仅是我们开拓了视野，更促进我们在学深悟透中破解本领恐慌，让大家得到了思想上的补钙和能力上的充电。作为京津冀生态环境支撑区，我们要在生态环境领域率先突破。结合读书班的学习思考，下一步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降碳减污扩力增长，锚定十五五的规划目标，深入推进大气污染防治提质增效行动，深化重点行业环保绩效创 A， 统筹重点河湖系统治理和生态保护，加大京津冀生态环境联建联防联治力度，巩固重点城市退后时白洋淀三类水质等工作成果，筑牢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坚决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奋力建设天蓝地绿水秀的美丽河北。
3: 承德市委副

0: 书记、市长樊红平。
1: 本次读书班啊，是紧扣人性铸魂、赋能实干开展专题学习，充分体现了省委坚决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黄仁秋部长所做的辅导报告，系统解读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科学内涵、核心要义、实践路径，帮助我们进一步统一了思想，理清了思路，明确了发展方向。承德是京津冀水阳涵阳功能区生态环境的支撑区，也是京津冀地区的重要生态屏障。我们将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大力弘扬塞罕坝精神，以碳达峰城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两个国家级试点为引领，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持续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积极探索碳汇、用人权、用水权、排污权等生态价值多元转化路径，加快壮大文旅康养、大健康食品、清洁能源、大数据和算力等绿色产业，高水平打造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
0: 张家口市委副书记、市长张涛。
2: 张家口作为京津冀生态安全屏障、首都两区建设的重大政治使命，必须立足国之大者，谋划生态发展。当前张家口确立了生态立市、经济强势、文化兴市的发展路径，那么结合生态立市，我们下一步要立足促进绿色发展全面转型，落实首都两区建设各项任务，统筹推进可再生能源示范区、京张提文化旅游带协同建设，严格落实河长制、林长制，常态化开展矿山生态修复、河道治理、湿地管护，实施好洋河、三干河综合治理工程，充分发挥风光资源禀赋，深挖冬奥遗存资产，培育冰雪运动、文旅康养等绿色业态，推动生态优势切实转化为惠民富民的发展成效。
0: 安新县委书记梁军。
3: 习近平总书记四次视察雄安，每次都心系白洋淀，叮嘱一定要把白洋淀修复好、保护好，这既是殷殷嘱托，更是沉甸甸的政治责任。安新作为白洋淀的主要管辖县，我们坚决落实省委、新区党委要求，久久为功，抓好内源治理和外源管控，正确处理好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关系，做好水的文章，激活绿色经济，将生态的优势转化为发展的优势，努力让飞鸟云集、鱼翔浅底成为常态，以高品质生态环境支撑我们雄安高质量发展。
0: 故城县委书记石帅。
4: 故城因运河而建，因运河而兴，大运河故城段蜿蜒75公里，是京杭大运河流经县域最长的一段，我们将统筹水资源、水环境、水生态治理，严格落实河湖长制，持续用力整治河湖四乱，加大畜禽养殖粪污治理力度，推广农村生活污水灰黑分治处理模式，确保黑臭水体动态清零，牢牢守住大运河2公里生态红线。我们将持续挖掘生态资源多元价值，高水平建设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故城段，提升运河古意精品研学旅游线路，将运河堤顶路打造成绿色生态廊道，努力让古老大运河焕发时代新风貌。
0: 威县县委书记高凯英。
5: 威县将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加快绿色转型的部署要求，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速攻坚投资132亿元的邢岗转型升级搬迁项目，深入实施超低排放改造，确保环保绩效创 A， 同时推行绿电直供，打造零碳园区，加快特钢产业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6: 今天出版的《河北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河北沧州黄骅旱碱地麦田， 指出开展盐碱地综合利用是一个战略问题，必须摆上重要位置，要发挥科技创新的关键作用，做好盐碱地特色农业这篇大文章。三年过去，这片曾经的盐碱滩发生了怎样的变化？融媒体系列报道《为民造福》沿着总书记的足迹接续奋斗，今天带您走进黄骅，通过五位扎根一线的朴实人物，感受这片土地上实干带来的变化。请听盐碱地上的政绩答卷。
7: 这是我今年新上的农机设备，还有大型拖拉机，220马力以上的播种机全是齐齐。
8: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旧城镇后先庄村，种粮大户黄骅市红青家庭农场负责人刘红青正在检修农机。今年夏收，480亩地7台收割机整整忙了10天，最后一算账，刘红青笑了，
7: 卖了40万块钱吧，抛弃这个包地的，抛弃机械费，抛弃种子花费，还能个14万块钱。
8: 刘红青说，这在10多年前刚开始承包耕地那会儿，亩产最高300-400斤，遇上年景不好，连本钱都收不回来。如今他接管的土地已经达到2000亩，亩产提高到500-600斤，好年头能达到800斤。
9: 我们都建了高粱农田。
8: 后先庄村党支部副书记刘玉锁带记者走进先庄片区。2023年5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就是在这片麦田里考察的，当时地里种的旱碱麦品种正是结麦已久。2024年，先庄片区7200亩盐碱地全部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排盐沟、排水泵站、水肥一体化喷灌设施从图纸变成了实地。
9: 这就是我们修的那个排盐沟，也能排盐、排水，还能淋碱，这个直渠50米一个沟，横沟也都修了，今天涝都能排了。
8: 刘玉锁从小就在这片地里长大，小时候地里泛着白花花的碱斑，种小红芒，老人常念叨种一瓢收一斗，亩产也就10来斤。上世纪80年代换种季麦32，亩产涨到300多斤，但杆高爱倒伏，后来种上结麦19，亩产突破400斤，到2023年亩产最高到了将近700斤。
9: 连续了3年，确实是增产了。
10: 我们现在引进些个优质麦品种。
8: 沧州中捷产业园区农科所的实验室里，所长张卫军攥着一把麦穗，身后样品架上每瓶麦粒都贴着编号牌，这是他20多年心血的见证。
10: 这一个就是总书记来黄骅视察的时候看的那个结麦19这个品种，我们在他的基础上又研发一个新品种结麦20，产量更高，抗旱能力更强。
8: 育种是慢活，从结麦19到结麦20再到结麦21，每一步都走了10几年。
10: 对我们育种家来说，就靠的是科学实干，你守得住基本，有耐心有耐力。
8: 在河北地建食品公司的车间里，技师们揉压捏印，面团变成生肖、寿桃等形态各异的面花。创始人孙建军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黄骅面花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1: 我们近期研发了旱碱麦高纤主食和适合高糖人群的主食。
8: 旱碱麦卖原粮1斤1块多钱，做成面花1斤卖到10块20块，最高达到上100块。北京、天津的订单都来了，乡亲们种麦子的积极性也高了。
11: 让旱碱麦不光能种得好，还能卖得上价，让老手艺蒸出的面花不光进得了北京城，还能让乡亲们的钱包鼓起来。
8: 在沧州渤海新区黄骅市农业农村发展局种植业科科长杨树昌的办公桌上，摊着一张画满标记的盐碱地治理规划图。
12: 2003年到2006年，黄骅市旱碱麦总植面积从6.98万亩扩展至83.53万亩，累计建成高标农田15万亩。
8: 杨树昌说，黄骅坚持3条路并行，推广优种轮作，实施工程养地，延伸产业链条，为的就是不搞短期治理，锚定长效改良。
12: 总书记说这是战略问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代人接着一代人干。
8: 从刘洪清沾满油污的手，到张卫军实验室里彻夜

0: 灯，从刘玉锁眼中金黄的麦浪，到孙建军手中销往全国的面花，再到杨树昌办公桌上那张盐碱地治理的规划图，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回答着同一个问题，
1: 让老百姓啊碗里多一碗饭，兜里呢多一杯钱，
2: 不搞花架子，只打长算盘，把这篇大文章写实了。
0: 衡量雄安新区建设的成效，不仅看高楼大厦等基础设施的硬指标，更要看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软指标。系列报道《雄安向未来》，高标准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现代化城市，今天聚焦幸福雄安建设。随着各类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纷纷落地，越来越多疏解家庭在这里安家落户，在热气腾腾的烟火日常中描绘出家的模样。
3: 这里是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正值新学期开学，又一批一年级新生踏入了学校。作为北京援建雄安三校医院重点项目，这所学校把北京的教育资源带到了雄安，也让周边不少疏解家庭的子女可以就近入学。
4: 雄安史家胡同小学由北京市东城区史家胡同小学托管办学，管理团队、课程体系、教研资源与北京本部全面打通。雄安史家胡同小学教师王汉清：
5: 北京本部的骨干教师会定期到我们的雄安来为我们听课指导，那我们的雄安本部的这些老师呢，也会定期到我们的北京去跟岗学习。
4: 今年秋季学期，雄安史家胡同小学京湖校区迎来了首次招生，让北京的教育资源汇集更多雄安孩子。雄安史家胡同小学副校长华国辉：
6: 今年因为有了这个京湖之后，实际上我们二三类疏解单位的这个孩子应该是都有了上史家这个系统内的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资格。
4: 一年级新生家长、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雄安校区员工肖小丹：
7: 我在这里我能实现一个小孩的教育资源的一个就是特别好的一个享有，那我为什么不留在这里？
4: 一座新城的生命力在于对人的吸引力，公共服务水平高低至关重要。雄安新区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以北京市三所教钥匙学校、四所组团式合作办学学校为引领，将京津冀名校先进教育理念和管理方法植入雄安，整体提高教育教学质量。雄安新区教育局产教融合发展处负责人曾快向：
8: 新区现在与京津冀85所优质学校建立了帮扶关系，同时实施三线博校改造、乡村特色校创建等工程，补全现役短板，推动全域教育优质均衡。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引入京津优质教育资源，开展集团化办学，增强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为建设幸福雄安打好教育基础。
4: 加快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强化产城融合、植住平衡理念，完善租售并举的住房供给体系，积极引入京津优质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资源，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便利度、舒适度。义安社区是雄安新区启动区首批建成投用的现代化宜居社区，下辖17个住宅小区，现已入住超5000人，80%都是中青年人。在这里，疏解居民的日常起居与生活便利都可以在家门口实现。华能集团员工周振宇：
9: 我们家就住这个小区，小学就在这里，离我们步行只有3分钟，东边2公里是我们的雄安宣武医院，再往前走200米是我们的义安邻里中心，在我们周围的15分钟之内就可以解决所有的生活。
3: 在我的身后就是雄安新区启动区的义安邻里中心，在这里吃饭、购物、办事、休闲，生活中的大事小情都可以在这里解决。它还嵌入了义安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综合便民服务区、儿童活动区、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等功能，一应俱全。
4: 雄安新区义安社区居民：
10: 你像我之前那个驾驶证到期了呀，这个需要去回北京换，那现在不用回去了，那下楼就走几步就到社区能办理了。
4: 雄安新区启动区义安社区党总支副书记刘兴义：
11: 在咱们的京雄同城化服务专区，居民可以一站式办理52项便民服务和625项京雄同城化的业务，配备了北京政务服务自助终端，打造了24小时自助政务服务专区，可以办理

0: 348项业务。
1: 聚焦幸福城市建设目标，雄安新区的各个社区配套不断完善，文体活动日益丰富，养老托管、儿童照看、通勤保障等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精细化有温度的服务进一步提升居民生活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刘兴义：
0: 我们将坚持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持续做深做实精穷同城化社区服务，聚焦疏解家庭和青年群体的实际需求，拓展文体活动邻里社交平台，让来到雄安的居民住得安心，过得舒心。
1: 一座城市的成长要有高质量建设的筋骨，也要有高效能治理的智慧。雄安新区将统筹抓好高质量建设和高效能治理，进一步在丰富城市内涵、提升城市功能上下功夫，探索面向未来的智慧城市管理模式，建设便利高效的公共服务体系，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群众。雄安新区营商环境局副局长冯奇峰：
2: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北京将雄安常态化沟通联动机制，推动北京市级政务服务事项在雄安全量可办、全程网办，以优质的政务服务打造宜居城市，为建设幸福雄安贡献力量。
3: 好，河北新闻广告之后直播继续。
4: 国防动员是国防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军事斗争准备的重要内容，坚持平战结合、军地协同、寓军于民的方针，请关注、支持、参与国防动员建设，履行国防动员法定义务。高速创造美好生活，河北高速集团与您承载梦想，一路同行。
3: 最近很多朋友一说眼睛模糊不舒服，我们都会推荐好视力眼贴。它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还是中国航天合作护眼品牌，效果品质都很靠谱。为了帮大家早点缓解眼睛问题，好视力特别开通河北补贴专线，只要拨打400-656-0303购买好视力，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送您叶黄素、老花镜、收音机等超多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特别是眼睛模糊不舒服，手机电视看不清，出门买菜哗哗流泪，严重的就跟下了雾一样，那您赶快拨打400-656-0303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富含人参、黄柏等10几种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吸收快，效果特别好，贴完了眼睛清晰透亮，更加舒适了。想要试试的，10分钟之内拨打400-656-0303，只要购买好视力，都能享受河北专属补贴，直接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有机会再得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每人还送一副防蓝光老花镜，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样样都是贴心好礼。10分钟之内先打先得，400-656-0303，400-656-0303。
4: 河北新闻，扫描燕赵。
5: 好，来扫描燕赵。近日，省民政厅印发《河北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项目关键环节工作指引》，进一步提升改造精准度、工程质量与资金使用效益。工作指引聚焦适老化改造核心关键环节，全面细化各环节标准要求，推动全省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制度化。工作指引明确，在完成重点人群改造任务后，可依规扩面至城乡低保特殊老年群体及计划生育特殊家庭。
3: 正值新学期开学，我省各地各部门围绕校园食品安全全面排查风险隐患，压紧压实责任链条，以末端发力、终端见效的实际行动筑牢校园食品安全防线。
1: 在石家庄市第41中学玉德校区，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局镇头市场监管所副所长李泽森。

0: 恩和同事们对食堂后厨进行仔细检查。
1: 第一个是注意人员的卫生、环境卫生，第二个呢，所证所票、供货商的资质齐全。
0: 校园餐检查涵盖食材采购溯源、加工制作规范、从业人员健康、场所设施安全及餐饮具清洗消毒等多个方面，各环节环环相扣，每一项都需要严格把关。石家庄市桥西区市场监管局执法人员刘子康：
2: 我们也是制定了专项的这个秋季开学的检查计划，在20号之前，我们将对辖区的托幼机构和中小学进行一个全覆盖的检查，重点检查咱们学校食品安全两个责任的落实情况，尤其是咱们学校主体责任这一块的落实。
0: 市场监管工作人员介绍，保障校园食品安全是一项系统工程，关键在于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和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通过制度的刚性约束，督促学校由被动监管转向主动作为，将各项防控措施转化为日常自觉行动。石家庄市第41中学副校长李勇：
3: 严格落实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的工作制度，按照4个最严的标准进行食堂的一些工作保障，确保校园食品安全的责任制度。
4: 我身后的这块屏幕呢，是学校互联网加名厨亮灶的显示屏，食堂后厨各关键环节的操作的实时画面都是在这里呈现的。
0: 目前全省中小学食堂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及幼儿园食堂视频信号已全面接入河北省互联网加 AI 监管平台，在此基础上选取部分学校食堂作为试点，针对性训练动态行为垂直模型，可对加工场所的环境卫生、设备设施、物品摆放、规范操作、员工穿戴等5方面问题进行智能过滤甄别、负分管理和分类处置。同时，我省各地对学校食堂、校外供餐单位开展全覆盖监督检查，加密检查频次，建立问题台账，并及时开展回头看，督促学校食堂全面落实各项风险管控要求。省市场监管局将根据实际情况，运用三书一函，督促责任落实到位。
5: 记者近日从河北省共同行动助学基金会了解到，该基金会雏鹰成长资助项目实施以来，已助力49202名农村中学生完成中学学业，累计汇聚超30000人次志愿服务，超5000人次爱心捐赠。
6: 近日，第20届亚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北京成立，代表团815名运动员中，我省运动员共有13名，包括游泳运动员李冰洁、于子迪、高维忠。铁人三项运动员李明旭、黄安琪，乒乓球运动员孙颖莎，田径运动员张林如，自行车运动员孙思贝，射箭运动员王悦，网球运动员孟凡明，排球运动员温子华，柔道运动员薛子阳，摔跤运动员王泽刚。其中孙颖莎连续获得过东京、巴黎2届奥运会金牌。
5: 近日，中国海关总署正式批复同意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设立进境水果、冰鲜水产品、食用水生动物、肉类4类指定监管场地，这是石家庄航空口岸首次设立生鲜类产品指定监管场地。
6: 9月4号到6号，2026中国抗癌协会北部整合肿瘤学大会在石家庄召开，大会邀请多位两院院士以及来自东北、华北8省市肿瘤领域专家学者共3000多人参加，同步开设多瘤种多学科专题分会场26个，与会专家深入研讨协同创新，探索诊疗创新路径，科研突破新方向，以及区域肿瘤防治体系建设新模式。
5: 2026环邢台自行车认证赛今天在邢台金融中心广场发车，本次赛事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加。赛事主赛道为全新贯通的太行全程1号风景赛道，全长111公里。
6: 从平原到山区，从大棚果园到山间梯田，石家庄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做强特色林果，擦亮乡土品牌，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发展，让丰收硕果转化为群众实实在在的增收红利。
7: 我们来到了被誉为冀中平原吐鲁番的杜社村，在种植葡萄的大棚里，大家可以看到一串串沉甸甸的葡萄挂满了藤蔓，这一颗颗果实成为咱们深泽特色农业一张亮眼的名片。

0: 石家庄市深泽县铁杆镇杜社村坐落于滹沱河故道，沙质土壤疏松透气，渗水性佳，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极利于葡萄糖分积淀。村内打造的5公里葡萄观光长廊，既扮靓了乡村街景，又厚植了葡萄种植文化。种植户秉持绿色生态理念，全面推行精细化标准化管护，所产葡萄果粒饱满，酸甜适口，广受市场青睐。目前全村葡萄种植面积达400余亩，集成了夏黑、紫藤、阳光玫瑰等多元优质品种。凭借过硬的品质，杜社葡萄成功获评全国一村一品示范村镇特色产品，并注册杜社紫玉商标，品牌效益日益凸显。
1: 我们杜社村依托本地水土条件，多年来大力发展葡萄产业，辐射带动就近务工、包装物流、乡村服务等行业。接下来我们计划完善冷链仓储，扬伸深加工产业链，做好农文旅融合，把杜社葡萄这个特色品牌越做越强，带动村民持续增收。
0: 金秋时节，石家庄市原石县北正乡北正村3000亩石榴园迎来成熟季，漫山遍野的石榴树上红彤彤的果实压弯枝头，既映红了太行山路，也承载着当地百姓丰收的希望。如今这小小的石榴果已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力乡村振兴的致富果。
2: 海拔高，周围温差大，光照充足，十分有利于咱们的石榴的营养元素。特点就是个大，最大的长三斤，甘甜微酸，富含18种维生素氨基酸。
0: 依托太行山区得天独厚的光照与土壤条件，北正村将石榴产业向7个山头延展，形成了3000亩的规模化种植基地。近年来，原石县深挖山区资源禀赋，锚定特色林果发展方向，通过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管理，将昔日荒坡变成了花果山，把小小的石榴做成了乡村振兴的主导产业。
3: 截至目前，我县市级以上休闲农业园区一共有18家。下一步，通过统筹规划、业态升级、品牌赋能，将我县西部山区打造成石家庄周边知名的休闲农业精品路线，为全县乡村振兴注入持久活力。
0: 特色林果产业多点开花，在石家庄市高邑县万城镇石家庄村新叶猕猴桃园内，青绿饱满的猕猴桃挂满枝头。园区把品质管控前置到种植源头，拉长2个月采摘窗口期，错峰上市。猕猴桃既成为市民近郊休闲采摘的热门选择，也成为带动周边农户稳定就业的压舱石。
4: 咱们公园有8年的历史了，有金玉、石米，还有瑞德猕猴桃，传承生态种植，只用有机肥，不用化肥，物理防虫技术，果实吧自然成熟，品质从地头就把这个果啊把好了，都是糯糯香甜。
0: 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山县翟北乡吊里村200亩山地苹果梯田迎来采收季，依托群山腹地优良的生态环境，山地海拔带来充足光照与昼夜温差，十分利于苹果积淀糖分，凝聚果香。小小的红苹果点亮美丽乡村秋日底色，夯实村域产业根基，为群众增收致富、乡村全面振兴积蓄充足动能。
5: 那些身影，那些故事，那些闪耀着温暖的微光。河北新闻特别策划，平凡人感动事。
6: 8月30日早上7:45，邯郸市62路公交车长郭玲玲行驶到市人大站，看见一位老人仰面摔倒在路边，她果断把车停稳，快步上前小心扶起老人。得知老人要坐62路车，郭玲玲耐心搀扶老人上车，帮老人安排好座位，行车途中还时刻留意老人状况。这暖心一幕被乘客拍下发到网上，收获众多点赞。平凡岗位传递满满正能量，为善良负责任的公交司机点赞。
7: 8月30日清晨7:45，早高峰的人民路车流滚滚，62路公交车车长郭玲玲驾车由东向西，正要驶入市。

0: 人大战，突然看到站台上一名老人脚下突然失衡，身体向后一仰，重重仰面摔落到旁边的非机动车道上。突发的一幕令他反射式的踩下了刹车。郭玲玲，
1: 当时我还听见了咣当一声，我心里就是咯噔一下，揪了一下。当时非机动车道上车辆真是特别多，特别危险，我就拉住手刹，开着双闪，以免影响后车通行。然后我就给车里的乘客说了一下，我去扶一下下面摔倒的阿姨，然后我就跑着下车了。
0: 老人整个人躺在非机动车道内，身体几乎占据半幅车道，老人头部朝向来车方向，一辆辆电动车呼啸着从身边掠过，危险可能随时发生。见此情形，郭玲玲快步冲到老人头部右侧，迅速蹲下身子，用自己的身体隔在老人与车流中间，小心护住老人的头部。郭玲玲，
1: 老人那个手在空中像抓什么东西似的在求助，那眼神啊特别的慌张，他想起来又起不来。老人呢岁数看着已经也不小了，就是我特别害怕他背部或者头部受伤。我过去之后，我问阿姨，我说你有事没有？阿姨说没事，你把我扶起来就行。我才敢从他后背双手慢慢地抽起来。
0: 郭玲玲右手护着老人的后背，左手揽住老人腋下缓缓用力，浑身瘫软的老人重量全部压在郭玲玲身上。经过十几秒的持续用力，老人被慢慢搀扶起身。过程中，郭玲玲不停地询问老人哪里不舒服，腰、腿、胳膊、头等。站起身的老人意识也慢慢恢复，但是20公分的站台台阶却半天迈不上去。郭玲玲就用双臂用力向上抽，又是近10秒钟，老人才迈上台阶。一边确认老人身体有无不适，一边询问目的地，得知老人要去医治腿疼，恰好在自己这趟线路上，他便在乘客们的帮助下把老人扶上自己的公交车。为了方便照看老人，郭玲玲把老人安排在车前座位。当时车上有十几位乘客，大家都在宽慰老人，并赞扬郭玲玲，
1: 特别欣慰，因为没有人怨我，因为耽误人家时间，就跟家人一样，心里特别温暖。
0: 车平稳行驶，很快便抵达老人要下的站点，恰好同车有一名热心乘客在此站下车，便主动搭手。郭玲玲反复确认老人身体无碍后，才目送老人在热心乘客的搀扶下离开。视频拍摄者程小芒说，
2: 这个女司机啊，就飞身下车救老人，她可快了，就在我眼里边，我就是个英雄呗，平凡的这个微光，我感觉非常感人。
0: 记者在车厢中看到一个便民角，有急救箱、雨伞等，驾驶室的挡板上还沾着几颗糖果。郭玲玲，
1: 如果乘客在那个乘车中有低血糖，所以说我就准备一些糖果。
0: 郭玲玲89年出生，在62路公交线路上当公交车车长已经整整10年。这次救助老人的事情，如果不是乘客拍下视频发到网上，单位同事都不知晓。
1: 我们车队曾有一位老班长，名叫申宝生，是全国劳模，在工作中始终为乘客所想，急乘客所急，视乘客为亲人，帮助别人是我们62路传承下来的传统。所以我开公交车不光要开好车，心里更要装着坐车的。
3: 中央媒体看河北。近日，中央主要媒体聚焦河北在公共服务、产业转型、生态治理、文旅升级等领域亮点成效。人民日报点赞雄安新区构建高品质的公共服务体系，以有温度的笔触书写未来之城的幸福。新华社报道，雄安新区创新资本场景服务机制，助力人工智能标杆企业扎根成长。央视关注秦皇岛科技引领渔业转型，打造渤海湾海上粮仓。光明日报讲述唐山废弃采石场蝶变为生态农庄，书巴茶乡与文化沙龙共绘乡村诗与远方。经济日报关注张家口草原天路从打卡过路升级为全链条文旅消费带。中新社报道，河北夜间经济持续上新，新场景点燃暑期消费热情。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5: 秋游河北揽胜景，燕赵好风光，山水皆美景，
4: 生动文旅。

0: 县域特色产品五大主题区，涵盖文创精品、传统非遗技艺、地域特色物产、文旅创新实践等内容，生动彰显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的文旅品牌魅力。开幕当天，两位真人 NPC 扮演的李白、杜甫现身河北展区，跟游客热情互动，引得大家驻足拍照。据了解，本届博览会以深化文旅融合、智创美好生活为主题，启用10个展馆，展览总面积10万平方米，吸引了来自20个国家和地区、30个省区市、2540家文旅企业参展参会，另有10家国际组织机构、国家级行业协会积极参与，同期举办18场专业活动。文旅新业态主题展区集中展示 AI 人工智能、VR、AR 体验、5G 应用等前沿技术，呈现智慧文旅的创新场景。沉浸式文旅消费展区推出文旅潮品展、音乐展、时尚生活展、非遗美食会等板块，打造可互动、可体验、可消费的文旅新场景。近年来，河北坚持以文化创意、科技创新、产业融合激发文旅发展新动能。本次参展正是河北文旅融合成果在这场国家级文旅行业盛会上的集中亮相。
1: 日前，第五届文化旅游看河北，千年赵州迪乡天下媒体型活动在石家庄市赵县启动。活动旨在以雪花笛为媒，以赵州文化为魂，挖掘河北农文旅融合发展的鲜活样本。通过主题活动、媒体采访、国际传播和融媒体宣传等形式，全面展现赵县千年古县魅力，雪花笛产业发展成效，不断擦亮河北文旅品牌。
2: 河北新闻直播继续，我们来关注国际金价的最新情况。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黄金期货价格4号一度失守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随后小幅回弹。近期国际金价的走势可谓是跌宕起伏，市场分析认为金价目前受到多重力量的拉扯。那么金价震荡的背后究竟在发生着什么呢？
1: 8月中旬，国际金价曾一路上行，并触及每盎司4696.74美元的高点，随后金价陷入震荡拉锯。市场分析指出，本轮金价的震荡与美国债务风险升温、全球投资预期等多重因素变化密切相关。美国财政部发表数据显示，截至8月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已经突破40万亿美元。机构预测，2027年美国债务或将逼近41.1万亿美元的法定债务上限。市场对美国财政前景、美债信用以及美元资产稳定性的担忧持续抬升。与此同时，多国央行持续增持黄金，也对金价形成支撑。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分析指出，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正经历历史性结构切换。
3: 截至去年年末呢，黄金应该说在全球央行储备当中占比啊是不断上升的，美债是在下滑的。黄金自上世纪90年代之后呢，再度超越美债，成为规模第一的储备资产。这个变化呀，一方面是金价上涨带来了账面估值的效应哈，但更是世界各国央行主动调整资产篮子，对美债长期风险、美元工具化做出了一个集体投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个充足的二级市场流动性啊，让各国愿意把外汇储备大量的配置在美国国债。但现在呢，一方面美国的债务增长的速度显著超过名义 GDP 的增速，财政运行呢就落入了这个借新债偿还旧利息的循环，年度利息支出突破10000亿，利息也成为了联邦财政当中仅次于社保医保的这种大额开支。市场真正担忧的当然不是说短期的这种技术性违约，但是天量的债务供给不断会推高长端的收益率，存量的美债呢，它可能就持续要承受账面贬值的压力。当财政赤字长期无法收敛的话呢，市场就会不断计价美元购买力稀释的这种风险，加上债务上限反复博弈啊，两党财政拉扯呀，这都一次次的在放大全球持有者的这种不安，所以就导致海外官方机构对美债的配置意愿呢就持续的降温。
2: 为缓解 债市的

0: 压力，近期美国财政部推出长期国债回购操作，试图稳定长债收益率。但市场普遍认为，此举不仅无法解决美债的根本问题，甚至还使海外投资者对美债的长期信心持续走弱。资金流向呢，也印证了这一变化。六月海外投资者美债净买入规模大幅回落，从五月的566亿美元降至68亿美元。国际资金持续从美国长债撤离，美债的全球配置吸引力下降。今年八月，美方更是发表或动用军事手段干预债市的极端言论，将武力威胁直接和主权债务信用绑定，这引发舆论哗然。
1: 除了财政可持续性的隐忧，美元武器化也是驱动资产重配的另一层关键动因。美国与欧盟因俄乌冲突制裁俄罗斯，没收其金融资产的先例，让各国央行不寒而栗。范哲，
2: 多起这种主权外汇资产遭到冻结的案例呢，实际上就打破了市场的一个固有假设，就是以前认为说以美元计价的储备资产，它是具有中立安全属性的，但是现在看呢，就资产安全是有可能会受制于地缘博弈走向的，而黄金呢，它没有单一发行主体，所以我们看各国在这个增持啊、回迁黄金等等的行动啊，其实是在强化金融主权的掌控力，所以说它是超越普通的理财的操作，属于风险对冲层面的一个战略布局。
0: 近期美联储主席沃什释放鹰派信号，推升市场加息预期，叠加美伊冲突推高国际油价，加剧通胀担忧，黄金的避险吸引力有所削弱，金价出现短期回调。但市场观察人士认为，从中长期看，在美国债务困境难以化解、美元信用走弱的大背景下，黄金作为对冲信用风险、抵御货币贬值的工具，其支撑逻辑并未发生改变。万哲，
2: 那本轮进程的这个准确定义呢，应该可以说是储备的多元化。在全球贸易结算呀、资本市场当中，美元的份额依旧是处在高位的。那增加黄金仓位呢，应该说，就是把黄金当做一个长期的，像是这个风险保险一样，战后形成的这种以美元美债为单一安全锚的金融架构啊，正在缓慢地走向多极。可以说，全球金融秩序呢，在迈入更长周期的结构性重塑阶段。
1: 好，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组简讯。近日，中央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促进数字化绿色化协同转型发展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人工智能低成本高效率优势更加彰显，深度赋能绿色低碳技术创新和产业发展，算力设施 5G 基站等新兴领域用能效率大幅提升，农业、制造业、贸易等重点领域数字化绿色化深入推进，数字技术赋能生态环境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昨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物流需求保持扩张，景气指数在扩张区间内持续提升。八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5个百分点。12个分项指数中有8项环比回升，其中业务总量、新订单和从业人员这3项指数连续多月处于扩张区间。
1: 事前，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民政部制定并发布《养老机构基本规范》《养老机构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其中，《养老机构基本规范》从养老机构的选址与建筑、设施与设备、入院出院管理、基础服务等7个方面，系统提出90项具体要求，给养老机构合规运营划出清晰底线。
0: 昨天，第八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截至目前，全国粮食企业达到2.4万家，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超4万亿元，1/3以上省份产值超过1000亿元。全国共形成33个省级区域公共品牌，117个市县级粮食区域公用品牌。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日前在上海正式启动。今年金秋消费季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活动从9月启动，持续到11月底结束，将开展全国36个大中城市菜篮子产品消费促进、乡村小而美文旅业态提升行动交流对接等重点活动。
0: 九月五号是第十一个中华慈善日，十四五以来，社会各界已累计捐赠资金200多亿元，支持各类重大自然灾害应急救援和恢复重建工作。除了支援救灾，各类慈善力量在更多民生领域也发挥积极作用。据统计，全国慈善组织每年支出1500亿元左右，用于关爱一老一小、一残一困，以及教育、医疗、乡村振兴等民生领域。
1: 中国驻尼泊尔大使馆五号证实，尼泊尔救援人员五号从遭受泥石流灾害的一个水电站中救出一名中国公民，获救者已经转运至医院，目前身体状况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四号在白宫对媒体说，美军很可能很快对伊朗高山发动打击。高山位于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纳坦兹核设施附近，被认为是伊朗最坚固的地下核设施之一。特朗普此前已经多次威胁要对高山地下核设施发动打击。不过，伊朗方面表示，高山设施是空的，美国袭击高山的行动注定失败。
1: 当地时间九月五号晚，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使贝特科夫和库什纳在克里姆林宫开始会谈。俄罗斯媒体五号报道说，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总统普京下令暂停打击基辅3天，此举与美方代表团接触筹备工作有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到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
0: 今年夏季，欧洲多地遭遇高温干旱，河流水位持续走低，山火风险显著上升。欧盟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表示，气候变化正在成为极端天气的风险放大器，而欧洲是全球变暖速度最快的大洲。
1: 好，以上就是今天河北新闻的全部内容了。本次节目编辑齐小斌、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感谢您的收听，河北新闻，明天见。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河北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并机播出建楼开讲。
2: 与书相伴的每一分钟都是对人生最好的奖赏。
3: 阅读是要让真正的阳光住在心里。
4: 在书中不仅有眼前，更有诗和远方。
5: 在书中可以和优秀的人物为伴，思想共舞。
6: 要过日子也要放飞灵魂，读书与后者有关。
7: 阅读让内心强大，勇敢面对抉择与挑战。我爱阅读，
8: 我爱阅读，
9: 我爱阅读，
10: 我爱阅读。
11: 哇 ，Lisa， 你这个包不错呀，时尚年轻，刚买的。
12: 是呀，经典。